0: 动作，
1: 嗯，
0: 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1: 嗯，嗯，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10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2: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1: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
3: 12个场景，
1: 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 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3: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1: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3: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0: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1: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3: 我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
0: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米2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米8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都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套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边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3: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傅立叶啊、智源呢，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0: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
3: 嗯，
0: 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素材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目的目的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3: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0: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
3: 嗯，
0: 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他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
3: 嗯，
0: 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大家一起，
3: 嗯，
0: 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3: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
3: 嗯，
0: 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天都在增，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
3: 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1: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
3: 嗯，
1: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张扬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一个手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
3: 嗯，
1: 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
3: 嗯，
1: 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3: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1: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
3: 嗯，
1: 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
3: 嗯，
1: 那么包括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江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
3: 嗯，
1: 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江的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
3: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
3: 嗯，
1: 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嗯，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
3: 嗯，
1: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福利业、凯普勒等等，嗯，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江机器人股这里。
3: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0: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
3: 嗯，
0: 而不是说天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江集团这样的企业，
3: 嗯，
0: 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啊，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
3: 嗯，
0: 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 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一些有很明确的诉求，
3: 嗯，
0: 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呢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1: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3: 嗯，
1: 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智能型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3: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塔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塔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
3: 嗯，
5: 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
3: 嗯
5: 啊，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五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3: 我们知道上海恩塔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6: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 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得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

0: 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1: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气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潮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2: 恩坦华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觉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0: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3: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呢，完善的这个现代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1: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子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3: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2: 是，
3: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是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

0: 下松签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三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六甲，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啊，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1: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三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这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2: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0: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2: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怎么来看呢？
0: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运营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我有什么难点？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2: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1: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给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3: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4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0: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 浦东新区推进新型离岸贸易。

0: 里面需要金融知识什么的，还有这个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某部分兴趣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他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啊，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普通信息也有这方面的措施啊，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啊可以公平地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普通信息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普通信息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1: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哈，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0: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这种方式。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哈。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1: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吉，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2: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

0: 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1: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0: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普通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2: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10余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0: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它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它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的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的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10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我们呢，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1: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0: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 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0: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0: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前线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2: 这个非常感触。
1: 嗯，
2: 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2: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2: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性的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的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的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0: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的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3: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3大先导产业、6大硬核产业和5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 涵盖设计研发。

0: 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2: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3: 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有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有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1: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2: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做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7: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8: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心亮。

0: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2: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

0: 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3: 约相关，
12: 约喝茶，
1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
12: 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4: 各位好，这里是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丽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15: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 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0到1，然后从1到10，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4: 嗯嗯，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15: 对。
14: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Z 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15: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4: 包袱比较轻。
15: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4: 嗯嗯，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16: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
14: 嗯，
16: 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4: 对
16: 啊，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啊，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
14: 嗯，
16: 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4: 嗯，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跟他们说一说？
16: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14: 嗯，
16: 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去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4: 对。
16: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
14: 嗯。
16: 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4: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珏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 触觉全栈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里？
15: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栈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栈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栈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4: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面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15: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二十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4: 视觉是第一步，我现在看到，现在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15: 对，
14: 后面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这种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的，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16: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4: 啊。
16: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4: 踏实。是什么？
16: 团队。
14: 团队。
16: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
14: 嗯
16: 啊，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4: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16: 可以量化。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啊。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4: 对
16: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 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它是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
17: 嗯。
16: 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14: 就单拿出来每一个都是
16: 每个都是
14: 独当一面的，
16: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面，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4: 嗯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叫 Mini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边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就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说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15: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14: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15: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14: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15: 我觉得您提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023年底、2024年初，在那个时候，巨深刚刚开始，
14: 因为咱们公司是2024年才
15: 注册的，
14: 对。
15: 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在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 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它真的是要接触我们
14: 走进其他户各种生活里边，
15: 对，它真的是要接触。

0: 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
1: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
0: 嗯，
1: 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的看法。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1: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具身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1: 什么材质，
2: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0: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2: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0: 对，
1: 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面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 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这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1: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0: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不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是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1: 这个细节其实对其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0: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1: 是，
0: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叫做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结婚了，因为融资总是要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这种资本的注入，但实际上投资它不只是资金进来了，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人他是把他一部分的力量进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以这种心态去寻找投资，是我们这个比较注重的。对，
1: 就是他能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去理解我们，了解我们。陈总，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种行业变动啊，或者冷热变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国资投资机构呢一般看重这种比较长期的价值产业投资，投早投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触觉这个前沿赛道吧，可以说是，就是你观察到联合投资的布局的节奏和考量是什么呢？会有吗？这种？
2: 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联合，当然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
1: 对，
2: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啊，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联合是创业的一份子啊，我们联合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
1: 刚刚听你讲了，其实联合并不是那种我把钱投给你了，后边放手你去管了，其实我们跟你一起成长的人。
2: 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投资不太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的写商业计划书。
1: 也在自己不断写，
2: 对，我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策划的商业计划书，和由我们自身去发起创立的公司来，当然这个发起创立不是我们的人去发起，而是我们跟我们找到的合适的团队一起来创立的，那么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往往这个从战略的研判到方向的发起到最后的项目落地，我们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可能持续一年半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的程度。也远远比一个财务性的投资项目，说我今天找来一个项目，大家特别好啊，我们两三个月就决策投下去，我付出的代价和精力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在我们所希望它成长的这个方向上，能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前成立，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两个一个一个投下去 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8: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9: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4: 约邮件，
15: 约见面，
14: 约三观，
15: 约喝茶，
1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克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克，让我们在一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克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 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

0: 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这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2: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1: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2: 在校学生、研究生
1: 还没创业的，对吧？
2: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1: 有这个想法。
2: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方向，然后它也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这的巨大的机会面前，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一个浪潮里面，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患得患失啊，就是你不管是选择高校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科研机构，还是说去选择到创业公司，甚至进到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选择，而这里面没有错误的选择，也不要期待着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啊，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向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啊，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1: 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3: 是
1: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
3: 这样
1: 记忆当中有吗？
3: 这样
1: 说
3: 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他会，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投完以后呢
1: 蜜月期过后呢
3: 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啊。所以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想着还能评个院士之类的啊。我觉得创业者如果想的是结果，这件事就很麻烦啊。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啊。大部分的创业者不会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
1: 对，
3: 我们看到有很多连续创业者，我们经常也会说你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你的犯错的经验往往对你下一次创业会特别有价值啊。而且还有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开始在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你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啊，就像打什么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一个上路中路下路之类的，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变成 leader， 有可能你原来在一个团队里是 leader， 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里你可能是二把手三把手，
1: 角色发生变化。
3: 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啊，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2: 对，
3: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1: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3: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2: 因为创业这个事太难了，充满挑战太多。
3: 对， 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

0: 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项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权利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十倍还是赚一百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
1: 嗯。
0: 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1: 对，
0: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做，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
1: 嗯，
0: 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1: 嗯，对，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2: 马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1: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0: 是，
1: 对。
2: 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1: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
2: 嗯、
1: 对、
2: 嗯，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在团队里
1: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2: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1: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0: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
1: 对，
0: 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1: 对，
0: 是吧？
2: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的。
1: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0: 是
1: 对，
0: 破坏不是他的
2: 本意。对，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0: 是，
2: 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1: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就像一个游戏一样，
2: 嗯、
1: 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0: 3-2，
1: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2: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是开对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0: 是，
2: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是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 Z 时代的团队呢，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1: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2: 排个序呢？责任、
1: 第一是责任感，
2: 还是
1: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

0: 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1: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是的。
1: 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
1: 鲜明
2: 鲜明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1: 因为一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2: 对，
0: 是的。
1: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2: 对，
1: 大部分是这样。
2: 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1: 能镇住他们。
2: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1: 就说他能发现出来，
2: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1: 是
2: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1: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对，
2: 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他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1: 怎么讲这个匹配？
2: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通过公司流程啊，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个方式当中，
1: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2: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啊，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1: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2: 是。
1: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2: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1: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吧，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三年或五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
3: 我觉得
1: 我朋友观察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3: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他要抓取的东西，他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

0: 部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大模型的在机器人大模型的支持之下去产业落地的这个关键。我们相信在3到5年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只是手上装上了触觉传感器去开始干活了，而且它身体的别的部位也有了触觉，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个交互。其实在大概30年前，乔布斯在接受一个日本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叫这个，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是需要高的带宽的。那么我们人和外界或者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捣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在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触觉还不只是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去装的，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我们睡的这个床，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够感受到你睡觉的一个姿态，能够感受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这个睡姿影响了你的这个心脏，或者是影响了一些血液循环等等。那我相信这些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是讲在这个机器人这件事情上的，其实你放在更长的时间里边，具身智能是泛人工智能泛具身智能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将来的很多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的实体都具有了一定的智能性，它有了自己的传感器，它有了自己的芯片，它有了自己的 AI。 其实我们将来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泛在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相信在那个空间里面视觉和触觉都会大放光彩。
1: 所以它不一定是人形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床可能也是机器人，
2: 也是
1: 然后帮你调整睡姿，
0: 是
1: 就是说我这个腰不太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0: 哎，没错，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这样理解。陈总刚才说了，就是联合其实投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投早投小，然后也比较有长远发生战略的这种产业。那其实这些产业一般他们都技术迭代的相对来说都慢一点，然后呢而且回报周期比较长，但这种企业呢往往都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就咱们怎么把控这个资本耐心呢？
3: 我觉得啊，您讲的这个两条是分开的啊。这个投资回报期长，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1: 对，
3: 有些行业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1: 对
3: 啊，但是反过来讲，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点如果没有储备啊，到了需要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卡脖子的，或者被别人捏着的。
1: 对，
3: 那么这个是我们产业周期回报长，那是我们作为国有的投资者或者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代价啊。但反过来讲，它产业回报周期长不等于单位回报收益率低啊。
0: 对，
3: 我们的 IR， 我们长期项目的 IR 反而是更高的。但是技术迭代慢这个不对啊。我们认为啊，越是长期的产业战略往往它的技术迭代的需求更加强啊。就好像我们去看 CPU GPU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技术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么哪怕我们在跟随策略或者说是在产业技术储备的策略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让团队具备高速的产业技术迭代。这个迭代能力迭代慢是公司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必须克服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长期的这个长期战略，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制造，你可以看到它规周期就在那里，每过几年产品技术就要更新迭代。不管从工艺材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环节都在高速的迭代。如果我们因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们就可以慢慢做，这个事儿就麻烦了啊。我们必须要迫使我们的团队，哪怕你产业的成功和成熟度不够，但是你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要必须保持一个高速的迭代。你要不断地去发掘市场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技术更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进行提升。当你的环节技术能力环节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快速地吸收进来啊。这些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不能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我们不着急啊，这个公司的发展可以不着急，但是技术的提升绝对不能不着急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迭代和这个产业回报周期是两件事。
1: 明白了，其实恰恰是像你说的这种 这种比较可能
3: 战略性的长期。

0: 它技术更新很快的，
1: 对，
0: 可能都不是一月了，可能是一周每天这种不停的在迭代的更新，对吧？
1: 对，
0: 所以说，那你们看这些企业的时候，资本怎么把控制耐心节奏呢？就是作为投资企业的，
1: 我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就刚才讲核心是团队嘛，对吧？如果你要产品技术迭代快，那你反过来讲，你团队的学习能力和成长性就要非常强，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它就抵触于它在它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0: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威胁到它的时候，
1: 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
0: 更开放的态度。
1: 对，
0: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很多精力。
1: 对，
0: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1: 对，真正的
0: 可能很残酷。
1: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这个技术专家，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径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把它包纳进来，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当中，在你的技术路径上进行路径的改变和导入新的技术点，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技术产品来，这种可以这样讲，确实有5%到10%的情况之下，它原来的技术确实是没有用了。这确实有，我们必须说明一点，
0: 比例会这么大，
1: 确实是被淘汰的，
0: 比例会这么大。
1: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10%，那剩下的90%是因为你自己保守了，没有勇敢地踏出去改变的那条路径，而导致了你的技术的消亡。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让它更新迭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0: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会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

0: 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成都著名的股市红庙子交易市场。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美丽是主席会员将哪能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证指数4200点多空增的创业板指数的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第二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0: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两季度以来，多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2-3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密切调研 A 股科技赛道，聚焦半导体、高端元器材、品牌出海等细分赛道。当前，全球资本正加速进行地域多元化配置，中国科技股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越发受到关注。外资机构更倾向于精选那些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随着国产 AI 领域投入加码，终端智能化竞争提速，中国科技行业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就是辣辣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那么最近呢受到了资金的大量的流入啊，那么搿是一个好现象，而且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阿拉现在有交关的中国科技类的 ETF 辣辣美国上市。那么外资机构呢密切调研了搿些 A 股的科技赛道，那么搿是跟阿拉现在科技股的热门实际高头是相吻合的。主要聚焦于搿能介几个领域，一个是半导体，第二个是高端元器件，第三个是品牌出海等搿些个细分领域。那么从数据高头来显示呢，譬如讲，单只基金有一只叫金盛中国科技 ETF， 规模比十月份增加2.46亿美元啊，就是五月份呢，一个总额规模达到19.3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7.18%。那么从搿一些数据来看呢，几乎是中国科技创新的 ETF 侪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与此同时呢，外资机构也辣辣积极的调研 A 股的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啊。数据显示，今年两季度以来，外资机构调研 A 股上市公司的次数是1290次，所以讲呢，科技赛道已经成了外资盯牢的一个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科技的赛道主要是集中了搿能介三大类。首先，第一个，随着先进的逻辑更新，市场的芯片扩产的推进，国内的晶圆厂将持续加大资本支持。相关的产业链辣辣未来的2到3年，搿订单可期度是明显的提升。那么第二个大类的投资机会，手机、汽车、智能家居等终端设备的智能化，那么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产业的趋势。具备从芯片设计到系统集成完整的生态的企业，有希望呢迎来新一轮的创新的周期。那么还有的就是折叠屏的手机、智能耳机啊，还有个接下来个就是讲智能眼镜，搿些终端产品，搿些公司值得关注。那么最后第三大类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模型啊，就是加速迭代。无论是国内个和海外的物联网巨头，那么侪维持高额的投入啊。所以讲，境外的 ETF 的热门，那么搿实际高头对 A 股投资者呢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截至5月8号 ，A 股两融余额累上2.8万亿元关口，港股资金加速布局科技指数。与此同时，东方证券等券商升级风控系统，增设即时平仓线等指标。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整体港股风险可控，但部分股股的行业的融资拥挤度值得警惕。投资者应避免最高纯粹情绪炒作的高位品种。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9: 我的这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这个礼拜为止的两融余额。以及券商推出的新的加强风险控制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啊，搿个礼拜两融余额就是2.87万亿啊，将近要奔3万亿。那么阿拉晓得辣辣前两年呢，就是两融余额基本高头是1.7、1.8万亿。那么两融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三个市场：上海、深圳、北京。三个市场里向，上海的规模比深圳的规模做了要大。那么还有个两融呢，也包括是融资融券。那么现在融资基本上占到90%以上，融券占个是零头啊。那么2.87万亿，搿可以搿能介讲，两融余额已经走到了天量。所谓天量，就是由交易所交易以来的最大的成交量。那么从两融的结构来讲，电子行业已经成了两融的吸金主力啊，就是讲主要的资金的投向，辣辣今年以来就是一个电子行业。那么搿一个电子行业呢，从行业的板块来看啊，包括通讯，包括机械设备啊，包括电子行业，那么搿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譬如讲蓝旗科技啊、海光信息、寒武纪、新怡城、立信精密、大族激光啊等等。那么伊搿个就是讲是辣辣两融比例当中，葛末搿是比例比较高。那么但是呢，搿个礼拜有一些券商提出了新的风控措施，拿两融的比例 担保的比例来提高。哪能意思呢？各个礼拜一个是东方证券，一个是宁武证券，那么对客户的平仓险、竞价险，还有个即时平仓险，设了一条即时平仓险。那么伊就是啥呢？就是讲作为一个风控指标的收紧。那么一般性呢是搿能介的，竞价险呢是100%-150%啊。譬如讲侬自家有100万，借了100万啊，一比一嘛，阿拉晓得现在是可以一比一，就是200万啊。葛末搿200万呢，伊哪能进行控制呢？就跌到150万个辰光，伊发出竞价险了，因为券商要引起注意了，因为有100万个钞票是借拨侬的。葛末150个辰光呢，就是讲要发出竞价信号，等到130，那么就要通知侬要平仓了。侬200万只有130万了，因为侬只有越跌越平，越平越跌。那么现在呢，是又设了一条线115，就是讲侬今朝收盘，侬盘子里向侬原来借100万。自家是有100万的，现在到115万了，两个加起来115万了，一开盘券商就可以平，搿叫啥物事？叫即时平仓险，否则话券商伊个钞票拿勿回来了，对伐？券商的搿100万要拿回来，葛末侬15万再平下去，侬至少万得打穿脱。那么所以讲呢，搿一个收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英语中一周点评。
10: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国际投行也有失守之时，但更令人费解的是，面对明确的风险信号，其竟选择了逆向加仓。近日，证监会重拳整治市场乱象。苏州清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远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欺诈法行，财务数据严重虚增，已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沪深交易所将依法启动强制退市程序。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9: 接下来这条信息涉及到就是退市股当中的一些机构的动向。搿一个礼拜呢，就是讲证监会重拳整治市场的乱象，有两家公司明确的要进入退市。那么一家呢是苏州的清悦光电科技，还有一家呢叫远道通信。搿两家公司呢老明确的，证监会已经做出了一个结论。伊涉及到啥呢？一个是欺诈法行，还有一个是财务数据严重虚增。搿个呢，伊触犯了两个退市的标准。一个欺诈法行，就是讲侬送的材料当中本身有欺诈的重大的欺诈的行为，那么搿就是强制退市的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数据。那么严重的虚增，实际高头就是讲拿不赚钞票的讲成赚钞票的，亏的讲赢的，对吧？那么像搿种情况呢，伊属于财务性的退市，一个欺诈来退市，一个财务性来退市。那么搿两家公司呢，财务阿拉，财务阿拉以后呢，就是讲要尽责就是退市的程序。那么搿是一个有结论的一个行为，但是蛮有意思的。阿拉看到两家外资机构伊是哪能动作的？一家机构就是叫巴克莱，巴克莱一看到搿个风声，马上就是止损。巴克莱银行伊持有远道通信45万股，比例并勿是老大啊，但是伊已经勉强的跻身于前十大股东。市场呢对搿问题并没感觉，搿个退市的就是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一出来了以后，巴克莱银行马上就开始挖角了，就抛股票了。那么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呢，就消失掉了。但是消失了以后，发现一个异样，啥个异样呢？有一个也是外资机构，高盛国际，以持有资金伊买进去了。那么搿就变成供逆向的来进行购买。那么伊个意图到底是啥？辣辣两家公司里向，侪反映了高盛。国际的一个动向，一个是清悦科技，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苏州的一家 遇到通讯。

0: 那么搿两家公司呢，侪有高层的影子。搿么搿背后头到底是啥？蛮值得关注的啊！搿是一个比较啊离奇的一个现象。那么搿是发生了搿个礼拜。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近期 A 股银行板块分红方案陆续落地，5月12号到13号，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完成2025年末期分红派息。目前，沪农商行、渝农商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也明确了分红时间表，将在6到7月实施派息，是2023年 A 股上市银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历量6000亿元后，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现金分红规模再创新高。去年分红总额达6456.37亿元，较上一年提升2.06%。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银行板块的分红。那么到搿个礼拜为止呢，银行分红的格局啊，全部已经明确了。2025年度银行股搿个板块去年分红总额是6456亿元，比去年年报要提升2.06%，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到搿个礼拜为止呢，6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全部排出了时间表，有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那么搿6大银行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啊，还有个是交通银行、邮资银行、邮局，搿是6大。国有6大行分红加起来是多少？是4274亿元，占到整个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66%。啥意思？搿个6家银行，阿拉现在市场5000多只股票啊，上海、深圳、北交所5000多家上市公司分红的总额，搿个6家银行是分红比例要占到66%。啊，就是讲2/3是靠6家银行来分红的，搿就可以观察阿拉现在个整个的经济结构。银行还是一个啥呢？是一个最赚钞票的搿个一个板块。那么另外个呢，就是从分红的比例来讲，现在搿6大商业银行，以分红的比例，去年盈利的30%用于分红。啊，搿是相当不容易的，对吧？30%，去年赚来个钞票30%是分红啊，还有30%有作为扩大再生产或者是作为其他业务的收入啊，可以来进行贷款，对吧？作为自由资金，那么30%是分红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地方银行分红的占比开始提升。阿拉晓得，银行板块伊除脱6大行以外，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譬如讲像民生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伊属于第二个板块。那么第三板块就是地方银行。地方银行呢又分两种，一个是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个地方是农商行。那么从搿一些个地方银行分红比例来讲呢，伊也辣辣提升。所以讲呢，高股息率是银行板块个最大的优势。阿拉晓得今年的银行股跌幅比较大啊，但跌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实际高头坚持一个投资理念，就是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因为银行股的股息率最高的可以达到了5.99%啊，搿是应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大部分是辣辣3%左右，那么搿个也比存银行的银行一年的利率要高得多。
2: 存银行炒股票拿炸区，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哪

0: 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有一位陈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美丽的主席会人将哪能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谢谢。
2: 哦，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美丽的主席会人，那么伊将哪能来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那么搿话题好像问了比较大。但是搿个问题呢，又是搿个礼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阿拉晓得搿个礼拜5月15号，就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美丽的主席韦宁，那么鲍威尔里长，那么上台的是一个啥呢？是凯文沃什啊，叫凯文沃什。那么毫无疑问啊，伊对全球资本市场才会得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伊作为美国的一个中央银行，那么伊辣辣金融货币政策高头是举足轻重，所以一个人了以后，不同人的风格，那么才会得影响美国的各类市场，那当然还会得波动到全世界各地的各类市场。那么阿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讲美丽是哪能的机构？那么总的来讲，美丽是一个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讲伊由几个机构组成的，就是讲一个是伊个特点是公私混合的结构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伊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那么是由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属于非盈利的私营机构。由委员银行来持股，那么有3大核心，搿3个核心呢，一个叫联邦储备委员会，那么第二个是12家地区联邦的储备银行，第3个呢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阿拉简称为叫美丽子，一般的理解，伊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一个体制呢，跟阿拉个央行性质不一样，阿拉央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是政策性的银行，以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美国的一个中央银行就是美丽子，伊是1913年成立的。那么依据是啥呢？是联邦储备法案，根据搿个法案来成立的。那么伊既具有公共机构的属性，又有私营部门的属性。那么辣辣货币政策决策高头，伊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直接对国会负责。那美国的中央银行就是美丽子。那么美丽子呢，伊主要是主要职责是货币政策，第二个呢是金融监管，第三个是支付服务。那么搿个礼拜呢，就是美丽子主席韦宁、鲍威尔里长、凯文沃什上任。搿个一个人，伊搿个主要的经济思想是啥？因为阿拉晓得，美丽子个职业基本高头侪是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来担任的。新上任的一个凯文沃什，伊主张是缩表加降息，就是搿两个工具并行。那么，伊跟传统的降息、扩表和加息、缩表的逻辑，伊是不一样。那么首先阿拉来看缩表，通过缩减美丽子资产的负债表，来减少市场过度过长的流动性，那么来抑制通胀的预期，那么尤其针对就是讲由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的结构性的通胀，那么伊采用的办法就是缩表。那么第二个就是降息，那么辣辣现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降低企业成本的各种背景下头。那么伊认为呢，就可以适度的降息来支持经济的增长。那么前提是啥呢？是通胀要进行受控。那么总的来讲，沃什搿个人呢，伊属于一个鹰派。那么伊搿能介一个做法，伊主要目的是啥呢？来重建市场的纪律，来打破美丽子看跌期权，来打破搿个长期的预期。那么听众朋友问，就是讲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会得带来啥个影响？那么一般的理解，首先第一个是美元可能会得走强，阿拉晓得现在美元跌幅还是汇率的跌幅还是蛮结棍的。 那么以可能刚刚一个

脑海里向一记头就回忆起来，我第一趟到成都的辰光就是去看了，当辰光啊叫红庙子市场啊，搿辰光是1991年。那么阿拉晓得搿辰光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成立了，是90年12月19号。那么91年的辰光呢，就是当辰光91年12月26号的辰光。因为四川的股份制改革也做了比较早，伊辣辣80年代的后期啊，伊也发了交关的内部股票。那么搿些内部股票呢，伊也需要流通。那么伊辣辣啥地方呢？辣辣一个成都青羊区，就市中心的搿只位置，叫罗锅巷啊，搿只东头，老短的，只有200米的一个地方。那么开了一个叫啥呢？开了一个叫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因为阿拉晓得90年代初的辰光，全国各地的省会城市的证券交易中心啊，实际高头是老多的。那么每一个城市基本高头每一个大城市基本高头侪有一个啊，特别是省会城市。那么成都搿个地方就是讲伊是股票交易比较活跃一个地方，因为搿个地方市场化程度啊比较高，所以新兴事物呢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当辰光呢，就辣辣市中心啊，正宗的市中心啊搿只位置，罗锅巷啊，就普通闲话就读起来叫罗锅巷啊，罗锅就是靠罗锅的罗锅啦。那么搿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老，就是可以搿能介讲伐？就是讲一个老市中心的搿只位置，就是讲伊是标志性的一个地理位置，可以也可以讲是城市的原点。类似于啥物事啊？类似于阿拉当辰光上海最闹忙的南京路西塘路旁边头个，就是讲一条小马路啊，是搿种感觉。那么搿一个地方呢，是老有故事的啊。为啥道理叫罗锅巷啊？辣辣清朝的辰光，就是讲当辰光打仗需要用军用的炊具，搿炊具做得了就像靠锣鼓一样啊。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伊锣鼓伊可以烧饭啊，就是讲一只锅子啦，上海人讲一只铁锅子，伊可以烧饭，也可以煲辰光，也可以煲金啊。所以搿地方呢生产搿物事。那么后来清朝后期了以后，军需减少。搿个地方呢，就做啥物事？专门做木器加工，做家具是个集散地。那么一直到啥辰光？到91年的辰光，搿个地方就开始轰动了啊，就下起闹忙了。因为搿个地方呢，正宗的市中心，阿拉晓得到过成都晓得啊，有一拐、两拐、三拐、四拐，一共有到六拐啊。那么伊辣辣一拐的位置高头啊。那么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叫沃兹啊，沃兹。边浪向有一个辖区有名的商业中心叫锦里，那么同时伊也是离四川省的省政府的办公区老近的。那么就搿能介一个正宗的市中心的地方，当辰光呢就自发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讲是辖区壮观的股票交易市场。那么当辰光就是因为一个地方好过户啊，就是因为伊搞了一个金融交易中心嘛。那么伊股票好过户，所以门口头呢，伊搿个楼只有多少？只有宽10米。搿辰光就是人山人海，摆摊头啊，就是老简单的啊，伊也没啥个工具，也没啥个，譬如讲报行情啊，没行情表。那么伊各种各样的股票就等辣搿地方，就实物交易啊。天热的辰光就是啥物事？一包椅子，一只小袋子，搭好高头，一袋钞票，一袋股票。啊，价钿自家纸头高头写下的，愿意接受了，一手交钞票，一手交股票，随后到后头的啊边浪向的叫四川金融市场的证券交易中心去进行过户啊，就搿能介过户啊。那么搿辰光呢，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当辰光万国证券啊，是当辰光是最早辣辣市场高头比较活跃的，那么伊拉去。做四川的市场，那么搿辰光蛮有意思的，就是红庙子搿条街高头，

0: 已经对就是证券公司的这些投行人员，因为当时光听投行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词，就是做股票发行的啥人来了啊，我名字就不讲了，因为这些朋友就是啥人飞机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大家就会得啥呢，通过各种渠道来关注这个人跑啥地方啊，譬如讲跑到四川去，大家网上四川乐山的股票啊，乐山地内的股票就会得市场高头暴涨啊。所以搿个红苗子市场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人气做得了，看了以后老眼的啊，200米的距离，侬从搿搭东头一直走到西头的闲话啦，侬东头买好的股票跑到西头，伊可以就是哪能讲法呢？可以涨10%啊！有人就是讲从东头4块一股买了一只，当辰光叫成都亚信。到了西头的辰光，伊就买它4.5块了，就买它了啊，买它了10%赚好了啊。那么当辰光大家钞票也不是老多啊，搿买起来就是讲买个假使搿辰光股票面值还是勿是老统一的嘛，有50块的，有100块的啊，100块买10张，用1000块，搿么东头跑到西头，搿么伊搿赚头应该讲啊，赚10%，应该讲还是蛮好。对吧，因为90年代初的辰光就是讲工资当辰光的水平并不是老高。那么辣辣搿能介一只市场当中呢，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交关早期的股民对市场的认识实际高头是来自于各种自发形成的搿个市场。那么阿拉晓得，就是讲当辰光侬譬如讲300年前头后来的一个啥个互动是我的一个自发的交易啊，那么也成了教科书当中的一种记载。实际高头阿拉在中国股市最早的起源过程当中，上海西康路101的门口的个市场，实际高头啊也是一个老重要的标杆。但是从私下头的就是讲，一手搞钞票，一手搞股票的，不是通过柜台交易的自发形成的市场。那么红苗子是最典型的。那么伊搿交易中心就变成功一个购物中心，伊自家勿经营股票买卖，只不过是负责帮侬登记购物，那么收一点购物费。那么搿能介个市场一直维持到啥辰光？一直维持到1994年啊！阿拉晓得1994年。就是全国市场啊开始清理，那么对各种各样的内部的股票啊停止交易，那么随后对各种各个地方的证券交易中心规定并转啊来规范各个市场，那么红苗子市场呢1994年就全部结束，到现在为止有一个标志，有一家证券公司的门口挂了块牌子，就是投资者教育基地啊，因为搿个地方，辣成都的股民来讲，伊拉拿伊称为股民的黄埔军校啊，所以搿个是一个值得记载的。辣成都博物馆里向，阿拉也看到了，就是讲有一些陈列当辰光红苗子市场的一些景象。
1: 人民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多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头，夹苗头，动地眼里穿跟头。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老了。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上证指数4200点多空整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
0: 搿个礼拜的股市走势啊，应该讲人气还是相当旺盛的。那么搿个礼拜的最大的看点呢，从指数高头来看啊，上证指数阿拉看到了4200多点。对吧，那么围绕了4200多点呢，多空双方又开始了拉锯。阿拉过去用的一句话叫得而复失，失而复

接下来大概会得辣辣4200点，搿只位置高头啊，反反复复还会得出现。那么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呢，实际高头就是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搿两只指数啊，出现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搿是搿礼拜的最大的看点。那么另外个看点呢，就是 A 股市场啊，就是每一天的交易日。三个市场呢，就是讲每天维持了3.2万亿到3.4万亿之间，那么搿个是还是比较少见的。历史的天量是多少啊？我记忆当中是3.98万亿啊，4万亿勿到点。那么现在能够始终辣辣3.3万亿搿位置高头呢，多空拉锯，应该讲搿个还是个。有成交量堆积的搿个行情啊，应该讲搿个行情还是有相当好的基础的。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搿个礼拜两融余额创下了天量，也就是讲两融余额现在借钞票辣辣做股票的总量有多少？2.87万亿啊，可以讲大量的资金跑步进场。那么，那指数呢？那各个指数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啊，推向新高。那么，尽管各个礼拜有两个指数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各个比较呢，还是蛮难比较啊。侬譬如讲，创业板一个历史多少？一个历史是16年多啊，创业板，我记忆当中是2010年的6月1号开始，创业板指数1000点。那么1000点起步，走到现在啊，将近16年。那么搿16年，阿拉看到了4000点。16年当中最低点是多少？最低点是585点啊，也就是讲创业板设立搿个辰光啊，有一段辰光是老低迷的，辣。跌破指数，那么也就是讲跌到哪能程度？跌到几乎是拦腰一刀啊！所以实际高头把阿拉一个启示啦。有辰光做股票啦，不好看一天行情，也不好看一个号头行情，甚至不好看一年行情，要放到历史的过程当中来看。那么实际高头从1000点涨到现在的4000点，应该讲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如果讲侬500多点的位置高头买进股票，随后困觉啊，就离开搿个市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闲话啊，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侬买个所有的股票，辣辣十几年前头侪是地板价。那么阿拉现在立辣创业板4000点位置高头啊，有一种啥感觉呢？有一种叫一览众山小的搿种感觉啊。那么创业板的创历史新高，伊个历史新高呢，辰光只有16年，跟阿拉上证指数有35年历史来比的话，伊属于小弟弟了，伊是后起之秀。搿个礼拜还有一个指数也创出历史新高，就是科创50指数。那么科创50指数到现在为止辰光，不是老长，只有5年多的辰光啊，应该确切来讲，应该是5年半啊。伊是2020年的元旦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搞出来的啊。那么也就是讲，到现在为止5年半的历史。那么伊个指数呢，也是从1000点开始走起的。那么走到现在看到多少？1800点啊，1800点就创历史新高了。所以搿也是指数当中的小弟弟。搿小弟弟现在是也开始后来只巨涨，那么科创50指数呢跌到多少呢？跌到最低是635点，那么还是搿能介个趋势啊。当市场跌到了一天世界的辰光了，侬有辰光买点股票，随后离开搿市场，等到市场闹忙的辰光侬再回来，那么实际高头辣辣市场高头可以成为大赢家。阿拉晓得创业板1000点起步了以后，有相当辰光是辣辣1000点下头的。正因为有跌到将近拦腰一刀，打了6折，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交易所再推出了
科创综合指数。所以科创五零当辰光有相当长辰光是辣辣就是讲当六十个价钿高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像科创综合指数会得比科创五零指数好看点。那么当辰光就推出科创综合指数。上个礼拜阿拉讲到了科创综合指数辣辣上个礼拜创历史新高了。那么搿个礼拜呢，科创五零指数又创新高，后来者又居上了1800点。那么现在科创综合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搿落差大概350点左右。五零伊代表50只样本股，那么相对来讲还比较低。综合指数伊代表全部股票，那么相对来讲呢，要比五零指数高个350点左右。那么搿是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尽管伊个历史只有5年半，只有16年，跟35年个指数是勿好比，对吧？但是辣辣现代个市场当中，能够有2只指数，走出一个创新高的走势，应该讲伊个意义也是相当大。那么阿拉再回过头来看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搿礼拜呢，看到了4200点高头了。到了礼拜四个辰光，出现了一波升幅的回调。所以上证指数的走势好像就是能够每创一个新高，随后出现一个新的回调，随后再蓄势整理，蓄势整理好之后再拉起来，再创一个新高。那么我觉得搿种走势应该讲是比较符合美牛的搿种走势。上证指数的节奏来看，伊好像是保持了搿能介种节奏，就是讲。走两步退一步，走三步退两步，每创一个新高回调啊。所以上证指数跟蹦蹦跳跳的各种年轻的指数，阿拉称为就年轻的指数，就是创业板指数跟科创中指框科创五零指数来比个闲话，那么好像显得走了慢腾腾，有点老态龙钟，对吧？但是走了相当稳健。那么回过头来看个闲话，搿个目标好像朝前头行还蛮难行啊！阿拉只能够朝回看，朝回看11年前头个高新高的高点是啥位置？那么也就是讲2015年个5178点。那么到现在为止，阿拉看到中国股市35年以来有两个高点，上证指数啊有两个高点，一个是6194点，一个是5178点。那么5178点呢？接下来会得成为一个参照指标。为啥道理呢？因为侬从均线来看，5天、10天、9天、30天，一直到半年线、年线，侪辣辣下头了。侬越到高头走，伊不断指数修复，技术指标不断修复。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好像就是讲阿拉前头个目标辣啥地方？就是11年前头的搿个高点5178点，搿只高点好像离现在的4200点距离有点远。因为啥道理呢？伊一步步走的闲话啦，根据上证指数的脾气，伊是走楼梯样的，一个一个要走的。4200点，接下来就4300点、4400点、4500点，所以好像今年能不能走到搿只位置，好像有点疑问了啊。但是我想今年走不到，明年各种概率相对来讲就比较高。为啥道理呢？老简单的，酒量上行不结束。但是每走一个台阶，阿拉已经走到4200点了，阿拉还是要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应用。可以人家讲，我都接下来走到4300点、4400点，每一个整数的大关，侪会得出现多空较量、多空搏杀。多空抢到搿个位置，那么还是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要来来回回次数比较多啊。那么只有搿能介样子，一步一个一个台阶，一步一步的来上去。现在搿行情呢，应该讲伊也是九两式牛市行情的形成当中。我觉着呢，阿拉始终还是走了九两式的牛市行情的轨迹当中。那么搿轮行情呢，从2024年的9月24号启动，走到现在，实际高头上证指数上涨的幅度并不是老大，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
因为九两四个人光

0: 四年九两四个辰光，再过四个号头，要满两年了。那么抽到现在十七高头幅度为啥都来讲勿大呢？因为当时辰光，两四年九月廿四号辰光，上证指数是2800点，搿么侬2800点抽到现在4200点，应该讲翻一倍没了，对伐？我觉着幅度还勿是老大个。从今年来讲，今年上证指数开盘是3986点，现在4200点，应该讲幅度也勿是老大。那么反过来讲呢，股市辣辣九两行情以来，伊实际高头还是抱赢了银行存款，抱赢了各类个金融的理财产品啊。当然，伊跟黄金啊、跟贵金属啊搿些还勿好比。接下来阿拉来讨论一个问题呢，实际高头现在个市场热点和板块，可以讲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会涨的股票拼了命涨，勿涨的股票到现在为止还趴辣海，对吧？为啥个黄金赛道阿拉讲跟光通信有关系啊？啥个 AI 啊、通讯啊、半导体啊、城市啊搿些热门股。那么勿会涨个今年走势比较差个譬如讲农业板块啊、白酒啊、银行啊。那么礼拜四个辰光当股市下跌个辰光，白酒又拉了一波。所以讲呢，我觉着整个个市场走势还是啥呢？还是会得风势轮转。那么现在涨了好股票，啥个一年翻十倍的，对吧？有一只新股，就是讲上市17天，伊翻了12倍啊！搿只股票叫大铺位，有搿一批股票啊，但是伊少数的样本。那么大部分还趴辣海个，那么实际高头对市场讲起来，侬短线追逐搿些热点，长线布局。那么阿拉就还不如养几只乌鸡，因为股市讲到底，伊还是风势轮流转，伊还是一种龟兔赛跑。现在有一批股票实际高头今年跌了老结棍的，但是伊估值还辣辣海，那么实际高头还是值得投资者关注。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7: 听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
8: 小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7: 朱律师今天呢依然是普法加答问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如果您此刻要加入呢，可以微信的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而后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好，那此时此刻我们先看问题好吗，朱律师？
8: 好的，
7: 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啊，问的是我与丈夫婚后共同打拼，在上海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呢出于方便考虑，房产仅单独写在丈夫一人名下，如今夫妻感情破裂，准备离婚，丈夫单方面声称这套房子属于他个人独有的财产，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时我无权分割分毫的房产。请问律师，他的这种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我离婚时能不能合法分割这一套婚后房产？他是说婚后共同买的啊，但是房产单独写在丈夫一人名下。
8: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如果婚后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是用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夫妻双方也没有特别约定表示，比如说这个房子只是属于丈夫一个人的财产，那么这个房子呢正常应该是认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共同的一个分配。当然的话像法院一般对这个房产分配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比如说房屋出资的相关一个情况。如果是完全比如说婚后赚的钱买的房子，那基本上是原则上是一人一半均分的一个原则。当然的话，如果假如说双方父母就是亲人对他们有相关资助，

0: 那法院可能会考虑出资的一个情况进行判决。当然，那个我们再额外再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目前的话呢，民法典包括以前婚姻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婚后取得财产，它倾向于就默认为它是夫妻共同财产一个情况。
1: 嗯，
0: 但这个听友说他买的是一套商品房，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有很多听友，就是在私下里客户向我们这边提问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涉及到售后公房这样一个概念。那目前的话呢，向大家要提醒一下，就是按九四方案，就最早的一批那个政策，把房屋从公房买下产权的，目前法院可能倾向于产权登记在谁名下，就属于谁的个人财产，
1: 嗯，
0: 这个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但是像听友这个商品房的话呢，这个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啊，所以那个有不同的只是九四方案，
0: 哎，
1: 特殊情况啊，其他的都不涉及。那么刚才呢，朱律师呢提到了。就是如果婚后买的房，但是呢依然有双方老人的出资，可能也会看一看。
0: 是的。
1: 嗯，出资的情况。那么如果婚后买的房，其中有部分是丈夫的婚前财产呢？
0: 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只是部分呢是婚前财产，比如说那个假如说丈夫在婚前有他小房子，
1: 嗯，
0: 哎，卖了过后，然后婚后再加上自己夫妻双方挣的钱买的这个房子，法院一般也会考虑这个出资的贡献予以进行相关的分配。
1: 嗯，
0: 但我们再举个例子，就万一是丈夫的房子，比如说是大房子，
1: 嗯，
0: 换了现在的小房子，就钱完全是丈夫一个人的钱，
1: 嗯，
0: 那这个基本上会认为是那个婚前个人财产形式上一个转换。
1: 啊，如果基本都是那个房子的转换。
0: 对的。
1: 嗯，
0: 希望我们看一下那个资金的来源。
1: 嗯，还是要看资金来源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真的您所说的就是婚后共同打拼买的，
0: 对，
1: 那不管婚后打拼，比方说你们是分头打拼，你赚了10万块，他赚了100万，那也是婚后的共同财产。
0: 是的。
1: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对，婚后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
1: 嗯，
0: 那不管谁挣钱或者谁不挣钱，或者不管谁挣多挣少，他们挣的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好的，问题清楚了，我们来接着看。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们家有个老式私房，房屋产权登记在已过世的爷爷名下，至今没有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我的户口一直在这一套房屋内，并且多年来长期实际居住生活看管房屋，而家里其他叔伯兄弟姐妹户口均不在此房内，也没有实际居住照料房屋。现在房屋遇上政府征收拆迁，其他户口不在内从未居住的亲戚纷纷提出要平分全部动迁征收补偿款，请问律师，他们有没有合法资格分割动迁利益？那么朱律师，一个关键的信息，他开头说的是我们家的老式私房产权登记在已过世的爷爷名下。
0: 嗯，对的。其实呢，就是目前上海市的征收相关的利益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性质的。比如说是私房，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产权房。当然最早的一个老式私房，它可能只有土地证，但是它拥有的是国有土地上的土地证，它的性质呢是属于产权房的性质。
1: 嗯，
0: 当然国有土地上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叫公有住房。要看它的利益怎么分配，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性质。像听友提问的这个老式私房，或者是我们说的产权房，它的分配的原则呢，基本上是认为征收利益是房屋产权的一种转化。
1: 嗯，
0: 所以谁有产权，一般谁才会享有相关的一些征收补偿利益。那像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说这个房子是他爷爷名下的，那如果爷爷过世了，爷爷没有任何遗嘱的一个安排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应该有爷爷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房子，
1: 嗯，
0: 也就是征收的补偿利益基本是由爷爷的法定继承人他来享有。
1: 嗯，
0: 其实和户口是否在内关系也其实并不大的。
1: 嗯，
0: 当然如果假如说有部分的继承人他是实际使用居住这个房屋，那可能征收利益中关于实际居住的比如说那个搬迁费啊，过渡安置费
1: 各种啊，
0: 这个部分跟实际居住的有关系的奖励费，
1: 嗯，
0: 可能倾向于是归这个实际居住人。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 征收利益是财产性质产权的一种转
1: 化。继承人，如果你可以继承爷爷的财产，那么可以参与分割动迁利益。
0: 对的。
1: 那么这里的一个差别就是它是老式私房，您所说的这个种种其实是公房，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如果是公有住房的话呢，它因为根据现在法律规定，它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所有。那承租人一般是比较明确的，房本上记载谁的名字，谁就承租人。那共同居住人他有三个条件，那首先第一个条件就要户口在内。所以就是公房它是讲究户口的，但私房主要是讲究产权。
1: 对，那个是看承租人，但是您这个是老式私房，而且是有产权的，是在爷爷名下的产权。
0: 对，
1: 所以他就是继承啊，参照继承来办的。嗯，好，那这个问题也过了啊。如果有更想问的更清楚的，那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朱律师问的是，我父母在上海有一套私房，父亲多年前去世，近期母亲也因病去世。我家里一共有四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弟弟早年去国外定居了，平日里几乎没有回国探望照料过两位老人。现在大家商议父母遗留房产的继承分割，这个常年在国外的弟弟坚持要求和我们其他兄弟姐妹平均平分这一套遗产房屋，请问律师，他这种主张能得到法律支持吗？我们可以拒绝和他均分遗产吗？他也是私房啊。
0: 就私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就是产权房，如果老人过世了，这房屋呢确实是属于老人的遗产，要参照遗产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相关分配。如果老人没有遗嘱，没有遗赠抚养协议这样的个提前安排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应该是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来进行相关分配。但一般的话呢，一般家庭比如说分配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家庭没有矛盾，其实大家可以协商，那谁多谁少，或者是有人继承有人放弃只要你们协商一致，那都可以，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家庭有矛盾，那当然有可能这个继承手续比如说就没有办法通过公证这样的一个就需要自由协商的一个方式进行处理，那有可能就是到法院去要求法院强行判决。那法院强行判决在各方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一般会依法进行判决。那遗产继承它原则上是大家一起均分，但是呢法律确实有规定了，比如说对比如说与老人同住，或者是抚养照顾较多尽了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这种情况下呢是有可能会适当多分。但多分的情况呢，法院会根据这个情节来酌情来认定。那像听友提到这个问题，他是如果家里有矛盾，比如说如果要法院判决的话呢，在国外弟弟是有可能会少分一些的，但也要看这个弟弟，他虽然比如说没有回国探望，假如说那个这个弟弟一直比如说给父母金钱上的一个帮助，那他也不一定会少分，只是说有可能，如果相比较而言其他人比如说有同住或者是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这个情节，那确实他们可能会比这个弟弟多分。
1: 对，因为抚养也是有多种形式的，对吗？
0: 对的。
1: 但是呢，不管哪怕是他从来就没有出现，也不能够改变他是继承人的身份。
0: 是的。
1: 是吧？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留言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朱律师，这一问呢是说，我和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了书面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婚后双方各自的工资收入、存款、投资收益等财产全部归各自单独所有，互不干涉。现在双方感情出现矛盾，准备离婚，妻子突然反悔，声称当初签订的财产协议无效，强行要求平分我名下多年积攒的个人存款。请问律师，这一份婚内财产协议有法律效力吗？他的诉求法律会支持吗？
0: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假如说当时签的这个协议没有欺诈胁迫这些特殊的情形的话呢，这个协议显然是合法有效的。那现在民法典包括以前的婚姻法 都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你夫妻双方没有进行约定，一般你婚后的双方的收入，不管谁挣的多挣的少，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双方可以就他们的财产进行约定。
1: 嗯，
0: 像这个听友提到的，比如说双方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约定。这种约定如果是双方自愿签署，表达明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一般是认为它是有效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妻子表示反悔，如果假如说到法院去要法院判决的话呢，法院一般是不支持的，还是尊重他们的协议进行分配。
1: 嗯，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无效的这种情况，那是为了什么呢？
0: 如果假如说是我刚说的，比如说有欺诈胁迫，这样的可能会进行一方主张，比如有可能会进行撤销。另外一个，比如说违背公序良俗，这些特殊情况。
1: 嗯，
0: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只是双方简单约定，像刚说的，比如说协议书双方明确约定，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一般都可以得到法院认可的。
1: 哦，
0: 当然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在日常的个工作中呢，就我也经常听到一些再婚的，比如说年龄大的再婚的老人，他会向我这边咨询，因为呢，就是年龄比较大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子女，有各自的家庭，然后呢双方基本上都有各自的财产，然后呢会担心，我们现在双方感情比较好，我们愿意结婚，但是呢也希望比如说不影响今后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矛盾，然后呢他们可能会想，我们现在双方写个协议书约定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是不是可以避免今后的一些矛盾。就是关于财产方面的归属呢，这个写个婚内财产协议书，这样基本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时呢，也会就是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是再婚的老人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继承的问题。就是你虽然双方约定了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没有问题的，就你名下的财产确实归你一个人所有。但是呢，如果假如说你想在自己百年以后把你的财产只留给自己的子女，而不留给再婚的配偶。这种情况下其实额外还要写个那个像遗嘱或者是另外一个家庭协议，
1: 那我也写在这个婚内财产约定协议里可以吗？
0: 如果写在协议中呢，一般也会认为具有效力，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效力要怎么看，因为的话呢财产协议也是关于财产的一个约定的归属，但是如果假如说是关于遗产今后怎么分配的一个约定的话呢，其实目前法律规定，其实你要通过遗嘱的形式来订立，或者呢，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认为你要订立家庭协议的方式。那遗嘱的方式呢，法律有明确规定，比如说自书遗嘱全文自己书写，对吧？或者是打印遗嘱，它需要有见证人的见证。那夫妻双方的一个财产协议，一般就是夫妻双方一个签字。这种情况下呢，是对他性质怎么认定，其实呢可能会有法院
1: 有
0: 不同的考虑。对，因为如果认为是家庭协议呢，通常会认为你需要比如说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大家一起写一个协议书。
1: 但是也许他写协议的时候孩子们还没有长大呢。所以就是他们是孩子的监护人也就不要孩子签字了，是吧？
0: 对，他们写的这个比如说夫妻共同财产协议书中，如果约定了今后的比如说遗产怎么分配，那目前的话有可能法院会认为是一个夫妻共同遗嘱这样一个形式，但是严格来说呢，它是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规定，所以我比较建议你写可以写，但是还是比较建议额外再补充一份遗嘱，这样的话呢可以达到我们再婚期间互相财产就是归属明确，然后呢如果自己百年后财产只给自己的子女，可以达到这个愿望。
1: 其实也可以相互印证一下，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你只有一份可能力度不够。
0: 是的，主要是目前法律呢对那个遗嘱的规定呢是非常严格的。
1: 但是你这个婚内财产协议必须要有，否则的话你遗嘱里你所说的我名下的财产其实是夫妻共同的财产，你也不能够只留给自己的子女，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有一个财产协议在的。
0: 如果你没有财产协议，那比如说婚后取得财产，
1: 对
0: 或者比如说你把房子进行置换，或者比如说那个股票投资或者理财投资，如果钱财有混同的情况下，那到时候呢可能会就是你的财产就并不属于你一个人，
1: 对，
0: 可能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仅仅有个遗嘱还是不行的。
0: 是
1: 啊，刚才呢，朱律师也说了，如果是家庭协议，那是最好的，大家都签字认可了，是吧？
0: 是，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明确的。
1: 那么，待会儿了解了吗？有了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如果没有胁迫啊等等的问题，那基本上是认的。我也看到过有朋友啊，在结婚的那一刻啊，大家就开玩笑一样的啊，我们写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比方说我的都是你的等等，那当时是开玩笑，那后续这个也是要认的，对吗？
0: 对，这个其实法律上面没有说你开玩笑这种特殊情况，比如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双方之间写一个协议书，还有包括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比如说购房或者其他原因，当时我们以前碰到比较多的假离婚，这种法院呢都
1: 法律上没有这个假的这一说，
0: 对，双方签字确认了，基本上会根据你确认的内容来进行。
1: 对，因为你也是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是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开玩笑的。好，那我们再来看问题，朱律师，我家有一套公有住房，房屋的承租人是我父亲，我父亲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我有一个弟弟，他的户口多年前就已迁出这个公房了，不在房屋内落户，也从未满足同住人的条件。现在这一套公房面临动迁，弟弟主张自己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啊，儿子，那说明我这个我是姐姐啊，理应继承房子承租权，并且独享全部征收拆迁补偿利益。请问律师，户口不在内的子女能不能继承公房承租权，并享有动迁利益？我觉得这个弟弟的说法很有意思啊，什么时代了，还是说是父亲唯一的儿子理应继承？
0: 对的
1: 啊，男女是平等的啊，这一点要搞清楚的。而且呢，他这儿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套公有住房，承租人是我父亲，那就不是私房的继承了。
0: 对的，首先的话，就这个听友提的问题，我先回答一下。首先，他听友主要关心的话是，这个房子可能动迁了，他动迁利益要怎么分配？那他提到这个房子呢，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的，你要看那个征收利益怎么分配，首先要关注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1: 嗯，
0: 像这个听友他提出的，他是公有住房，公有住房根据规定呢，他的征收补偿利益他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大家是否符合这个条件，符合条件的才有，不符合条件的是没有的。那首先的话，承租人是父亲，那父亲已经去世了，那父亲这个呢就不作数了。关于其他人呢，首先要看他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的条件，符合就有份，不符合呢，一般的话呢是没有份的。那比如说那个共同居住人有三个条件，那共同居住人的第一个条件呢是户口在内，第二个条件呢是实际居住一年以上，那第三个呢是他处无住房。首先的话呢，如果假如说这个房子里有其他人户口，但是呢这个听友提出了这个弟弟如果户口不在内，但是其他人有户口的情况下，那弟弟呢他肯定不是同住人，就没有办法分到这个征收补偿利益的。
1: 嗯，
0: 那关于其他的就是户口在内的人，他符合刚刚说的共同居住人三个条件，那就有权进行分配，不符合条件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分配。原则是这个原则。但这个听友呢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公有住房承租权它的继承的问题。在此呢我想向大家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说公有住房呢它是什么样的性质房子，比如说它的产权是属于那个国有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承租人的家庭呢对这个房屋其实是享有一个承租或者是使用居住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呢是不能够继承的。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他的房屋的承租人是他父亲，他父亲过世后，这个承租权是不是由法定继承人来继承啊，这是不能继承的，因为他只是一个承租或者是使用居住的权利，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的。他关于承租权的一个承租人的一个变更，他是需要根据目前的一个政策法律规定进行变更的。那目前上海市关于公房承租人的一个变更，他是首先的话是要求你比如说承租人过世了，那有户口在内的共同居住人大家协商一致，那可以要求进行变更。如果呢比如说共同提起变更过后，如果协商不一致，那可能由公房相关的管理机构 来在共同居住人中进行挑选。那如果没有共同居住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有配偶或者是在本市有户口的其他的子女，哎，从中挑选相应的人成为那个新的承租人。所以说呢，它是公房的承租人的变更，它不能直接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确定的，它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规则。
1: 嗯、是，他这里呢提到啊，这个是要征收了，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应该归谁呢？
0: 对，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刚刚说的，因为它是公有住房，它的征收补偿利益应该是归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听友也没有说他的户口在不在内，他是不是满足同住人的条件，对吗？他并没有提到。那么，如果他们都不满足，那这个征收利益怎么分配呢？
0: 小唐老师刚刚问到是一个特例。
1: 嗯，
0: 假如说这个房子，承租人是父亲，
1: 对，
0: 父亲过世了，房子里没有任何户口。
1: 嗯，
0: 在这种比较那个特殊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可能法院会参照继承的相关规定，
1: 嗯，
0: 将相关的征收补偿利益由他的父亲的法定继承人酌情进行分配。
1: 嗯，
0: 但这是极端情况。如果有户口在内的情况下呢，就基本上不会根据继承的一个规定进行分配。
1: 嗯，
0: 那有户口在内的话呢，基本是户口在内的人进行分。
1: 嗯，
0: 哪怕我们再举个特例，比如说户口在内人如果有同住人，那有共同这个同住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居住人，他进行分配。
1: 嗯，
0: 假如说户口在内的人都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一个条件的情况下，
1: 对，
0: 一般法院也会酌情在户口在内的人中进行分配。就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1: 起码他户口还在里面。
0: 如果一个户口都没有的情况下，
1: 嗯嗯嗯，
0: 那法院可能参照于继承，有承租人的法定继承人酌情进行分配。
1: 嗯，是的。那听众朋友，您清楚了吗？如果一个同住人都没有，都不符合条件，那么户口在内的可能就可以分配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问的是。我的父亲生前头脑清醒，意识正常，亲自书写了一份自书遗嘱，明确写下名下唯一一套房产在他百年之后单独由我一人继承，遗嘱有父亲亲笔签名和完整的年月日。现在父亲离世，其他兄弟姐妹以这份遗嘱没有经过公证处公证为由，主张遗嘱无效，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平分房产。请问律师，未经公证的自书遗嘱具备法律效力吗？他们的说法成立吗？哎，这个兄弟姐妹们实在是没有了解法律啊。
0: 对，因为现在的话不仅是民法典，包括以前继承法都是非常明确的。
1: 嗯，是
0: 遗嘱其实有多种形式，不是只有公证遗嘱的一种。
1: 嗯，
0: 像自书遗嘱，像听友说的这个自书遗嘱，如果全文是父亲写的，父亲有签名并且有完整的年月日，它就是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
1: 嗯，
0: 当然包括现在像我们经常去那个社区普法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就是居民呢可能会比较关心，还是不太放心。
1: 对，
0: 他说哎，我自书遗嘱自己写的是不是就有效力，要不要找人帮忙见证。
1: 嗯，
0: 其实呢大家放心大胆，因为法律明确规定的这种就是合法有效的遗嘱。
1: 是是。
0: 嗯，另外像自书遗嘱呢，我们也是比较推荐的一种遗嘱形式。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比如说你不管订立遗嘱不订立遗嘱，如果家庭没有矛盾，
1: 嗯，
0: 那今后办理这个继承手续呢都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公证处直接公证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有矛盾的话，可能会到法院去，由法院进行判决。
1: 嗯，
0: 那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我这份写的遗嘱如果别人质疑了，
1: 嗯，
0: 那法院会不会采信这个遗嘱。那我们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拿就是自书遗嘱还和一个代书遗嘱我们进行对比的情况下，那比如说这两份遗嘱到法院去，如果另外一方表示质疑，比如说怀疑这个遗嘱不是立遗嘱人亲自写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法院一般会要求申请笔迹鉴定。
1: 嗯，
0: 那笔迹鉴定通常是怎么做的？笔迹鉴定是拿你这份遗嘱就是我们说那个就是剪裁，需要跟其他的对比材料进行对比。
1: 嗯，
0: 那比如说找到这个老人生前，比如说他在那个比如说自己的职工档案里面，的签名，或者是其他的双方都认可的一些签名，比如说书信 但前提要双方都认可，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呢，交易中心买卖房子的时候有相关的签字，
1: 嗯，
0: 而找到这些对比的一个字迹进行对比，如果对比一致了，那就确认这个遗嘱是被继承人亲自书写的。如果假如说笔迹鉴定对比不成功，那这个遗嘱可能会被否定。但是呢，我们看一下次出遗嘱和代书遗嘱两种形式。那次出遗嘱呢，因为它全文字迹书写，可对比的材料有很多，所以它被否定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1: 嗯，是是。
0: 但是像代书遗嘱呢，因为比如说这个人不方便自己写，那请人帮忙代写，
1: 嗯，
0: 那可能全文中立遗嘱人只有一个签名是他自己的，
1: 嗯，
0: 那甚至有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嗯，
0: 那可能这个立遗嘱人
1: 按个手印，
0: 就按了一个手印，
1: 是，那太容易被质疑了。
0: 哎，对，如果找不到你对比的材料，或者是你对比笔迹鉴定，如果鉴定不成功，那这个遗嘱有可能会被否定的。
1: 嗯。所以呢，您不用担心啊。如果是全文是父亲自己书写的，而且年月日什么的都齐备，就是符合这个遗嘱的效力，那就不容置疑的。现在哪怕是你同时有公证遗嘱和你的自书遗嘱，也是认最后一份的，这是同等效力的。
0: 对，目前的话呢，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
1: 对，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问题呢，也欢迎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啊，稍后回来。我们怀揣梦想。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第一财经广播，
5: 财经广播，
2: 财经律师行。
1: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有法律问题呢，也欢迎咨询留言啊。通过阿基米德我们的财经律师行的互动平台，也可以呢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就。

0: 51万的一个价格过户给了自己的大孙子，也就是大儿子的儿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老人呢他是过户户后房子呢实际上也是由老人一直居住，他的大孙子呢是从来没有住过，也没有付过任何的房款。
1: 嗯，
0: 这个老人也没有向孙子要过一分的一个房款。
1: 嗯，
0: 关于老人为什么会这样操作，他的一个二儿子和三儿子说，
1: 嗯，
0: 这个呢房屋过户当初呢是大儿媳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大儿媳表示呢趁着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呢把房子过户给孙辈，可以避开未来比较高额的遗产税。那出于对大哥一家的一个信任，以及大家觉得这个大儿媳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所以呢老二和老三当时呢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在2018年和2023年的时候，这个老夫妻两人就相继离世了。两位老人在生前呢，就据二儿子和三儿子说，两位老人生前是多次口头表示房子过户给孙子是为了避免税费，这个房子呢今后要进行出售，出售的款项呢按老大40%、老二老三各30%比例进行分配。老人不放心，还特意手写了一下说明，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写下来了。那本以为后事呢已经安排得非常妥当，但没想到老人一走，这个局面完全失控了。老大一家呢对分房的事情那拒不回应，甚至直接换掉了房屋门锁。
1: 嗯，
0: 在无奈之下呢，老二老三只能通过法院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嗯，啊，所以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老人生前把房子过户给了大孙子，一方现在是等于是就是不认了，是当初是为了老人怕万一我过世了要再继承啊，要怎么样，可能要更多的花钱，所以现在给孙子。那孙子到时候出售了以后，你们是要分配的，不是说我这个房子是给了孙子的。出售以后，老大40%，老二老三各30%，而且说是有书面明确表示啊，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书面明确表示。那么现在老大一家不认了，觉得哎，已经过户给我儿子了，过户给了老人的大孙子了，那就是我们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嗯，那这个事儿问题是能说得清吗？在说清之前，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其实这个案例里是说为了避免以后的遗产税，是吧？
0: 是的
1: 啊，但是其实现在还没有遗产税啊，这个要说清楚啊，只是继承来的，日后再卖掉啊什么，可能涉及一些税费。
0: 是的，
1: 嗯，
0: 目前的话呢是没有遗产税
1: 对
0: 这个税种的，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比如说大家可能有过教育经验的，他可能会了解到，
1: 嗯，
0: 比如说你遗产继承的房子，如果对外出售，如果你房子不满51，他可能会收。
1: 嗯，
0: 就是增值部分20%的，
1: 对，
0: 个人所得税
1: 就比较高一点的，
0: 对，这个税费可能比较高，
1: 所以当时过户给了大孙子，因为买卖的方式可能就花费少一点，
0: 是
1: 啊，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写的一个书面表示呢？是家庭协议呢，还是什么呢？
0: 他写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呢，他其实、
1: 嗯、
0: 应该是不符合遗嘱的一个相关规定。只是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说明，
1: 嗯，
0: 表示了当时我操作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然后我真实意愿是希望要怎么进行分配，
1: 嗯，
0: 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形式上是不符合遗嘱的一个规定的、
1: 啊、对，他是说书面明确表示嘛，并没有说家庭协议。如果这个当时家庭协议每个人都签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
1: 嗯，
0: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一个家庭协议，
1: 嗯，
0: 那现在是各有各的一个说法。
1: 对，那现在到底怎么弄？
0: 在此情况下，那法院要怎么判决？
1: 对，
0: 那其实呢，这个事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焦点呢，其实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当初老人把这个房子过户，
1: 嗯、
0: 他到底是真实的买卖，还是赠与，还是单纯的，比如说只是交给孙子，由孙子帮忙老人代持。这个老二老三呢，他们作为原告，他们肯定是主张这个当时过户呢只是为了避税，那既不是真的赠与，也不是真的买卖。
1: 嗯，
0: 那老人呢一直住的这个房子，水电费也是老人自己交的。
1: 嗯，
0: 那老人的真实意愿也通过说明写清楚了。
1: 嗯，
0: 他是希望

0: 这个在自己去世后，这个房子对外出售，出售过后按比例来分割这个卖房款。所以呢，他们请求是要求法院那个确认老人和当时就老大的儿子，也就大孙子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呢，大孙子一方，他们现在是认为这个老人当时把房子过户给自己，是属于无偿的赠与。所以说，现在老人后面写下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这个大孙子认为是老人后面的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就是反悔的一个做法。然后另外呢，他也是认为这个老人写的这个说明是受到老二、老三这个
1: 唆
0: 唆
1: 使，
0: 使才写的这个东西。他认为呢，从法理上面，这个房子已经登记在自己名下，那赠与已经完成，老人呢是没有权利再进行处分，也不能随意撤销。所以呢，在法庭上面，就是为了证明老人的想法，老二、老三呢是提交了这个老人这个签字的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并且呢，还有个老母亲生前的一个录像，录像里面也是说了这个事情的一个过程，并且呢，还提供了一个就是当时的买卖合同，明确说明一下，就是当时的买卖合同，它其实跟一般的买卖合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对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违约，还有就是房屋的一个就是房屋的一个交付进行相关约定，然后呢，所以他们认为相关的证据呢是可以证明当时是为了避税才过户的，所以现在情况呢其实比较明确。主要我们看一下法院对此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认定。其实这个案例中呢，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虽然现在没有遗产税，但是呢，就是很多家庭会考虑到好几处原因。一是，哎，我现在如果我不提前给，我今后比如说我去世了，那我的子女或者我的家庭要办理继承的手续，办理继承手续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另外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更多关心的，就是说我房子由他们继承过后，他们今后处置这个房子有可能有额外比较高额的一个税费，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呢，目前就是一旦发生那个家庭矛盾呢，那可能也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呢，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看一下法院怎么判决的。那一审法院判决呢，他是认定是，这个老人当时过户是赠与，他是驳回了这个老二、老三那个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他的观点是什么？是买卖合同本身是有效的，但是说亲属间的过户未约定付款时间，老人长期不催款，法院综合这些行为推断老人是赠与的意思表示，因此呢驳回老二、老三他所要放款的一个请求。但是呢，老二、老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过后，二审呢是改判的，二审呢后面是改判要求那个侄子，就是根据当相关的约定来付这个款项。那二审是什么样的理由？二审是认为，根据目前的案件的情况，是老大他的儿子，也就大孙子，他是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老人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而且呢，从后续老二、老三提供的相关证据，他也与这个大孙子所提的赠与的说法是明显的矛盾的。法院是认为买卖合同是双方签字，它是有效的，那老人的继承人有权利主张对应的合同款项。据法院最终呢是，二审法院是撤销了一审判决，是判令这个大孙子根据当初买卖合同约定的这个价款，根据比例来支付老二、老三相关款项。
1: 就是你并没有老人有赠与意思的书面证据，对
0: 是。
1: 吧？而且他们的沟通记录和赠与的说法明显矛盾等等啊，确实。但是我还是想说，老人留下的这个类似遗嘱的安排，就写一个说明，有时候真的很有风险。
0: 是的，我们还是把这个案例稍微展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但小畅老师刚刚提的问题呢，待会再展开中呢，一并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下。其实一审法院这个判决呢，其实我们会在很多判决书中会看到。那比较常见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呢，我们目前刚刚讲解的这个案例呢，是老人通过买卖的方式过户过后，然后老人后续还写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说明。但我们在现实中碰到很多的一个案例呢，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老人过户完成了，老人后面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就双方有
1: 就
0: 争
1: 口
0: 议，
1: 头说一说，可能。
0: 一方主张赠与，另外一方表示，是买卖，我要求继承卖。

0: 往的这个款，
1: 嗯，
0: 是很多。那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有很多的判决是一审法院的一个观点，一审法院是就是认为，哎，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它跟一般的买卖完全不一样，对吧？我既不要你给钱，也没有约定，比如违约明确的一个违约条款，
1: 嗯，
0: 也没有约定，比如说，哎，像真实的买卖，它要付款时间节点有明确约定，这个只是为了过户，
1: 都没有，嗯，
0: 可能没有约定。根据这些种种的情况，法院可能会推定是赠与。所以说一审法院的这个观点呢，是目前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这个案子呢比较特殊的话，是有部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老人可能是其他的意思表示。在此呢，向大家要说明一下，其实那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里面是有特别的规定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般民事证据的举证原则，就是你主张那个情况我举证，只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就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1: 嗯，
0: 比其他的说法可能性都大很多，
1: 嗯嗯，
0: 高度可能性高度概然性，法院就可以根据这个证据认定事实。但是呢，目前关于赠与法律是特别规定的，它的标准是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这个标准，
1: 嗯，
0: 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比高度概然性要更强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其他的一个说法只要有可能性，那法院就可能会把你驳掉，你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
1: 嗯，
0: 可能会把你驳掉。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今天说的这个案例的情况，
1: 嗯，
0: 那大孙子主张是赠与，但是呢老二老三拿出书面的一个说明，这个书面说明其实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大孙子没有充足的证据主张他的赠与，那法院是一般的话是可以不支持的。
1: 嗯，
0: 是这个情况，向大家说明一下的。
1: 是，
0: 就小汤老师刚刚说的这个赠与，我写这样的说明，就是案例中老人写的这个当时这个分配的说明，是不是其他形式更好一些？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只是描述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那你写这样说明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是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继承的意思表示，那一定要按照那个遗嘱的法律规定进行书写。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家庭的财产约定，如果要说清楚的话，其实家庭协议还是蛮靠谱的。
0: 对，
1: 对吧？
0: 小唐老师，
1: 每个人都认可。
0: 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像这个刚刚举出这个案例，它之所以会发生，也就是当初大家虽然口都说好了，
1: 嗯嗯，
0: 但是没有书面写下来。
1: 对，我可以说，哎，你是后来你这个威胁的，或者是怎么着的，唆使的，对吗？
0: 是的，
1: 会有点说不清啊。好，那谢谢朱律师延展开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听友们的提问好吗，朱律师？
0: 好的。
1: 这个问题啊，问的是当初我和前夫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自愿签订正式离婚协议书，条款中清晰约定婚后共同房产全部归我所有，前夫需在离婚后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如今离婚手续早已办结生效，前夫却一直无故拖延，拒不配合办理房产过户，还随意否认当初离婚协议的约定效力，请问律师，我该通过什么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强制对方配合过户？
0: 这个案例描述其实也是比较清楚的。
1: 对，
0: 就是说离婚协议约定了，但是呢一方表示反悔，常见的可能是有一部分就是认为可能协议书不太公平，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缘由，或者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就是故意拖延你，拒不配合，赌一口气，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多见的。这个听友呢，他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提出要求对方根据离婚的协议来履行相关的一些权益。
1: 嗯，
0: 通常的话呢，法院如果判决的比如说这个房屋归这个听友所有，
1: 嗯，
0: 听友可以凭法院的判决书去交易中心办理相关的一些过户手续。当延伸的说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一方表示拒不配合，
1: 嗯，
0: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离婚协议存在欺诈或胁迫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法条是规定的离婚协议你反悔的就唯一的一种就是法律可以支持的一个情况是欺诈和胁迫，
1: 欺诈和胁迫，否则不得反悔。
0: 对，如果你有这个证据，你在知晓这个情形一年之内，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1: 一年之内，
0: 要求撤销。
1: 一年之外呢？
0: 一年之外，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有其他胁迫，超过一年、
1: 嗯、
0: 再到法院起诉，法院是不支持你的
1: 啊。嗯
0: 啊，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表示那个撤销，不然的话离婚协议是轻易不能反悔的。
1: 嗯，
0: 因为。

0: 因为离婚协议和一般的其他的，比如说合同，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它是有我们通常法律说上面说的具有人身属性的。就你不能完全根据什么公平的原则来考虑的。因为他达成这个协议，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因素来综合考虑才会达成这样约定。所以离婚协议，哪怕你觉得不公平，你签字也要慎重，想清楚再签字。
1: 是的，那我这儿又要问了，有这样的情况，我其实也看到过好几例啊，家里总共就一套房子，但是当时离婚一冲动，说我放弃，我什么都放弃了，然后事后立马反悔了，看到的真的不下一两例啊，这情况。那如果他别的地方也没有住房，他又表示了我这个不要。这毕竟不是老人保障他的居住啊，那像这种情况下，
0: 那你
1: 也
0: 离婚
1: 是，
0: 协议签的还是要签的？
1: 还是要负责任，对
0: 是
1: 吧？
0: 的。
1: 你不能够说啊，这个显示公平了，啊，我当时是冲动，这个也都不认的，你自己签下来了，如果不是欺诈胁迫，就是朱律师刚才说的，那你就得认。
0: 是的。
1: 好的，反悔没有用啊，所以在当时当刻的您也要清醒一点，不要各种冲动。好了，那我们再来抓紧看一个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们家在上海有一套老公房，承租人是我爷爷，爷爷早已过世，目前公房实际是叔叔家在居住，现在遇上征收，叔叔独自把持全部动迁资料，想要独占所有款动迁款，还声称我的父亲早已过世，隔代晚辈没有任何资格分割动迁利益。请问律师，我是否有权分到动迁利益？叔叔一人独占全部款项合法吗？老公房，他说了，承租人啊，
0: 对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房屋是公房，它就是不是按继承来处理的，
1: 对，
0: 它就是按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根据这个条件来定相关归属。其实也不看你的，比如说你是哪一辈的，但法院
1: 对，
0: 最终分配的时候呢，可能会参考一下这个房屋来源，的贡献。但是呢，最主要的话还是看你是否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
1: 对。
0: 如果比如说除叔叔以外的其他人有户口在内，曾经在这房子居住1年以上。并且没有他处享受过福利分房，那只是符合
1: 你
0: 共
1: 也
0: 同
1: 有
0: 居住
1: 份，
0: 人都可以进一
1: 哪
0: 份。
1: 怕不是亲戚，
0: 对，
1: 你也有份。
0: 但是呢，
1: 这
0: 不
1: 个
0: 是，
1: 跟继承人完全不一样啊。
0: 是。
1: 要看同住人，他是公有住房。我想多次的我们的普法听友们也基本也了解一些了。但
0: 是。
1: 是有时候碰上非常具体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您也可以来留言咨询我们啊。
0: 是的，因为像公有住房，因为毕竟它取得年限到现在基本都是几十年以上的，家庭其实变化特别大，
1: 对，
0: 所
1: 你
0: 以特
1: 说我
0: 殊情
1: 住
0: 况其实
1: 过，
0: 很
1: 但是
0: 多。
1: 好久又不住了，等等，都有非常具体的问题。
0: 对，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到时候跟我们直接联系，具体问题我们具体给你解答。
1: 哎，朱律师，我想抓紧时间再花2分钟再问一个好吗？
0: 好的，可以
1: 我
0: 的。
1: 在结婚之前，个人独自出资首付在上海贷款买了一套商品住房，房产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婚后生活期间，一直由我个人独自承担每月房贷还款，妻子从未参与还款。现在双方准备离婚，妻子提出婚后房贷偿还部分以及房屋对应的增值部分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一半的权益。请问律师，他这项法律主张是否合理合法？
0: 对，这个应该是属于合理的，因为它是虽然是婚前的房屋，但婚后的话呢，是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还贷的。虽然听友说的是他自己赚的钱自己来还，但是呢，如果他和妻子没有特别约定，他赚的钱其实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所以呢，对婚后还贷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呢，他的妻子呢在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要求分配的。
1: 其实就是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啊。那朱律师多问一句，如果他们曾经签过婚内财产约定协议，说我名下的都归我，你名下的归你，那么遇上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是购房还款，如果写了一句你名下的是你的，我名下的是我的。那这个房产的增值利益，
0: 如果是这个听友说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因为他是婚前自己购买的，应该名字是他一个人名字。
1: 对，
0: 如果他明确约定清楚，比如说这个房子属于自己的，然后呢，这里赚的钱也是自己的，那用自己的财产，他还得还自己的贷款，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那会根据他的约定来进行分配、
1: 嗯、那约定并没有说赚的也是自己的呢，没有写的那么细，也没有说这个房贷每个月我还就也是我的部分。
0: 原则上是根据你有约定，根据你约定来。
1: 嗯，
0: 如果你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清楚的，那可能就根据法律规定来进行分配。
1: 嗯，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说的，当时约定上是怎么写的，对吗？
0: 是的。
1: 否则的话，婚后的还贷，哪怕都是你一个人还的，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婚后你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有婚内财产约定。
0: 是的，
1: 嗯，好，那朱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答问就到这里，在这儿呢，您也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也不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电话留给大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节目过后和我联系，向我具体咨询。那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呢加我微信。然后呢，有法律问题或者需要指导订立遗嘱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
1: 嗯，
0: 那我的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1: 嗯，谢谢朱明律师。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联系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朱受邀入群，随时在群里相互交流、互动提问。我是小窗，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后续呢我们会有一些短音频发布在上头，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这一些短音频啊。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3: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2: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4: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2: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5: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4: 哎呀，马上就好。
2: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6: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

0: 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7: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8: 大家好，我是胖苏。
9: 大家好，我是伊丰娜。
7: 今天我们要说说 Tony 了，老师
9: 剪头发做头发。
7: 索尼要把曾经引以为傲的电视业务要卖给 TCL、TCL 加索尼，那就变成了 Tony。 就一下子就变得 low 了，你知道吗？、对不起
9: Tony 老师怎么 low 了？
8: 对不起 TCL 是吧？
7: 不是，
9: 对不起 Tony 老师。
7: 对不起，就是一个、就是、
8: 关键是 Tony 这个名字实在太大陆了，自从发现很多理发师都叫 Tony 之后，使得这个名字
9: Tony 干嘛叫 Tony 也不是都叫 Tony 啊。
7: 那是啊，就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叫
9: Tony
7: 的理发师啊。
8: Peter
7: 对
9: Kevin、
7: 哎、我 Peter 真的遇到很多、啊、
9: Kevin
7: 没
8: 蛮多的。
7: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索尼和 DCL 成立合资公司开始聊起，但是我们不会要聊这个合资公司，我们想要聊一聊索尼。也是我们最近啊，我感觉我们都在做一些怀旧片
8: 啊，
7: 有一些企业都是曾经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就在20年之间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回忆。
8: 对，
7: 但是随着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们好像都走入了一条不归路。
8: 不，我觉得是遭遇到了发展的，有些是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有些呢是开始进行转型。
7: 对，
8: 是吧？就不再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形态出现。
9: 对，原来的产业形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市场。
8: 哎，
7: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看索尼到底属于哪一种。到底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我不得不去做一个改变，就是有可能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些企业啊，比如说它的财报非常的难看啊，盈利不行了，增长也不够了，还是说它主动的我要做一些改变了，
8: 我要腾龙换鸟了
7: 啊、我要做变成一个新的形态。就是我之前在做这个提纲的时候在说，就感觉像退休司之船一样啊，一直在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构造，然后改到最后你看上去船还是那艘船
8: 啊，
7: 但是零件都已经不一样了。
8: 对，
7: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会聊这么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卖掉这个电视业务的索尼是不是已经真的不再是那个硬件之王了。还有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回看索尼这些年的发展，它在2011到14年左右其实经历过一段巨额的亏损的时间，它是怎么从那个深渊当中爬出来的，实现了这种U型的反转。第三，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索尼已经变成了一家披着电子外衣的内容平台。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你会发现啊，当中会有很多相关联的相似的内容，内容平台又和奈飞那期其实会有些相似的，会有这个关联的地方。
8: 对
7: 吧？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些话题。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索尼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财务状况。财务状况稍微简短点说吧，其实从我翻看了大概20年左右的一个财务状况，因为之后胖苏会跟我们聊一聊索尼创立之初的，他的那种情况以及他当时带给我们
8: 创业史，挺有意思的。
7: 对，但是最近20年，他确实是经历了那种U型的反转的趋势。他的利润波动也是反映了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消费电子行业竞争格局的这种动荡吧。截止到2024财年啊，就是2024财年是截止到2025年的3月31号，索尼集团录得的合并销售收入大概是12.87万亿日元，约合901.4亿美元，营业利润是1.44万亿日元，约合是100.9亿美元，净利润是9574亿日元。这个表现和10年之前他那种深陷巨亏的境地是有 鲜明对比的。
9: 嗯，
7: 我们看

0: 2005年的时候，它当时还算是比较不错，销售的增长在2%左右。08年6.9%还在增长，但到了2011年，它就进入到了9.6%的负的这个销售负增长。当时它包括经历过什么呢？311的大地震，泰国的洪灾，然后电视业务的巨亏，那一年是索尼最痛苦的一段时间。2008年当时算是销售额达到历史峰值的那段时间，但是大家也知道2008年有什么事情啊？亚洲金融危机，
1: 对，
0: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下落。但从2011年它的这种销售的收入和它整个财报最难看的那段时间之后呢，到了2004年它开始做了改变，经历过2011年、2012年，然后到2013年，然后到2014年，它的 Vio 的业务剥离之后，移动业务减值之后，它是应该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2014年它的增长又达到了8.8%，然后到2017年增长达到了12.4%，因为什么 ？PS4 的软件的强劲的复苏，还有图像传感器的爆发。虽然经历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问题，包括 PS5 的发售。其实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它的增长略微放缓了一些，达到8.9%。到2023年的增长已经达到19%了，是非常高的。所以你总体来看，它的收入、它的财报的数据就是一个 U 型的曲线。那么在此之前，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时光机按钮打开
2: 啊，
0: 穿梭回到我们可以先来说一说我们自己的印象，2000年左右或者是90年左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接触过很多索尼的那些。
1: 电子
0: 产
1: 品
0: 啊，在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1: CD 机啊什么？
0: 那首先就肯定是 Walkman 嘛。
1: 对 ，Walkman
0: 啊，
2: 我最早接触的索尼产品是个收音机。
0: 收音机是吧？
2: 啊，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有一台索尼的那种能听 FM、AM 和两个短波的收音机。那个收音机还有一个卡座，可以放音，也可以录音。小时候我经常拿那个卡座来玩。
0: 这是九几年还是
2: 八几年的时候？
0: 八几年的时候。
2: 八几年的时候，因为索尼其实待会儿跟大家讲索尼的发家史，它是以做收音机来起步的，但是到了8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已经开始变成就是既能放音也能录音的那种设备了，而且很皮实啊！我就你知道小孩，
0: 对，很喜欢按，
2: 这个玩，各种按，这个东西现在还在我们家，
0: 是吧？
2: 啊，照样能够用，
1: 质量很好
2: 啊，质量非常好。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制造还是对比较皮实的，
1: 是。现在其实他们的质量也不错，就是日本它一直是以它的这种工业精细化的这种发展，同时大家对于日本产品不光是索尼这一系列的日本品牌全进口的。家用家电，无论是
2: 日立、三洋，
1: 无论是大家电、小家电，包括就是我们家以前用洗衣机啊，然后是那种冰箱啊，还有那个小到什么那个 CD 机啊，就是它的质量都非常的过关。还有就是像那个手持 DV， 那个时候国内都没有那么小型的，对吧？手持的松下的，索尼也有，
2: 有。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日系的品牌家用家电产品，它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品质的象征。
2: 是的。
1: 就是质量非常的好，然后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是 Walkman 吗？因为 Walkman 给到我的印象是，大概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听那个磁带、听收音机，但是你去了学校，你需要有一个携带式的东西。我不记得我最早有的那个是不是索尼的，但是后来
1: 换过一个索尼的。
0: 肯定我老婆现在还有一个是索尼的，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里面还能找得到，就是现在还能用 Walkman。它有标志性的什么？它有一个口香糖的电池，对吧？一个长的可以插在后面，这个
1: 是
0: 蛮神奇
1: 的。都有。
2: 那个时候呢，比较多的是爱华的，
1: 对
0: 啊，早期看我大概是爱华的。
2: 但爱华的呢，爱华的颜色是黑色的，
0: 就是黑的。
2: 然后爱华的
0: 那种很
2: 爱华的呢比较大，上面有很多的突出的凸起的按键，这个厚厚的像个大面包一样。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索尼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
0: 啊，
2: 然后呢带了一个索尼还是松下的，好像是索尼的，带了个，然后
1: 是不是那个蓝色的？
2: 不是，我就具体的型号不记得了。
0: 它应该是比较亮的那个颜色，
1: 珠光的
0: 那种，
2: 非常薄，
1: 对，
2: 非常薄，大概就跟一盒磁带啊。此处如果是年纪轻的听众不知道磁带，就是上网查一查啊，大概就跟一盒磁带差不多大小，然后上面没有明显的按键的凸起，它的按键都是小型化的一个，就等于说是贴合在整个设计的一个表面。然后呢，用的是就像你讲那个口香糖电池，但如果不用口香糖电池，其实它有一个附加的一个电池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可以像用螺丝把它
0: 可
2: 拆卸上去的，然后呢一节电池然后装在里面。最牛的是那个索尼有带线控。
0: 带
2: 线控的同时还能自动翻面，就是播到就是我们那种爱华的，
1: 对，
2: 其实有爱华已经不错了，对吧？那个
1: 爱华是要打开的，
2: 很多同学是没有那个随身听的，就是你放到头了，然后叭跳掉了呢，你得把
1: 手动的，
2: 就是
1: 把那个磁带拿出来，
2: 打开之后呢，自己进行手动翻面。我们那同学的那个机器就是。

0: 到头了，啪跳一下，它就开始放平面的，
1: 是是 是
0: 你都不用打开的啊。然后线控呢就更牛了，对吧？就坐在那儿，
1: 对啊，它上面有液晶屏
0: 的，
1: 真的是是一个亮的屏，就是它有一个、就是一个显示屏，像 LED 显示屏，然后它上面会显示第几首歌，
0: 对，那个大概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初中。九七年啊，九六九七年，然后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就开始用这种带棒状的线控，我说那个觉得是
1: 那时候
0: 工业设计实在是太好看了。
1: 97、98年都已经换 CD 了、
0: 啊、
1: 就是那种随身听的一个 CD、然后是那种
0: CD 上也有这种，
1: 对，它
0: 上也有
1: 它圆不圆嘛，圆不圆方不方的那个形状、然后是那种珠光蓝，
2: 对对对，
1: 特别好看，
2: 它必须是珠光的亮亮的那个，
1: 对对对，
2: 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索尼的。
1: 然后
0: 播放的方式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旋钮一样的东西，那旋钮往上推一下就是可以播放、然后旋钮往下大概是倒回去还是什么，现在就不太记得了。我们家那个 CD 机就是索尼的，就是一个小的便携的 Discman 还在家里、就那个棒状的线控还在家里，我要拿出来翻看一下。
1: 我家应该也有
2: 都
1: 是老古董
2: 就这个东西应该是因为你在学生时代那时代学校竟然还能让你把这个东西带去啊，
1: 可以，
2: 你现在很难想象的。
0: 晚上就有晚自习的时间、老师不会管那么严，你自己在那儿听，你想听音乐就听音乐，你想听那个什么听英语就听英语。
2: 我就带到学校去听
0: 啊，
2: 不就课间
1: 我们都是在路上嘛，路上都是需要就打发时间的呀、对吧、
2: 对，索尼其实在Walkman 和 Discman 中间有过一个什么东西啊
1: ？MD， 对，那时候我们都用过呀。
2: 对，你们是那个做广播的时候，有段时间好像是不是要用 MD 去？
1: 对啊，对啊，
2: 我没有，还没来。
0: 你来的时候呢，已经不用 MD 了
2: 啊。
0: 04年我刚刚进台的时候，那个时候采访全部是用 MD，
1: 我们都用 MD。
0: 我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多 MD， 这么多，而且
2: MD 还很贵的，
0: 而且索尼生产的 MD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
1: 真
0: 的非
1: 常
0: 的
1: 好
0: 看，非常好看。
1: 是，然后它那个碟片都很好看，那碟片还有不同的颜色，
0: 对，
1: 对不
0: 对？
1: 然后每一次拿出来，你就会觉得，就是它里面又可以储存，它又放着，又觉得你摆，就是你整理起来，你又觉得有种爽感。这种爽感就
0: 是
1: 它有秩序，是
0: 种实体感，
1: 对，
0: 实体感，
1: 而且它有秩序美，就是它特别的简洁，设计很简洁，但是你存放起来一排放好，就是治好了强迫症的那种感觉。
0: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线控啊变成扁平状的
1: 啊、
0: 像一块小板一样啊，板或者拍啊，这种形态、不是以前那种棒状线控。我一直觉得棒状线控是工业设计上非常美的一个体现，那个扁平状就非常的不好看啊。后来我们 MD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用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MD， 然后 MD 就不流行了，原因也是因为进入到 MP3 时代了就直接采访机出现了。
1: 以前我们那个 MD 还能存歌，
0: 对，
1: 你记得吗？就是那用那个 MD 可以就是把那个网上下载的你的声音素材、包括你的歌曲都可以存放在 MD 的，
2: 但是要通过什么软件把它给
1: 对
2: 传
1: 导
2: 出来，
1: 传导。我们当时有那个工作站是可以导的呀，
0: 有
1: 然后它
0: 是后期的，其实早期 MD 它用一根激光的光纤，你可以一头连 CD，另外一头连 MD，
1: 对，可以的，
0: 你可以进行一个转录。因为这个东西我后来买过一台 MD，然后我还专门就是从日本带回来一根激光的光纤，来实现 CD 向 MD 就是转录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你就在唱片里面挑几首歌，你石花玉的唱片里面挑几首歌，然后拷一张 CD 出来，拷一张 MD 出来。
1: 那个时候 MD 算是最新的，后来出来数字了。其实一开始出数字的时候也没有被大家那么的认可，像一开始什么 MIDI 音乐啊，那种就是它的音效音质都非常的差。
2: 对，一开始是 MIDI，
1: 对，后来才慢慢就是得到了进化。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报道呢，其实也是 MD， 然后要转到 MP3， 在电脑上再做报道。
1: 对，
0: 后来发现那你直接录音笔，你录下来，你就直接转 MP3 就可以进电脑来进行编辑了，那还进行 MD 再录它干嘛呢？
1: 这个完全就是科技嘛，硬件的这个提升。因为以前为什么不用录音笔，是因为录音笔的质量差，我们采访都是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我就算伸到他嘴巴旁边，他录出来的声音都不一定是好的，
0: 它收声的指向性不强
1: 然后他的声音会喷口啊，各种
0: 还是比较好的。
2: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用过，短暂的用过一段时间的 MD， 大概就是04、05，就是大概04年到08年左右的时间。
1: 但其实
0: 应该没那么长，
1: 没有那么长
0: 的时间，然后就开始 MP3 就普及了。
1: 就是在 MD， 其实如果我们说 CD， 包括之前你们说的磁带这个就是随身听然后到 CD， 再到什么 DVD， 就反正家用的那种它可能都是划时代的或者是说普及率非常高的但 MD 它就不算是一个普及率非常高的一个应用设备。
0: 对，
2: 快速就被迭代了。
1: 对，快速就被迭代。而且因为就是我前面说它质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那个这个文件体积也很大所以你看它如果一张碟只能装一个多小时你很快就会被其他的这个设备因为你倒半天，像我们这种 CD 哗哗倒半天才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也就是一张 CD 的容量嘛对吧。
0: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MD 也比较贵
1: MD 也贵。
0: 后来呢
1: 对的，
0: 随之而来的。
1: 然后 MD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自己去买那个碟，
2: 哎、
1: 那个碟
2: 也
1: 很
2: 贵。
1: 嗯，
0: 然后是 MP3 就来了 ，MP3 那个是什么艾瑞和啊、爱国者啊，
1: 嗯，
0: 所以很多 MP3 嘛。那当然就再往后呢，就是苹果来了啊，
2: 嗯
0: ，iPod 出。
1: 对，而且那个时候虽然 MD 它的音质非常的好，但是毕竟大家你知道，就听觉上追求音质那么好的，只有像我们这种
2: 专业
1: 电台、
0: 专业播出、
1: 专业播出，你是需要非常高清的音质，
0: 或者就是特别热衷于音乐欣赏的。
1: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不普及、
0: 嗯，
1: 所以它这一块其实是很小的一块。
0: 对，
1: 嗯、
2: 是。那么后面再出来的关于索尼的产品，印象深刻的就是 PS 啊，
1: 嗯、
2: 然后什么？就是电视Vio 笔记本，
0: 笔记本对。
2: 后来那个 Vio 笔记本其实颜值也蛮高的，
1: 高
2: 是吧？它也是那种亮亮的，有
1: 是的
2: 色彩，
1: 然后它那个色彩特别好看，是有紫色的。
2: 对，
1: 然后它主要就是它相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国产的一些笔记本来说，它更薄，就看上去形象上来说更漂亮一些。
0: 嗯，
2: 是说乔布斯也很喜欢那个 Vio 的，
1: 对工艺的做就是工艺上来说也做得更好、
2: 嗯，
1: 但是它的价格是贵的。
0: 工业设计，然后品牌溢价，我觉得一直是索尼的特征。
1: 嗯，是的，
2: 但是它的价格贵也一直是它的特征。
1: 对、
0: 啊，
1: 价格贵就是一直是它的。我觉得日系品牌那个时候就是进口，包括进口，就大家能理解的是当中会有进口税，
0: 啊、
1: 然后以及它品牌的溢价。但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会说品牌溢价，
0: 嗯、
1: 因为你在说品。对，一旦你说品牌溢价，其实你就把品牌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品牌放到跟你平就是本土化的一些、
0: 嗯、
1: 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品牌就是相提并论了，你会觉得、
0: 啊、
1: 哦那个也是实用的，本土是实用的、
0: 啊、
1: 然后你是溢价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溢价的概念、
0: 嗯、只是觉得这东西贵，
1: 对，我们就觉得贵、
0: 嗯、
1: 然后
0: 贵的东西呢你会觉得
1: 就是好、
0: 嗯、它是比较好的，
1: 它就是一个舶来品，但这个舶来品代表着技术、
0: 啊、
1: 代表着质量。
0: 对, 对, 对，
2: 如果你同学里面谁拿出来一个索尼的，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条件是不错的这种感觉就蛮羡慕的。而且因为它本来也蛮比较亮眼，长得就
1: 是
2: 是
1: 它就长得好看、
2: 啊、长得好看、
0: 嗯、
1: 对、
2: 可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爱马仕。
1: 有段时间
0: 学生当中的爱马仕，
2: 电子爱马仕。
1: 有段时间你记得就是大家会买那个笔记本电脑会自己去组装，但是索尼它就没有这种系列，就是它品牌机出来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配置、
2: 不就像现在的苹果的笔记本，
1: 对，其实是一样的。
2: 所以乔布斯看了就是说我一定要自己做一个。
1: 我觉得女生就是会被这种颜值
2: 是的
1: 所吸引、
0: 嗯、
1: 而且女生因为搞不来这种什么
2: 配
1: 置，
2: 对，
1: 不在乎
2: 配置什么的，
1: 又不太常玩游戏，我不需要什么什么显卡特别好啊、
2: 嗯、
1: 然后怎么内存啊怎么样，我不需要搞，而且我需要它很好的售后
2: 啊，
1: 所以就会去买那个索尼的电脑嘛。
2: 对，那后来还有，接下来就是索爱的手机，
0: 嗯、
2: 索尼爱心就是一个绿绿的那个标志，你有是吧？
1: 我有，我还有它那后来那个转的，叫旋转机。
0: 哦，
1: 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旋转机？
0: 我不知道。
1: 后来那个旋转机，在我有一次去苏州还出差的时候，
0: 啊、
1: 在那个观前街被偷了。
0: 啊、观前街是苏州很热闹的街。
1: 然后当天晚上还去那边派出所报警，我印象太深了。
2: 然后还有 CyberShot 数码相机，这是他刚开始出的那个，
1: 哦、对
2: 吧？所以索尼那个时代就带给我们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子产品，
1: 就是它每一次出来都能够小给你小小的震撼。
2: 嗯，那
1: 它确实给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它对于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就是很、
2: 嗯、质量，
1: 对、
0: 嗯、
1: 它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标准，
0: 是的，
1: 对吧？
0: 优质的工业化设计。
1: 嗯，
2: 那我们回过头来，从最早的索尼创始的时候来开始来聊、
0: 哦，嗯，
2: 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索尼的创始人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盛田昭夫，
0: 对，
2: 对吧？但其实他还有一位创始人、
1: 嗯、
0: 叫井深大，
2: 井深大
0: 啊，
2: 对，
0: 就这个呢是索尼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啊，就差不多相当于如果你说火影就是一代目和二代目，然后呢三代目其实也挺重要，三代目叫大贺典雄、
2: 嗯，
0: 这三个人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
2: 嗯，
0: 然后在索尼。就是你回头来看，就是索尼推出的很多的产品，它之所以会是索尼所推出来的，
1: 嗯，
0: 其实和这三个人的，就是身份背景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
2: 哦，
0: 啊，这个给大家先来说盛田昭夫，因为盛田昭夫
1: 太有名了，
0: 比较有名啊。他不单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呢，因为他非常热衷于，就其实应该这样讲，他很擅长和西方的企业界、
1: 嗯、
0: 西方的经济界打交道。
2: 他是个艺人，
0: 他对一定程度上
1: 哪个艺人是艺卖艺的艺还是 AI 艺？
2: 艺人和
1: 艺人，
2: 井深大就是 I 人技术宅。啊、然后
0: 他其实呢也 I， 但是呢、
2: 啊、
0: 他知道他为了
1: 为 I 做艺，
2: 为 I 做艺，
0: 对他必须呢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艺人、
2: 哦、
0: 啊。然后他一回日本公司呢，他就回复到他那个 I 人的这个
1: 状态了。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比较会营销的？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
0: 没错，
1: 他比较会和
0: 他要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可能就类似于像
1: 杨天真。
2: 什么
0: 或者
2: 雷军
0: 雷总这样的
1: 雷军啊、
0: 嗯、
1: 对，雷军是艺人吧，
0: 因为他营销到什么程度，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自媒体时代，他营销到就是把他自己已经成为了日本商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1: 哦、
0: 就好像你说好莱坞，好莱坞你如果找一个日本演员来演、
1: 哦、
0: 这个人基本上是渡边谦来演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演中国人，
1: 嗯，
0: 那么大致情况下你会找周润发来演。我说你说男演员
2: 啊，
0: 女演员可能是杨紫琼。盛田昭夫就是相当于日本商界在美国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形象。

0: 一度有就是我看到的八卦说盛田昭夫家里有一台电话，这个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日本首相，就直接跟首相，有甚至有人说你要不来当日本的这个外交部长
1: 啊，
0: 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啊。那么盛田昭夫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他们的家族呢是1665年起啊，日本的很多老企业都能追溯到很久以前，因为他们传承比较有序啊，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嘛，对吧？盛田昭夫就是长子。他们家是干什么呢？他们家在爱知县是从事爱知县从事这个就是名古屋那儿，从事什么卖清酒啊、味增啊、然后酱油啊，就是你听到
1: 杂货铺，
0: 就是跟大豆发酵类东西有关嘛，是吧？味增跟酱油其实都是大豆发酵嘛，是吧？
2: 他们那个家族的酒现在好像还有的卖，
0: 有。
1: 他是做酿造业啊，
0: 对，然后在大
1: 连不是卖货的是吧？他不是那个进口商，他不是那个进货商，
0: 就是自己家，
1: 他
0: 自
1: 己
0: 做
1: 的啊，是啊。
0: 然后呢，他是1921年1月26号出生啊，然后呢，在兄弟姐妹当中是排行老大。然后他爸就是为了培养他从小继承家业，就是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带着他来一起开会，家族企业开会，就听你们底下这些员工
1: 财阀，
0: 但不是大
1: 财阀之子，
0: 小财阀，
1: 小财阀，
0: 富二代，就相当于家族企业嘛，
2: 家里有厂，
0: 对，
2: 现在不是有很多家里有厂的都在营销什么的，
1: 对对对，
2: 来我的厂里开始跳舞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这两天刚看到，
0: 作为厂二代嘛，
1: 我爸让我推销，对吧？就开始跳女团舞的那个，
0: 然后。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和他之后和景生大两个人创业有很直接的关系、
2: 对，他爸白白带他去了他后来没有继承家业，
0: 当时他弟弟继承家业啊，但是他爸给了他一笔启动资金这笔启动资金我用 AI 换算过是笔很大的启动资金。然后到1941年的时候呢，他去大阪读大学去了但是读的呢跟家里的那就既没有读商学也没有读食品学读的什么呢，他喜欢搞无线电这种东西他就报了个物理对父亲的一个叛逆啊，
1: 是是是，
0: 然后
1: 可以怎么理解？
0: 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啊，就几乎全部的心思都用在捣鼓这种无线电设备、电气装置当中，差点当时是没考进高中。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就选了这个物理。到1944年，他在大阪的这个大学就毕业了。然后呢，大家知道194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打二战了嘛，然后就征兵，把他征进去了。征进去之后呢，他官衔还挺高的，任命为海军的中尉。但是呢，不是那种出国去打仗的那种类型，他是在后方搞科研。搞科研，然后在搞科研的时候呢，就在当时的那个开发小组认识了景生大，但景生大年纪比他大一点，
1: 也是搞科研的，
0: 也是搞科研的，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就研究一种红外制导炸弹，一种红外制导炸弹。然后景生大是，就因为这里说到景生大了，就开始说景生大啊。景生大是1908年，一个是1921年，一个是1908年出生，中间两个人差了13岁。景生大是1908年4月11号出生的，然后他爸是建筑专家，而且是当时也是师从。日本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家，再往上算，祖上呢是日本汇金藩的藩主的家臣，所以其实也算武士阶层的，那么相比盛田昭夫，你一听就知道，就是景生大是有比较明显的技术背景的，所以两个人在后面索尼分工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就是景生大负责这种业务方面，盛田昭夫呢也懂一点，因为他也是学物理的嘛，
2: 对，
0: 但更多的
2: 也感兴趣，
0: 他的精力上会投入到。就是怎么去搞营销啊？
2: 然后他又有钱，对吧？本来是家里面还是有资金，不但是他爸爸家，他妈妈家里面好像也是
0: 有，他妈妈家是银行家的女儿，那个银行家有7个女儿他妈是
1: 七朵金花
2: 最小的吧，
0: 最小的一个。然后他那个等于说是他这个外祖父，当时对于他们早期获得启动资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外祖父去给他们这个索尼申请要启动资金，去找银行，这个他说我有关系嘛，那个时候他已经从位置上退下来了，说我有关系，我帮你们去运作一下，这我们听这种故事嘛，觉得是我托人去求求情，对吧？结果他外祖父是跑去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初创企业
2: 啊，
0: 需要融资，给你们一个机会，
2: 你们来投钱
0: 啊，你们来投钱，就是这样，所以。就你从这个企业成功的历史当中，你就会发现，在日本社会里面啊，就是祖上有人好办事儿啊，
2: 是
0: 拼爹，他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啊。
2: 景生大要是没了，盛田昭夫这公司也办不起来。
0: 当然，景生大也有背景，等会儿我跟大
2: 家说
0: 啊。景生大呢，就后来就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理工科。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做动态霓虹灯。而且还获得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优秀发明奖人家也是
2: 技术能力是强的，
0: 技术能力很强。然后1945年呢是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了，景生大呢带了7个工程师在东京一个叫做白木屋的百货大楼里面调了一间电话交换机房，开始创业，成立了一个叫做东京电信研究所。这个东京电信研究所上来干什么？就所以你说有些时候啊，就是技术宅搞创业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他不了解市场，
2: 对，
0: 他们上来第一个我觉得就属于一种自己想象，觉得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啊就有市场，他们搞了一个叫电饭桶，
2: 电饭桶
0: 电饭桶
2: 饭桶
0: 啊，饭桶啊，插电烧饭的电饭桶，但是完全卖不

0: 去，
1: 嗯，
0: 完完全全卖不出去。后来那怎么办呢？就啊，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收音机在日本国内已经这个普及了，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快要战败的时候，
1: 嗯，
0: 日本的宪兵害怕老百姓通过收音机听短波，
1: 嗯，
0: 了解战况，
1: 哦，
0: 所以把他们收音机给弄坏掉
1: 啊，大家全都弄坏掉，
0: 啊，弄坏掉啊，弄坏掉。但是那收音机不放在那儿吗？就是让你们听不了短波啊。后来景生大就说，我们可以帮大家修收音机，
1: 啊，
0: 但是收一个工本费。
1: 哦，就以修收音机起家的，
0: 收音机，
1: 说明市场上是有，这个，
0: 改装收音机，
1: 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的。
0: 哎，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讲到景生大的老丈人了。
1: 哦，
0: 啊，景生大老丈人这时候登场了。
1: 嗯，来帮忙
0: 了。因为，哎，你看人家考大学
1: 啊，
0: 嗯，大学里面就发明了什么动态霓虹灯这种东西啊，
1: 嗯，
0: 有为青年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日本教育大臣前田都文，
1: 嗯，
0: 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了景生大。
1: 哦，
0: 啊，但是后面啊，这个两个人也没走到最后
1: 啊，
0: 景生大又最后跟他这个前田多文的女儿就离婚了。
1: 嗯，
0: 不过那是蛮晚以后的事情，和自己的初恋女友又去结婚去了啊，这个是八卦，说个八卦。然后后面呢，这个朝日新闻就报道了景生大改装收音机这么一件事情。
2: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已经从那个研究那个海军给他们去研究那个叫什么
1: 声呐
0: 和外制导炸弹的
1: 啊，
0: 啊，就是结束之后就回日本乡下，
1: 嗯，
0: 这爱知县那边，
1: 嗯，
0: 就赋闲在家的盛田昭夫，
1: 嗯，
0: 看朝日新闻，哎，这不是当时在我们一起研究团队当中的老大
1: 哥
0: 吗？
1: 老
0: 哥
1: 吗？
0: 啊，这个他就决定说，哎，我不想在家继承清酒事业
1: 啊，
0: 我要去东京投奔我这个
2: 老
0: 哥，我要投奔老哥，我们要去搞创业去。
1: 还是喜欢做这个？
0: 对，他还喜欢做这个。然后呢，他就跟他爸说，哎，他爸同意了
1: 啊，
0: 就说虽然长子不继承我这摊业务，那么就等于说他的二儿子来继承这方面的业务。然后他爸就让他去，不光去东京了，而且拿出了190,000日元来支援。
2: 十九万是相当于
0: 19万日元，就相当于当时6万美元。
1: 嗯，
0: 然后我用 AI 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现在695万人民币。
2: 我以为695万美元呢，
0: 这太夸张了，695万人民币啊！另外一边呢，景生大的岳父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前田多文，
1: 嗯，
0: 把自己祖上名古屋的土地啊，
2: 嗯，
0: 卖掉了，来支持女婿创业。
1: 哇，这是两个家里面都好支持啊，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叫做东京通讯工程公司，简称东通工。
1: 东通工
0: 啊，这个就是索尼的前身。那么从这个企业的创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明白为什么，
1: 嗯，
0: 是吧？日本三大名工漫早期的男主角都是自己创业
1: 啊，
0: 嗯，创业到后面大家发现，哎，是什么名人家是什么什么，
1: 是
0: 哎，什么那个路飞又是怎么怎么，
1: 对
0: 啊，那个什么黑崎一护家里又是怎么怎么，
1: 嗯，
0: 啊，就是这些日本
1: 没这些传承，没
0: 日本漫画作者发现，其实他们社会啊还是非常看家族背景的。然后没家族背景的人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画出了像电锯人这种特别腿的那种漫画。啊，我们还是回来讲，扯远了啊。那么在索尼创业的过程当中呢，景生大的技术背景和盛田昭夫的这个营销背景就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那20世纪50年代，景生大在确保贝尔实验室向索尼授权晶体管技术的这方面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已经去海外去公关了，是吧？
0: 啊，索尼呢因此成为了首批将晶体管技术应用于非军事用途的公司之一。晶体管也是索尼自己开发收音机的非常关键的电器元件。
1: 所以盛田昭夫是强迫自己去外边去接洽各种事务，包括去海外。
0: 我觉得有点，因为景生大公司，因为他年纪比盛田昭夫大13岁，所以他一定是按照就是当时日本这种长幼有序的状态，那他肯定就是公司的社长嘛，
1: 嗯，
0: 对吧？那么社长主攻业务这方面，那你不就搞营销吗？
2: 嗯。
0: 然后到1967年的时候呢，景生大又是领导研究团队开发了索尼的特里龙的彩色电视
1: 啊，
0: 就这个东西，我记得90年代，
1: 对
0: 啊，
1: 特里龙，
0: 就是家里如果要买一个特别好的电视机，
1: 嗯，
0: 一般来说就是买个特里龙，
1: 嗯，
0: 显像管，它是自己独到的一个显像管的技术。然后到79年的时候，这个景生大蛮有趣，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跟公司里面的员工说，他说我带收音机在路上听音乐非常的不方便，
1: 嗯
0: 啊，然后能不能就帮我开发一个就便携式的这种，
1: 嗯
2: 嗯，
0: 啊，当时
2: 完全是满足他自己的需求，
0: 他是要出差去美国。
2: 啊，
0: 有一说是大和典雄，就是三代目，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跟美国的团队说，你们快生产一个便携式的这种收音机出来，
1: 嗯，
0: 给我们这个一代目用。当然他那时候不能叫一代目，
1: 嗯，
0: 给社长用啊。然后他美国的团队就非常快的生产出了一个，其实就是 Walkman 的原型机，
1: 哦，
0: 啊，然后他就带着这个 Walkman， 他看到这个 Walkman 很开心，带着这个 Walkman 的原型机就回了日本，
2: 嗯，
0: 但是日本这才给盛田昭夫看，哎，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
2: 嗯，
0: 盛田昭夫一看说，哎，这东西好，我们要量产它。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就能发现这两个人不同。
2: 嗯，
0: 一个呢就是技术宅，
1: 嗯，
0: 也不一定技术宅，就他对技术很在意，并且他知道说有些东西他是好的。
2: 嗯，
0: 但另外一个呢，他就很敏锐，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一定有市场前景。
2: 嗯
0: 啊，就是他看到了我
2: 看，他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嘛，只不过解决个人，
0: 啊，
2: 他并没有说想要说我们去生产这样的一个产品，他只不过就说你们给我做一个。
0: 啊，
2: 但是盛田昭夫
0: 帮我定制一个东西出来，
2: 但是盛田昭夫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其实。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3: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2: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3: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0: 那么大鹤点熊呢，很有意思，它的背景也是塑造索尼企业文化的，我觉得是第三种的力量啊。大鹤点熊就更晚一点出生，一代目是1908年，二代目是1921年，三代目是1930年出生。他小的时候呢，就得了肺结核，啊，长期卧病在床。然后呢，家里有一个亲戚教他物理和音乐，哎，
11: 就是
10: 音乐啊。嗯，他就喜欢上了音乐，
12: 就是大鹤点熊其实是有艺术背景，
10: 有艺术背景，
12: 对，
10: 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13: 这个
10: 而是
13: 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喜欢艺术的人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嗯，对吧？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
10: 嗯嗯，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2: 就完全走专业路线，
13: 走艺术路线，
10: 他不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而是他考进了东京的美术音乐大学，
13: 真的
10: 学了，
13: 学了音乐剧，
10: 啊，学什么呢？学男中音。他是男中音啊，
12: 那等一下，那他怎么会到索尼去？
13: 啊，
12: 这个扎的有点远。
10: 然后他在大学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帮大学里面采购这种放音乐的这个设备。索尼那个时候是

0: 意义上的顾问。景深大后来说，就是我们捣鼓出什么东西，就让大贺典雄听一听。
1: 嗯，
2: 他是不是耳朵特别好？
0: 可能
1: 啊，就
0: 是用你用一用，
2: 学音乐的人
0: 让他提点意见啊，让他提点意见，就是顾问到这种程度，
2: 天天赋异禀，天赋异禀。
0: 然后1953年，大贺典雄毕业了啊，然后景深大、盛田昭夫在东通宫的公司给大贺典雄召开了一个毕业典礼。毕业庆祝典礼，
2: 这是什么样的人生？
1: 他是管培生了，管
0: 你可以想，
2: 有道理，
0: 有点意思，
2: 有道理，
0: 就有点像什么？就早年我们也有，
2: 但是很少会为管培生办毕业典礼。
0: 就那也有啊，我们早年不也有，就是实习了很久的同事嘛，是吧？
1: 格力对孟羽童啊，是这样，
3: 有道理。
0: 实习太久了之后，我们都已经不把他当实习同学看了嘛，就直接把他当成我们公司大家一员来看了嘛，对吧？然后召开这个毕业的那个庆祝的活动，然后盛田昭夫从家乡弄了坛酒清酒过来，还开了坛清酒。然后跟那个大贺典雄说，大贺君，毕业了之后要不加入我们东通宫吧？啊，然后这个起薪就给你3000日元。大贺典雄还说不要，
2: 他要去唱音乐剧。
0: 他说我要去学音乐。
2: 可以可以可以，为了艺术，
0: 有故事好玩吧？然后他就去慕尼黑和柏林，
2: 哦，
0: 学音乐去了。
2: 那确实，
0: 并且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和卡拉扬成为了朋友。
2: 真的？但是那时候卡拉扬应该还。
0: 不是，就是
2: 对啊，后来的我们那个时候，
0: 这个是，但到了1959年的时候啊，就是我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讲，大贺典雄到底是出于什么因素，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回日本。
2: 亚洲人在那个欧美的就是西方的音乐剧的这种发展很艰难的，就是处境是很艰难的。就是你要看现在音乐剧，如果是一个纯原版的音乐剧，就是如果它当中有一些亚裔的面孔，你去听。这个亚裔一定是唱的最最好的，就是唱的他的水平远高于，
0: 就大家都认，
2: 或者是这个角色他远高于一些其他的角色，
0: 都认他，
2: 对，
0: 就是你这个完全是技术上，
2: 对，很少能出现亚裔面孔。
0: 对，
1: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大贺典雄在那边发展不下去了，
0: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2: 不知道，
0: 然后
1: 也有可能
2: 是，也
1: 是
2: 有可能，
1: 也有可能盛田昭夫追求的太猛烈了，
0: 也有可能
1: 是
0: 到了59年的时候，他就入职索尼了，而且一进索尼啊，他就当上部长，当部长一般普通员工要混20年。他一入职就是部长，当然他的身份很特殊啊，他是在索尼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成为资深实习生的那种角色。64年的时候，你想想看，59年、64年，5年时间，34岁，他就已经是索尼的执行董事了。
1: 哦，
0: 82年他就是索尼的总裁了，89年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了，就升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他为索尼开发了 CD 了。CD 是索尼从这个收音机，包括什么，再往收音机之后后续的发展
1: ，Walkman，
0: 包括锂电池，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摄像啊、电视设备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1: 而且我相信今后索尼的这种审美，一定是和大贺典雄这种
0: 是有直接关系。
1: 对，它是因为有艺术的熏陶在其中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审美会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大贺典雄在93年的时候，就是索尼电脑娱乐，就是 SCE。就是所谓的 PS PlayStation 成立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它是支持九多良木剑开发，就是索尼旗下的这个游戏机。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啊，就是 PS 和任天堂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当年其实原来是索尼准备和任天堂合作，给任天堂来生产游戏机的。然后后来闹掰了，闹掰了之后，索尼就独立出来了，决定要跟任天堂大干一仗。
1: 我们这里插个眼，以后我们单独聊一期故事。
0: 那故事非常长了，再跟大家讲啊。所以就是听这个故事听到现在，对吧？这三个人的故事听到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在索尼发展历史上是起到的一个作用。景深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技术驱动和创新文化的奠基者。然后呢，盛田昭夫就他就是把索尼带向一个全球化，并且呢非常注重品牌的整合营销。对吧？大贺典雄呢，相对来说，他是一个艺术和科技融合的一个实践者。就是三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影响索尼的发展。
1: 是，那么这个属于索尼草创时期以及到他非常强大的一个时间点。但随后我们就不得不说，索尼最近20年他所经历的，到了一个顶端之后，开始往下走的。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大贺典雄之后，大贺典雄选的四代目啊。四代目，你看《火影忍者》里面四代目也不是特别厉害，
1: 不是人家四代目很强，只是死得早而已，
0: 那就一样。
2: 那个也是啊，
0: 不是过世早，出井深知就是在位时间很短啊，因为他为索尼所挑选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呢，他挑选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擅长写 PPT 的人，他给大贺典雄就写了很多 PPT， 就是说接下来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怎么，所以大贺典雄在挑他下面的这个四代目的时候啊，挑出井深知的时候。就让索尼公司所有的人99%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你怎么挑了出井深知？因为他们大概觉得会是一个什么老人来接这个班。然后大贺典雄说，接下来就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这些做晶体网出生的人， 他的想法就是做晶体管收音机出身的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思维了，
1: 就像现在说零零后整顿职场、

0: 哎，就是领导突然就相信零零后了。
1: 出警军写的 PPT 非常好，
0: 这听上去像是句骂人的话。
1: 他这个他很有互联网思维，当然他不叫互联网思维啊，那个什么，就反正他很有，他这方面很厉害啊。然后就让他来干。但问题是，索尼当时的这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他发展到一个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很多东西他抛弃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他也因为他旗下有这种唱片公司嘛，他有唱片公司，所以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你比如说你想靠一张 CD， 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是这张 CD 当中不能有两个，不能有一个音乐家两首作品
2: 啊、
1: 哦、就比如说我喜欢周杰伦、我想把这个周杰伦的歌靠到我这张 CD 里面来，不好意思，七里香你只能靠一首七里香，你想再来一首只占智商不可以、那这种设备谁去买它呢？不会有人去买。
2: 就这个服务，它提供了一个互联网的服务。
1: 对，对，它完全和比如说你看苹果，
2: 它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呢？
1: 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它非常害怕别人盗版它的东西。
2: 哦，
1: 你看苹果生产一个 iPod， 我开了一个 iTunes， 所有的唱片公司到我这里面利用我这个平台来销售你们的音乐。至于你消费者想用盗版音乐，还是说从 iTunes 里面买来的正版音乐，那是你消费者自己的事情。我提供的是一个设备，我提供的是一个
2: 平台。
1: 索尼不行，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我发现的很多日本企业发展到后期出现一个问题，瓶颈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始终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
2: 高壁垒，
1: 就你们是进不来的。包括新能源汽车方面，日本没有走那个锂电池路线，它走的是氢能源路线。
2: 氢能源，
1: 它在氢能源方面有大量的专利技术。然后，美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中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他说可以，那你来买我这个这个专利，然后卖的巨贵。然后别人说我不想买了，我回去
2: 自己开发了
1: 电池。
2: 对，
1: 就是这样。所以他很多失败，很多日本企业或者产业当中的失败，就源自于他老想把这摊东西拢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说我把整个市场开放出来之后大家一起做大了。
2: 他这个就比较危险，他遇到一种技术革新的时候，就别人就很容易抛弃他。
1: 另外
2: 就是遇到跟他相同实力的，就是跟他产生竞争的时候，对吧？如果我有另外一个平台，我全开放，
1: 对
2: 你来，那人家肯定不选择你啊。
1: 插一句，索尼在有些产业当中，其实这也不是说他到了出景升之阶段就开始面临失败。他以前推录像带的时候，推过一个叫 Betacom 的磁带。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0: 好像是电视播
2: 到
0: 的
2: 呀，
1: 对吧 ？Betacom 的磁带，但这个 Betacom 的磁带呢，在民间就是这个使用非常的低大家更多用的是 VHS 的这个磁带。
2: 对
1: ，VHS 的磁带呢，清晰度低，但是容量大。索尼
2: 不
1: 愿意这么做他不愿意以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占据市场。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别的VHS 的这个最后占据了市场，然后留给索尼的就只有这些专业设备，大家去用。
2: Betacom 是那种大机器啊，
0: 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反正是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工作的时
2: 候。有两种，是一个
0: 是黄色的盒子，还是一个绿色盒子，我就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
2: 一个大机器
0: Betacom 的，
2: 对，一个是那种更大的机器。
0: 对，我甚至是看到是这样的事儿，就是索尼在盛田昭夫的后期，就是整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你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东亚的这个亚洲的文化还是为家长论的，还是听从一个主要的公司的负责人要听他的。
1: 对，
0: 即使是大和典雄已经想到了未来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及时的转型，但是他作为一个日本或者是一个亚洲的文化的公司，他很难这么快的去做改变。
1: 对，
0: 不像美国人那个时候可能说想变就变。是，还有就是说他也是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问题，我做大了之后，我想大船想掉头的时候，确实就比起人家来更难一些。
1: 你说的也没错，就是你看我查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故事啊，就是他们开会，索尼内部开会，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同意了，那就同意了，可以做了，
2: 一票同意制，
1: 就是一票同意制。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同意，这个事情最后就谈都没得谈。
2: 哦，
1: 大和典雄，就是等于说当时已经是二号人物，不说话的。盛田昭夫说这个事情 OK。OK， 他就出来说两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就像刚才你说这个酸奶怎么样，对吧？我说可以，我就OK 的，毕竟是在你家嘛，是吧？
3: 你这个逆臣，
0: 他说不行啊，
3: 不行，还是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
1: 皇上，我可是
3: 他是佞臣，
1: 下面可是佞臣啊，就讲些拍马屁的话。
0: 这企业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讲马话的人的，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他们就说到那个他们不是买了那个花了大价钱买的。三星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当时三星哥伦比亚的股价是12美元，然后他们是要溢价去收购。
0: 那是因为盛田昭夫自己
1: 想要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0: 有个电影
1: 公司。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就这个提出来了，然后董事会否了之后，盛田昭夫就不太高兴。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董事要一起吃饭，他说：“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买一个那个好莱坞电影公司这样一个愿望。”然后大家再开会通过了，他就是这样，
2: 明白了。
1: 但是后期就是很多问题，
2: 领导的一句话，
1: 对，其实就是有很多，就说实话，就是美国人可能读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但我们中国文化大家听啊，
0: 亚洲人还是懂的，
2: 懂的，
1: 懂
2: 的，
0: 家长知道。其实后来他们，我记得也。

0: 做了一些改变，包括他从05年开始，这已经是几代目了，找了一个外国人，找了一个美国人来做，
1: 就是五代目了。
0: 首位的外籍 CEO 斯金格，他企业当中是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他们也是想做改变的。但是当你意识到和你的这个行动起来当中需要隔很长的时间，甚至你需要从一个文化融合或者是企业理念各方面，所有的员工都需要去重新来想这件事情。
1: 对，
0: 你要知道这肯定就是不成功的。说这个斯金格当时作为 CEO 外籍的来了之后也想做改变，但是他们现在那个时候部门已经基本是各自为政，就很难去整合他。大家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有很多人也不服你，你一个老外来，他们做这么多年的一个企业，你一个老外来有什么用呢？
1: 对。
0: 然后他的那个 Walkman 什么也开始被iPod 给打败了。
2: 嗯，
0: 刚才我不是在节目开头就说吗，包括他后来遇到的问题是05年是斯金格到的之后，马上 Walkman 就被 iPod 干掉，然后在06年发了 PS3、PS3 也是不成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Betacam 一样，他当时是定价过高，
1: 对，
0: 然后架构也非常的复杂，
1: 对，就是是亏本卖 PS3， 技术上其实堆得很猛，非常好，展示效果很强，
0: 对，
1: 但是呢推得太过头了，
0: 是啊、然后到了08年呢，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日元升值，索尼的出口的业务就受到了影响。到了2011年的时候，有日本的311大地震，重创供应链，就是坏事一桩接着一桩，一桩接着一桩。然后电视业务是连续8年的亏损，所以进入到了他最痛苦的时候。到了2012年，谁来了呢？平井一夫。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One Sony 的战略。当时索尼的股价是已经显示是净亏损4566亿日元，股价跌到30年来的最低点，从2012年开始做了改变。2013年就出现了什么 PS4， 算是跨时代了吧？
1: 对，
0: 你买了吧？
1: 买了，
0: 对吧？所以平井一夫治下 PS4 的发布，包括2014年他们做出了决定，把这个 Vio PC 的业务，算是忍痛把亏损的这个电脑的业务出售给了 JIP，而且分拆了电视业务，成了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这个电视业务就是现在后来给到
1: TCL
0: 的啊，是分拆的。它是为了能够独立核算亏损。这个就像近些年很多企业所做的，就是把我的那些业务，对吧？
1: 明白，
0: 分拆开来，
1: 有点像奈飞那期我们聊的。
0: 对，
1: 奈飞收购华纳，
0: 这个东西有可能有的是甚至还在盈利，只是它的增长变慢了。
1: 对，
0: 有的是增长停滞了，或者是你这个企业的当家人会觉得这一块业务不是我未来核心的业务了，我就把它给分拆开来，或者是直接把它卖给别人。
1: 对，
0: 所以从2014年开始应该是进入它这个拐点了。然后它继续往上，2015年确立了它这个图像传感器 CMOS 的业务。我后面会和大家来讲，就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的业务，其实现在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业务，就现在大家很多的地方都能用到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索尼的
1: 手机上的，
0: 不单是，对，不单是照相机，照相机是我们觉得是核心，就图像传感器肯定用到，但其实你很多地方都要用到它的那个 CMOS， 是它的非常有霸主地位的一项业务。那么到2017年，它是创下了20年以来的利润的新高，标志着起死回生的成功。那么接下来就下一个时间段，就是2018到2023年，又迎来了新一位的 CEO， 叫吉田宪一郎。他做的改变就是说，索尼的战略是从当初的所谓的卖硬件，真正的走向了卖订阅、卖服务。2019到2021年，他来收购了这个 IP 业务，就是 EMI 百代吧，是吧 ？Music Publishing 成为全球最大的音乐版权商之一，然后又以11.75亿美元收购了动画流媒体巨头 Crunchyroll。我们上次聊《鬼灭之刃》的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在美国大力推广日本动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平台。
1: 平台。
0: 2020年就是 PS5 的发布，虽然是全球的芯片短缺，但是 PS5 还是引发了抢购热潮。
1: 没想到 PS5 已经卖了6年了，
0: 是
1: 道理上说，它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一代主机的就是末期阶段了。但现在看下来，这代主机的游戏出的并不多，可能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我估计。
0: 而且你看，它通过 PS 业务把游戏的这些 IP 都带动起来。
1: 对，
0: 然后包括它在2022年用36亿美元收购了《光环》和《命运》的开发商邦吉。
1: 哦，邦吉呀！但邦吉收购的不太成功。邦吉前段时间生产的一个做了一个产品，那个产品被恶评如潮，游戏迷恶评如潮。
0: 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做法和我们上次聊奈飞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对于 IP 是更需要的。
1: 对，
0: 我不在乎，就是说你今后会生产的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你这些 IP 是归属于我的。
1: 就是说我觉得它一系列的改革动作体现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它在逐渐的去硬件化。但是说这个这头的硬件，如果我真的是可以有极大的这个技术壁垒在，并且这头呢我是赚钱的，那这个硬件业务我是继续会保留下去的。然后呢，逐渐的IP 化，
0: 是而且
1: IP 化
0: 轻资产化，我把那些重的生产的那些东西全都给卖给别人，然后让它的业务更加聚焦于娱乐和科技。轻资产 IP 以这个作为我的核心。那所以说到2026年，现在你看他做的包括把他的电视业务给到 TCL， 包括其实他后面还有在2026年1月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索尼本田移动公司在 CES 2006发布了新型 SUV 的原型，
2: 造车了。
0: 对，首款轿车预计将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交付。我相信他做的肯定不是生产的那个环节，
1: 嗯，
0: 而是就是内部协同的那个环节。
1: 索尼其实锂电池最早的时候，锂电池是他发明的。
0: 那么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是从2005年它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索尼的核心收入是消费电子硬件，其中包括电视、PC、相机、随身听等等。而2026年它的核心收入就是游戏订阅、音乐版权、电影，然后就是图像传感器，是我们后面会说到的。那商业模式在2005年的时候呢？它的商业模式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你买一个东西，你买一个 Walkman 就是一个 Walkman，
1: 哎，
0: 你买一个相机就是相机，利润比较薄，
1: 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
0: 对，还容易出现亏损。
1: 对，
0: 那么到了2026年的现在，因为你是订阅性的服务版权，你就有经常性的收入嘛，你是可以连续的获得收入。2005年的电视业务是全球第一，但是有巨额亏损的包袱。而到2026年，电视业务好给到 TCL 合资，合资它占的是49%的股份。他只出品牌和芯片，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就是你来生产，因为他也知道我做这些生产，我肯定是做不过你中国这些企业的，对吧？我何必我自己去跟你们卷呢？那么他已经是从制造转向了品牌运营，然后半导体这一块原本是为自家产品服务，现在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图像芯片，像手机摄像头，它是全球的霸主。然后在竞争对手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是三星、松下、LG， 那些都是家电的领域。
1: 嗯，
0: 到了现在，索尼的对手是谁？迪士尼。微软、奈飞，包括腾讯，这个是他所竞争的领域了。你会发现已经完全不一样
1: 了。
0: 对，那现在的索尼呢，业务大概划分到了六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游戏和网络服务，这是收入的基石。我刚才也提到了，包括 PS 里面的一些游戏，包括这些 IP，你要订阅所要支付的费用。这些收入到了2024年，它是利润率是显著的回升，然后网络的服务也得到了比较高的增长。到了2024财年看到的销售收入大概是，46700亿日元，营业利润是4148亿日元，就是这部分甚至会未来会不停的增长。因为前几年的增长，大概2021年的增长是最高的，利润率是最高的12.6%，现在是8.9%，略微降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随着它的 IP 的开发，和你包括 PS 的更新，可能是有关系的。它只有在新的一代更新之后，它才会有更高的利润率。那么第二块就是音乐业务，流媒体，这个算是流媒体时代的红利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华纳音乐？华纳音乐不是和那个 Suno 做了一个
1: 合作吗？
0: 那 Suno 以后所使用到的音乐，如果是来自于华纳的那些音乐有版权的，它就可以从当中来分成。那索尼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说到《鬼灭之刃》，它里面的《鬼灭之刃》的音乐也都是索尼音乐所制作的嘛。它有强大的这个制作业务的能力。三个板块是影视业务，它有独立的制片厂，因为它之前买下了那个哥伦比亚。那么虽然这一块竞争还是很激烈。但是做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之前不是和做那个猎魔女团对吧？索尼是自己制作，但是他是给奈飞去做，因为
1: 对，
0: 然后让奈飞相当于给他做推手，他这个做法和其他的这些影视公司是不太一样的。
1: 他自己不做平台，我做内容
0: 是。那么第四块呢，就是影像和传感器。说到这个 CMOS 传感器，就是我在搜索资料和我在做收集的时候，是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就因为以前。当我一开始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一开始的初设印象是索尼可能转向了一个更加轻资产化的，然后偏软件的、偏服务的公司。对，但是其实 CMOS 传感器还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你们知道它的 CMOS 传感器其实是苹果的核心而且不可替代的顶级供应商苹果手机里面在二零，
1: 就是我们拍照用的其实都是索尼的 CMOS。
0: 对对对，包括16、17用的都是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摄和超广角镜头用的都是它这个 CMOS 图像的传感器，几乎都是由索尼独家定制的，那就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是苹果啊，除了苹果之外，小米的高端机型用的就是索尼最大底的这个1英寸的传感器，高端用的是 vivo 和 oppo 用的也是索尼，然后三星，大家说三星，你按理来说应该是有自己的那个吧？那三星是这样的，它有自己的传感器部门，但是一部分的 Galaxy S 的旗舰的长焦镜头或者是特定版本，还是会用到索尼的就是即使我是竞争对手，我一样会用到你。
1: 就是虽然我平板电视已经被你给彻底打出局了，是吧？
0: 对，但是 CMOS 还是好的，图像传感器还是好的。那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就是竞争对手，就是相机。相机就不用说了，索尼的这个相机很多人还是要在用的，但它的传感器当中，尼康、富士、哈苏甚至莱卡也都多多少少有的会用到索尼的这个图像传感器。有些它是按照机型
1: 的，
0: 有些机型它有些更高端的，比如说像佳能。我最高端的最好的用的是我自己的，是我自研的，但是我相对低端一些的我就可以用索尼的他们是会有这样来分，
1: 索尼有性价比优势
0: 对，因为它有些东西是相当于是我有自己独家的技术优势嘛，我就给我的用户用最好的嘛。你看相机也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索尼就要做汽车嘛，
1: 嗯，
0: 为什么汽车上面要用到什么，
1: 嗯，
0: 就是视觉传感器，为了以后自动驾驶的，
2: 嗯，
0: 所用的，用到和本田合作的这个新的电动车，
1: 嗯，
0: 会用到它以后自动驾驶的辅助。那之前像比亚迪和蔚来已经用到了一些索尼的这个车规级的芯片，
1: 嗯，
0: 也是用在做自动驾驶上的，嗯，只是在硬件这一块它手里还有这一个图像传感器这一块，
1: 嗯，
0: 比较硬核的目前大家还在用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索尼如果说你把它分拆开来看，它现在大部分可能是以 IP 服务或者娱乐，
1: 嗯，
0: 啊，以文化，
1: 对，
0: 会以这块为主，
1: 嗯，
0: 但是 CMOS 图像传感器这块可能还是它目前比较硬核的一个，
1: 嗯，
0: 一个硬件，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说提到索尼把它的这个电视业务给到 TCL， 大家成立一家合资的公司啊，
1: 嗯，
0: 感觉是令人蛮唏嘘的，因为毕竟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啊，对，我们经历过一个就是索尼产品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
2: 嗯，
1: 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吧？然后突然间他把自己一个还挺拳头的产品，啊，
2: 嗯，
1: 我们家电视机现在其实还是索尼的，
2: 我也是
1: 啊，
2: 但我觉得他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国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以后，
1: 嗯，
2: 他会遇到本土化的竞争，
1: 嗯，
2: 本土化的竞争是什么？就像这次你看发起收购的这个 TCL，
1: 嗯，
2: 他的这种业务就是他们是从比较低价的产品开始做，然后他寻求技术突破，然后他再去做高端。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很多本土化的家电产品的这些企业的印象，如果还停留在以前，就是大错特错，
1: 嗯，
2: 对吧？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做低端产品，他们打的是价格差，他跟你卷的是价格，我做出来的那个质量可能没有你好，技术没有你好，但是我价格非常的便宜，就可以也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会去购买。但是慢慢这个技术它虽然你有壁垒，但是我也可以进行突破。国内的企业它在这个方面研发一旦投入，它也是能够取得长足进步的，
1: 嗯，
2: 就像以前我们手机，国产的手机，对吧？对，
1: 嗯，
2: 用了一年以后都会很慢，然后它的那个，
1: 机的
2: 对吧？安卓机的老问题。但是现在你看华为，对吧？小米，
0: 嗯，
2: 他们的高端机其实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们的高端机也是可以跟那个苹果去打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拥趸。所以就是你看国内市场的这个企业的这种战略，它像曲线救国一样，它慢慢会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般
1: 的
2: 蚕食掉你的。
1: 你这个比喻非常对，
2: 有点像什么？就是我先打开国民度，
0: 嗯，
2: 然后呢，慢慢的我再用就是高端的产品，就是告诉你，哎，我有国民度，大家对我的品牌进行一个
0: 认可
2: 以后，
0: 嗯，
2: 我做高端的，慢慢的再让大家接受，
1: 嗯，
2: 对吧？
1: 嗯，
0: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啊，我们下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安踏收购彪马的这件事情。
1: 嗯，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1: 拜。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我们怪谁能想象和生长。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三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链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丽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13: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0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 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正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十，随着

0: 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嗯嗯。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0: 对，
1: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有 Z 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0: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 包袱比较轻。
0: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 嗯嗯，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2: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
1: 嗯，
2: 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 对
2: 啊，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
1: 嗯。
2: 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嗯，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跟他们来说一说？
2: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1: 嗯，
2: 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就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 对。
2: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2: 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珏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栈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里？
0: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栈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 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站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站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面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20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 视觉是第一步，我先得看到，先得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0: 对，
1: 后面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这种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的？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2: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啊。
2: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 它是什么？
2: 团队，
1: 团队。
2: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
1: 啊，
2: 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2: 哎，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 对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全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它是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1: 就单拿出来每一个都是
2: 独当
1: 一面的，
2: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一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面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 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叫 MiniMax，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边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就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1: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0: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1: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0: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1: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3年底、24年初，在那个时候，具身刚刚开始，
0: 因为咱们公司是24年才
1: 注册的，
0: 对，
1: 对。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那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
0: 对，
1: 它真的是要接触
0: 就
1: 我
0: 走
1: 们
0: 进
1: 接
0: 全家
1: 触的
0: 户各
1: 东
0: 种
1: 西，
0: 生活里边，
1: 对，它真的是要接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
0: 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

0: 嗯，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的。
1: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0: 技术是伪命题，
1: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具身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0: 什么材质？
1: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 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2: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1: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2: 对，
0: 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边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这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2: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 然后同时呢，
0: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对吧？
2: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不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是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0: 这个细节其实对齐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2: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1: 是，
2: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叫做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结婚了，因为融资总是要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这种资本的注入，但实际上投资它不只是资金进来了，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人，他是把他一部分的力量进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以这种心态去寻找投资，是我们这个比较注重的。对，
0: 就是他能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去理解我们，了解我们。陈总，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种行业变动啊，或者冷热变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国资投资机构一般看重这种比较长期的价值产业投资，投早投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触觉这个前沿赛道吧，可以说是，就是你观察到联合投资的布局的节奏和考量是什么呢？会有吗？这种？
1: 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联合，当然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啊，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联合是创业的一份子啊，我们联合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
0: 刚刚听你讲了，其实联合并不是那种我把钱投给你了，后边放手你去管了，其实我们跟你一起成长的
1: 是吧？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投资不太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的写商业计划书。
0: 也在自己不断写，对，
1: 我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策划的商业计划书，和由我们自身去发起创立的公司来，当然这个发起创立不是我们的人去发起，而是我们跟我们找到的合适的团队一起来创立的，那么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往往这个从战略的研判啊，到方向的发起啊，到最后的项目落地，我们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可能持续一年半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的程度。也远远比一个财务性的投资项目，说我今天找来一个项目，大家特别好啊，我们两三个月就决策投下去，我付出的代价和精力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在我们所希望它成长的这个方向上，能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啊，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前成立啊，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两个，一个一个投下去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现在。

0: 但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相关，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利。欢迎收听。
12: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的，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
5: 对。
12: 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13: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12: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13: 在校学生、研究生
12: 还没创业的，对吧？
13: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12: 有这个想法的。
13: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它 它是一个非

0: 答案就是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向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啊，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1: 嗯，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2: 是，
1: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啊？
2: 这样
1: 记忆当中有吗？
2: 这样
1: 或者
2: 说，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投完以后呢？
1: 蜜月期过后呢
2: ？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啊。所以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想着还能评个院士之类的啊。我觉得创业者如果想的是结果，这件事就很麻烦。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啊。大部分的创业者不会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
1: 对，
2: 我们看到有很多连续创业者，我们经常也会说你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你的犯错的经验往往对你下一次创业会特别有价值。而且还有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开始在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你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啊，就像打什么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一个上路中路下路之类的，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变成 leader， 有可能你原来在一个团队里是 leader， 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里你可能是二把手三把手，
1: 角色发生变化。
2: 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0: 对，
2: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1: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2: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0: 因为创业这个事太难了，
2: 太难，
0: 充满挑战太多。
2: 对对。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项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10倍还是赚100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0: 对，
2: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0: 对，
2: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结果。
0: 对，
2: 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做，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
0: 对，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1: 马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0: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2: 是，
0: 对。
1: 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0: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对。
1: 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在团队里。
0: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 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

0: 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1: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0: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2: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
0: 对，
2: 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0: 对，
2: 是吧？
3: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在那里。
0: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2: 是
0: 对。
2: 不还不是他的，
3: 对，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2: 是，
3: 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0: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3: 嗯，
0: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2: 3-2，
0: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3: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是开最初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2: 是，
3: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就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0: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3: 排个序呢？
0: 第一是责任感，
3: 还是
0: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3: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是的。
3: 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强烈鲜明
3: 的，
2: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3: 因为这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2: 对，
0: 是的。
3: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2: 对，
3: 大部分是这样。哎，
2: 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3: 能镇住他们。
2: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3: 就是他能发现出来，
2: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
0: 对，
2: 但是你组织者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3: 是
2: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3: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2: 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它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

0: 匹配过程。
1: 怎么讲这个匹
0: 哎，
1: 配过程？
0: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通过公司流程，啊，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啊，这个方式当中，
1: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0: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啊，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1: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0: 是，
1: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0: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1: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吧，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三年或五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
2: 我
1: 朋友观察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2: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它要抓取的东西，它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视觉以及其他的这种传感器融合之下形成的更多的多模态模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叫视觉语言大模型 VLM， 然后再往前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模型叫 VTLM， 把 tactile 触觉加到这个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感知模态里面，然后以及正在做世界模型。那在这种模型的加持之下，
1: 世界模型
2: 对，就相当于机器人通过观察世界，它能够去推演这个物理世界下一步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机器人大模型的支持之下去产业落地的这个关键。我们相信在3到5年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只是手上装上了触觉传感器去开始干活了，而且它身体的别的部位也有了触觉，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个交互。其实在大概30年前，乔布斯在接受一个日本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叫这个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是需要高的带宽的。那么我们人和外界或者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倒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

0: 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触觉还不只是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去装的。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我们睡的这个床，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够感受到你睡觉的一个姿态，能够感受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这个睡姿影响了你的这个心脏，或者是影响了一些血液循环等等。那我相信这些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是讲在这个机器人这件事情上的。其实你放在更长的时间里边，具身智能是泛人工智能、泛具身智能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将来的很多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的实体都具有了一定的智能性，它有了自己的传感器，它有了自己的芯片，它有了自己的 AI。 其实我们将来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泛在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相信在那个空间里面，视觉和触觉都会大放光彩。
1: 所以它不一定是人形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床可能也是机器人，
2: 也是
1: 帮你调整睡姿。
0: 对，
1: 就是说我这个腰不太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0: 哎，没错，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可以这样理解。陈总刚才说了，就是联合其实投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投早投小，然后也比较有长远发生战略的这种产业。那其实这些产业一般他们都技术迭代的相对来说的慢一点，然后呢而且回报周期比较长，但这种企业呢往往都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就咱们怎么把控这个资本耐心呢？
2: 我觉得啊，您讲的这个两条是分开的啊。
1: 嗯，
2: 这个投资回报期长，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1: 对，
2: 有些行业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1: 对
2: 啊，但是反过来讲，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点如果没有储备啊，到了需要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卡脖子的，或者被别人捏着的。
1: 对，
2: 那么这个是我们产业周期回报长，那是我们作为国有的投资者或者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代价啊。但反过来讲，它产业回报周期长不等于单位回报收益率低啊。
0: 对，
2: 我们的 IR， 我们长期项目的 IR 反而是更高的。
1: 嗯，
2: 但是技术迭代慢，这个不对啊。我们认为啊，越是长期的产业战略，往往它的技术迭代的需求更加强。就好像我们去看 CPU、GPU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技术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么哪怕我们在跟随策略或者说是在产业技术储备的策略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让团队具备快速的产业技术迭代。这个迭代能力迭代慢是公司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必须克服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长期的这个长期战略，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制造，你可以看到它规周期就在那里，每过几年产品技术就要更新迭代。不管从工艺材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环节都在高速的迭代。如果我们因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们就可以慢慢做，这个事儿就麻烦了。我们必须要迫使我们的团队，哪怕你产业的成功和成熟度不够，但是你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要必须保持一个高速的迭代。你要不断地去发掘市场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技术更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进行提升。当你的环节技术能力环节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快速地吸收进来。这些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不能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我们不着急啊。这个公司的发展可以不着急，但是技术的提升绝对不能不着急。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迭代和这个产业回报周期是两件事。
1: 明白了，其实恰恰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可能
2: 战略性的长期的，
1: 它技术更新很快的，
2: 对，
1: 可能都不是一月了，可能是一周每天这种不停的在迭代的更新， 对吧？所以说，那你们看这些企业的时候，资本怎么把控这耐心节奏呢？就是作为投资企业的。
2: 我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就刚才讲核心是团队嘛，对吧？如果你要产品技术迭代快，那你反过来讲，你团队的学习能力和成长性需要非常强。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啊，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啊，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它就抵触于它在它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1: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威胁到它
2: 的时候，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
1: 更开放的态度。
2: 对，
1: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很多精力。
2: 对，
1: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

0: 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1: 对，真正的
0: 可能很残酷。
1: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
0: 嗯，
1: 这个技术专家，
0: 嗯，
1: 啊，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把它包纳进来，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当中，在你的技术路径上进行路径的改变，和导入新的技术点，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技术产品来，啊，这种可以这样讲，确实有5%到10%的情况之下，它原来的技术确实是没有用了。这确实有啊，我们必须说明一下，
0: 比例会这么大，
1: 确实是被淘汰的，
0: 比例会这么大。
1: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10%，那剩下的90%是因为你自己保守了，没有勇敢地踏出去改变的那条路径，而导致了你的技术的消亡。啊，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让它更新迭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0: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

0: 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1: 理财行家应季总告侬轻松理财，
0: 理财应季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应季总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应季总，
3: 我是倪萍，
4: 我是应季总。
5: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应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成都著名的股市红庙子交易市场。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知道会员关于美联储主席换人将哪能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证指数4200点多空增的创业板指数的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第二期理财应季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0: 请听应季总一周点评。
5: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两季度以来，多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两三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密切调研 A 股科技赛道，聚焦半导体、高端元器材、品牌出海等细分赛道。当前，全球资本正加速进行地域多元化配置，中国科技股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越发受到关注。外资机构更倾向于精选那些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随着国产 AI 领域投入加码，终端智能化进程提速，中国科技行业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个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就是辣辣美国上市个中国科技 ETF， 那么最近呢受到了资金个大量个流入啊，那么搿是一个好现象，而且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阿拉现在有交关个中国科技类个 ETF 辣辣美国上市。那么外资机构呢密切调研了搿些 A 股的科技赛道，那么搿是跟阿拉现在科技股的热门实际高头是相吻合的。主要聚焦于搿能介几个领域，一个是半导体，第二个是高端元器件，第三个是品牌出海等搿些个细分领域。那么从数据高头来显示呢，譬如讲单只基金有一只叫锦城中国科技 ETF， 规模比四月份增加2.46亿美元，截至五月份呢，一个总额规模达到29.3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7.18%。那么从搿一些数据来看呢，几乎是中国科技创新的 ETF， 侪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与此同时呢，外资机构也辣辣积极个调研 A 股个科技类个上市公司。啊，数据显示，今年两季度以来，外资机构调研 A 股上市公司个次数是1290次。所以讲呢，科技赛道已经成了外资盯牢个一个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科技个赛道主要是集中了搿能介三大类。首先，第一个，随着先进的逻辑更新、智能的芯片扩产的推进，国内的晶圆厂将持续加大资本支持。相关的产业链，辣辣未来的2到3年，搿订单可见度是明显的提升。那么，第二个

0: 大类的投资机会，手机、汽车、智能家居等终端设备的智能化，那么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产业的趋势。具备从芯片设计到系统集成完整的生态的企业，有希望呢迎来新一轮的创新的周期。那么还有的就是折叠屏的手机、智能耳机啊，还有的接下来的就是讲智能眼镜，这些终端产品，这些公司值得关注。那么最后第三大类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模型啊，就是加速迭代。无论是国内的和海外的物联网巨头，那么侪维持高额的投入啊，所以讲，境外的 ETF 的入门，那么搿实际高头对 A 股投资者呢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截至5月8号 ，A 股两融余额累上2.8万亿元关口，港股资金加速布局科技指数。与此同时，东方证券等券商升级风控系统，增设即时平仓线等指标。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整体港股风险可控，但部分个股的行业的融资拥挤度值得警惕。投资者应避免最高纯粹情绪操作的高位品种。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我的这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各个礼拜为止的两融余额，以及券商推出的新的加强风险控制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啊，各个礼拜两融余额就是2.87万亿啊，将近要奔3万亿。那么阿拉晓得，辣辣前两年呢，就是两融余额基本高头是1.7、1.8万亿。那么两融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三个市场：上海、深圳、北京。三个市场里向，上海的规模比深圳的规模做了要大。那么还有个两融呢，也包括是融资、融券。那么现在融资基本上占到90%以上，融券占个是零头啊。那么2.87万亿，搿可以搿能介讲，两融余额已经走到了天量。所谓天量，就是由交易所交易以来的最大的成交量。那么从两融的结构来讲，电子行业已经成了两融的吸金主力啊，就是讲主要的资金的投向，辣辣今年以来就是一个电子行业。那么搿一个电子行业呢，从行业的板块来看啊，包括通讯，包括机械设备啊，包括电子行业，那么搿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譬如讲雷汽科技啊、海光信息、寒武纪、新艺人、立信精密、大族激光啊等等。那么伊搿个就是讲是辣辣两融比例当中，葛末搿是。比例比较高，那么但是呢，各个礼拜有一些券商提出了新的风控措施，拿两融的比例、担保的比例来提高。哪里意思呢？各个礼拜一个是东方证券，一个是宁武证券啊。那么对客户的平仓线、竞价线，还有个即时平仓线，设了一条即时平仓线。那么伊就是啥呢？就是讲作为一个风控指标的收紧，那么一般性呢是搿能介的，竞价线呢是150%啊。譬如讲侬自家有100万，借了100万啊，1:1嘛，阿拉晓得现在是可以1:1，就是200万啊。葛末搿200万呢，伊哪能进行控制呢？就跌到150万个辰光，伊发出竞价线了，因为券商要引起注意了，因为有100万个钞票是借拨侬的。那么150的辰光呢，就是讲要发出竞价信号，等到130，那么就要通知侬要平仓了。侬200万只有130万了，因为侬只有越跌越平，越平越跌。那么现在呢，是又设了一条线135，就是讲侬今朝收盘，侬盘子里向侬原来借100万，自家是有100万的，现在到115万了啊，两个加起来115万了，一开盘券商就可以平，搿叫

0: 叫啥么子？叫节日平仓险，否则我券商伊个钞票拿不回来了，对吧？券商的搿一百万要拿回来，葛末侬十五万再平下去，侬至少万得当穿脱。那么所以讲呢，搿一个收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阴气重，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国际投行也有失守之时，但更令人费解的是，面对明确的风险信号，其仅选择了逆向加仓。近日，证监会重拳整治市场乱象，苏州清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远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欺诈法行，财务数据严重虚增，已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华盛交易所将依法启动强制退市程序。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这条信息涉及到就是退市股当中的一些机构的动向。搿一个礼拜呢，就是讲证监会重拳整治市场的乱象，有两家公司明确的要进入退市。那么一家呢是苏州的清悦光电科技，还有一家呢叫远道通信。搿两家公司呢老明确的，证监会已经做出了一个结论，伊涉及到啥呢？一个是欺诈法行，还有一个是财务数据严重虚增。搿个呢，伊触犯了两个退市的标准啊，一个欺诈法行啊，就是讲侬送的材料当中本身有欺诈的重大的欺诈的行为，那么搿就是强制退市的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数据，那么严重的虚增，实际高头就是讲拿不赚钞票的讲成赚钞票的，亏的讲盈的，对吧？那么像搿种情况呢，伊属于财务性的退市啊，一个欺诈来退市，一个财务性的退市。那么搿两家公司呢，财务了，财务了以后呢，就是讲要进入啊，就是退市的程序。那么搿是一个有结论的一个行为，但是蛮有意思的。阿拉看到两家外资机构伊是哪能动作的？一家机构就是叫巴克莱，巴克莱一看到搿个风声，马上就是置身。巴克莱银行伊持有远道通信45万股。比例并不是老大，但是伊已经勉强的跻身于前十大股东。市场呢对搿问题并没感觉。搿个退市的就是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一出来了以后啊，巴克莱银行马上就开始挖角了啊，就抛股票了。那么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呢就消失脱了。但是消失了以后发现一个异样。啥个一样呢？有一个也是外资机构，高盛国际，啊，伊持有资金伊买进去了，咁么搿就变成供逆向的来进行购买。那么伊个意图到底是啥？辣辣两家公司里向侪反映了高盛国际的一个动向，一个是清悦科技，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苏州的一家远道通讯。那么搿两家公司呢，侪有高层的影子。搿么搿背后头到底是啥？蛮值得关注的啊。搿是一个比较啊离奇的一个异样。那么搿是发生了搿个礼拜。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近期 A 股银行板块分红方案陆续落地。5月12号到13号，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完成2025年末期分红派息。目前，沪农商行、渝农商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也明确了分红时间表，将在6到7月实施派息，是2023年 A 股上市银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历来6000亿元后，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现金分红规模再创新高。去年分红总额达6456.37亿元，较上一年提升2.06%。 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大家进。

0: 你讲到。
1: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银行板块的分红。那么到搿个礼拜为止呢，银行分红的格局全部已经明确了。2025年度，银行股搿个板块全年分红总额是6,456亿元，比去年年报要提升2.06%，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到搿个礼拜为止呢？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全部排出了时间表，有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那么，搿六大银行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还有个是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邮局，搿是六大国有六大银行，分红加起来是多少？是4,274亿元，占到整个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66%，啥意思？搿个六家银行，阿拉现在市场就是5,000多只股票啊，上海、深圳、北交所5,000多家上市公司分红的总额，搿个六家银行是分红比例要占到66%，也就是讲三分之二是靠六家银行来分红的，搿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个整个的经济结构，银行还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赚赚钞票的。搿个一个板块，那么另外个呢，就是从分红的比例来讲，现在搿六大商业银行，以分红的比例，全年盈利的30%用于分红啊，搿是相当不容易的，对吧？30%，全年赚来个钞票30%是分红啊，还有30%有作为扩大再生产或者是作为其他业务的。收入啊，可以来进行贷款，对吧？作为自由资金，那么30%是分红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地方银行分红的占比开始提升。阿拉晓得，银行板块伊除脱六大行以外，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譬如讲像民生银行啊、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伊属于第二个板块。那么第三板块就是地方银行，地方银行呢又分两种。一个是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个地方是农商行。那么从搿一些个地方银行分红比例来讲呢，伊也辣辣提升。所以讲呢，高股息率是银行板块个最大的优势。阿拉晓得今年个银行股跌幅比较大啊，但跌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实际高头坚持一个投资理念，就是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因为银行股的股息率最高的可以达到了5.99%啊，搿是应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大部分是辣辣3%左右。那么搿个也比存银行的银行一年的利率要高得多。
2: 存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老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有一位陈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美联储主席换人将哪能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谢谢。
1: 哦，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美联储主席换人，那么伊将哪能来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那么搿话题好像问了比较大，但是搿个问题呢，又是搿个礼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阿拉晓得搿个礼拜5月15号，就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美联储主席换人，那么鲍威尔离职，那么上台的是一个啥呢？是凯文沃什啊，叫凯文沃什。那么毫无疑问啊，伊对全球资本市场才会得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伊作为美国的一个中央银行，那么伊辣辣金融货币政策高头是举足轻重，所以一换人了以后，不同人的风格 那么才会得影响美国的各类市场，那当然还会得波动到全世界各地的各类市场。那么阿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讲美利是哪能个机构？那么总的来讲，美利是一个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讲伊有几个机构组成的，就是讲一个是伊个特点是公私混合的结构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伊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那么是由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属于非盈利的私营机构，由委员银行来持股。那么有三大核心，搿三个核心呢，一个叫联邦储备委员会，那么第二个是12家地区联邦的储备银行，第三个呢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阿拉简称为叫美利子。一般的理解，伊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伊个体制呢，跟阿拉个央行性质不一样。阿拉央行是中国人民银行，是政策性的银行，伊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美国的一个中央银行就是美利子，伊是1913年成立的，那么依据啥呢？是联邦储备法案，根据各个法案来成立的。那么伊既具有公共机构的属性，又有私营部门的属性。那么，在货币政策决策高头，伊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直接对国会负责。那美国的中央银行就是美利子。那么，美利子呢，伊主要是主要职责是货币政策，第二个呢是金融监管，第三个是支付服务。那么，搿个礼拜呢，就是美利子之一万宁、鲍威尔离岗，凯文沃什上任。搿个一个人，伊搿个主要的经济思想是啥？因为阿拉晓得，美利子个职业基本高头侪是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来担任的。新上任的一个凯文沃什，伊主张是缩表加降息，就是搿两个工具并行。那么，伊跟传统的降息扩表和加息缩表的逻辑，伊是不一样。那么首先阿拉来看缩表，通过缩减美利子资产的负债表来减少市场过度估账的流动性，那么来抑制通胀的预期，那么尤其针对就是讲由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的结构性的通胀，那么伊采用的办法就是缩表。那么第二个就是降息，那么辣辣现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降低企业成本的各种背景下头，那么伊认为呢，就可以适度的降息来支持经济的增长。那么前提是啥呢？是通胀要进行受控。那么总的来讲，沃什搿个人呢，伊属于一个鹰派。那么伊搿能介一个做法，伊主要目的是啥呢？来重建市场的纪律，来打破美利子看跌期权，来打破搿个长期的预期。那么听众朋友问，就是讲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会得带来啥个影响？那么一般的理解，首先第一个是美元可能会得走强，阿拉晓得现在美元跌幅还是汇率的跌幅还是蛮结棍的。那么伊搿能介一个政策缩表跟降息的并举的搿能介的策略，目的是啥物事？是美元走强。那么凯文沃什搿个人，伊比较强调政策的纪律和独立性，来提升美元信用的溢价，来大家缩表，来收紧全球美元的流动性。那么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美元中期可能会得走强，短期可能变化勿大。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影响就是美债的收益率阿拉晓得美国国债伊是个庞大的一个规模。美债的收益率一个曲线会得陡消化，就是讲剧烈的波动，缩表以增加长期国债的供给，来推高长短的利率。假使如果讲以降息落地的闲话，短期的利率伊会得低走，那么可能噶呢导致企业利差的扩大，也就是讲以搿个曲线会得更加陡峭。那么搿是第二个。那搿个问题呢，听起来好像就比较专业。那么第三个 高估值资产来承受压力，特别是科技股、成长股，因为伊辰光长，那么对折现率比较敏感，那么伊会得受到高无风险利率的压制啊，就是讲一个保大将的利率收益，一个是折现率伊比较敏感的一个科技股，那么可能会得承受压力。还有啊，对黄金、白银，恐怕由于美元的走强而出现回调啊，所以对黄金、白银的搿个市场会来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个呢，就是对新兴市场面临资金外流的压力啊，因为货币嘛就搿能介，就是讲侬一旦美元走强了，以全球的流动性收紧了，那么也可能会得导致啥呢？就资本回流啊，资本回流到美国。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因为资本是流动的，辣辣各类市场当中流动的，那么对新兴市场的货币跟股市会得构成一定的压力。那么最后一个，伊带来的影响就是股市的波动率会得上升。因为凯文沃瑟搿个人，伊拿弱化搿前瞻性指引啊，就是讲来减少政策沟通的搿种确定性，那么伊会得导致市场预期比较模糊化啊。那么可能刚才的人呢，也会得啊加剧股市这个波动的上升。那么从我来讲呢，那么调整了以后呢，讲到底也会得进入一个波动更加大、预期更加模糊、政策更加克制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那个阶段，投资者来讲，首先第一个降低杠杆啊，搿是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关注通胀跟就业的数据啊。第三个就是警惕地域风险啊，特别是中东冲突，那么搿一些三个要点，对自家资产的保值增值，应该讲要予以关注的。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0: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销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销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经广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

0: 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对此外，鲁道处俄罗斯牛国宁德拉一百天
8: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自己眼睛打来方向，
7: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9: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刚刚早年啊，35年前头吧，就是成都下起有名的市发形成的股票交易市场，叫红苗子市场。那么上个礼拜呢，我辣辣成都等了几天，我马上啊脑海里向一记头就回忆起来，我第一趟到成都的辰光就是去看了，当辰光啊叫红苗子市场。啊，搿辰光是1991年，那么阿拉晓得搿辰光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成立了，是90年12月19号。那么91年的辰光呢，就是当辰光91年12月26号的辰光，因为四川的股份制改革也做了比较早，伊辣辣80年代的后期啊，伊也发了交关的内部股票，那么搿些内部股票呢，伊也需要流通。那么伊辣辣啥地方呢？辣辣一个成都青羊区，就市中心的搿只位置，叫罗锅巷啊，搿只东头，老短的，只有200米的一个地方。那么开了一个叫啥呢？开了一个叫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因为阿拉晓得90年代初的辰光，全国各地的省会城市的证券交易中心啊，实际高头是老多的。那么每一个城市，基本高头每一个大城市基本高头侪有一个啊，特别是省会城市。那么成都搿个地方，就是讲伊是股票交易比较活跃一个地方，因为搿个地方市场化程度啊比较高，所以新兴事物呢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当辰光呢，就辣辣市中心。啊，正宗的市中心的搿只位置，罗锅巷啊，就普通闲话就读起来叫罗锅巷啊，罗锅就是靠罗锅的罗锅啦。那么搿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老，就是可以搿能介讲伐，就是讲一个老

需要用军用的餐具，搿餐具做得来就像烤肉锅一样啊。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伊肉锅伊可以烧饭啊，就是讲一只锅子啦，上海人讲一只铁锅子，伊可以烧饭，也可以煲辰光，也可以煲菌啊。所以搿地方呢，生产搿物事。那么后来清朝后期了以后，军需减少，搿地方呢就做啥物事，专门做木器加工。做家具是个集散地，那么一直到啥辰光？到91年的辰光，搿个地方就开始轰动了啊，就下起闹忙了。因为搿个地方呢，正宗的市中心，阿拉晓得到过成都晓得啊，有一环、两环、三环、四环，一共有到6环啊。那么伊辣辣一环的位置高头啊，那么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叫沃兹啊，沃兹边浪向有一个。辖区有名的商业中心叫锦里，那么同时伊也是离四川省的省政府的办公区老近的。那么就搿能介一个正宗的市中心的地方，到辰光呢就自发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讲是辖区壮观的股票交易市场。那么到辰光就是因为一个地方好过户啊，就是因为伊搞了一个金融交易中心嘛。那么伊股票好过户，所以门口头呢，伊搿个楼只有多少？只有宽十米。搿辰光就人山人海，摆摊头啊，就是老简单的啊，伊也没啥个工具，也没啥个，譬如讲报行情啊，没行情表。那么伊各种各样的股票就等辣搿地方，就十八交易啊，天热的辰光就是啥物事？一包椅子，一只小袋子，搭好高头，一堆钞票，一堆股票。啊，价钿自家纸头高头写下的，愿意接受了，一手交钞票，一手交股票，随后到后头的，啊，边浪向的叫四川金融市场的证券交易中心去进行过户，啊，就搿能介过户啊。那么搿辰光呢，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当辰光，万国证券啊，是当辰光是最早辣辣市场高头比较活跃的，那么伊拉去。做四川的市场，那么搿辰光蛮有意思的，就是红庙子搿条街高头，伊已经对就是证券公司的搿些投行人员，因为当辰光听投行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字，就是做股票发行的，啥人来了啊？我名字就不讲了，因为侪朋友，就是啥人飞机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大家就会得啥呢？通过各种渠道来关注搿个人跑啥地方。啊，譬如讲跑到四川去，大家网上四川乐山的股票，啊，乐山地内的股票就会得市场高头暴涨，啊，所以搿个红庙子市场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人气足得了，看了以后老眼的，啊，200米的距离，侬从搿搭东头一直走到西头的闲话啦，侬东头买好的股票跑到西头，伊可以，就是哪能讲法呢？可以涨10%。啊，有人就是讲从东头4块一股买了一只，当辰光叫神都亚信，到了西头的辰光，伊就卖脱4.5块了，就卖脱了，啊，卖脱了10%赚好了，啊，那么当辰光大家钞票也不是老多啊，搿买起来就是讲，买个假使，搿辰光股票面值还是勿是老统一的嘛。有50块的，有100块的，啊，100块买十张，用1000块，那么，东头跑到西头，那么伊个赚头应该讲啊，赚10%，应该讲还是蛮好，对吧？因为90年代初的辰光，就是讲工资当辰光的水平并不是老高。那么辣辣搿能介一只市场当中呢，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交关早期的股民对市场的认识，实际高头是来自于。各种自发形成的各个市场，那么阿拉晓得，就是讲当辰光，侬譬如讲300年前头后来的一个啥个浦东市下头的一个自发的交易啊，咁么伊成了教科书当中的一种记载。实际高头，阿拉辣辣中国股市最早的起源过程当中，上海西康路101的门口头个市场，实际高头。也是一个老重要的标杆，但是从私下头的，就是讲一手交钞票、一手交股票的，不是通过柜台交易的自发形成的市场，
那么红苗。

0: 或者是转电影的。那么伊搿交易中心就变成功一个购物中心，伊自家勿买卖，勿经营股票买卖，只不过是负责帮侬登记购物，那么收一点购物费。那么搿能介个市场一直维持到啥辰光？一直维持到1994年啊！阿拉晓得1994年就是全国市场啊开始清理，那么对各种各样的内部的股票啊停止交易。那么随后对各种各个地方的证券交易中心规定并转啊来规范各个市场。那么红苗子市场呢1994年就全部结束。到现在为止有一个标志，有一家证券公司的门口挂了块牌子，就是投资者教育基地啊。因为各个地方了成都的股民来讲，伊拉拿伊称为股民的黄埔军校啊，所以搿个是一个值得记载的。辣辣成都博物馆里向，阿拉也看到了，就是讲有一些陈列，当辰光红苗子市场的一些景象。
1: 陈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看虎后夹苗头，动地眼里穿跟头。
1: 应记住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上证指数4200点多空整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创历史新高。
0: 哦，搿个礼拜的股市走势啊，应该讲人气还是相当旺盛的。那么搿个礼拜的最大的看点呢，从指数高头来看啊，上证指数阿拉看到了4200多点，对吧？那么围绕了4200多点呢，多空双方又开始了拉锯。阿拉过去用的一句闲话叫“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接下来大概会得辣辣4200点，搿只位置高头啊，反反复复还会得出现。那么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呢，实际高头就是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搿两只指数啊，出现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搿是搿礼拜的最大的看点。那么另外个看点呢？就是 A 股市场啊，就是每一天的交易日，三个市场呢，就是讲每一天维持了3.2万亿到3.4万亿之间。那么搿个是还是比较少见的。历史的天量是多少啊？我记忆当中是3.98万亿啊，四万亿勿到的。那么现在能够始终辣辣3.3万亿。搿位置高头呢，多空拉锯，应该讲搿个还是个有成交量堆积的搿个行情啊。应该讲搿个行情还是有相当好的基础的。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搿个礼拜两融余额创下了天量，也就是讲两融余额现在借钞票辣辣做股票的总量有多少？2.87万亿啊。可以讲大量的资金跑步进场，那么那指数呢，那各个指数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啊推向新高。那么尽管各个礼拜有两个指数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各个比较呢还是蛮难比较啊。侬譬如讲创业板一个历史多少，一个历史是16年多啊。创业板我记忆当中是2010年的6月1日开始创业板指数1000点，那么1000点起步走到现在啊，将近16年。那么搿16年，阿拉看到了4000点。16年当中最低点是多少？最低点是585点啊，也就是讲创业板设立搿个辰光。啊，有一段辰光是老低迷的，辣辣跌破指数， 那么也就是讲跌到哪能程度，跌到。

几乎是拦腰一刀啊。所以实际高头把阿拉一个启示啦，有辰光做股票啦，不好看一天行情，也不好看一个号头行情，甚至不好看一年行情，要放到历史的过程当中来看。那么实际高头从一千点涨到现在的四千点，应该讲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如果讲侬五百多点的位置高头买进股票，随后困觉啊，就离开搿个市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闲话啊，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侬买个所有的股票，辣辣十几年前头侪是底背价。那么阿拉现在立辣创业板四千点位置高头啊，有一种啥感觉呢？有一种叫一览众山小的搿种感觉啊。那么创业板的创历史新高，伊搿历史新高呢，辰光只有十六年，跟阿拉上证指数有35年历史来比的话，伊属于小弟弟了。伊是后起之秀。搿个礼拜还有一个指数也创出历史新高，就是科创50指数。那么科创50指数到现在为止辰光不是老长，只有5年多的辰光啊，应该确切来讲应该是5年半啊。伊是2020年的元旦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搞出来的啊。那么也就是讲到现在为止5年半的历史。那么伊个指数呢，也是从1000点开始走起的。那么走到现在看到多少？1800点啊，1800点就创历史新高了。所以搿也是指数当中的小弟弟。搿小弟弟现在是也开始后来只巨涨。那么科创50指数呢，跌到多少呢？跌到最低是635点。那么还是搿能介个趋势啊。当市场跌到了一天时间的辰光了，侬有辰光买点股票，随后离开搿市场，等到市场闹忙的辰光，侬再回来。那么实际高头，辣辣市场高头可以成为大赢家。阿拉晓得创业板一千点起步了以后，有相当辰光是辣辣一千点下头的。正因为有跌到将近来要一刀，打了6折，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交易所再推出了科创综合指数。所以科创50当辰光有相当长辰光是辣辣就是讲打6折的价钿高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像科创综合指数会得比科创50指数好看点。那么当辰光就推出科创综合指数。上个礼拜阿拉讲到了科创综合指数辣辣上个礼拜创历史新高了。那么搿个礼拜呢，科创50指数又创新高，后来只又巨涨了1800点。那么现在科创综合指数和科创50指数搿落差大概350点左右。50伊代表50只样本股，那么相对来讲还比较低。综合指数伊代表全部股票，那么相对来讲呢，要比50指数高个350点左右。那么搿是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尽管伊个历史只有5年半，只有16年，跟35年个指数是勿好比，对吧？但是辣辣现代个市场当中，能够有2只指数走出一个创新高的走势，应该讲伊个意义也是相当大。那么阿拉再回过头来看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搿礼拜呢，看到了4200点高头了。到了礼拜四个辰光，出现了一波升幅的回调。所以上证指数的走势好像就是能够每创一个新高，随后出现一个新的回调，随后再蓄势整理，蓄势整理好之后再拉起来，再创一个新高。那么我觉得搿种走势应该讲是比较符合美牛的搿种走势。上证指数的节奏来看，伊好像是保持了搿能介种节奏，就是讲走两步退一步，走三步退两步，每创一个新高回调啊。所以上证指数跟蹦蹦跳跳的搿种年轻的指数，阿拉称为就年轻的指数，就是创业板指数跟科创中指框科创50指数来比的闲话，那么好像显得走了慢腾腾，有点老态龙钟，对吧？但是走了相当稳健。那么回过头来看的闲话，搿个目标好像朝前头寻还蛮难寻啊，阿拉只能够朝回看，朝回看11年前头的高新高的高点。

0: 伊是啥啥位置？那么也就是讲，2015年的5178点。那么到现在为止，阿拉看到中国股市35年以来有两个高点，上证指数啊有两个高点，一个是6174点，一个是5178点。那么5178点呢？接下来会得成为一个参照指标。为啥道理呢？因为侬从均线来看。五天、十天、廿天、三十天，一直到半年线、年线，侪辣辣下头了。侬越到高头走，伊不断指数修复，技术指标不断修复。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好像就是讲阿拉前头个目标辣啥地方？就是11年前头个搿个高点5178点。搿只高点好像离现在个4200点距离有点远。因为啥道理呢？伊一步步走的话啦，根据上证指数的脾气，伊是走楼梯样的，一格一格要走的。4200点，接下来就4300点，4400点，4500点。所以好像今年能不能走到搿只位置，好像有点疑问的啊。但是我想今年走不到，明年搿种概率相对来讲就比较高。为啥道理呢？老简单的，酒量上行没结束，但是每走一个台阶。阿拉已经走到4200点了，阿拉还是要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形容。可以人家讲，我都接下来走到4300点、4400点，每一个整数的大关，侪会得出现多空较量、多空搏杀、多空抢夺搿个位置。那么还是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要来来回回次数比较多啊。那么只有搿能介样子，一步一。一个一个台阶，一步一步的来上去。现在个行情呢，应该讲伊也是酒量是牛市行情的形成当中。我觉着呢，阿拉始终还是走了酒量是个牛市行情的轨迹当中。那么搿轮行情呢，从2024年的9月24号启动啊，走到现在实际高头，上证指数上涨的幅度并勿是老大啊。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九两四个辰光，两四年九两四个辰光，再过4个号头，要满2年了。那么走到现在，实际高头幅度为啥都高不多呢？因为当时辰光，两四年9月24号辰光，上证指数是2700点，那么侬2700点走到现在4200点，应该讲翻一倍没了，对吧？我觉得幅度还不是老大的。从今年来讲，今年上证指数开盘是3986点，现在4200点，应该讲幅度也不是老大。那么反过来讲呢，股市辣辣酒量上行以来，伊实际高头还是抱赢了银行存款，抱赢了各类的金融的理财产品啊。当然，伊跟黄金啊、跟贵金属啊，搿些还勿好比。接下来阿拉来讨论一个问题呢，实际高头现在的市场热点和板块。可以讲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市。会涨的股票拼了命涨，不涨的股票到现在为止还趴了海，对吧？会涨的黄金赛道，阿拉讲跟光通信有关系的，啥个 AI 啊、通讯啊、半导体啊、城市啊搿些热门股。那么不会涨的，今年走势比较差的啊，譬如讲农业板块啊、白酒啊、银行啊。那么礼拜四个辰光啊，当股市下跌的辰光，白酒又拉了一波。所以讲呢，我觉着整个的市场走势还是啥呢？还是会得风势轮转。那么现在涨了好股票，啥个一年翻十倍的，对吧？有一只新股，就是讲上市17天，伊翻了12倍啊。搿只股票叫大铺位，有搿一批股票啊，但是伊少数的样本。那么大部分还趴了海个，那么实际高头对市场讲起来，侬短线追逐搿些热点，长线布局，那么阿拉就还不如养几只乌鸡，因为股市讲到底，伊还是风势轮流转，伊还是一种龟兔赛跑。现在有一批股票实际高头今年跌了老结棍个，但是伊估值还辣辣海，那么实际高头还是值得投资者关注。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

情怀。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音听众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听众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底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以青年科创反哺城市的发展，正是青年和城市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各位，上海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打造一人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 OPC 创新创业生态。在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如何培养超级个体 OPC？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触宝创始人、超脑 AI 孵化器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工研院前执行院长王家良先生带来主旨分享，掌声有请。
11: 大家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王家良。那我今天呢，主要的分享的主题就是如何培养那个超级个体啊，这个词也特别的火。我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超级个体，包括 AI。然后呢，我的第一家公司1000个人在美国上市，然后呢，第二家公司是80个人，然后第三家公司是10几个人，现在呢只有3个人。然后我经常也会说，我现在立一个 flag 啊，就是我争取在3年内能够做出一家一人独角兽公司。因为我自己第一家公司是上海的第一批的独角兽公司啊，就估值超过10亿美金啊，所以我现在也是50%的时间在 vibe coding 啊，我经常说我跟碳基的那个交流的时间可能都不足跟硅基的那个交流时间。好，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这个 OPC 啊，现在其实 OPC 是什么，我相信大家肯定已经耳熟能详了啊，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园区在做 OPC， 但我感觉说在这里边的话，我们这个 OPC 缺的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个闭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产业园区都在做那个 OPC 社区，但我看到就是说它好像跟之前的那种小微企业包括创新创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就是提供场地啊、补贴啊、算力啊，然后最后再等着那个企业长出来。但我感觉说在 OPC 的这个时代，就创业的这样一种范式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同时对创业者的这个能力的培养可能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在 OPC 时代的话，一个人就要完成过去一个组织要完成的一个价值的闭环啊，所以说到底这个闭环的能力怎么样培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这个是我跟 AI 讨论出来的超级个体的一个能力的模型啊，我们把它称为 6C AI 模型啊。那这个模型当然也不是完全我自己想出来的，它其实综合了像麦肯锡啊包括微软的很多的这些报告啊。那但这个里边的话，六 C 的话其实首先是分成在有些 commerce 对吧，就是商业的一些需求啊，包括说 creativity 它自己的创意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再加上 AI 的杠杆，所以这六 C 其实是对于一个超级个体啊，用 AI 去放大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的模型。那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其实有很多的创业，过去的这几年时间里边， 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黑客松。去年我在交大工业院，我们也组织了很多的黑客松。然后大家那个年轻人呢，现在这个创造的这个热情也非常的那个活跃。但是呢，前两天我跟那个腾讯研究院的那个小辉博士在直播连麦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创业的门槛有没有降低？我当时我的答案是，它不仅没有降低，可能门槛变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创造的门槛都降低了就用 AI 来创造，但是因为供给也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竞争反而变激烈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创业而言的话，创业者他的对他的要求反而变得很高。以前呢，可能在我那个时代就是十几年前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只需要有产品有技术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可以但现在的话，其实 AI 很快的就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出来，对吧？所以反而如何推向市场变得特别的重要。那么这里边的话，我提出几个观点，就是在 AI 时代的话，到底什么东西是稀缺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对需求的那个洞察，就是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点。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在 AI 时代的话，谁离需求越近，谁就能够更好的去做好那个创业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个需求是什么的话，用 AI 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产品或者技术把它交付出来。但现在很多的创业者其实并不知道需求在哪，所以他们做出来一些看上去很酷的一些 demo， 但是卖不出去，然后它增长

0: 非常的难。然后第二个呢，是 AI 时代其实创造力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多样化，我们看到内容也非常多样化，但是信任和注意力却仍然是没有变多的啊，所以大家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时间越来越短，然后同时建立信任这件事儿也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超级个体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超级个体的话，它相当于是要完成几件事儿，然后这几件事儿要同时发生。首先第一就是需求的洞察，然后呢再加上 AI 的杠杆，然后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信任资产，就是你如何跟你的客户不管是如果是 to B 的话，你怎么样跟你的那个上家对吧，你的那个客户形成信任如果 to C 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跟你的最终的用户达成信任，最后当然你要做出一个完整的交付。其实这中间每一环都非常的难，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有这样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做出了一个最小的 demo， 但是呢花了大概两个多月就做出了这个产品的第一版，但是那个当产品做出来的时候它只完成了前10%，那剩下的那90%都是在想着怎么样去做增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过去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做超级个体的孵化那么我会觉得说在我接下来会推出的这样一个超级个体孵化器里边，它分成三个模块，首先就是当然就是训练就是教大家如何用 AI， 然后第二呢在这里边去筛选出一些人，但怎么样筛选呢，就这个可能我会更看重它实现闭环的能力，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点闭环能力，最后再做成一个孵化器。那就孵化器里边的话，我们可能主要针对 AI 出海和连续创业者。所以最近的话我也在跟那个曹和金在他们的那个超级创业者社区在聊合作我们可能会从AI 夜校和训练营开始去做很多的这个 AI 的实训。那在这个 AI 实训里边的话，一定要跟真实的项目结合起来，然后中间筛选出超级个体，最后再进入到孵化器然后最后在企业试点。当然曹和金我觉得在这里边扮演的一个角色不是单纯的提供场地，而是因为他那边本身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的生态，所以这些企业本身会有很多的需求，那这样这些需求能够给到超级个体。那么对于 OPC 的话，我认为 OPC 的一个操作系统是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第一呢它是有4个池子，就是需求池、人才池、能力池和信用池因为我接下去要做的这个超级个体的孵化器，我认为就想要打造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操作系统，就这些东西是超级个体本身可能很难具备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沉淀下来。第二点呢就是4个中台就是数宝当时其实我们在创业第8年的时候就构建了自己的增长中台，所以我们内部孵化了非常多的项目，那么这些中台是共享的能力比如说 AI 能力的中台增长的中台、匹配需求的中台和交付的中台，那这些都是平台可以给到大家的。那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意思，在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板块已经跑通了就过去的这3年时间，我自己还在带着一群青少年用 AI 去创新和创业我们在这里边的话有一些10几岁的孩子用 AI 做人生做出第一个 Unity 的游戏做出第一个 Vision Pro 的一个 APP， 并且上架这个苹果商店然后呢同时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群中学生用 AI 给残障人士、给盲人和这些脑瘫的患者这些障碍人士去做这些包容性设计然后前段时间刚刚在那个2050大会上面进行分享，也是人气爆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都完成了一个从需求到交付的结果。那对于城市，对上海来讲的话，我也希望上海这样作为一个城市，可以提供很多对于超级个体这方面的社群或者是 AI 的这些信用档案赋能那时间原因不展开了。好，最后感谢大家的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1: 好，谢谢，掌声感谢。的确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以及科技的飞跃，让我们在打破需求边界的过程当中，让青年朋友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把自己变成超级的个体。那同时上海也做好了准备，能够为我们的超级个体提供全新的助力，再次谢谢。那么在上海这座创新之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正在把创新构想变为现实。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博泰车联网科技上海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殷真凯先生带来主旨分享，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青年的创业者们，大家好。啊，很多人说啊，这个创业啊，就像自己的一个长跑。那对我来说啊，这个旅程呢，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前行，而是上海这座城市一开始就为我们这样青年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机遇之门。啊，今天我就用我26年亲身的经历，因为我创立过2家公司，告诉在场每一位，上海是可以让普通人实现价值的一座创业之城、文化之城，当然也是创新之城、金融之城，以及今天的 AR 人工智能之城。26年前呢，中国互联网只有62万人，借了6万块钱啊来到上海，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全新的起点。我创建了2家公司，第一家公司从业务从第一年的62万、150万、350万、1100万，一直做到将近10个亿。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那么幸运，我每次都回答，其实除了幸运和努力以外，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独一无二的发展的机遇。在26年前，其他城市一个普通的创业者很难获得展示的机会和平台，而26年前的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关注你的创意，关注你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经历和出身、学历和背景。在2000年前后，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年轻人想在互联网和汽车行业闯出来是非常难的，而上海凭借着百年的商业底蕴和开放的全球视野，为我们每一位年轻的追梦者提供了非常高的起点，助力我们创业者起航。在最新发布的全球最佳城市的榜单当中，上海非常，我也非常高兴啊，上海变成全球第二、亚洲第一，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它托举着我们每一个人创业之行稳步向前，让每一个创业的奋斗者激情和梦想可以书写自己成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上海有将近万家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杯咖啡的时间足以碰出一个改变世界的火花。我们都知道在法国无论是卢梭、伏尔泰还是雨果，传世的思想和文化都是在一杯杯咖啡里面诞生的。而在上海的咖啡馆里走出了无数像我这样的创业者，我也很喜欢在咖啡馆去思考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手稿是我10几年在咖啡馆里画出来的，当然有很多，也几千张啊。其实博泰车联，我们这第二家公司，很多创新和专利都是在咖啡馆当中诞生的。上海的咖啡馆不只是消费场所，更是城市的创新的文化的载体，是我们创业者静心思考 brainstorming 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上海的文化和生活的维度一直是全中国的第一，电影院数量、消费活力是全国的第一，博物馆和公共藏书是全国第二。上海以非常温暖的文化氛围滋养着我们每一位创业者的创新灵魂。当然是九死一生，但是更重要的是创新需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注重的是这座城市对创新的重视和守护。今天我们非常骄傲，我们有6000多项专利，其中大部分是发明专利。我们最豪横的装修，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公司去看，就是无论走到哪一面墙都是满满的专利证书，我想这也是最大的一个财富。但同时正因为这样的先机，在我们16年的第二家公司博泰车联的创业道路上，我们遇到过2次知识产权诉讼，这其实对手都比我们大100倍、1000倍啊，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最终呢，是上海完善的法治结构和公正的司法环境给了我们非常公正的结果，最后我们无条件和解了，其实是我们应该算赢了吧。那上海为所有创手坚守创新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公平的舞台。我用我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上海尊重每一份创新的成果，守护着每一个创业者的付出，这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创新之城。当然创业刚才我说的是九死一生我们博泰车联曾经遇到过一次恶意收购，主要客户的恶意操作，当时公司的资金链就断了，那是在10年前。在这个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上海及时给我们推出援手，在短短的1个月，5个亿的资金到账。当时上海银行并不是用传统的抵押品，而是创新了知识产权抵押，给了博泰这样的轻资产的科创企业保驾护航。2年前这个在我们搬到虹口总部的时候央视的朝闻天下呢给了我们播了一个5分40秒的新闻。大家都知道朝闻天下有2分钟新闻都已经很长了，它的标题就是博泰获得7大行190亿人民币的

0: 受信。其实到去年我们登陆港交所大概市值现在200多亿港币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金融体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海外，全程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看到上海始终看重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为我们每一位青年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这正是上海这座百年的金融之城的最核心的魅力。今天我们迈向了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业门槛好像更高了、更难了，其实我恰恰想说，恰恰相反，今天在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机会恰恰是最多的，而上海正是这座城市普通人最好的圆梦平台。因为无论是智能交互、内容生产，无论是产业和工业技术的研发落地，还是律师咨询的各个行业， AI 都可以为我们个体提供全链路的能力支持。现在在 AI 驱动下的 OPC 的公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团队，而过去是需要招聘很多的人，需要很多的融资，现在只要你有想法、你有梦想，这些创新一定都能落地。我们找到自己的创业赛道，把想法变成现实，就像之前第一个阶段的天猫和淘宝很多网店的成功，也像今天抖音和小红书很多个人流量博主的成功。我们认为在 AI OPC 的时代，每一个青年创业者会比上两次的浪潮获得10倍和100倍的成功。当年我借6万块钱来上海，我就深刻地体会到这座城市是创业者最坚实的后盾，是创新者最温暖的港湾。当然今天也是母亲节，我觉得上海这座创新城市也是我们每一个青年创业者的母亲。你需要灵感，上万家咖啡馆为我们提供思想碰撞的灵感。你需要保护，我用我的实际案例告诉大家，上海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你需要资金，无论是创业的资金、融资的资金，还是银行，我说10年前5亿的资金，还是2年前190亿的银行的资金，还是公司上市200多亿市值的融资上市之路，上海这座金融之城都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你要全球化，上海是亚洲最全球化视野和最好位置以及最佳创新的全球化城市。今天在 AR 的人工智能时代，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创业者都能实现比我大10倍100倍的梦想，因为你们在这座伟大的城市上海创新之城，在人工智能的风口，你们拥有一切的可能性，而上海就是 OPC 创业者最佳的舞台。在这伟大的 AI 人工智能时代当中，成就自己，也成就这个时代，也成就未来的上海。谢谢大家。
1: 谢谢，掌声感谢殷振凯先生。身处上海，那殷振凯先生呢，分享了他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深刻感受。的确，当青年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城市发展和国家战略，创新创业便拥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多元的可能性。好，各位，最后让我们有请上海环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毅先生带来主旨分享，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今年的 Y50 活动。在刚刚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后面发言，压力很大，但是也是我们前进学习的榜样。我是环泰集团南毅，一名从牛津大学毕业扎根上海的创业者。过去10年里，我已经在上海创办了2家企业。那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两次创业都选择了上海。今天我就以一名创业者的亲身经历分享上海如何为青年企业家提供闯的通道、创的摇篮和赢的生态，托举青年创新创业实现理想，引导我们跟城市同频成长。第一块的话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闯的通道、城市二维在国家战略中找准方向。青年要闯，首先需要一道通向星辰大海的通道。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擘画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蓝图。2015年，上海作为走出去的桥头堡率先响应，成立了专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部署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明确支持企业走出去，为出海搭建起了高效可预期的通道。那时我2015年我是大学刚毕业， 恰逢全球能源结构的加速转型，心中便萌生了投身清洁能源服务国家的这个战略国家战略的初心，也是上海开放包容的格局系统完备的支撑，让我下定决心在此起航。2015年，环太能源在上海成立，聚焦一带一路的新能源电站投资和运营。经过2年多的市场调研和项目前期工作，2018年我们正式决定在一带一路的首创地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我们的新能源项目。也是在同年，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获得了首张 ODI 的证书，投资建设当地的新能源电站。这张 ODI 证书是我们开启海外投资的第一张宝贵的通行证，也为我们打开了闯世界的广泛通道。如今我们的业务已经不仅在哈萨克，也拓展到了乌兹别克、阿塞拜疆等中亚市场，发展成为中亚清洁能源规模最大的中资企业。第二个，我简单跟各位汇报如何在创的摇篮向新而行，在科创沃土上深耕发展。创新是青年的底色，更是上海的城市品格。2014年，总书记调研上海时要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城市创新能级全面提升。上海以前瞻布局全链条的支撑，为科技创新厚植沃土。2015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意见出台。2017年，上海市能源“十三五”规划明确推动储能技术的突破。再到2020年，双碳战略的提出，让我们意识到新型储能的赛道即将到来。而在多年的新能源实践中，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储能技术是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的一个关键。在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路径调研后，2021年。我进行了二次创业，在松江创办了环太储能，聚焦全钒液流电池的研发生产。松江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创源地，集聚全球顶尖人才，高校科研与企业深度协同，而且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依托长三角地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让技术从实验室能够快速走上产业发展、市场化。城市的科创基因润物无声，滋养着我们坚守实业、攻坚克难。如今环太储能已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产业也是覆盖了钒矿、高纯钒、钒电解液、电堆、系统集成等业务，成为我们行业内产业链较为集权的公司。最后也简单跟各位汇报如何在赢的生态我们扎根而兴，在优质生态里安心成长。上海拥有强大的硬实力，也具备独特的软实力。在刚刚很多领导都提到了，世行去年发布的营商环境调查中，上海有22项全球最优。良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极具辨识度的名片，也成为民营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健康的生态。上海自2018年以来连续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今年行动方案已经提升到了9.0版本。我自己的感受的话呢，是上海的营商环境越来越聚焦企业的需要，越来越关注提升企业的感受。在上海，各级政府部门真正的在实践店小二的精神，无事不扰，能让企业轻装上阵，专心谋发展。有事靠前，始终为企业提供暖心护航的政策规划。上海法治化、规范化的营商环境，为在上海发展的企业注入了诚信守法的基因，让走出去的企业能在全球竞争的风浪中行稳致远。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也在塑造着企业的品格，内化为青年企业家的行动准则。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是一场与时代同行的远征，更是一场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成长。它需要我们对长期价值有坚定的信仰，正是这份信仰赋予我们信心的沃土，无数青年企业在这里追逐梦想，汇聚成了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磅礴动力。让我们乘上海之势，聚青春之力，融入城市发展脉搏，奋力开创美好的未来。祝大家在上海事业顺利，梦想成真。谢谢大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

0: 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6: 报时新经济，
17: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15: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6: 点击新未来，
17: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15: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9: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20: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5: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接下来的圆桌交流环节，让我们一同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在上海的主题。那我们邀请与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共同成长的青年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创新感悟和他们的创业感受。接下来呢，让我们逐一请上我们的各位对话嘉宾，有请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光本位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熊印江，汇合医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林玲，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各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来，让我们一起请上他，是智源灵犀 XR 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申小元。来，我们掌声欢迎申小元的登台。那我们今天台上的各位呢，将会从不同的维度，甚至呢会从碳基生命和这个硅基生命的角度来探讨青年和上海的共同成长。小袁呢就没有给他准备特殊的这个座位了，所以呢我就先坐下，小袁就只能站一会儿了。当然我们知道他站着其实也并不累啊。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呢，这个大家举起了手中的手机，拍的更多的还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硅基生命，我们的小袁。所以呢，我想一开始先请小袁来做个自我介绍，自报一下家门，小袁好吗
2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智源机器人申小袁，是会跑会跳会学习，还超爱上海的人形机器人哦。今天很开心来到上海中心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现场，和这么多超给力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聊天。
6: 好， 谢谢小袁的这个自我介绍，很可爱。那我们也看到了未来在科技当中更多的融入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场景。

0: 和前瞻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等六大未来产业的领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台上的我们各位啊，碳基生命的朋友们，我们是同一阵营的这个朋友，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如何来解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青年创新创业而言，他们的机遇期、他们的窗口体现在哪里？如果女士优先的话，那玲玲先来好吗？来。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特别关注于碳基生命的医疗产业的，在上海成立的汇合医疗，我是公司的创始人。那么作为一个青年创始人，我发现我创业的时候也是不到40岁，虽然现在年龄有点大，我希望是能够抛出一些我个人在这中间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上海是特殊的一个城市，它不仅扶持青年人创业，它还为青年人买单，也就是当我们创新产业有了成果之后，他是会帮我们一路扶持到医院。经过了一系列的竞争和突围之后，医院是有绿色通道进院，实现了整个支付的闭环。所以这个是把真正的政策落到实地的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在上
0: 海。那就像前面的这个金城秘书长说的，
1: 对
0: 这个扶上马送好几程，
1: 送好几程，一直送到家。是。
0: 那么所以呢，针对于上海这样的这种优渥的这个创业环境，那你的真实感受说明了一切。所以你觉得当下的我们青年人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机会和窗口期体现在哪里？在我们的大政方针的这样的这个背景之下。
1: 对，我觉得现在对青年创业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之前以前的老派的创业，它更注重原始的积累，更注重的是资源人脉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络哈。但是现在青年人他更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他更通过硬科技能够不仅是做进口的替代，他甚至能超越这个国际上目前已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汇合医疗做的产品，在目前国内上市的这款产品，在全球都是独一份上市的。那这类的公司其实在医疗产业界有很多，那目前其实对青年创业者更应该聚焦这一块的产业去发展。
0: 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资本、我们把人脉这些都看作为这个创业的基础设施的话，那过去的是要你自己去建，但是现在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建好了，直接就推到了你的这个。
1: 是的，我们被平权了。
0: 太好了，谢谢。好，印江来。
2: 好，大家好，我是光本位科技的熊印江，我是一个这个碳基生命，但是我们公司做的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大的程度上的赋能于这个咱们的硅基生命的，因为我们是从一颗小小的这个硅光的芯片啊，就是跟刚刚矽智科技的沈博士做的事情比较类似，我们是做一个光计算的一个系统啊，其实从这个底层的物理定律上面去颠覆这个由电计算所打造的这么一个时代。对，所以其实回到主持人刚刚您的问题，我们是一个还是比较前沿科技的这么一个产业化的一个项目。所以其实在这个从零到一到十到一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感受到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那么所得到的整个产业链全链条上面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本质上我们做的是人工智能的半导体啊，所以其实也是对这个三大先导产业有非常大的一个扣题啊，所以其实我们公司从这个零开始，一步一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出来啊，然后现在开始这个今年有过亿的一个收入啊，然后把光计算这么一个前沿的科学概念真正的落到咱们的产业里面啊，我认为其实没有比上海更好的这么一个沃土去实现这个事情。
0: 那么在15开局的这个时候，你觉得在你的这个产业当中，你们的这个机遇窗口期是在哪里？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就在最近刚刚发布的这个人工智能跟能源这两个很大的课题的一个结合上面，其实光计算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因为本质上光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对于能耗的消耗非常的少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在井喷的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供给侧把我们的能耗降到最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未来5年15年的这个发展规划是极度重要的一个规划。
0: 好，太棒了，来雨翔分享一下，在你的这个赛道当中，你觉得机遇窗口期在哪里？
3: 对，因为黑狐就是我们主要做的是为工厂提供，我们起家是软件，但是在2年前呢，我们也孵化了5款左右的这个工业智能体，帮助工厂其实围绕着不仅是简单降本增效这个命题，而是让工厂怎么样变得更柔性，由此能接到更高质量的订单，这是我们的这个做的事情。那去年

0: 二月呢，其实我在硅谷待了一个月啊，我发现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已经从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啊，比如说底层模型啊这些框架，然后进入到产业应用，包括像 YC 这个孵化营里面，很多企业也在做这个工业啊这些相关。但是我觉得上海呢最独特的一个优势，因为许多好多创业者他们在抱怨，就是在硅谷待着其实有最聪明的脑袋，但是缺乏产业接触。而且美国的这些大型工厂其实也没有太强的意愿和一个初创公司去合作。那黑湖呢，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到上海，16年的时候就在这儿了。我们觉得上海本身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占比和创新的追求，以及周围的辐射长三角乃至珠三角，其实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创新的这个机遇。然后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上海本身处在整个时尚消费的最前沿，其实制造最终还是服务民生。那我们围绕着柔性这个主题其实也被上海的一些创新企业在带动，比如说像小红书、B 站，他们在倒逼商品供给侧变得更加个性化和非标，所以这对工厂提出的挑战，对于我们在构建 Agent 产品的时候，怎么样极致的驱动柔性的发生，也提供了前端的这个压力和引领。对，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找到了你们自己的机遇期和窗口期。所以，看未来的5年吧，你们觉得这个机遇期还能够体现在哪里？
0: 我们刚创业的时候，16年那是上一个海归大量回国的时代，中间呢一度大家在观望或者怎么，但是我很强的一个感觉，在半年前、1年前左右，大量最聪明的海外的这个华人也开始在来到上海，而这时候回来的第一站就选择在上海。我觉得当 AI 从基础设施进入到产业应用的时候，其实我们此刻并没有看到像互联网时代的谷歌、互联网时代的阿里，但是这些事情即将在未来5年发生。AI 怎么重构了产业，而不单纯是一个很简单的具身智能，或者说一个聊天窗口？我觉得这一类场景里面，我觉得上海有最丰富的产业基础。所以我觉得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此刻以飞速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速度正在过来。对，我们也很激动，就是因为一度我们作为上一代时代的这个回来的海归，现在终于看到一些新鲜的血液开始过来。
1: 好，谢谢雨翔。那我们来问问同样这个聪明的这个脑袋啊，小袁。小袁，我来问你的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在15期间，你觉得你在上海还能够解锁什么样的这个新机会呢？小袁。
2: 这个问题我可有话说，15期间上海很给力的，未来产业大发力。我们机器人小伙伴能解锁超多城市场景，超全产业链，还有超棒政策 buff 加持，我们能更快冲进工厂、冲进社区、冲进各种服务场景里，技术和应用一起飞。
1: 太好了。那在未来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对话场当中，也有可能更多的看到类似于像小袁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一聊上海所具有的这个要素的这个优势。那玲玲在上海的这个科创资源集聚、资本要素富集和链接内外高度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那你在实际的创业当中是如何感受到和享受到这些优势的？除了你前面讲的，给你堆人脉，给你堆资本资金，给你堆上下游的链接的这个机会，还有什么吗？
3: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多元的立体的结构，它并不是比如说一个企业，它注册在一个园区，它不是一个园区在服务一个企业，它有园区有区里面，然后呢，还有它除了属地，它还有条线，包括我们这个非常支持我们生物医药产业的原来的经信委和现在的科委和现在的发改委，他们都在各个能力上去帮助企业，所以感觉到它是一个主动就是来保护企业，来这个帮助企业成长的一个多元化、被包围的好好的这么一种感觉。
1: 上下不封顶，左右没边界。
3: 是的，被呵护得非常好。
1: 那么在呵护的过程当中呢，企业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是不是只要埋头去做研发就可以了？
3: 对，埋头做研发，并且积极的商业化。其实这几年呢，我们明显感受到，上海的政策扶持已经从研发端走到了商业端。其实他更关注企业的最后的变现交付和最后的商业化成果展示。
1: 对。
3: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话让我们企业有了一种引导，而说这个因为这个烧钱永远是没有底的，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活下去。
1: 是，
3: 最后用这个分水岭来过滤非常好的企业能够胜出嘛。所以在这个政策的这种导向之下，各个企业又把关注点从研发又

0: 向商业侧去转移。
1: 嗯，所以就像我们前面的有一位嘉宾所提到的，上海就像母亲一样来呵护每一家的这个企业。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呢又怕这个呵护过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自身在市场当中这个遨游和搏击的这个能力会不会变弱？前面我们呵护的是在研发阶段，但是你会发现后面，那你到进入到市场，它同样会来给你有更多的这个托举。
0: 对，我觉得不会呵护过头，因为他这常常会把一些同类型的、同级别在同阶段的企业聚在一块儿，有一些论坛啊、培训班啊、研讨会啊、研习班等等。哎，我们也可以看到别的更优秀的公司做得怎么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鞭策。
1: 嗯，太棒了，谢谢玲玲。来，印江。
2: 对，我想就着刚刚林总讲的这个稍微再延展一下，因为我们刚讲了这个从零到一到十到一百，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到从一到零，从十到一，从一百到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础科学的一个研究创业是拿着锤子找钉子，对吧？那其实我可能有一项很厉害的技术，但是呢，我无法找到一个适配于它的应用场景。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上海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啊，也是扣一下刚刚这个金城秘书长和这个汤主任所提到的，我们是在浦东的这个叫魔力社区的这个地方，我们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1: 嗯，
2: 啊，所以其实不仅有上游，不仅有我们的这个晶圆厂，有这个封测厂，同时还有下游啊，就是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的算力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需要的这个应用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从零走到了一之后，我们还要站在一回过头去看零，我们应该去反哺哪些基础科学的研究，它能够使得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技术和产品能够更加的这个广泛的被应用到市场里面去。
1: 嗯，
2: 这个其实也是总书记最近提到的这个对于基础科学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重视程度。
1: 是，
2: 我觉得这个点在上海是无与伦比的。
1: 是，产业链的这个成熟啊，对于各行各业的这个发展来讲，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好，非常谢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这个宇翔，站在你的这个角度，你觉得在实际创业当中，上海的这些特点哪些是让你受益最深的？
3: 我觉得对于一个成长型的公司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和我们有哪些资源去把事儿做成。
1: 嗯，
3: 那我觉得上海这个非常包容的文化，尤其在我们进入到 AI 创业这个时代，我们公司甚至有高三的学生，就是他准备不读大学了。我觉得就这些千奇百怪的这个背景的同事，我觉得他们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地方。
1: 嗯，
3: 然后所以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样性的人才，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个点呢，其实黑虎来到上海，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和政府有任何互动，我们就在一个长宁区新华路一个招待所开始的创业。嗯、但是我们
1: 为什么呢？是不想被看到吗？
3: 没有，
1: 不想麻烦
3: 政府，就我们也没有，也不认识，我们就因为工厂，我们每天就坐高铁去工厂去测试产品去了。但是自从就是我们和政府建联以来，我其实被上海政府的专业度非常的惊讶。
1: 嗯，
3: 尤其是因为最近呢，我们在孵化一个新的产品，就是脱离了那个工业软件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形态，然后第一个识别到我们的竟然是上海经信委。
1: 嗯，
3: 然后那个产品我们以为政府体系可能更青睐是工业软件国产替代进口这种，但是他们敏锐地看到我们这个最柔性产能用 AI 做改造，
1: 嗯，
3: 然后供给新兴的这个消费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赋能。
1: 经信委也有一个小雷达，敏锐地捕捉到了。
3: 对，我们对就知道了。对，最后一个点呢，其实我们以前呢，黑虎一直融资走的都是美元资本。
1: 嗯，
3: 但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说中美博弈当中，整个美元也在撤退，虽然我们去年已经全面完成盈利了，但最近一次补充弹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刚交割近10亿元的这个融资，上海国投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中间的专业度也让我们也以前的一些这个自己的成见，完全觉得是让我们也很惊讶。
1: 是，
3: 对，我觉得这几个要素呢，其实上海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们从 MIT 斯坦福现在回国首选的第一站就是上海。
1: 太好了，谢谢。那说完要素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软实力。我来问问我们的这个小袁，上海的创新创业的这个软实力，小袁，对于你来说，哪一点是你感受最深的，是最戳你的？小袁，
4: 必须是大上海温柔的创新氛围啦，包容试错的环境，让我们不怕犯错，高效的产学研对接，技术转化超丝滑，还有城市对应科技的超长耐心，我们可以安心深耕， 逐一突破，走出超有价值的长期创新路。
1: 哎，小袁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小袁就是在这样的这种充分包容的这个软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如果要请各位来讲一讲上海的软环境当中哪一点最戳你们，你们会讲哪一个啊？来，从宇翔开始好吧。来，
3: 我觉得还是对人才的这个吸引力吧，
1: 人才的吸引力
3: 讲是最重要的东西，
1: 这个城市的特质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好的，来印江。
2: 对，我们做硬科技的就需要一个很软的一个环境，所以才能茁壮成长嘛，对吧？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我跟宇翔都是川渝地区的人，我们刚刚在下面一直在用方言交谈，所以我觉得上海吃的很好啊，就吃什么都有。
1: 好，太好了。玲玲，
0: 我觉得是上海信息电子化的高效，做任何事情用不管是随身办还有这个企业平台非常容易能找到结果，没有困难。
1: 太好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人才啊、无论说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载体让大家的这个办事更加的顺畅，亦或说这个开门七件事之一的这个吃啊，大家每天都要吃，这些都是大家喜欢上海软实力戳中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那科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几个人包括小袁在台上大家风轻云淡的聊一聊就能够做到的这个事情。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小袁，你觉得上海还需要帮助我们的创新创业的青年朋友再做点什么？小袁，
4: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思路。总的来说，硬科技创业者真的太难了，研发烧钱，验证超慢，场景难找，这三个痛点谁懂啊？希望上海继续开放更多公共测试场景，打通产学研转化，再帮我们降低创业成本，这样青年创业者就能更快突破技术和市场瓶颈，冲呀！
1: 太好了，谢谢。那小袁都已经讲出了他感觉到的这个未来我们需要再补上的这些内容，那各位，那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感受？觉得还需要补点什么？玲玲，
0: 我觉得还要补一些的是建立一根海外的通道，让我们可以不要只在国内卷，在更广阔的天地能够代表中国卷出去。
1: 太好了啊，把全世界一起卷起来。
0: 对，
1: 好，谢谢。那有没有具体的这个建议？玲玲，来，具体的建议有没有展开一下？
0: 具体的建议，一两句话，因为我是做医疗器械产业的，比如说开放更多的资质互认，比如中国的资质现在目前能认的国家不是很多哈，但是中国现在是认 FDA 的，就是如果中国的资质在更多的国家能够被认可，那么我们就不用重复的去做很多申请资质的工作了。
1: 明白，好的，这个很现实啊。好，来印江。
2: 对，我觉得有什么要去调整或者是这个补齐的，它永远都是一个动态的和相对的。就比如今天的上海跟我认为可能四年前我们刚创业的时候的上海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对硬科技的一个重视程度已经拉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其实我们最开始不是落在上海的，我们后面是用脚投票就真的是来到了上海，所以我觉得从时间轴上面来说的话其实进步已经非常大了。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提的话，我觉得对于试错成本这个上面的一个宽容度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提升，一个更多的冗余度吧。因为毕竟这个就像刚宇翔提到的，其实也会有国资非常积极的参与到这种硬科技前沿科技的这个投资里面，那其实我们怎么去协调，对吧？这个就是站在国资的这个角度，既要保证这个大家的这个资产不流失，同时的话又要去扶持支持这个新兴的领域去积极的试错啊，我认为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的。
1: 好，太棒了。来，宇翔。
3: 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更加开放，就是因为谈到 AI 模型以及基建这一侧，我觉得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到骄傲自满的时刻，我们离 Cloud 等等这些模型我觉得还是有很显著的差距。然后那此刻因为上海本身这个国际化的地位，其实有很多国际的创业者科学家也跃跃欲试，希望到这边来大展拳脚。像今年那个七月份那个世界那个这个大连夏季达沃斯，我也将会带队大概25个这个美国欧洲的创始人独角兽核聚变到 AI for Science 都会来到上海，我们专门有一天的上海 tour， 然后很多就是在寻找亚洲总部的这个地点，因为我觉得只有有更多的国际竞争也最优秀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比较，那我们也能吸取更多的海外的智慧。
1: 是，
3: 对，
1: 所以你也相信上海一定会把握住这次的好机会啊，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它。
3: 而且我也在带很多人过来。
1: 没错，好，谢谢，非常谢谢宇翔带领全世界的我们的这些创业的朋友来到上海。那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像你们这一群人的这个独有的这个气质。这独有的气质呢，一方面呢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沟通，让大家呢了解你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让大家呢更好的来为你们服务。所以像你们这样的一群年轻的创新创业的朋友，在你

0: 们身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独有的气质，哪些是共性的，哪些又可能会是各自展露锋芒的。玲玲来。
1: 永远跟年轻人学习。嗯，对，这是我的风格。
0: 这是你的风格。
1: 对，
0: 那就是在学习的道路上永不停歇。
1: 对，而且要跟比自己更年轻、职位更低、更初入社会、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学习。
0: 学什么呢？
1: 学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有他们的洞察。
0: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学了点什么？
1: 最近确实是像宇翔说的，学了 cloud， 把这些 agent 都学会了，把它用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去。
0: 用起来觉得好。
1: 对，我非常吃惊，用高中生来做这个，这个又比我跨越很多，所以我回去要找找看有没有更好的中学生了。
0: 好，谢谢，这是玲玲的感受，
1: 是
0: 永远向更年轻的人来进行学习。
1: 对 对， 对。
0: 太棒了，好，谢谢，来印江。
2: 对，还是接着林总刚刚说的，因为我是一毕业就创业的，所以说这个。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报纸，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

0: 海事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现在大家就都知道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缺电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然后导致这个电费猛涨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制冷系统的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那是大幅下降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什么意思PUE 什么东西， 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这个 PUE 要降到 1.3 以下降到 1.3 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如果你用风冷的话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 1.5 到 1.6 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 1.1 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 1.3 以下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它具备一些低功耗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包括以前对吧 GB200 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100%要用液冷的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看下一个就是整个英伟达推动整个冷板式的液冷也是高速增长这个方案高速增长。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液冷呢有很多形式那么它有那个冷板有静默式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可能比较专业冷板呢就是它这个冷却液这个冷却液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芯片的它是通过一块板，然后呢它不断的通过这个冷却制冷这个效果通过那个水管通过那个板来冷却的。静默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把整个这个就是机柜静默在那个冷却液里这个难度比较高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冷板的用这个冷板的就是你不可就你很难想象你把这个机柜浸在水里对吧，这个可能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冷板 啊，人。

0: 原版的话也是，就是整个成熟度比较高，然后可能后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就这个单向冷板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了啊，是个主流方案。那么整个因为我们看下来，就是冷板啊加风冷，它是一个就兼容性比较好，兼容比较好，然后呢相对成熟，然后呢改造的成本呢，比较低啊。如果你用那个静默式的话，那你要有大规模的。要用那个制冷液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所有的这个方案全部要推倒重来啊，然后这个可能性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果你加快冷板的话，可能更能够容易实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就是像这个A100 对吧？当时都是风冷啊，直到那个 GB200 以后啊，GB300，那么也是现在是一个整个。包括那个谷歌啊，包括谷歌现在一个 TPU 的一个系列，都是用这个单向冷板的一个冷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发现啊，整个就是这个冷板单向冷板的方案，也是能够成为整个以后的一个行业主流的技术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4: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英伟达，和谷歌现在共同拉动啊，就已经不是这个。一家了啊！我觉得就整个就是未来，只要你做芯片啊，只要你做芯片，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散热方式的话，就只能做液冷啊，只能做液冷。那么以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4年啊，只有部分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用了液冷，对吧？那么后面25年1季度啊，它整个一个72的机柜啊，已经用了单向冷板的散热升级方案了。那么在25年的4季度以后。啊，4季度以后，GB300 的，那么它已经采用了无风扇的设计了啊，就是液冷已经成为标配了。那么同期的谷歌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在后面的 TPU 的机柜啊，全部采用液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两家就是芯片的巨头啊，这两家芯片巨头也是能够共同驱动整个液冷行业啊这个加速发展啊。那么24年的话，整个液冷的规模只有40亿美元啊。那么随着后面的一个新的显卡的新的一个算芯片的放量啊，那么整个到26年的话，整个液冷预计啊规模将达到180亿美元啊，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速度非常高的啊。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内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对我们国内有什么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因为整个就是导入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我们看到，那肯定就是要找供应商嘛，是不是啊？找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一级供应商主要还是以欧美和台系为主啊，包括Cooler Master 啊，包括维帝啊、安菲诺啊，这个就是一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和台系为主的，那我们干嘛的呢？我们国内干嘛的？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啊，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我们看到像川环啊、英维克啊，对吧？高瓴、晶圆啊，那么他们都是有提供的产品呢，也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啊，它不是直接合作的，它不是和英伟达直接合作的，它是提供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现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啊，它的产品呢是在不断的完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希望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希望进入一供啊，直接进入英伟达体系了，直接供货啊。现在据我们的调研啊，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我们已经发现已经有些头部厂商已经跟英伟达已经慢慢在，他们已经在送样啊，在送样，已经慢慢准备要切入到它的一个。一供里面的 直接的供货里面啊，所以呢我们。

0: 后面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各个一些龙头厂商啊，龙头公司他们后面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整个配套的研发啊，然后跟随谷歌的一个放量啊。那么像包括就是因为之前啊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之前也是因为欧美和一些台系的一些主要供应商都是一供，那我们国内呢只能是间接供货啊，间接供货。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些龙头厂商，包括英伟克啊、工业富联啊，包括像思泉啊、移动电子这些啊，那么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机会啊，直接供货给谷歌了，啊，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英伟达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跟随着整个谷歌芯片的后面的放量啊，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虽然涨幅已经现在看啊，涨幅已经不小了，啊，就是他们之前的涨幅啊已经不小了。为什么？因为之前的市场已经把这个0到1的预期已经打满了。后面要看什么呢？它能不能真的实现就是直接供货？啊，然后的话，能不能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啊，能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啊？然后从1到100这个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来验证一下这些龙头企业后面还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也是可以后面重点来关注一下，嗯。行，好的，那就是今天我行业的研究报告啊，感谢大家，嗯。
1: 好的，谢谢陆总。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尤其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我手机里头。回去以后，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4: 对，做做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场宁波慈城站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各位正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包荣朋友圈的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今天上午我说了一共有4位嘉宾，而且就像我们整个活动的题目一样。是的，股、期、汇，什么都有。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可能并不开期货，但是他会关注期货，甚至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某些老先生也会提，我在关注商品市场，然后我在看股票的相关价格。其实这样的类推，好像在很多投资标的的方向都会出现，比如黄金，比如原油，比如大宗商品。所以今天啊，比较难得在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期货嘉宾，请他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做2026年的相关展望，希望给大家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收获。掌声有请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卢云坤。
6: 首先非常感谢第一财经，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汇正。那么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我对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这一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关注到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看了一下在座，应该我觉得至少接触投资市场有10年以上，对不对？10年，大家觉得最近这10年股市也好，我就拿股市说吧，其实商品是一样的。股市在2024年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最近一个月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当然

包括很多股民啊，跟我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一月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怕。什么叫怕？说我一月份赚到了整个2025年赚到的所有的钱，我还该不该持有？对不对？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一轮不光是，当然股市其实是中国的大 A 是最后反映出来的，其实商品市场在2022年开始。再早一点，其实201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总结的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是我们大大总结的，叫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觉得，我刚看了一眼啊，就是外盘的黄金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大概是在4800左右。我问一下啊，在4800这个时间点上，我就问两个问题。就非正即负啊，就是非是即否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大概就到2026年的年底，大家觉得在4800，就现在市场价的位置上，以黄金为例，大家觉得再涨20%，什么叫涨20%？是大概1000元左右，也就是外盘大概看6000，国内大概看到1300，你们觉得可能性是大，或者是你觉得做不到？我们投票看一看。如果觉得是的，能举个手吗？不多，三位，那么四位，那么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就见到年内的高点，接下来跌20%的概率大不大？一位，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部分其实他没有举手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看不清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如果说去投资的话，愿不愿意投黄金？那我说一个观点啊，可能就为什么我后面会说下去的，可能在未来3、5年你再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是往下看不到这个价格，也就是外盘的大概4800，人民币的计价大概是在1100，可能在未来3、5年你就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在3年前也说过一句话，大家当时一笑。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大 A 也好，所有的祸是谁惹出来的？你们觉得是谁？对，特朗普在跳。最近大家没看到特朗普一直是在伊朗，是在格陵兰问题上。他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是做没有利益的事儿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最终什么？来，我们来看下去啊。首先，这一轮最终导致商品市场大涨，或者说大涨的本质是美股惹的祸。为什么说是美股惹的祸？其实股市的本质很简单，我用句比较俗的话，我的理解啊，就叫水和盆儿的关系。什么叫水？水大家能理解吧？大家觉得目前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和全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是水多不多？水多不多啊？水非常多，但是请问，从美股的角度上来说，或者是从 A 股的角度上，我们分两个角度谈啊。你们觉得从美股的角度上，盆儿多不多？就是优质资产。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本质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

经，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

0: 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7: 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游资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游资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

0: 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第一叫长债变短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美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那个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后面是准备了一张图的。
1: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爸爸加油，多加油！
3: 叫爸爸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截止到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这里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从2021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啊，来看一下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是看这根蓝色的线，大家看啊，美元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还记得吧？2023年的9月份，大概在哪儿？在这儿，差不多，对吧？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根线和现在差别大吗？这个点到这个点都在4以上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短期的，短期的是一个月是橙色，在这儿到这儿，哎，这个降幅大不大？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借美元，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就是 如果这个数据大量下来，说明大。

0: 大家不愿意持有，相对来说不愿意持有，收益率低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30年国债，30年国债就越长啊，是绿色的，绿色当时在这儿，在这儿，然后现在是在这儿，几乎没跌，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当债券的收益率在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世界，这个可是大资本，就是巴老爷子他们玩的，他们是更愿意持有美债还是不愿意持有美债？不愿意，为什么？借债的本质是什么？他给你的是利息，对不对？你看中是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元会不会不还？所以第一句话。全世界依然到目前为止，美债依然还是最大最大的信用方，没问题。第一句话叫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美债的态度叫什么？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以前是全世界的各大央行，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要提一句这句，后面会和黄金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一般都以美元债，尤其是10年期的美债作为压舱石。第三句话叫稳定来圈钱。第四句话，化债有且到目前为止啊，有且仅有为一种方法。大家猜得出是什么吗？我欠了很多钱，我想化债。第一点，放在200年前出去干嘛？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第二句话，赖掉。这个观点是不是最近开始有人在互联网上跳出来了？如果说某一个啥啥啥，他宣布分家了，这个东西还要还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2天黄金成为白银取代白银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句话，当然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方法，叫贬值来化债。什么叫贬值来化债？我欠了38万亿美元，OK，我不赖，但是这个38万亿。在未来5年之后，是不是还和现在的38万亿有同样的购买力？这个不保证，明白吗？所以就有且仅有为这几种方法，好吧？这个我是看啊，其实我刚说到所有的问题，我刚说了，现在引发国际市场，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黄金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问题，叫美股引发的问题，核心的本质。是美元，美国的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束，这也就是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中国有资本市场，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大家回想一下，1990年推出之后，到2020年，全世界谁说了算？全世界的经济谁说了算？全世界的定价权谁说了算？因为我们在这30年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来，我们看一下。当然，它也不是凭空造出的，它经历，我大概个人总结了一下，差不多是经历了7个年代，然后现在正在这个年代。第一点叫美元的霸权，初轮霸权的建立，时间2战后到1960年左右。本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欧洲当时打烂了之后，美国有一个叫马歇尔计划。什么计划？来，记住非常重要一点。当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全产业链大约占全世界 GDP 的70%左右。想一下，和现在什么地方很像啊？回想一下，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家生产力极其丰富，生产力过剩？这是当年他建立美元霸权的本质。然后，当2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打烂了，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几乎用免息贷款的方式为欧洲重建，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以谁的货币为结算？因为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再想一下，是不是又和现在很多地方很像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
1: 很高兴才

0: 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
1: 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了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2: 对，做做工作。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为了让美元的流通，最后大家知道和第二个也有关系啊，就是和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强制挂钩，35美元，我去掉小数点啊，35美元大概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当时是强行挂钩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重建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吧？当欧洲的重建碰到瓶颈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在196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一个必然结果吗？因为当欧洲的美元对欧洲的这个侵蚀差不多了之后，它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啊？来，这个是什么地方？当时全世界最乱的是哪儿？还记得吧？年龄大一点应该知道，60年代全世界有2个比较大的事儿，一个在东南亚，美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叫垮掉的一代，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越南。还记得吗？因为上一点年龄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谁说了一句这次是17度线啊？上一次是38度线，你们不许过来，这一次是17度线，你连碰都不许碰。记得吗？是我们的教员说的。所以说他在整个越南战争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打仗是要大量的印什么？印什么？打仗吃喝拉撒武器炮弹全是要用什么买的？要用钱买的。但是别忘了，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美元并没有和黄金解绑啊。当你发生大量的货币超发，还能不能维持35美元对1盎司黄金啊？挺难的吧。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们觉得欧洲的领导人们傻不傻？不傻吧。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戴高乐当时就提出了，我不要所有的美元了，你就给我兑换成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那其实大家都猜得出了嘛，来想想是不是和当年很像。去年的时候你们听到过谁要查账啊？谁要查账？你觉得马斯克背后是谁呢？是马斯克真要查吗？查美联储的金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下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我过会跟你们说的，你们猜一猜。我刚说了35美元对1盎司黄金，在这一轮10年的商品大牛市中，你们猜一猜，到80，我告诉你们，到80年代左右，黄金当时见到了历史高点，猜一猜是多少？涨了多少倍啊？以35美元为基础涨了多少倍啊？25涨，从35涨到将近1000美金，只用了10年。我过去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来啊，第二个，然后当时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高企的通胀，由于它的美元全世界不认，导致全美国的美元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你们猜一猜当时的美元通胀达到多少？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

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速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见面，
12: 约三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5: 各位好，这里是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丽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16: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
13: 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3年、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0到1，然后从1到10，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5: 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13: 对，
15: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Z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13: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5: 我觉得包袱比较轻。
13: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这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5: 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16: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啊，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

0: 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
1: 嗯，
0: 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嗯，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呢？跟他们说一说。
0: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去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 对。
0: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珏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栈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里？
2: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栈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栈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栈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边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2: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二十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 视觉是第一步，我先得看到，先得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2: 对，
1: 后面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 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这种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呢？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0: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啊。
0: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 它是什么？
0: 团队，
1: 团队。
0: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
1: 嗯
0: 啊，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0: 可以量化。哎，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 对
0: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它是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1: 就单拿出来每一个都是
0: 每个都是
1: 独当一面的，
0: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这个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边，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叫 Mini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边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说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2: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1: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2: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 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1: 嗯嗯嗯，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

0: 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
1: 我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023年底、2024年初，在那个时候，巨深刚刚开始，
0: 因为咱们公司是2024年才
1: 注册的，对。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但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
0: 对，
1: 它真的是要接触我们，
0: 走进
1: 千家
0: 户各种生活里边，
1: 对，他真的是要接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嗯，对。
0: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嗯，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的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0: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巨深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
0: 对，
2: 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观察。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0: 什么材质？
2: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1: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2: 啊。 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1: 对，
0: 嗯。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面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这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0: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1: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不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是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0: 这个细节其实对其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1: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0: 是，
1: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叫做一夫一妻制的这种结婚了，因为融资总是要就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这种资本的注入，但实际上投资它不只是资金进来了，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人他是把他一部分的力量进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以这种心态去寻找投资，是我们这个比较注重的。对，
0: 就是他能有足够的耐心，愿意去理解我们、了解我们。陈总，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其实对于这种行业变动啊，或者冷热变动比较明显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国资投资机构一般看重这种比较长期的价值产业投资，投早投小。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触觉这个前沿赛道吧，可以说是，就是你观察到联合投资的布局的节奏和考量是什么呢？会有吗？这种？
2: 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联合，当然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
0: 对，
2: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啊，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人啊。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联合是创业的一份子啊。我们的 我们联合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

0: 听你讲了，其实联合并不是那种，我把钱投给你了，后边放手你去管了。其实我们跟你一起成长的人。
1: 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投资不太一样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在不断的写商业计划书。
0: 也在自己不断写，对。
1: 我们每年都会有自己策划的商业计划书，和由我们自身去发起创立的公司来。啊，当然这个发起创立不是我们的人去发起，而是我们跟我们找到的合适的团队一起来创立的。那么像这样的项目，我们往往这个从战略的研判啊，到方向的发起啊，到最后的项目落地，我们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啊，可能持续一年半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期待的程度，也远远比一个财务性的投资项目，说我今天找来一个项目，大家特别好啊，我们两三个月就决策投下去，我付出的代价和精力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在我们所希望它成长的这个方向上能够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啊。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前成立啊，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两个投下去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4: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3: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5: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6: 约邮件，
7: 约见面，
6: 约三观，
7: 约喝茶，
6: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9: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的，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这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10: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9: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10: 在校学生、研究生
9: 还没创业的，对吧？
10: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9: 有这个想法。
10: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矩阵智能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方向，然后它也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这的巨大的机会面前，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一个浪潮里面，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患得患失啊，就是你不管是选择高校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科研机构，还是说去选择到创业公司，甚至进到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选择，而这里面没有错误的选择，也不要期待着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像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啊，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9: 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10: 是，
9: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
11: 这样
9: 记忆当中有吗？
11: 这样
9: 或者
11: 说，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他会，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投完以后呢，
9: 蜜月期过后呢
11: 、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啊。所以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

0: 发生变化。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啊，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对，
0: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2: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0: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1: 创业这个是太难了，
0: 太难，
1: 充满挑战太多。
0: 对对。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项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10倍还是赚100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
2: 嗯，
0: 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
2: 嗯，
0: 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2: 对，
0: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做，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
1: 对，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2: 马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1: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0: 是，
2: 对。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1: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
2: 对。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在团队里。
1: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2: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1: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0: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
1: 对，
0: 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1: 对，
0: 是吧？
2: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在那里。
1: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0: 是，
1: 对，
0: 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2: 对，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1: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2: 嗯，
1: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0: 3-2，
1: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2: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
0: 是
2: 开对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0: 是，
2: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就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1: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些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2: 排个序呢？
1: 第一是责任感，
2: 还是
1: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 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

0: 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1: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是的。
1: 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
1: 鲜明、
2: 强烈、鲜明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1: 因为一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2: 对，
0: 是的。
1: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2: 对，
1: 大部分是这样。
2: 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1: 能镇住他们。
2: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1: 就说他能发现出来，
2: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1: 是
2: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1: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2: 他要不断地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他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1: 怎么讲这个匹配？
2: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
1: 嗯，
2: 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通过公司流程啊，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
2: 啊，这个方式当中
1: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有
2: 趋势，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
1: 嗯，
2: 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
1: 嗯，
2: 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啊，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啊，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1: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2: 是。
1: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2: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1: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吧，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三年或五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
0: 我觉得
1: 我朋友观察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0: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

0: 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它要抓取的东西，它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视觉以及其他的这种传感器融合之下形成的更多的多模态模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叫视觉语言大模型 VLM， 然后再往前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模型叫 VTLM， 把 tactile 触觉加到这个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感知模态里面，然后以及正在做世界模型。那在这种模型的加持之下，
1: 世界模型
0: 对，就相当于机器人通过观察世界，它能够去推演这个物理世界下一步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机器人大模型的支持之下去产业落地的这个关键。我们相信在3到5年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只是手上装上了触觉传感器去开始干活了，而且它身体的别的部位也有了触觉，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个交互。其实在大概30年前，乔布斯在接受一个日本媒体的一个采访的时候就讲，叫这个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沟通是需要高的带宽的。那么我们人和外界或者人和人之间进行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倒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在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触觉还不只是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去装的，比如我们现在坐的这种椅子，我们睡的这个床，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够感受到你睡觉的一个姿态，能够感受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这个睡姿影响了你的这个心脏，或者是影响了一些血液循环等等。那我相信这些未来其实我们现在讲具身智能是讲在这个机器人这件事情上的，其实你放在更长的时间里边，具身智能是泛人工智能泛具身智能的一个概念。那么将来的很多的这个物理空间里面的实体都具有了一定的智能性，它有了自己的传感器，它有了自己的芯片，它有了自己的 AI。 其实我们将来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泛在的机器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相信在那个空间里面视觉和触觉都会大放光彩。
1: 所以它不一定是人形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床可能也是机器人，
2: 也是
1: 帮你调整睡姿，
0: 是
1: 就是我这个腰不太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做一些调整。
0: 哎，没错，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这样理解。陈总刚才说了，就是联合其实投很多这种比较就是投早投小，然后也比较有长远发生战略的这种产业。那其实这些产业一般他们都技术迭代的相对来说的慢一点，然后呢而且回报周期比较长，但这种企业呢往往都是一些硬科技企业，就咱们怎么把控这个资本耐心呢？
2: 我觉得啊，您讲的这个两条是分开的啊。这个投资回报期长，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
1: 对，
2: 有些行业就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
1: 对
2: 啊，但是反过来讲，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技术点如果没有储备啊，到了需要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变成卡脖子的，或者被别人捏着的。
1: 对，
2: 那么这个是我们产业周期回报长，那是我们作为国有的投资者或者作为产业战略投资者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代价啊。但反过来讲，它产业回报周期长不等于单位回报收益率低啊。
0: 对，
2: 我们的 IR， 我们长期项目的 IR 反而是更高的。但是技术迭代慢，这个不对啊。我们认为啊，越是长期的产业战略，往往它的技术迭代的需求更加强。就好像我们去看 CPU、GPU 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技术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么哪怕我们在跟随策略 或者说是在产业技术储备的策略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让团队具备高速的产业技术迭代。这个迭代能力迭代慢是公司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必须克服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长期的这个长期战略，比如说像集成电路制造，你可以看到它规周期就在那里，每过几年产品技术就要更新迭代。不管从工艺材料的角度来讲，每一个环节都在高速的迭代。如果我们因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略，我们就可以慢慢做，这个事儿就麻烦了。我们必须要push我们的团队，哪怕你产业的成功和成熟度不够，但是你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的提升要必须保持一个高速的迭代。你要不断地去发掘市场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技术更新、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然后在自己的能力上面进行提升。当你的环节技术能力环节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快速地吸收进来。啊，这些过程随时都在发生，而不能因为我说啊，这个公司我们不着急啊，这个公司的发展可以不着急，但是技术的提升绝对不能不着急。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技术迭代和这个产业回报周期是两件事。
1: 明白了，其实恰恰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可能
2: 战略性的长期的，
1: 它技术更新很快的，
2: 对，
1: 可能都不是一月了，可能是一周每天这种不停的在迭代的更新， 对吧？
2: 是。
1: 所以说，那你们看这些企业的时候，资本怎么把控这耐心节奏呢？就是作为投资企业的，
2: 我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就刚才讲核心是团队嘛，对吧？如果你要产品技术迭代快，那你反过来讲，你团队的学习能力和成长性需要非常强，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它就抵触于它在它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1: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威胁到他的时候，
2: 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
1: 更开放的态度。
2: 对，
1: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很多精力。
2: 对，
1: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2: 对，真正的
1: 可能很残酷。
2: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这个技术专家，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径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把它包纳进来，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当中，在你的技术路径上进行路径的改变和导入新的技术点，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技术产品来。这种可以这样讲，确实有5%到10%的情况之下，它原来的技术确实是没有用了，这确实有，我们必须说明一点，
1: 比例会这么大，
2: 确实是被淘汰的，
1: 比例会这么大。
2: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10%，那剩下的90%是因为你自己保守了，没有勇敢地踏出去改变的那条路径，而导致了你的技术的消亡。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让它更新迭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1: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会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

0: 投资更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神人啊，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1: 理财殷继忠。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4: 我是倪萍。
15: 我是殷继忠。
16: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前成都著名的股市红庙子交易市场。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美联储主席换人将哪能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证指数4200点多空增的，创业板指数的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1: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6: 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两季度以来，多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2-3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密集调研 A 股科技赛道，聚焦半导体、高端软器材、品牌、出海等细分赛道。当前全球资本正加速进行地域多元化配置，中国科技股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越发受到关注。外资机构更倾向于精选那些壁垒明确、具备

0: 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随着国产 AI 领域投入加码，终端智能化进程提速，中国科技行业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就这条信息，阿拉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就是辣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那么最近呢受到了资金的大量的流入啊，那么搿是一个好现象，而且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阿拉现在有交关的中国科技类的 ETF 辣美国上市，那么外资机构呢密集调研了搿些 A 股的科技赛道，那么搿是跟阿拉现在科技股的热门实际高头是相吻合的，主要聚焦于搿能介几个领域，一个是半导体，第二个是高端元器件，第三个是品牌出海等搿些个细分领域。那么从数据高头来显示呢，譬如讲单只基金有一只叫锦城中国科技 ETF， 规模比四月份增加2.46亿美元。啊，截至五月份呢，一个总额规模达到19.3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7.18%。那么从搿一些数据来看呢，几乎是中国科技创新的 ETF， 侪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与此同时呢，外资机构也辣辣积极的调研 A 股的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啊，数据显示，今年两季度以来，外资机构调研 A 股上市公司的次数是1290次，所以讲呢，科技赛道已经成了外资盯牢的一个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呢，科技的赛道主要是集中了搿能介三大类。首先，第一个，随着先进的逻辑更新，智能的芯片扩产的推进，国内的晶圆厂将持续加大资本支持。相关的产业链辣未来的2到3年，搿订单可见度是明显的提升。那么第二个大类的投资机会，手机、汽车、智能家居等终端设备的智能化，那么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产业的趋势。具备从芯片设计到系统集成完整的生态的企业，有希望呢迎来新一轮的创新的周期。那么还有个就是折叠屏的手机、智能耳机啊，还有个接下来个就是讲智能眼镜，搿些终端产品，搿些公司值得关注。那么最后第三大类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模型啊，就是加速迭代。无论是国内个和海外的互联网巨头，那么侪维持高额的投入。啊，所以讲，境外的 ETF 的热门，那么搿实际高头对 A 股投资者呢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截至5月8号 ，A 股两融元额立上2.8万亿元关口，港股资金加速布局科技指数。与此同时，东方证券等券商升级风控系统，增设即时平仓线等指标。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整体港股风险可控，但部分股股的行业的融资拥挤度值得警惕。投资者应避免最高纯粹情绪炒作的高位品种。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啊，我的搿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搿个礼拜为止的两融余额，以及券商推出的新的加强风险控制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啊，搿个礼拜两融余额就是2.87万亿啊，将近要奔3万亿。那么阿拉晓得，辣辣前两年呢，就是两融余额基本高头是1.7、1.8万亿。那么两融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三个市场：上海、深圳、北京。三个市场里向，上海的规模比深圳的规模大了

0: 要读。那么还有个两用呢，也包括是用纸用券。那么现在用纸基本上占到90%以上，用券占个是零头啊。那么2.87万亿，搿可以搿能介讲，两用余额已经走到了天量。所谓天量，就是由交易所交易以来的最大的成交量。那么从两用的结构来讲，电子行业已经成了两用的吸金主力啊，就是讲主要的资金的投向，辣辣今年以来就是一个电子行业。那么搿一个电子行业呢，从行业的板块来看啊，包括通讯，包括机械设备啊，包括电子行业，那么搿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头部的公司，譬如讲来汽科技啊、海光信息、寒武纪、新怡人、立信精密、大族激光啊等等。那么伊搿个就是讲是辣辣两用比例当中，葛末搿是比例比较高。那么但是呢，搿个礼拜有一些券商提出了新的风控措施，拿两用的比例、担保的比例来提高。哪里意思呢？搿个礼拜，一个是东方证券，一个是宁武证券，啊，那么对客户的平仓线、竞价线，还有个即时平仓线，设了一条即时平仓线。那么伊就是啥呢？就是讲作为一个风控指标的收紧。那么一般性呢是搿能介的，竞价线呢是150%啊。譬如讲侬自家有100万，借了100万啊，1:1嘛，阿拉晓得现在是可以1:1，就是200万啊。咁么搿200万呢，伊哪能进行控制呢？就跌到150万个辰光，伊发出竞价线了，因为券商要引起注意了，因为有100万个钞票是借拨侬的。咁么150个辰光呢，就是讲要发出竞价信号，等到130，那么就要通知侬要平仓了。侬200万只有130万了，因为侬只有越跌越平，越平越跌。那么现在呢，又设了一条线115，就是讲侬今朝收盘，侬盘子里向侬原来借100万，自家是有100万的，现在到115万了啊，两个加起来115万了，一开盘券商就可以平，搿叫啥物事？叫即时平仓线，否则话券商伊个钞票拿勿回来了，对伐？券商的搿100万要拿回来，葛末侬15万再平下去，侬至少万得打穿脱。那么所以讲呢，搿一个收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语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国际投行也有失守之时，但更令人费解的是，面对明确的风险信号，其竟选择了逆向加仓。近日，证监会重拳整治市场乱象。苏州清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远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欺诈法行，财务数据严重虚增，已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经营。华盛交易所将依法启动强制退市程序。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这条信息涉及到就是退市股当中的一些机构的动向。搿一个礼拜呢，就是讲证监会重拳整治市场的乱象，有两家公司明确的要进入退市。那么一家呢是苏州的清悦光电科技，还有一家呢叫远道通信。搿两家公司呢，老明确的，证监会已经做出了一个结论。伊涉及到啥呢？一个是欺诈法行，还有一个是财务数据严重虚增。搿个呢，伊触犯了两个退市的标准啊，一个欺诈法行啊，就是讲侬送的材料当中本身有欺诈的重大的欺诈的行为，那么搿就是强制退市的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数据，那么严重的虚增，实际高头就是讲拿不赚钞票的讲成赚钞票的，亏的讲赢的，对吧？那么像搿种情况呢，伊属于财务性的退市啊，一个欺诈来退市，一个财务性的退市。那么搿两家公司呢，财务阿拉 财务阿拉以后呢，就是讲要紧实啊，就是推这个程序。那么搿是一个有结论的一个行为，但是蛮有意思的。阿拉看到两家外资机构伊是哪能动作的？一家机构就是叫巴克莱，巴克莱一看到搿个风声，马上就是置身。巴克莱银行伊持有渠道通信45万股。那比例并不是老大啊，但是伊已经勉强的跻身于其十大股东。市场呢对搿问题并没感觉。搿个退市的就是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一出来了以后，巴克莱银行马上就开始瓦解了，就抛股票了。那么十大股东名单当中呢就消失掉了。但是消失了以后，发现一个异样。啥个一样呢？有一个也是外资机构，高盛国际，伊持有资金伊买进去了，咁么搿就变成供逆向的来进行购买。那么伊个意图到底是啥？辣辣两家公司里向，侪反映了高盛国际的一个动向，一个是青玉科技，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苏州的一家渠道通讯。那么搿两家公司呢，侪有高层的影子。搿么搿背后头到底是啥？蛮值得关注的搿是一个比较离奇的一个现象。那么搿是发生了搿个礼拜。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近期 A 股银行板块分红方案陆续落地。5月12号到13号，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相继完成2025年末期分红派息。目前，沪农商行、渝农商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也明确了分红时间表，将在6到7月实施派息，是2023年 A 股上市银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历量6000亿元后，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现金分红规模再创新高。去年分红总额达6456.37亿元，较上一年提升2.06%。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银行板块的分红。那么到搿个礼拜为止呢，银行分红的格局全部已经明确了。2025年度银行股搿个板块去年分红总额是6456亿元，比去年年报要提升2.06%，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到搿礼拜为止呢，6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全部排出了时间表，有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那么搿6大银行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还有个是交通银行、邮资银行、邮局，搿是六大。国有6大行分红加起来是多少？是4274亿元，占到整个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66%。啥意思？搿个6家银行，阿拉现在市场5000多只股票上海、深圳、北交所5000多家上市公司分红的总额，搿个6家银行是分红比例要占到66%。就是讲2/3是靠6家银行来分红的，搿就可以观察阿拉现在个整个的经济结构。银行还是一个啥呢？是一个最赚钞票的搿个一个板块。那么另外个呢，就是从分红的比例来讲，现在搿6大商业银行，以分红的比例，去年盈利的30%用于分红。搿是相当不容易的，对吧？30%，去年赚来个钞票30%是分红，还有30%有作为扩大再生产或者是作为其他业务的收入可以来进行贷款，对吧？所以作为自由资金，那么30%是分红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地方银行分红的占比开始提升。阿拉晓得，银行板块伊除脱6大行以外，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譬如讲像民生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伊属于第二个板块。那么第三板块就是地方银行。地方银行呢，又分两种， 一个是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个地方是农商行。那么从搿一些个地方银行分红比例来讲呢，伊也辣辣提升。所以讲呢，高股息率是银行板块个最大的优势。阿拉晓得今年个银行股跌幅比较大啊，但跌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实际高头坚持一个投资理念，就是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因为银行股的股息率最高的可以达到了 5.99%， 啊，搿是应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大部分是辣辣3%左右。那么搿个也比存银行的银行一年的利率要高得多。
2: 存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殷继仲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仲，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仲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一位陈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美联储主席换人将哪能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谢谢。
0: 哦，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搿个礼拜美联储主席换人，那么伊将哪能来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那么搿话题好像问了比较大，但是搿个问题呢，又是搿个礼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阿拉晓得搿个礼拜5月15号，就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美联储主席换人，那么鲍威尔离职，那么上台的是一个啥呢？是凯文沃什啊，叫凯文沃什。那么毫无疑问啊，伊对全球资本市场才会得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伊作为美国的一个中央银行，那么伊辣辣金融货币政策高头是举足轻重，所以一换人了以后，不同人的风格，那么才会得影响美国的各类市场，那当然还会得波动到全世界各地的各类市场。那么阿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讲美联储是哪能的机构？那么总的来讲，美联储伊个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讲伊有几个机构组成的，就是讲一个是伊个特点是公私混合的结构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伊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那么是由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属于非盈利的私营机构。由外语银行来持股，那么有3大核心，搿3个核心呢，一个叫联邦储备委员会，那么第二个是12家地区联邦的储备银行，第三个呢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那么阿拉简称为叫美联储。一般的理解，伊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伊个体制呢跟阿拉个央行性质不一样，阿拉央行是中国人民银行。啊，是政策性的银行，以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美国的一个中央银行就是美联储，伊是1913年成立的。啊，那么依据是啥呢？是联邦储备法案，根据搿个法案来成立的。那么伊既具有公共机构的属性，又有私营部门的属性。那么辣辣货币政策决策高头，伊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直接对国会负责。那美国的中央银行就是美联储。那么美联储呢，伊主要是主要职责是货币政策，第二个呢是金融监管，第三个是支付服务。那么搿个礼拜呢，就是美联储主席换人，鲍威尔离岗，凯文沃什上任。搿个一个人，伊搿个主要的经济思想是啥？因为阿拉晓得，美联储个主席基本高头侪是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来担任的。新上任的一个凯文沃什，伊主张是缩表加降息， 就是搿两个工具并行。那么伊跟传统的降息扩表和加息缩表的逻辑伊是勿一样。那么首先阿拉来看缩表，啊，通过缩减美利坚资产的负债表来减少市场过度过长的流动性，那么来抑制通胀的预期。那么尤其针对就是讲由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的结构性的通胀，那么伊采用的办法就是缩表。那么第二个就是降息。那么辣辣现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力、降低企业成本的各种背景下头，那么伊认为呢，就可以适度的降息来支持经济的增长。那么前提是啥呢？是通胀要进行受控。那么总的来讲，沃什搿个人呢，伊属于一个鹰派。那么伊搿能介一个做法，伊主要目的是啥呢？来重建市场的纪律，来打破美利坚看跌期权，来打破搿个长期的预期。那么听众朋友问，就是讲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会得带来啥个影响？那么一般的理解，首先第一个是美元可能会得走强。啊，阿拉晓得现在美元跌幅还是汇率的跌幅还是蛮结棍的。那么伊搿能介一个政策缩表跟降息的并举的搿能介的策略，目的是啥物事？是美元走强。那么凯文沃什搿个人，伊比较强调啊政策的纪律和独立性，来提升美元信用的溢价。来大家缩表，来收紧全球美元的流动性。那么，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美元中期可能会得走强，短期可能变化勿大。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影响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啊，阿拉晓得美国国债也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规模，美债的收益率一个曲线会得陡消化，就是讲剧烈的波动。缩表以增加长期国债的供给。来推高长短的利率，假使如果讲以降息落地的闲话，短期的利率伊会得低走，那么搿能介呢导致企业利差的扩大，也就是讲伊搿个曲线会得更加陡峭。那么搿是第二个，那搿个问题呢听起来好像就比较专业。那么第三个，高估值资产来承受压力，特别是科技股、成长股，因为伊辰光长，那么对质疑率比较敏感，那么伊会得受到高无风险利率的压制啊，就是讲一个保大奖的利率收益，一个是质疑率伊比较敏感的一个科技股，那么可能会得承受压力。还有个对黄金、白银，恐怕由于美元的走强而出现回调啊，所以对黄金、白银的搿个市场会来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另外的呢，就是对新兴市场面临资金外流的压力啊，因为货币嘛就搿能介，就是讲侬一旦美元走强了，以全球的流动性收紧了，那么也可能会得导致啥呢？就资本回流啊，资本回流到美国。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因为资本是流动的，辣辣各类市场当中流动的，那么对新兴市场的货币跟股市会得构成一定的压力。那么最后一个伊带来一个影响，就是股市的波动率会得上升。因为凯文沃什搿个人，伊拿弱化搿前瞻性指引啊，就是讲来减少政策沟通的搿种确定性，那么伊会得导致市场预期比较模糊化啊。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啊加剧股市搿个波动率的上升。那么总的来讲呢，那么调整了以后呢，讲到底，伊会得进入一个波动更加大、预期更加模糊、政策更加克制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那个阶段，投资者来讲，首先第一个降低杠杆，啊，搿是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关注通胀跟就业的数据，啊，第三个就是警惕地缘风险，啊，特别是中东冲突。那么搿一些三个要点。对自家资产的保值增值，应该讲要予以关注的。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3: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这次我又到处俄罗斯牛过年头了，一百天
10: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9: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11: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讲讲早年啊，35年前头吧，就是成都响起有名的、司法形成的股票交易市场，叫红庙子市场。那么上个礼拜呢，我在了成都蹲了几天，我马上啊脑海里向一记头就回忆起来，我第一趟到成都的辰光，就是去看了当辰光的叫红庙子市场。啊，搿辰光是1991年，那么阿拉晓得搿辰光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成立了，是90年12月19号。那么91年的辰光呢，就是当辰光91年12月26号的辰光，因为四川的股份制改革也做了比较早，伊辣辣80年代的后期啊，伊也发了交关的内部股票，那么搿些内部股票呢，伊也需要流通。那么伊辣辣啥地方呢？辣辣一个成都青羊区，就市中心的搿只位置，叫罗锅巷啊，搿只东头，老短的，只有200米的一个地方。那么开了一个叫啥呢？开了一个叫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因为阿拉晓得90年代初的辰光，全国各地的省会城市的证券交易中心啊，实际高头是老多的。那么每一个城市，基本高头每一个大城市，基本高头侪有一个 啊，特别是省委人士。那么成都搿个地方，就是讲伊是股票交易比较活跃一个地方，因为搿个地方市场化程度啊比较高，所以新城市呢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当辰光呢，就辣辣市中心啊，正宗的市中心啊搿只位置，卢沟啊，就普通闲话就读起来叫卢沟巷啊，卢沟就是靠卢沟的卢沟了。那么搿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老，就是可以搿能介讲吧，就是讲一个老市中心的搿只位置，就是讲伊是标志性的一个地理位置，可以也可以讲是城市的原点。类似于啥么子啊？类似于阿拉当辰光上海最闹忙的南京路西藏路旁边这个，就是讲一条小马路啊，是各种感觉。那么搿一个地方呢，是老有故事的啊。为啥道理叫卢沟巷啊？辣辣清朝的辰光，就是讲呢，当辰光打仗需要用军用的炊具，搿炊具做得了就像靠卢沟一样的啊。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伊卢沟伊可以烧饭啊，就是讲一只锅子啦，上海人讲一只铁锅子，伊可以烧饭，也可以煲辰光，也可以煲酒啊。所以搿地方呢，生产搿物事。那么后来清朝后期了以后，军需减少，搿地方呢就做啥物事？专门做木器加工，做家具是个集散地。那么一直到啥辰光？到91年的辰光，搿个地方就开始轰动了啊，就下起闹忙了。因为搿个地方呢，正宗的市中心，阿拉晓得到过成都晓得啊，有一拐、两拐、三拐、四拐，一共有到六拐啊。那么伊辣辣一拐的位置高头啊。那么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叫沃兹啊，沃兹边浪向有一个下起有名的商业中心叫锦里。那么同时伊也是离四川省的省政府的办公区老近的。那么就搿能介一个正宗的市中心的地方，到辰光呢就自发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讲是下起壮观的股票交易市场。那么当辰光就是因为伊搿地方好过户啊，就是因为伊搞了一个金融交易中心嘛，那么伊股票好过户，所以门口头呢伊搿个楼只有多少，只有宽十米，搿辰光就人山人海摆摊头啊。就是老简单的啊，伊也没啥个工具，也没啥个，譬如讲报行情啊，没行情表。那么伊各种各样的股票就等了搿地方，就啥物交易啊？天热个辰光就是啥物事，一包椅子，一只小袋子，搭好高头一堆钞票，一堆股票啊，价钿自家纸头高头写下的，愿意接受了，一手高钞票，一手高股票，随后到后头的。啊，边浪向啊，叫四川

0: 啥人来了？我名字就不讲了，因为侪朋友，就是啥人飞机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大家就会得啥呢？通过各种渠道来关注搿个人跑啥地方，譬如讲跑到四川去，大家网上四川乐山的股票，乐山地产的股票就会得市场高头暴涨，所以搿个红苗子市场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人气足得了，看了以后老眼的，200米的距离，侬从搿搭东头一直走到西头的闲话啦，侬东头买好的股票跑到西头，伊可以。就是哪能讲法呢？可以涨10%，有人就是讲从东头4块一股买了一只，当辰光叫成都亚信，到了西头的辰光，伊就卖脱4.5块了，就卖脱了，卖脱了10%赚好了，那么当辰光大家钞票也不是老多啊，搿买起来就是讲，买个假使，搿辰光股票面值还是勿是老统一的嘛。有50块的，有100块的，100块买十张，用1000块，那么，东头跑到西头，那么伊个赚头应该讲啊，赚10%，应该讲还是蛮好，对吧？因为90年代初的辰光，就是讲工资当辰光的水平并不是老高。那么辣辣搿能介一只市场当中呢，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交关早期的股民对市场的认识，实际高头是来自于。各种自发形成的各个市场，那么阿拉晓得，就是讲当辰光，侬譬如讲300年前头后来的一个啥个浦东市下头的一个自发的交易啊，咁么伊成了教科书当中的一种记载。实际高头，阿拉辣中国股市最早的起源过程当中，上海西康路101的门口的个市场，实际高头。也是一个老重要的标杆，但是从私下头的，就是讲一手搞钞票、一手搞股票的，不是通过柜台交易的自发形成的市场。那么红苗子是最典型的。那么伊搿交易中心就变成功一个购物中心，伊自家勿买卖，勿经营股票买卖，只不过是负责帮侬登记购物，那么收一点购物费。那么，搿能介个市场一直维持到啥辰光？一直维持到1994年，阿拉晓得1994年就是全国市场开始清理，那么对各种各样的内部的股票停止交易，那么随后对各种各个地方的证券交易中心规定并转来规范搿个市场，那么红苗子市场呢，1994年就全部结束。到现在为止，有一个标志，有一家证券公司的门口挂了块牌子，就是投资者教育基地因为搿个地方，辣成都的股民来讲，伊拉拿伊称为股民的黄埔军校所以搿个是一个值得记载的。辣成都博物馆里向，阿拉也看到了，就是讲有一些陈列。当辰光红苗子市场的一些景象。
1: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宗。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力眼里穿跟斗。
1: 殷启宗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盘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老了。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道。上证指数4200点多空整的，创业板指数的科创50指数创历史新高。
0: 搿个礼拜的股市走势应该讲人气还是相当旺盛的。那么搿礼拜个最大的看点呢，从指数高头来看上证指数阿拉看到了4200多点，对吧？那么围绕了4200多点呢，多空双方又开始了拉锯。阿拉过去用的一句闲话叫“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接下来大概会得辣4200点搿只位置高头。反反复复还会得出现。那么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呢，实际高头就是

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搿两只指数啊，出现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搿是搿礼拜的最大的看点。那么另外的看点呢，就是 A 股市场啊，就是每一天的交易额，三个市场呢，就是讲每天维持了3.2万亿到3.4万亿之间。那么搿个是也是比较少见的。历史的天量是多少啊？我记忆当中是3.98万亿啊，4万亿不到底。那么现在能够始终辣辣3.3万亿搿位置高头呢，多空拉锯，应该讲搿个还是个有成交量堆积的搿个行情啊。应该讲搿个行情还是有相当好的基础的。那么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搿个礼拜两融余额创下了天量，也就是讲两融余额现在借钞票辣辣做股票的总量有多少？2.87万亿啊！可以讲大量的资金跑步进场，那么那指数呢？那各个指数稳扎稳打的一步一步的啊推向新高。那么尽管各个礼拜有两个指数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各个比较呢还是蛮难比较啊。侬譬如讲创业板，一个历史多少？一个历史是16年多啊。创业板我记忆当中是2010年的6月1日开始创业板指数1000点，那么1000点起步走到现在。啊，将近16年，那么搿16年，阿拉看到了17点。16年当中最低点是多少？最低点是585点啊，也就是讲创业板设立搿个辰光啊，有一段辰光是老低迷的，辣辣跌破指数。那么也就是讲跌到哪能程度？跌到几乎是拦腰一刀啊，所以实际高头把阿拉一个启示啦，有辰光。做股票了，不好看一天行情，也不好看一个号头行情，甚至不好看一年行情，要放到历史的过程当中来看。那么实际高头从1000点涨到现在的4000点，应该讲还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如果讲侬500多点的位置高头买进股票，随后困觉啊，就离开搿个市场，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闲话。啊，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侬买个所有的股票，辣辣十几年前头侪是底背价。那么，阿拉现在立辣创业板4000点位置高头，啊，有一种啥感觉呢？有一种叫一览众山小的搿种感觉，啊，葛末创业板个创历史新高，伊搿历史新高呢，辰光只有16年，跟阿拉上证指数有35年历史来比个话。伊属于小弟弟了，伊是后起之秀。搿个礼拜还有一个指数也创出历史新高，就是科创50指数。那么科创50指数到现在为止辰光勿是老长，只有5年多的辰光啊，应该确切来讲应该是5年半啊。伊是2020年的元旦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搞出来的啊，那么也就是讲到现在为止5年半的历史。那么一个指数呢，也是从1000点开始走起的。那么走到现在看到多少？1800点啊，1800点就创历史新高了。所以搿也是指数当中的小弟弟。搿小弟弟现在是也开始后来只巨涨。那么科创50指数呢，跌到多少呢？跌到最低是635点。那么还是搿能介个趋势。啊，当市场跌到了一天时间的辰光了，侬有辰光买点股票，随后离开搿个市场，等到市场闹忙的辰光，侬再回来，那么实际高头辣辣市场高头可以成为大赢家。阿拉晓得创业板1000点起步了以后，有相当辰光是辣辣1000点下头的，正因为有跌到将近来要一刀，打了6折，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交易所再推出了科创综合指数。所以科创50当辰光有相当长辰光是辣辣就是讲打6折的价钿高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像

0: 科创综合指数会得比科创五零指数好看点。那么当时我就推测科创综合指数。上个礼拜了讲到了科创综合指数来了上个礼拜创历史新高了。那么搿个礼拜呢，科创五零指数又创新高，后来则又居上了1800点。那么现在科创综合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搿落差大概350点左右。五零伊代表50只样本股，那么相对来讲还比较低。综合指数伊代表全部股票，那么相对来讲呢，要比五零指数高个350点左右。那么搿是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尽管伊个历史只有5年半，只有16年，跟35年个指数是勿好比，对吧？但是辣辣现代个市场当中，能够有2只指数走出一个创新高的走势，应该讲伊个意义也是相当大。那么阿拉再回过头来看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搿礼拜呢，看到了4200点高头了。到了礼拜四的辰光，出现了一波升幅的回调，所以上证指数的走势好像就是能够每创一个新高，随后出现一个新的回调，随后再蓄势整理，蓄势整理好之后再拉起来，再创一个新高。那么我觉得搿种走势应该讲是比较符合美牛的搿种走势。上证指数的节奏来看，伊好像是保持了搿能介种节奏。就是讲，走两步退一步，走三步退两步，每创一个新高回调啊。所以上证指数跟蹦蹦跳跳的各种年轻的指数，阿拉称为就年轻的指数，就是创业板指数跟科创中指框、科创五零指数来比的闲话，那么好像显得走了慢腾腾，有点老态龙钟，对吧？但是走了相当稳健。那么回过头来看个闲话，搿个目标好像朝前头行还蛮难行啊！阿拉只能够朝回看，朝回看11年前头个高新高的高点是啥位置？那么也就是讲2015年个5178点。那么到现在为止，阿拉看到中国股市35年以来有两个高点，上证指数啊有两个高点，一个是6194点，一个是5178点。那么5178点呢，接下来会得成为一个参照指标。为啥道理呢？因为侬从均线来看，5天、10天、9天、30天，一直到半年线、年线，侪辣辣下头了。侬越到高头走，伊不断指数修复，技术指标不断修复。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好像就是讲阿拉前头个目标。辣啥地方？就是11年前头的搿个高点，5178点。搿只高点好像离现在的4200点距离有点远。因为啥道理呢？伊一步步走的闲话啦，根据上证指数的脾气，伊是走楼梯样的，一个一个要走的。4200点，接下来就4300点、4400点、4500点，所以好像今年能不能走到搿只位置，好像有点疑问了。啊，但是我想今年走不到，明年各种概率相对来讲就比较高。为啥道理呢？老简单的，酒量上行情不结束。但是每走一个台阶，阿拉已经走到4200点了，阿拉还是要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应用。可以人家讲，我都接下来走到4300点、4400点，每一个整数的大关，侪会得出现多空较量、多空搏杀。多空抢到搿个位置，那么还是用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要来来回回次数比较多啊。那么只有搿能介样子，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步的来上去。现在搿行情呢，应该讲伊也是酒量是牛市行情的形成当中。我觉着呢，阿拉始终还是走了酒量是个牛市行情的轨迹当中。那么搿轮行情呢，从2024年的9月24号启动，啊，走到现在，实际高头上证指数上涨的幅度并不是老大，啊，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九两四个辰光，24年九两四个辰光，再过4个号头，要满2年了。那么走到现在，实际高头幅度为啥道理讲勿大呢？因为当时辰光， 2024年九月廿四号辰光，上证指数是2800点。搿么侬2800点走到现在4200点，应该讲翻一倍没了，对吧？我觉得幅度还不是老大的。从今年来讲，今年上证指数开盘是3986点，现在4200点，应该讲幅度也不是老大。那么反过来讲呢，股市辣辣九两上行以来，伊实际高头还是抱赢了银行存款，抱赢了各类的金融的理财产品。啊，当然伊跟黄金啊、跟贵金属啊搿些还勿好比。接下来阿拉来讨论一个问题呢，实际高头现在的市场热点和板块，可以讲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会涨的股票拼了命涨，勿涨的股票到现在为止还趴辣海，对吧？为啥个黄金赛道阿拉讲跟光通信有关系啊？啥个 AI 啊、通讯啊、半导体啊、城市啊搿些热门股。那么勿会涨个今年走势比较差个啊，譬如讲农业板块啊、白酒啊、银行啊。那么礼拜四个辰光啊，当股市下跌个辰光，白酒又拉了一波。所以讲呢，我觉着整个的市场走势还是啥呢？还是会得风势轮转。那么现在涨了好股票，啥个一年翻十倍的，对吧？有一只新股，就是讲上市17天，伊翻了12倍啊！搿只股票叫大铺位，有搿一批股票啊，但是伊少数的样本。那么大部分还趴辣海个。那么实际高头对市场讲起来，侬短线追逐搿些热点，长线布局。那么阿拉就还不如养几只乌鸡，因为股市讲到底，伊还是风势轮流转，伊还是一种龟兔赛跑。现在有一批股票实际高头今年跌了老结棍的，但是伊估值还辣辣海，那么实际高头还是值得投资者关注。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好机，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6: 我是小亚。我上个周末去一趟宜家。
15: 怎么，宜家是一个言归正传的事情吗？
16: 你管这个叫言归正传是吗？
15: 所以你去的是快要关门的宝山宜家吗？
16: 是这样，我听说宝山宜家已经快要抢不到，哦不对，错了，就买不到东西了，就是我不敢去凑这个热闹。
15: 那是虹桥那边那个最大的汇聚中心里边那个宜家吗？
16: 也不是，那个汇聚你周末去过吗？
15: 当然。
16: 因为有宜家，整个商场都非常的儿童友好，结果就是周末全是儿童。
15: 你说我
16: 和家长，
15: 对，
16: 是家长啊，
15: 对，家长啊，
16: 对，那个汇聚确实挺新的，除了宜家以外，其他吃的用的品牌也很多。但我想了想呢，最后去的是离我最近最方便的徐汇宜家，
15: 最早的宜家啊。扯了这么多宜家的闲篇，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背景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宜家在中国主要流传了两个消息，而且你可以说从商业层面看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吧。第一个就是在2月2日，宜家宣布将关闭位于中国境内的7家宜家的商场，其中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上海的宝山宜家。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去年开始流传的，宜家这个公司呢要把中国境内的10家汇聚购物中心也要打包的出售。那后来呢，一个高和资本这个公司他就明确表示会接手其中的3家，并且会成立一个房地产的基金，也就是 REITs 来共同的持有这3家汇聚的商场。物业在转手之后呢，这个商场的运营还是由汇聚的原来团队来做的。
16: 确实宜家在中国最近反正听起来是比较失意的。那我去徐汇宜家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做一些实地的调研。调研的结果很有意思啊，我们后面再说这个结果部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调研的条件是我最近以来经历最舒适的，就是调研到一半就可以去吃瑞典肉丸和冰淇淋，非常的丝滑。
15: 对，他现在这个餐饮的这个路线就让你觉得很舒服，是吧？
16: 但是从吃饭这点来说呢，我觉得宜家中国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受到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待宜家中国的心态可能会有变化。 这些消息当中既有信号也有噪音，那噪音对于大众形成判断的影响又尤其的大。所以我们想做的呢，就是再认真的基于所有的可靠信息搞明白三个基本的问题。一，宜家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二，宜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中国对于宜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5: 关于宜家这个公司本身的运转呢，其实像 Acquired 这样很优秀的节目，它已经做了非常详细完整的介绍了，
16: 而且三四个小时吧。
15: 嗯，我们会把这一期节目的链接贴到 show notes 里边。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视角，就像刚才岳老师介绍的，其实会更加聚焦，基本上我们还是只解决我们中国听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16: 嗯，具体而言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大的问题再拆一下，就变成一系列相对小一点但是又彼此关联的问题。首先呢，关于宜家的组织架构，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相对简略的版本，这个就是为之后的讨论打个底。

0: 之后呢就进入 C 端的部分，也就是在中国宜家产品卖不动和购物中心不赚钱这两个问题。这里呢我们也会补充一些跟欧洲国家对比视角。接下来是 B 端的部分，需要解决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的重要性，第二就是全球协作在宜家体系内是如何实现的。这些讨论最后又会归拢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宜家和中国的关系。
1: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先来介绍一下吧，宜家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0: 我觉得其实在所有的问题里面，上来这个关于组织架构的问题其实是最最难的。宜家自己的说法是他们是一个品牌很多公司，
1: 都说不成几家了，就直接说很多
0: 很多对，而且这套体系呢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创始人叫英格瓦·坎普拉德老爷子的精心设计，其实很难去动它，所以呢我们就长话短说。宜家在最顶层的这个组织架构其实就经历过很多变化，但主要是一些基金会拆来拆去的事情。那目前它的最顶层是三个基金会，一个是荷兰的基金会，然后它通向的是 C 端的业务，一个是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通向 B 端的业务。列支敦士登还有一个小的基金会，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家族的资产管理的。
1: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节目已经提到了，一个顶层用基金会来处理家族企业的这个传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在欧洲挺常见的一个情况。宜家这个方案的话，在很多商学院的案例里面也是个经典的案例了啊。不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选择应该是精挑细选过的。
0: 对，都是一些很好的避税天堂啊。接下来继续展开，就是我们讲到 C 端业务， C 端业务的官方名称叫做英格卡集团。它下面跟我们最相关的是两大块，一块叫宜家零售，也就是那个大家去买东西买家具买家具用品那个宜家的蓝盒子
1: 那个商场。
0: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它也就是在中国做那个汇聚购物中心的公司。
1: 哦，所以公司这两个还是分开来的。
0: 公司其实是分开来的。此外呢还有一些针对什么清洁能源的投资啊，还有有些国家有一些金融业务，这个也是归在英格卡下面的，但是我们就不展开了。
1: 所以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宜家的部分，就是这个宜家的商场还有现在这个汇聚的这个购物中心，主要就是在英格卡这个集团这个部分里面。
0: 对，就其实你只要看这块也就差不多了。当然 B 端也很重要了， B 端这个部分的官方名称叫英特宜家。英特宜家在2016年跟英格卡有过一些业务的交易，那现在英特宜家下面主要是四大块业务，一是品牌管理与授权，二是产品设计，三是采购和供应链，还有它还做部分产品的生产。
1: 说实话你刚刚讲这个宜家的B端我还是有点困惑的，那你刚刚讲了这四块工作呢大致有点理解，但我还是有点奇怪，就听上去又轻又重的，对吧？又有什么品牌授权，但是呢又有什么生产供应链啊等等的，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它跟前面你讲的这个英格卡有什么关系？
0: 重轻重轻的啊，这个点我们就这个点我们讲B端的时候再说吧啊，就先不展开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个点，就是宜家不是把这个东西分成了 C 端和 B 端嘛，这 C B 两端之间是怎么关联的呢？简单来说 C 端的这个英格卡需要从 B 端的英特宜家采购商品，然后放到这个宜家的盒子里面去销售，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拿货的成本，英格卡还要支付零售收入的 3% 给英特宜家作为宜家这个品牌的特许经营费。
1: 哦，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品牌管理与授权
0: 啊。对， B 端的英特宜家呢就可以用这些收入然后去做新的产品研发的改进，或者向全球的这个生产的供应商去发单。当然呢英特宜家前面也说他自己也有工厂，那这些工厂的产品卖给 C 端以后也产生收入。
1: 我刚刚是不是听着在绕口令啊，打南边来了一个英格卡，打北边来了个英特宜家之类的
0: 什么东西啊，
1: 为什么都是一个公司的，都是一个品牌，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绕，就是非要左手倒右手这样互相来做生意呢？
0: 这里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一方面是家族的资产分割一人管一块，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创始人觉得宜家这个品牌资产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设计生产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品牌延伸出来的，在具体的卖东西这个环节虽然也可以自己来卖，当然自己来卖甚至是最好的，但是他如果说万一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市场呢，他其实也可以不靠自己来卖，比如说找一些合作伙伴就可以。所以严格来说 C 端的英格卡只是宜家的特许经营商之一，不过肯定是最大的。
1: 从品牌角度来说他可以自己全包，纯粹的左手倒右手，但是呢其实也有跟外面的一些生意的连接。
0: 对，
1: 所以的话就是它应该要分成这两块。外面的这些别的特许经营商真的有吗？
0: 有啊，存在的呀。就是我可以举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例子，就是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话，它的一家特许经营商就是怡和旗下的 DFI 零售集团。

0: 原名叫牛奶公司。
1: 对对对，
0: 牛奶公司本身也是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啊，它的宜家代理只是他们的所有业务当中之一，他们其他业务包括香港的惠康超市、 7-11 的便利店、美心西点、万宁药店等等等等，
1: 反正是个大的零售商。
0: 对，很大的零售商，它也是个上市公司，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确从财报里面查到就是它跟宜家相关的这部分收入。2024财年 DFI 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 7.01 亿美元，按照这个 3% 的抽成的话，那英特宜家其实就可以从 DFI 获得 0.21 亿美元的特许经营费。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英格卡在2024财年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451亿欧元，那相应支付 3% 就是 13.5 亿欧元。不过这两个公司财年又对不起，货币单位也不一样，就是给大家比划一个大致的概念啊。其实讲了 DFI 这个案例，我做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的话，英格卡其实是可以像麦当劳中国和星巴克中国那样，就是把中国内地这个特许经营权出售的，
1: 就像在香港那种情况一样嘛。
0: 对，其实对于整个宜家体系而言，就多了一个特许经营商，那宜家这个货是照卖的，授权费也是照收的，其实对于顶上这个宜家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1: 你刚才说是这个长话短说，这个话是一点都不短啊。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宜家这个品牌背后其实是一系列互相做生意的这个宜家系的公司来构成的。那在 B 端呢，实际上是一个英特宜家这个公司，它首先是全权掌握了宜家品牌的这个所有权，同时呢也是一个做设计和供应端的这个隐形的这个巨头。那在 C 端呢，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就包括这个宜家商场还有汇聚购物中心，它代表这个公司名字叫英格卡，但是呢它也不是宜家这个品牌在全球唯一的特许经销商。
0: 对，反正你小结了一下还是觉得乱七八糟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记三个更简单的结论。第一，就是水面下的宜家其实比水面上的部分大很多。第二，就是宜家的通盘生意其实是靠它体系内这些子公司相互的协作和交易才能达成的。第三呢，就是整套架构设计的这么复杂，其中有风险分割部分，有家族遗产管理的部分，也有财务统筹的部分。
1: 那有了这些概念，是不是就可以接下来具体来看我们关于中国和宜家关系这个问题了？
0: 听到这位朋友真是了不起啊。
1: 已经了不起了吗？
0: 已经了不起了。对，接下来我们就试图进入到更说人话部分，开始盘这个 C 端的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宜家零售部分。最经典的部分。这里呢我们就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宜家中国的零售对于宜家全球而言是什么水平。
1: 这个问题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聊星巴克，说星巴克中国在全球占多少的市占率啊，或者这个份额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就看个财报不就可以了吗？
0: 你看过这个财报吗？
1: 没有。
0: 对，这个你看过财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其实挺难的问题，因为英格卡集团在年报里面并不单独披露中国内地的零售数据。
1: OK，
0: 只给了个亚太地区的总数。不过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做了一些估算。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了英格卡集团2025财年的三份文件，第一是他自己披露的简易年报，第二是根据欧盟要求披露的分国别税务简易年报，第三就是他在荷兰商会登记的完整年报。但是因为时间问题，这个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就不完全展开好吗？
1: 我还是插问一个问题啊，就你前面提到有分国别的简易年报，那这个国别里面没有中国内地的部分吗？
0: 有这个，而且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说英格卡是两块核心业务组成，一块是宜家零售，另外还有就是汇聚这样的购物中心，它会带来租金收入
1: 啊。那它分成两块，
0: 对，但它在中国又合在了一起
1: 啊，在那个分国别里面它是合在一起，
0: 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想聊是宜家零售在中国的表现怎么样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再做一些估算
1: 啊。我懂你意思。
0: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税务简易年报披露的英格卡中国内地的总数说起，这个是21亿欧元。已经不大了。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看里面有多少是零售带来的吧。那这之后就有两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推算方法，一种是先确定这个英格卡全球的租金收入是什么，再乘一个比如说 0.4 到 0.5 的系数。这个因为是汇聚在英格卡全球这个存在感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假设它可能贡献了全球 50% 的租金收入。再把这个算出来部分从中国内地的总数里面减掉就可以了。是一种估算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从全球推到亚太再推到中国内地，一层层推，就是零售额至于上一层的占比是什么样子，最后推出来一个零售规模收入。
1: 大家刚刚听方法论的这个介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反正对着文字我是看懂了，对吧？但是你们没有
0: 听如听
1: 如听。这样吧，岳老师直接说结论好吗？
0: 说一个很粗糙的结论，就是宜家中国内地2025财年的零售收入，就是宜家蓝盒子卖货的所有收入，大概是13亿到16亿欧元这个水平。那么反正折中一下就偏好一下，就是15亿欧元好吗？

0: 这个大概是什么水平，就是宜家全球零售总盘子的不到 4%。
1: 嗯，因为你前面讲到全球是400多亿对吧。
0: 对，当然这个数字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反向的简单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水平啊。因为英格卡在年报里面其实还会公布全球前五的宜家零售市场和他们各自的具体占比，这个座次很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基本上都是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在2025财年合计占到了英格卡全球零售收入的接近 50%。 我们就拿最后一位这个意大利来看，他自己是占了 5.6%。
1: 嗯，
0: 其实跟他的荷兰年报的那个零售收入也是大概可以匹配的，大概是22亿欧元左右
1: 啊。就是 5.6% 是22亿欧元左右，这个是比较 OK 的。那中国进不了前五的话，肯定不会超过 5.6%。
0: 对，
1: 然后再根据你前面那些推算的话，就15亿欧元至少是一个可能的，没有那么夸张的，没有那么离谱的一个数字，
0: 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公允的算法。这如果说有人有更好的算法请提供给我们好吗。
1: 嗯，你刚才提到了意大利是第五名嘛，是 5.6%， 其实跟你前面推算的中国的这个规模是比较接近的，
0: 相对接近
1: 的。对，你既然讲到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再详细的类比一下嘛，就是这两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比较类似的。
0: 这块我们就不能用报告的数据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剔除这个购物中心啊，然后如果说没有剔除的话，再去算什么利润率啊、人效之类，其实很容易不准确。那我们其实只能用很模糊的或者说定性的市场情况来看。关于意大利呢，我觉得大概可以讲三个点，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跟中国市场情况比较。第一，就是意大利的房屋自持比例会相对比较高，就大家都是买房为主的，但是宜家呢相对比较适用的是一个租赁市场，宜家实际能展开这个市场的基数就不会太大。
1: 哦，你说的是整个意大利的这个住房市场。
0: 哎，对对对，
1: okay, okay.
0: 先住房市场这一层，继续来看租赁市场这一层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意大利的房子一般都是毛坯租赁。所以说真的你进入到租赁的这个部分以后呢，购买意愿又是偏强的。
1: 你说家具的购买意愿。
0: 对，这是第三层。但是宜家在意大利面临的一个强劲的本土的竞争对手，然后这个竞争对手主打的是很高效的设计和安装服务，他不仅卖家具还卖服务。宜家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还是卖产品为主，这服务相对来说会稍微弱一些，而且这两个品牌他们在意大利的门店选址上面经常也是离得很近。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从宜家零售的角度来看，意大利和中国在某些方面是有可比性的，但是那个可比性呢也是一般般。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三点的话，其实跟我们后面讲到具体宜家中国的面临情况是有所指的啊。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情况的话，这后面我们再展开吧，好吗。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对你前面前五名比较好奇啊，就没想到德国实际上是常年宜家第一大的零售市场，这个有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常识啊。
0: 对，就我觉得这可能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宜家在德国是入局更早的，做得更久，其实德国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缺乏德国本土的竞争对手。第二点呢，就是要讲那个德国的住房租赁市场的话，其实德国很讲究租售同权，但是呢实际上租房的体验又跟意大利差不多，就是你都得从毛坯房开始自己配家具，甚至我最近了解到一个点，就是德国租房是不带厨房设备的。
1: 如果你租个新房的话，你要自己买一套厨房的设备。
0: 对、
1: 哦、
0: 或者你从上一任租户手上买断也可以。
1: 哦，
0: 就如果你一个租户不想让你买断，他可以自己把厨房设备带走。
1: 这个实际上每个租房都可以这样，但是没怎么听说过还有这个位置专门付钱。
0: 对对，这个就是其实是不同国家之间就是差异很大的地方，很有意思，但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来说，中国内地对于宜家零售而言肯定算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市场，那多年经营以后基于一个这样的收入数据来决定收缩，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决策。
1: OK， 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大致描述了宜家零售全球的一个排布，以及中国在里面的市场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如果去掉那么多方法论的这个介绍的话，最终得到一个数字是 4%。
0: 4%、
1: 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可能比大家
0: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
1: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宜家商场卖家具这个部分以外，还有一块这个汇聚购物中心这块再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吧。
0: 简单回顾一下去年这个新闻爆料，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计划打包出售全国十座汇聚 Livit 这个购物中心，其中首批出售的是位于无锡、北京和武汉的三座，最后呢是由高和资本以瑞思基金的形式来接盘。那么问题就是汇聚为什么会现在出售中国物业。去年开始就对于这个消息有所耳闻，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消息本身太一句话新闻了，所以说其实到最近呢差不多有点头绪了，我才系统的盘了一下整件事情的细节，就产生了一些比较另类的判断。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爆料本身不准确或者说太模糊的地方讲起，也就是说这十个汇聚真的能够一次性卖掉吗？ 答案其实不是
1: 哦，就是它
0: 不能，
1: 就是它不是什么我想要一次性卖掉，然后先有人买了三家，而是本来就不可能一次性卖掉十家。
0: 对对对，如果是去查当时的拿地的信息披露，就可以很明确得出的结论。我就是确实是去查这个十个项目，就是拿地时候的披露。最早的三个呢是北京、无锡、武汉，因为他们都拿地太早，就是2009到2010年的这个地，这个相关的资料是有点缺失的。但是呢，后面这七个其实是从2016年开始拿地的，就基本上都可以查到当时具体的拿地的要求。每个项目其实当时都注明了，从这个项目建成起计算，不是拿地啊，就是建成起计算，英格卡方面必须自持和自主运营整个项目至少10年。这十年是其实最低标准，像上海汇聚的话其实要求是20年
1: 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一波里面没有卖上海汇聚，是因为你也不可能卖，如果按照合同
0: 二十年呢这早嘞。对，当这里稍微有一点点例外是长沙项目。长沙项目虽然也要求拿地方要自持10年，但是自持的面积其实是说你可以自持最少50%的这个面积。
1: 嗯，
0: 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因为长沙汇聚项目里面其实是有一大块可售的公寓项目的，它这个公寓因为你卖出去这个产权就已经转移了，
1: 所以你这个50%就 OK 了。
0: 对，它其实50%指的就是它那个商场的部分。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正好还去长沙采访过这个汇聚，所以一下就想起来这个过程了。
1: 嗯，
0: 那说回来，北京、无锡、武汉这三个，虽然我们找不到当时具体的拿地要求，但是我觉得十年肯定是过了，就是假设当时也要求十年的话，这方面障碍肯定是没有的。
1: 嗯，所以刚刚你说那个一句话新闻不太准确的地方，就是说你很难说有一些他自持的物业还要求你弄到二几年、三几年。好多年以后的，然后你现在就说我准备要卖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还要过一段时间的。
0: 嗯，就是十年这个点呢，其实也跟我们之前在恒隆论期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商业地产的发展阶段和体量的关系。
1: 嗯，
0: 一般而言大型的购物中心它的头十年都还是发展期，这个中间会有一些租金的逐年的上涨啊，或者是三年一个台阶这样子，其实到了10年才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成熟阶段。到这个时候由瑞兹来接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可以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收益回报率。
1: 嗯，
0: 北京、无锡和武汉的汇聚呢就是相当符合这个条件。剩下七个汇聚里面，如果再仔细看的话，长沙、西安和上海的汇聚都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但是他们开业年限相对比较短，那业绩肯定还有一些爬坡的空间。
1: 嗯，
0: 反过来再看剩下四个，南宁、福州、昆明和合肥的汇聚，如果去看英格卡的官方披露，就会发现刨去留给宜家零售这个蓝盒的部分以外呢，其实剩下的可租赁面积都很小，都不到20000平方。
1: 嗯，
0: 那像合肥汇聚其实只有1.1万方，跟很多我们想象中那种大的标准的多品牌聚集的那种购物中心差别就很大了。
1: 嗯，我理解你刚才要把这个问题离得这么清的话，实际上是重新给大家塑造一下对那条新闻的那个观感，就它不是一个，
0: 对，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真的想买的人，我看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对，还有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你不要觉得就是我一下再卖掉十家我完全要撤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可能跟这商业地产的发展规律是相对比较符合的一个决策。
0: 对，就是这个决策的思路上面其实跟大家想象差别会比较大。
1: 嗯，我就讲到这边的话需要你打一个补丁啊，就是大家有可能对于宜家这个蓝盒子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汇聚的话有可能它毕竟没有那么多嘛，而且你尤其讲到了它汇聚和一般的购物中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一大块其实就是宜家。
0: 嗯，
1: 那么大家有个很普遍的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一个就带一个很大宜家衍生出来一个购物中心
0: 呢？就是你好好做单纯的宜家不好吗？
1: 对，或者你一定要搞购物中心就搞嘛，就是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
0: 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买地去造大型的购物中心，实际上好像是宜家在2000年初在俄罗斯先试点的。
1: 这样吗 ？OK。
0: 对，他当时在俄罗斯就是这块业务也有个专门品牌，就像中国叫汇聚，
1: 嗯，
0: 当时在俄罗斯叫 Mega，
1: 现在叫 Mega 的商业地产品牌和各种品牌也不少。
0: 中国是复刻这个思路搞的这个汇聚品牌，不过呢，因为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宜家呢已经是把俄罗斯的所有的资产都清盘了，导致说我们现在去看宜家体系内还在做大型购物中心的例子，几乎只有中国，
1: 哦，
0: 或者中国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了
1: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中国而论的一个事情了，已经是。
0: 对，看回到宜家的欧洲本土市场的话，宜家过去其实走的是另外一种也是重资产的思路，就是他也买地，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去搞一个包着宜家的一个购物中心，他是买那个宜家蓝盒子旁边的那块地
1: 啊，
0: 然后去搞那种一两层楼，然后平面铺开那种集中式的购物区，官方对这种形态的产品叫做 retail park 零售公园。
1: 欧洲居住过的听友应该对这个很有概念，就是反正你周末开车成交一站式购物。
0: 对，美国也一样，都是这种形式为主。
1: 我们讲那个迪卡侬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点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种其实是他们郊区零售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业态。但是在2016年底呢，英格卡其实在 欧洲就出售了一批这样的 retail park 的物。

0: 物业，其中呢可以查到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有18个物业是被一家欧洲的房地产基金买走了，而且你在那个房地产基金的网站上还能查到这些物业的具体分布啊。
1: 嗯，
0: 瑞典境内的4个呢是被第一太平戴维斯去买的。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些 retail park 相邻的这个宜家蓝盒子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就反过来估算这些物业是什么时候开业的。
1: 嗯，
0: 有个基本判断是英格卡当时在欧洲卖掉的这些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实都非常非常成熟，就是十年可能是一个中位数甚至是平均数的概念，就老的可能有二三十年的，这二三十年前就买好这个地已经在做了。
1: 嗯，
0: 如果说从基金的角度来说，这个回报预期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那英格卡自己呢从这轮重资产的剥离里面获得账面收益呢其实只有5亿欧元。
1: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年份的话和中国的这个对比起来，你刚讲的比如说16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
0: 对，差别确实有点大。
1: 嗯，但你刚刚讲了个数字我要插问一下，就是卖了十多个 retail park 账面收益就5亿欧元，不多啊。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维小误区，就是当我们说到重资产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觉得都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是上海北京汇聚那种什么十几万方的那种很大的购物中心，那么大一块地。
1: 嗯，
0: 但实际上宜家所谓的重资产只是说我会购买并自持土地，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要自持多大的土地
1: 啊。你说这个土地面积其实可能没那么大。
0: 对，就是小小的土地也是重资产的。那比如说中国也有这样，就是四个很小型的汇聚，那他也是买了地，对吧？
1: 嗯，
0: 像欧洲也是一样，就是这些项目的面积都不大
1: 啊。就刚才那个说法听上去觉得很大。
0: 对，只不过你就是你再小的土地汇在一起，其实在财报上面还是会有体现的。
1: 嗯，我们刚才其实把这个宜家卖所谓购物中心类型的业态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介绍了一遍啊。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总体的揽括？
0: 我这没有什么结论，一句话爆料，它信息量毕竟很有限。就是我其实比较期待就是说之后高和把这个交易真的做完了，真的去发 REITs，我们去看那个募资的说明书，其实会有更多的结论，因为当时候肯定会比较详细的披露这三个物业的运营的数据。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理解汇聚在中国的运营中会是一个更好的参考，就我们现在只能就是大概的聊一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OK， 那我们聊完了宜家零售，也聊完了汇聚。其实我们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宜家也到这边结束了。
11: 但是我们节目在这里没有结束啊，还有一大块 B 端业务没有讲。
10: 我觉得这一块也实际上是我自己最好奇的啊，要么袁老师给我们先提纲挈领的讲一下吧，就是为什么讲中国和宜家的关系一定要聊到这个 B 端的这个部分，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宜家和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11: 我自己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我们早期去聊苹果聊 Zara 和 Nike 的那几期嘛，就苹果我们是直接聊了两

0: 整期的供应链。
1: 嗯，
0: 啊 ，Zara 和 Nike 呢，我们其实都是把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聊的。
1: 是的，就从这个刺激需求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宜家和 Zara 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就是。
0: 对
1: 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培育啊，或者说是养成的这个作用。
0: 对，那其实为了刺激需求呢，你首先得有设计，你设计出来你得生产，还有物流采购，就是有一大套跟你看似没有关系的 B 端的环节作为支撑。再加上我们前面说宜家其实是一个左手到右手的一个相互交易的一个内部体系，嗯，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清楚的知道，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宜家的蓝盒子里面，他每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很复杂，所以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所以我就去逛宜家。
1: 所以就冷不丁帮帮逛宜家。就你去宜家的这个核心的目标，其实是想了解这个 B 端的部分。既然都说宜家的这些产品，它最终实际上是来自于它 B 端那个部分。
0: 嗯，
1: 那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在哪里生产？怎么设计的？这一套东西想搞清楚。
0: 对对对。
1: 那么怎么来调研呢？跟奥乐奇那个一样吗？
0: 啊，对啊，就是看标签呀。当然，如果要把宜家所有商品的标签都看完，就工作量就
1: 这比奥乐奇不是一个工作量。
0: 对，而且你要想象这个上下钻货架这个过程很累啊。想了个办法，就是稍微简化了一下，这次只看了两组商品的标签，分别对应我对于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业务的两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来说有多重要。
1: 嗯，
0: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的方法就是先在网上找30种宜家比较经典的商品，就是那种你走进人家家里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宜家买的的那种东西。
1: 嗯， 嗯，
0: 考虑到我们其实去宜家大概率就是去买这种最经典最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你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中国制造比例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
1: 好，我来听听看你选了哪一些。
0: 小件的有台灯啊、带塞的玻璃瓶啊、门店啊、镜子、不锈钢碗、垃圾桶、宜家小熊等等，还有那个蓝色编织袋。
1: 行，这个就是家居的那个部分。
0: 对，大件的就是有边桌、抽屉柜、书桌、书架、转椅、沙发、床、床垫等等，
1: 嗯，就家具的部分。
0: 对对，这些商品呢，其实通过颜色和尺寸或者是什么不同的部件组合，还可以进一步拆细成100个不同的 SKU。这次去的是徐汇一家，这个100个 SKU 里面还是略有一些卖断货了，
1: 嗯，
0: 或者有些非常大件的商品其实没法自提，就是没法自提我就看不到标签。其实最后能找到是其中的86种，那我都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在外包装标签上的产地和供应商编号。
1: 所以标签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中国的这个信息披露体系在标签上面是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1: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透明的，比海外要信息要丰富很多，
0: 好很多啊，
1: 不然就没有岳老师这两期节目了
0: 啊。是的，谢谢。
1: 但是这个奥乐奇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说到的，它这个标签是可以直接写到这个供应商的名称的。
0: 对，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叫奥特曼的公司给奥乐奇生产什么锅巴之类的东西。
1: 但你刚刚说的供应商编号，那就还涉及到问题，这个编号怎么再导到这供应商了？
0: 具体的供应商就没有办法知道了，那我们只能知道就是它的产地具体到中国的哪个省份。
1: OK，
0: 这我觉得基本够用吧。
1: 嗯，
0: 跳过中间环节就是说结论吧。能够确认的这86种 SKU 里面，中国制造其实占到了77种。
1: 嗯，
0: 具体到中国制造里面呢，广东、浙江和江苏是其中最大的3个商品的来源地，也有部分商品是在安徽、重庆、福建、河北和天津生产的。
1: 嗯，
0: 在这个中国制造77种里面呢，又有30个不同的供应商。
1: 嗯，那这个中国制造的比例其实蛮大的，大家能看到就是77除以86，而且就是你刚讲的广东、浙江和江苏的话，确实也就是一些家居的一些重要的产地。
0: 嗯，
1: 顺便说一下，这剩下来还有9种都是外国制造的，我都挺好奇的是什么东西，还有哪些国家。
0: 嗯，9种外国制造分别来自于波兰、捷克、立陶宛、意大利和越南。
1: OK， 什么东西呢？
0: 比如说我们说越南产的是什么呢，就是其中的3种，2种宜家的小熊，1种粉色的，1种蓝色的，还有那个蓝色的编织袋也是越南产的。
1: 哦，就是纺织的部分。
0: 这块就是我们可以在调研的下半场再换一个角度再展开。
1: OK，
0: 外国就是大致是这样，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边。
1: 嗯，
0: 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聊这个中国供应商的部分。
1: 好，
0: 因为还可以看到供应商和 SKU 的对应关系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那首先是可以看到有些供应商是可以拿到非常好的经典产品的组合订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编号叫21072的浙江供应商，他同时做3种最经典的宜家产品，
1: 嗯，
0: 碧丽书桌、拉克边桌以及利盟桌子的台面。
1: 哦，碧丽书桌这种你都可以在小红书上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如何能够把它弄出高级感的那种弄法啊，
0: 嗯，
1: 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单品了。每次都听到这个就是要吐槽一下，宜家就是很喜欢给自己的产品都要起一个稀奇古怪的产品的品牌名，对吧？
0: 对，
1: 嗯，那你说这3个因为很有名大家都可以了解啊，

0: 核心工艺都是在一个塑料上面打很多的洞，工艺是完全一样的，那其实用一个供应商来做就很合理，
1: 也很合理。 OK 你讲这个编号搞得像这个少一位的这个股票代码一样的。
0: 那我自己想到是那个悲惨世界经典那个 24601，
1: 你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些供应商就不像供应商了好吗？
0: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好，那这个编号的规律我其实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就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规律啊。
1: OK
0: 就跳过，继续前面的讨论。我们再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同一个商品它有不同的 SKU， 那它是不是同一个供应商来做的？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宜家非常重视供应商的 Plan B。比如说我这次调研里面选了一个很经典的宜家的海绵座椅垫，就是它有两个绳，你可以把它绑在椅子上面。这个海绵座椅垫有五种颜色。
1: OK。
0: 然后其中有四种都是一个叫做23408号的江苏工厂生产的。一个蓝色就单独交给22315号的浙江工厂生产。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不锈钢的上菜用碗。
1: 啊、哦、这是经典产品。
0: 对，我们家一直用那个最大号直径28厘米，确实很好用啊。
1: 嗯。
0: 但是调研里面我发现它竟然还有两个更小的尺寸，一个是20厘米的，一个是12厘米。28厘米和12厘米的话，这个都是浙江的20922号供应商生产的。这个20厘米呢就是一个专门的重庆的20708号供应商生产的。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在同一个商品有三个 SKU 或者是超过三个可选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宜家会选择一个主力供应商做大部分的，然后还会有一个辅助供应商做一到两个。
1: 在大公司的这个操作里面还是比较基础的啊，就是一供二供啊， A 供 B 供啊，这都很正常。我觉得你刚才讲了很多很细的案例啊，其实如果我们就是稍微抽象提炼一点的话，可以说其实中国制造对宜家很重要，而且宜家在中国的这个供应商的体系是非常完备的，而且是深入到了各个产品的品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结论吧。
0: 对，抽象结论总结很好，就是中国毕竟是个制造大国嘛，这样结果我觉得是意料之中吧。不过想要补充两个点，也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想这个调研的方法的时候，觉得有添了一些缺陷，就是首先我们只看了一个门店内的情况，它理论上没有办法完全代表整个中国内地所有宜家这个零售的情况，更加没有办法代表全球的情况。那假设说我们这个调研是在一家波兰的一家门店去做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比例都是波兰制造，
1: 是的，
0: 这也很有可能。其次呢，即使我们选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宜家产品，它在整个宜家的产品深度上的代表性依然是比较有限的。我查了一下，宜家在全球销售的商品总数其实有10000种左右，那这部分的调研看成是真正的挂一漏万。所以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就有了接下来的另一部分调研。
1: OK， 那接下来其实岳老师想要做的是从这个宜家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个中国制造到底占怎样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重要性。
0: 启动这部分调研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下，就是中国在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财报里面存在感。这里面我们主要用到是两类报告，首先是根据欧盟规定披露的英特宜家分国别税5年报。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难理解，就是它的披露其实在宜家的可持续报告里。
1: 这点我觉得现在会觉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可持续报告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对于这个公司的治理架构或者一些经营结构的一些隐藏的信息。
0: 以后我们可能有考虑一下开个栏目，就不要读财报，就要读可持续报告。
1: 对，是的。
0: 对，当然这个分国别的税务年报还是挺重要的，就如果说非常深入的去看它的话，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英特宜家在内部是怎么去协作，资金是怎么流动，又是怎么根据最优税率啊，还有利润率方案在各个国家之间找平衡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细看的话，比英格卡的部分要精彩非常非常多。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跳过所有的复杂的部分，只讲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结论啊。首先从英特宜家在全球采购的家具货值上来看呢，中国连续10多年都是占比第一的，最高时候占到了 29%， 目前稍微回落一点到 25%。 第二名呢又始终是波兰，它的采购值占比呢其实到2022年开始就上升到了 20% 以上。简单来说，中国和波兰就是宜家在全球制造的双核心。但是如果从税务年报披露这个数据来看呢，就也还能看出来这两国的业务模式会有很大的差别。
1: 都是这个供应了，还有什么有差别的东西呢？
0: 我们前面不是简单提了一下英特宜家内部分成4大块嘛，就是反正中间有一块是部分产品的生产。其实中国和波兰主要差别就在这个部分。简单来说，波兰是宜家非常早就在欧洲布局的生产基地，目前波兰境内有8个英特宜家的自有工厂。
1: OK。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英特宜家在波兰的总雇员人数是接近9000人。
1: 哦，人都已经非常多了。
0: 人非常多， 而且波兰一家的话还最近

0: 几年会专门发布一个 Made in Poland 的报告，更详细的介绍就是本地我们经营的到底怎么样。这是波兰情况。那中国的情况呢，就是英特一家它披露的总雇员人数其实只有2000出头、
1: 啊、
0: 很简单，就是
1: 自雇的
0: 比例就是非常小。
1: 是
0: 工厂也是一样，就是英特一家在中国的话只有2家自有工厂，一个是在南通，一个是在大连。
1: 嗯，
0: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这中国制造的东西很多啊，这个绝大多数需求呢其实都不是在这些自有工厂里完成的，都是向第三方供应商直接去发单去采购的。
1: 嗯，
0: 那又因为这些第三方供应商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且需要保密，那所以说也没有说类似波兰这样的本国报告去进一步披露这个信息的。
1: 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宜家在中国这个制造基地主要是在找第三方的供应商，而在波兰的话主要是自己的工厂。
0: 嗯，对。
1: 不过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的话，其实也能很明显的看得出它在中国和欧洲的这个不同的市场之间在找平衡的。
0: 嗯，尤其是波兰这个比例占 20%， 我觉得就是本身比较有意思。
1: 很高，
0: 对，
1: 很高。嗯，
0: 如果说我们再把常年占第三位的这个意大利也加上，那意大利加波兰这个比例就已经略略超过中国了。再加上其他的欧洲生产国，就是其实英特一家它在欧洲的采购值目前可以占到就是总采购值的60%。
1: 嗯，
0: 其实是有点反直觉吧，就你可能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中国制造
1: 单极过来的，
0: 或者是广泛的亚洲制造，但其实它还是很重视欧洲制造这件事情的。
1: 嗯，
0: 除了说老牌的德国瑞典以外，其实这两年也开始在强化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生产。
1: 那你刚刚讲到其实中国是占 25% 左右嘛，就是那除了中国以外就别的亚洲的这个市场在这个方面大吗？
0: 不算太大，就是按照能披露的数据来看呢，就是主要还有两个备选的生产国，一个是越南一个是印度，他们合计大概能稳定的占 5% 的采购值。嗯，他们的优势主要是体现在一些专门的材料或者工艺上面，比如说宜家这两年开始主推的一些天然材质，像麻啊、椰壳、藤编之类的。
1: 哦，跟原材料相关。
0: 对，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调研的另一部分，就是我研究了徐汇宜家商场里销售的所有的门店。
1: 门店？门店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你家门口没有一个用来蹭鞋的东西吗？
1: 哦 ，OK OK， 对，这个东西
0: 对，
1: 这个东西的材质有那么多讲究吗？
0: 对，门店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是一个很不错的细分品类。就首先，门店是一体式的，就是它不用跟其他材质的部件组装，也就尽可能消除了比如说外部采购或者说供应商组合这个影响。它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供应商。
1: 嗯。
0: 其次呢，它从大类来看算是纺织品。
1: 嗯，
0: 那纺织品就是其实是世界各国，就尤其是亚洲各国都可以做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竞争其实可以充分的看出来。
1: 嗯，
0: 最后呢，门店其实是一个很依赖线下展示和对比的商品。
1: 啊，
0: 就是你看到了这个门店，你喜欢，你就会去买，很容易造成冲动消费，因为它价格又很低嘛。当然，在这个调研之前，我很难想象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种门店，或者说光在宜家我就能看到这么多种门店。
1: 所以是几种呢？
0: 29种。
1: 哦 ，OK，
0: 29种门店啊，这其中来自中国的是12种门店。
1: 嗯，
0: 其实这个占比还是超过40%了，但是比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爆款商品里面一边倒这个比例，
1: 80%-70%，
0: 对比那个情况要好很多嘛。那具体到中国的供应商来说的话，就是这12种门店其实只来自于3家供应商。
1: 嗯，
0: 其中的23167号供应商以一己之力做了8种不同的门店。
1: OK， 所以你刚才讲我提到这个亚洲啊纺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这个做铺垫。
0: 对，前腰比较长啊，
1: 为这个做门店。
0: 嗯
1: ，Sorry。
0: 但我们就是看中国之外的部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剩下的门店里面，其实印度产的门店也有12种，就跟中国比是一致的。
1: 嗯，
0: 然后还有3种是埃及产的，还有2种是孟加拉产的。印度产的门店里面大部分嘛都是椰壳纤维材质的
1: 啊，它是用专门的材质。
0: 对，
1: 嗯，
0: 然后孟加拉国的2款都是黄麻材质的。
1: 嗯 ，OK。
0: 埃及的部分呢，埃及没有什么特点，但是最有意思的点在于它生产了整个一家最便宜的门店，只要7.99块。
1: 哇，跟那个塑料盘子差不多了。
0: 代价就是它确实感觉跟塑料盘子差不多，就是非常薄，没有什么质感。
1: 那我忍不住要问一下了，在宜家里面卖的最贵的门店能卖到多少钱呢？
0: 能卖149块呢，这是我们中国山东产。
1: 哦，厉害厉害。
0: 但是说实话，从工艺和纹样来说，我没有特别看出来它有卖149块钱的价值。
1: 149都可以卖个小椅子了。
0: 对，我们可以顺便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产品的这个价格带的问题啊。中国产的门店其实有一半多都是在20-30块这个范围里，比如说什么29.9块啊这样子。
1: 嗯，
0: 那印度产的门店其实有2/3都是40-50块这个价格，比如说49.9块或者39.9块这个概念。当然正如前面提到，就是我们这两个国家主攻的材质和工艺差别都比较大，那其实最后会导致一个很明确的变化，就是定价策略会有变化，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外的关税啊之类的影响。我觉得单纯看价格带不能完

0: 确实说没问题，但能说明一点问题吧。
1: 嗯，我觉得你刚刚听你讲了这个门店的例子啊，包括你在前面讲到了整个供应链的分布，包括在波兰、欧洲、在亚洲之间的平衡等等的，给我感觉就是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吧，就首先在供应端，就是这个 B 端的这个层面，中国对于宜家的重要性肯定是比在 C 端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占比要更高的，
0: 嗯，
1: 这是明确的。但是这个高的程度呢，并不像我们理解的很多的这个产业，好像就是中国一个单个的供应商，或者它承担了绝大多数，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宜家的产品，像你讲的 SKU 非常的多，它涉及的这个市场又非常的多，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有可能根据不同的市场的来源，都有非常多的分类。在这个方面，它总体而言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这样一个市场，
0: 嗯，
1: 这有可能跟它的这个设计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宜家一直强调所谓的民主设计嘛，就是五个关键词：美观、实用、优质、可持续和低价，要把这个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需要全球范围的一个支持，不过它是中国一个地方，
1: 嗯。OK 啊，这个聊大公司的时候很容易刹不住车啊，而且岳老师这个胜负心起来，就是虽然这个就是虽然门店啊，包括这个就是标签，还是跟我们讲到这个供应的问题息息相关的，但说实话，门店到后面那些部分是不是也有点自己纯粹想要搞清楚的这个部分？
0: 对，就是意外的能搞清楚的东西比我想象中要少，我觉得这是宜家作为大公司很常见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1: 刚才其实这一部分小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最终想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还是总体的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就事论事啊，就是从消费端来看呢，宜家零售在中国内地本来就不是一盘很大的生意，就占4%左右嘛，再加上就是中国有很多实际的影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冷清、电商的高度普及，还有消费者普遍高度的追求性价比，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很不利于宜家在中国卖家具这个生意。
1: 嗯，
0: 汇聚的部分呢又发展于整个中国购物中心建设泡沫化阶段，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两块合在一起看的消费端的宜家的生意呢整体是不好做的。
1: 嗯，
0: 那从供给端来看呢，英特宜家虽然在疫情以后有一些强化全球布局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一直也很重视中国以及波兰，只不过中国制造呢并没有在宜家体系内获得更好的利润回报，这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制造业过于发达所带来一种诅咒。
1: 嗯，就是从消费端它逐步的这个退出或者收缩呢，其实跟大环境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你前面讲了很多具体的这个年限啊、合同的这个要求，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收缩，但是你也别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或者非常突然的一个决策。然后在供给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描绘这个图景有可能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大家有可能对于这个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这个概念之前并不那么清楚。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往更深层次其实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它这样一个 C 端和 B 端的这样一个分布和宜家这个品牌它想要倡导的价值观或者它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0: 嗯，就是因为宜家所倡导的那个民主设计以及它整套北欧的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要把这种概念销售出去其实是要有很多很多东西配合在一起的。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供应端要做到长期的稳定还有廉价，其次消费端呢又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审美，最后呢品牌还要自己要有足够多的这个社会的认可度，而且还要有尽量少的竞争对手。我只要同时满足这些要素就形成这么一个完美的市场其实并不容易，就是这个市场存在
1: 比如说
0: 德国
1: 嗯嗯
0: 还有美国，但是中国显然不是这个范围内的，
1: 就是它并不那么完美，它缺少了一些东西，但有一些因素。
0: 对，
1: OK， 那关于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讨论呢我们到这边。其实大家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会发觉这一期节目我们有可能刻意的没有给那么多的结论，首先就是在前面讲事实的部分我们并没有结论先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其次的话就是在最后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定要给宜家中国下个判词说他在中国失意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等等的，
0: 就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聊失意大公司的那种疗法。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一个斑去还原或者说推断出整个豹子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就是我们从外部视角泛泛的去讨论一家跨国大公司失意，看起来可以列很多的原因和现象，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在宜家这个案例上这个情况是特别明显的。
1: 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有可能在于跨国大公司这五个字，因为这五个字就代表了它有盘根错节的内部体系，代表了它有一个刻意为之的利弊的权衡，也代表了单一国家的市场并不会对于它整盘的生意产生巨大的影响。
0: 其实在宜家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表面的失意之下有可能是繁荣不减的内部，商业就是这样。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7: 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啊，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啊，现在大家就 都知道啊，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啊，缺电缺电啊。它现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啊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啊？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啊，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啊，然后导致这个电费啊猛涨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啊。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啊，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啊，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啊，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啊，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啊，那是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

0: 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啊，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啊，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啊，什么意思啊？PUE 什么东西？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啊，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啊，这个 PUE 要降到1.3以下啊，降到1.3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啊，如果你用风冷的话啊，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1.5到1.6啊。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啊，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啊。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啊，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1.1啊。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1.3以下啊，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啊。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啊。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啊，它具备一些低功耗啊、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GB200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看下一个啊，就是整个英伟达推动啊，整个冷板式的液冷啊，也是高速增长啊，这个方案高速增长。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液冷呢有很多形式啊，那么它有那个冷板啊，有静默式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比较专业啊。冷板呢，就是它这个冷却液啊，这个冷却液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芯片的啊，它是通过一块板。然后呢，它不断的通过这个冷却制冷这个效果啊，通过那个水管啊，通过那个板啊来冷却的。静默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把整个这个就是机柜啊静默在那个冷却液里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啊。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冷板的啊，用这个冷板的啊，就是你不可，就是你很难想象你把这个机柜浸在水里，对吧？这个可能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冷板的话也是，就是整个成熟度比较高啊，然后可能后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就这个单箱冷板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了啊，是个主流方案。那么整个因为我们看下来，就是冷板啊加风冷，它是一个就兼容性比较好，那么兼容比较好，然后呢相对成熟，然后呢改造的成本呢，比较低啊。如果你用那个静默式的话，那你要有大规模的要用那个制冷液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所有的这个方案全部要推倒重来啊，然后这个可能性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果你加快冷板的话，可能更能够容易实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就是像这个A100 对吧？当时都是风冷啊，直到那个 GB200 以后啊，GB300，那么也是现在是一个整个包括那个谷歌啊，包括谷歌现在一个 TPU 的一个系列，都是用这个单向冷板的一个冷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发现啊，整个就是这个冷板单向冷板的方案，也是能够成为整个以后的一个行业主流的技术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

0: 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英伟达和谷歌现在共同拉动啊，就已经不是这个一家了啊。我觉得就整个就是未来，只要你做芯片啊，只要你做芯片，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散热方式的话，就只能做液冷啊，只能做液冷。那么以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024年啊，就部分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用了液冷，对吧？那么后面2025年一季度啊，它整个一个72的机柜啊，已经用了单向冷板的散热升级方案了。那么在2025年的4季度以后啊，4季度以后 GB300 的，那么它已经采用了无风扇的设计了啊，就是液冷已经成为标配了。那么同期的谷歌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在后面的 TPU 的机柜啊，全部采用液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两家就是芯片的巨头啊，这两家芯片巨头也是能够共同驱动整个液冷行业啊，这个加速发展啊。那么2024年的话，整个液冷的规模啊，只有40亿美元啊。那么随着后面的一个新的显卡的新的一个算芯片的放量啊，那么整个到2026年的话，整个液冷预计啊规模将达到180亿美元啊，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速度非常高的啊。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内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对我们国内有什么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因为整个就是导入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我们看到那肯定就是要找供应商嘛，是不是啊，找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一级供应商主要还是以欧美和台系为主啊，包括Cooler Master 啊，包括维帝啊，安菲诺啊，啊这个就是一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和台系为主的。那我们干嘛的呢？我们国内干嘛的？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啊，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我们看到像川环啊，英维克对吧，高兰晶岩啊，那么他们都是有提供的产品呢，也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啊，它不是直接合作的，它不是和英伟达直接合作的，它是提供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现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啊，它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完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希望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希望进入一供啊，直接进入英伟达体系了，直接供货啊。现在据我们的调研啊，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我们已经发现已经有些头部厂商已经跟英伟达已经慢慢在，他们已经在送样啊，在送样，已经慢慢准备要切入到它的一个一供里面的啊，直接的供货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各个一些龙头厂商啊，龙头公司他们后面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整个配套的研发啊，然后跟随谷歌的一个放量啊。那么像包括就是因为之前啊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之前也是因为欧美和一些台系的一些主要供应商都是一供，那我们国内呢只能是间接供货啊，间接供货。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些龙头厂商，包括英伟克啊工业富联啊，包括像思泉啊移动电子这些啊，那么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机会啊直接供货给谷歌了啊，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英伟达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跟随着整个谷歌芯片的后面的放量啊，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虽然涨幅已经，现在看啊，涨幅已经不小了啊，就是他们之前的涨幅已经不小了。为什么？因为之前的市场已经把这个0-1的预期已经打满了，。后面要看什么呢？他们能不能真的实现就是直接供货啊，然后的话能不能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啊，能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啊，然后从1-100这个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来验证一下这些龙头企业后面还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也是可以后面重点来关注一下。嗯，行，好的，那就是今天我行业的研究报告啊，感谢大家。嗯，
2: 好的，谢谢陆总。第一财经广
3: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从上海来的， 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
5: 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6: 对，做做工作。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场宁波慈城站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各位正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包容朋友圈的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今天上午我说了一共有4位嘉宾，而且就像我们整个活动的题目一样，是的，股期汇什么都有。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可能并不开期货，但是他会关注期货，甚至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某些老先生也会提，我在关注商品市场，然后我在看股票的相关价格。其实这样的类推好像在很多投资标的的方向都会出现，比如黄金，比如原油，比如大宗商品。所以今天啊，比较难得在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期货嘉宾，请他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做2026年的相关展望，希望给大家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收获。掌声有请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卢云坤。
7: 首先非常感谢第一财经，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汇正，那么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我对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这一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关注到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看了一下在座，应该我觉得至少接触投资市场有10年以上，对不对？10年，大家觉得最近这10年股市也好，我就拿股市说吧，其实商品是一样的，股市在2024年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最近一个月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当然包括很多股民啊，跟我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1月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怕。什么叫怕？说我1月份赚到了整个2025年赚到的所有的钱，我还该不该持有？对不对？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一轮不光是，当然股市其实是中国的大 A 是最后反映出来的，其实商品市场在2022年开始，再早一点201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总结的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是我们大大总结的，叫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觉得我刚看了一眼，就是外盘的黄金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大概是在4800左右。我问一下，在4800这个时间点上，我就问两个问题，就非正即负啊，就是非是即否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大概就到2026年的年底，大家觉得在4800就现在市场价的位置上，以黄金为例，大家觉得再涨20%？什么叫涨20%？大概1000元左右。也就是外盘大概看6000，国内大概看到1300，你们觉得可能性是大，或者是你觉得做不到？我们投票看一看，如果觉得是的，能举个手吗？不多，3位，那么4位，那么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就见到年内的高点，接下来跌20%的概率大不大？1位，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部分其实他没有举手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看不清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说你们 如果说

去投资的话，愿不愿意投黄金？那我说一个观点啊，可能就为什么我后面会说下去的，可能在未来三五年你再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是往下看不到这个价格，也就是外盘的大概4800，人民币的计价大概是在1100，可能在未来三五年你就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在3年前也说过一句话，大家当时一笑，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大 A 也好，所有的货是谁惹出来的？你们觉得是谁？对，特朗普在跳。最近大家没看到特朗普一直是在伊朗，是在格林安问题上。他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是做没有利益的事儿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最终什么？来，我们来看下去啊。首先，这一轮最终导致商品市场大涨，或者说大涨的本质是美股惹的祸。为什么说是美股惹的祸？其实股市的本质很简单，我用句比较俗的话，我的理解啊，就叫水和盆的关系。什么叫水？水大家能理解吧？大家觉得目前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和全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是水多不多？水多不多啊？水非常多。但是请问从美股的角度上来说，或者是从 A 股的角度上，我们分两个角度谈啊，你们觉得从美股的角度上盆多不多？就是优质资产。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在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来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
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0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哎，第一零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

0: 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本质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的。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

0: 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第一，叫长债变短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美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那个20年国企的收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后面是准备了一张图的。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截止到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这里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从2021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啊。来看一下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是看这根蓝色的线。大家看啊，美元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还记得吧？2023年的9月份，大概在哪？在这儿，差不多，对吧？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根线和现在差别大吗？这个点到这个点都在4以上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短期的，短期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是橙色，在这儿到这儿，哎，这个降幅大不大？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借美元，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大量下来，说明大家不愿意持有，相对来说不愿意持有，收益率低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30年国债，30年国债就越长啊，是绿色的，绿色当时在这儿，在这儿，然后现在是在这儿，几乎没跌，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当债券的收益率在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世界，这个可是大资本，就是巴老爷子他们玩的，他们是更愿意持有美债还是不愿意持有美债？不愿意。为什么？借债的本质是什么？他给你的是利息，对不对？你看中是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元会不会不还？所以第一句话，全世界依然到目前为止，美债依然还是最大最大的信用方，没问题。第一句话叫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美债的态度叫什么？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以前是全世界的各大央行，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要提一句，这句后面会和黄金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一般都以美债，尤其是10年期的美债作为压舱石。第三句话叫稳定来圈钱。第四句话，化债有且到目前为止啊，有且仅有唯一一种方法。大家猜得出是什么吗？我欠了很多钱，我想化债。第一点，放在200年前出去干嘛？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第二句话，赖掉。这个观点是不是最近开始有人在互联网上跳出来了？如果说某一个啥啥啥，他宣布分家了，这个东西还要还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黄金成为白银取代白银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句话，当然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方法，叫贬值来化债。什么叫贬值来化债？我欠了38万亿美元 OK 我不赖，但是这个38万亿在未来5年之后是不是还和现在的38万亿有同样的购买力，这个不保证。

0: 明白吗？所以说有且仅有为这几种方法，好吧？这个我是看啊，其实我刚说到所有的问题，我刚说了，现在引发国际市场，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黄金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问题，叫美股引发的问题，核心的本质是美元，美国的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中国有资本市场，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大家回想一下，1990年推出之后，到2020年，全世界谁说了算？全世界的经济谁说了算？全世界的定价权谁说了算？因为我们在这30年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来，我们看一下，当然它也不是凭空造出的，它经历，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差不多是经历了7个年代，然后现在正在这个年代。第一点叫美元的霸权，初轮霸权的建立，时间二战后到1960年左右。本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欧洲当时打烂了之后，美国有一个叫马歇尔计划。什么计划？来，记住非常重要一点，当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全产业链大约占全世界 GDP 的70%左右。想一下和现在什么地方很像啊？回想一下，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家生产力极其丰富，生产力过剩？好，这是当年他建立美元霸权的本质。然后当二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打烂了，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几乎用免息贷款的方式为欧洲重建。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以谁的货币为结算？因为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再想一下，是不是又和现在很多地方很像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4: 对，做个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为了让美元的流通，最后大家知道和第二个也有关系啊，这是和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强制挂钩，35美元，我去掉小数点啊，35美元大概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当时是强行挂钩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重建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吧？当欧洲的重建碰到瓶颈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在196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一个必然结果吗？因为当欧洲的美元对欧洲的这个侵蚀差不多了之后，它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啊？来，这个是什么地方？当时全世界最乱的是哪儿？还记得吧？年龄大一点应该知道。60年代，全世界有两个比较大的事儿，一个在东南亚，美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叫“垮掉的一代”，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越南，还记得吗？因为上一点年龄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谁说了一句“这次是17度线啊”，上一次是38度线，你们不许过来。这一次是17度线，你连碰都不许碰，记得吗？

是我们的教员说的。所以说他在整个越南战争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打仗是要大量的印什么？印什么？打仗吃喝拉撒武器炮弹全是要用什么买的？要用钱买的。但是别忘了，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美元并没有和黄金解绑啊。当你发生大量的货币超发，还能不能维持35缅对一盎司黄金啊？挺难的吧。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们觉得欧洲的领导人们傻不傻？不傻吧。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戴高乐当时就提出了，我不要所有的美元了，你就给我兑换成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那其实大家都猜得出了嘛，来想想是不是和当年很像。去年的时候你们听到过谁要查账啊？谁要查账？你觉得马斯克背后是谁呢？是马斯克真要查吗？查美联储的金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下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我过会儿跟你们说的，你们猜一猜，我刚说了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在这一轮10年的商品大牛市中，你们猜一猜，到80，我告诉你们，到80年代左右，黄金当时见到了历史高点，猜一猜是多少？涨了多少倍啊？以35美元为基础，涨了多少倍啊？25涨，从35涨到将近1000美金，只用了10年。我过去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来啊，第二个，然后当时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高企的通胀，由于它的美元全世界不认，导致全美国的美元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你们猜一猜当时的美元通胀达到多少？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云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名扬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扬。
3: Hello， 大家好。
2: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3: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2: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扬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3: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2: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3: 嗯，
2: 因为明扬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3: 是，
2: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3: 没错，
2: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3: 没错。
2: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3: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2: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3: 啊、没有没有，
2: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3: 对对对
2: 啊，天生的。
3: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2: 啊、
3: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2: 啊、
3: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2: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3: 没错没错。
2: 哇，
3: 就是一种状态。
2: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3: 是的，
2: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3: 嗯，
2: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3: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2: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
3: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2: 嗯，
3: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
2: 哇，
3: 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2: 嗯，
3: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2: 哦、一个人背着包从
3: 对对对
2: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3: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2: 嗯，
3: 了解一下。
2: 嗯，
3: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2: 嗯，
3: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10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10年之后又重开了。
2: 哦，
3: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2: 哇，这么巧。
3: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 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2: 嗯，
3: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2: 嗯，
3: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2: 嗯，
3: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2: 发音标准。
3: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2: 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3: 是的，
2: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的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3: 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2: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特别特别多。
3: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2: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3: 对。
2: 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3: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2: 啊，
3: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2: 是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3: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七天学会配音，
3: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2: 配音的贷款，
3: 那绝无可能。
2: 哦，
3: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2: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3: 没错，
2: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3: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2: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3: 是的，
2: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3: 这个，
2: 但是
3: 对是，
2: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3: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儿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儿的。
2: 嗯，
3: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2: 啊，
3: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2: 嗯，
3: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2: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3: 对，
2: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3: 对，
2: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 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3: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

0: 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
1: 比
0: 过
1: 如，
0: 大概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1: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
0: 对，
1: 个广告的声
0: 以
1: 音
0: 前
1: 了。
0: 我
1: 以
0: 上，
1: 前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
0: 对对
1: 房
0: 对，
1: 产广告。
0: 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
0: 是的，
1: 游啊？
0: 是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
0: 是。
1: 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1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2、3个小时才能有1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1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也就
0: 你
1: 是
0: 一
1: 说，
0: 天工作满10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2、3小时、3、4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
1: 天哪！
0: 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
1: 这
0: 情
1: 还得
0: 绪
1: 查一
0: 切
1: 下。
0: 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
1: 不
0: 自
1: 吃
0: 己，
1: 螺丝怎么
0: 对，
1: 可能？
0: 是的，是的，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
0: 到
1: 吗？
0: 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1: 那大概一条1个小时。
0: 1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名扬这样的出山才能拿到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一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
0: 这个
1: 们
0: 是
1: 做的
0: 按
1: 短
0: 分
1: 视
0: 钟
1: 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这按1分钟300块，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是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
0: 没
1: 们
0: 有，
1: 对
0: 没有，
1: 这
0: 没有。
1: 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
1: 因
0: 的。
1: 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
0: 就是
1: 了，
0: 该开
1: 很
0: 始
1: 兴
0: 干
1: 奋
0: 活，
1: 了。
0: 对。
1: 对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
0: 没
1: 后把
0: 错，
1: 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
1: 好神
0: 有一
1: 秘。
0: 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
0: 是
1: 觉，
0: 的，是的。
1: 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
0: 哎，
1: 吧？那么
0: 对
1: 多
0: 对
1: 的
0: 对，
1: 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0: 哪吒
1: 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然后
1: 你
0: 就是
1: 又
0: 我
1: 在四
0: 也是，
1: 川读的
0: 而
1: 书。
0: 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

0: 学弟学妹们，
1: 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呀，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嗯，是的，是的。
1: 人群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老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嗯，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这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0: 对，
1: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电视剧、
0: 电影、
1: 电
0: 影，
1: 对
0: 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戏
1: 译制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个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咱们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灵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场灵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像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嗯，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啊，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有的。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摇啊摇 零，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

0: 人其实是可以分辨的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
1: 嗯，
0: 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
1: 嗯，
0: 都是有的。
1: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15: 是的，
14: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15: 那肯定知道。
14: 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5: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14: 哦
15: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14: 我
15: 对，就是这种融，
14: 然后你都能分辨，
15: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14: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5: 道阻且长，
14: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15: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14: 是。
15: 对，这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是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14: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15: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14: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5: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马克，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14: 明白。
15: 对，
14: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15: 是的，是的。
14: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15: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14: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5: 其实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14: 上浮还下沉。
15: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14: 哦，
15: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

0: 到的。
1: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0: 嗯、是的，
1: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
0: 的。是的，是
1: 的。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
0: 对。
1: 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0: 是。
1: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
0: 嗯。
1: 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
0: 嗯、
1: 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0: 没错，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啊、
0: 嗯、
1: 当然维权肯定要维啊、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
0: 嗯，
1: 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
1: 啊、
0: 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1: 哦，
0: 对，
1: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0: 对对对，
1: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0: 对，
1: 哦。
0: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哦、
1: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0: 是的，
1: 嗯、可能声音暂时
0: 还没那么迫切。
1: 哦，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录出很久的时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嗯。
0: 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
1: 哦。
0: 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
1: 啊、
0: 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1: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0: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1: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0: 啊，我什么时候？
1: 现在能够再
0: 没有没有，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1: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0: 对，
1: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
1: 嗯，
0: 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以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
1: 但
0: 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嗯，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
0: 嗯，
1: 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甚至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了，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生的
0: 人，其实出了这些人，大概

0: 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
1: 对
0: 电视台啊，这些东西，
1: 有的没的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尔发一个，
0: 这些东西啊，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可
0: 是
1: 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啊。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
0: 灾区。对，
1: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融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 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
1: 嗯，
0: 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
1: 嗯，
0: 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 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
1: 嗯，
0: 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
1: 嗯，
0: 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
0: 嗯
1: 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
1: 嗯，
0: 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0: 是
1: 个复杂
0: 的
1: 个体。
0: 是的，
1: 嗯，
0: 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我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
0: 嗯，
1: 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 啊，
0: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1: 啊，
0: 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到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1: 嗯，
0: 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哦，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啊，对对对，
1: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
0: 好早好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1: 当时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嗯，没错没错。
1: 哦，
0: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个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1: 嗯，
0: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
1: 对，
0: 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帅气。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嗯，
0: 对，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 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转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真
1: 我
0: 的挺
1: 哪有
0: 热
1: 这样
0: 爱
1: 的
0: 的
1: 舞
0: 哈。
1: 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 APP 叫配音秀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
0: 啊，
1: 过，
0: 对对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0: 是
1: 前
0: 的，
1: 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
0: 多
1: 持。
0: 积累，自己练，真的，多
1: 对，
0: 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去学习别人的方式，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就
1: 这
0: 是，
1: 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
1: 但
0: 这
1: 是
0: 是
1: 你
0: 练，
1: 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啊，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啊。其
0: 这
1: 实你
0: 件
1: 在
0: 事情
1: 说的
0: 很
1: 过
0: 重
1: 程
0: 要。
1: 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
1: 对。
0: 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
0: 当
1: 大
0: 然。
1: 家带来的快
0: 当然，
1: 乐。
0: 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啊。
1: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0: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
1: 满
0: 说
1: 满
0: 错，
1: 的求生欲。
0: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那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啊，可能对内容啊，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得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1: 那
0: 还
1: 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0: 有，
1: 非得
0: 如
1: 用
0: 果
1: 真
0: 我
1: 人
0: 睡觉
1: 吗？
0: 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
1: 真的
0: 的，
1: 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1: 就
0: 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1: 人，
0: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才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
0: 嗯，
1: 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就
1: 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
0: 嗯，
1: 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
0: 嗯，
1: 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
0: 嗯，
1: 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3: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最近啊，科技圈乃至许多的跨界领域大概率呢都被一只龙虾刷过屏，那就是 OpenCloud。 有的人说啊，它是开启智能体时代的钥匙，有的人说呢，它其实是一只华而不实的吞金兽。当 AI 从只能在对话框里回答问题的聊天软件进化成了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点击鼠标自主操作软件的数字员工，我们面对的究竟是空前解放的生产力，还是一场隐秘的安全风暴呢？今天啊，我就将带您翻开一本真正的龙虾饲养手册，那就是最近刚刚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我们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本书的两位作者，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以及资深 AI 产品总监胡哲谦。
2: 精彩预告。
3: 所谓的失忆，它不是工程上的一个失误，它其实是基于当前这种大模型发展这种架构上的一个必然结果。
4: 对于这种创造性比较多的像散文或者是图片，我们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的。 对的，我们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像数学公式不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数学从来不骗人嘛，不会就是不会。
1: 我感觉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就有点像章鱼博士，自己专注于最高智力输出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琐碎的事情全部让龙虾军团们去解决了。
3: 人既然用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值得再去付出那些额外的这些劳动力了，因为已经有东西比你做得更好了，你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事情。
4: 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稀缺的，每一个人都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让这么宝贵的人去做那些很日常的东西，那些完全程序 AI 就能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应该让 AI 去做。
1: 最近呢，科技圈乃至很多跨界的朋友啊，大概率都被一只龙虾给刷屏了，那就是 OpenCloud 啊。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跑来问我说，你是一个科技科普主播，而且之前也算是吃到过 AI 的一些红利的，平时呢也喜欢倒腾各种各样的新工具啊。他们其实就问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亲自下场去养龙虾。我当时呢是这样的回答，我说我早晚会用上，但不会是最近，因为呢，我觉得这种技术对我这样程度的使用者而言呢，可能还没有到产出大于投入的时候。那甚至呢，就目前阶段我掌握的一些信息，如果盲目的投入海量的 API token 资源让他自己去玩，那大概率呢可能对我来说会是一场非常昂贵的，甚至可能能达到灾难级的一个花销。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也看到一些信息啊，说这个技术它不单单是烧钱，关键呢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 AI 有的时候可能会失忆啊，就有说法说当上下文窗口达到物理极限的时候，它可能会触发一个上下文压缩的机制，然后粗暴的丢弃掉一些信息。那么之前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公司的高管可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造成了还挺大的损失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安全方面我其实是挺顾虑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给一个黑盒系统啊一个非常高的权限，让它去读取本地文件甚至去操作，那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那么另外呢，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 skill 啊，所谓的这个技能库，它可能自己是搭载了或者是嵌入了一些这个木马啊，或者说是第三方插件，那我感觉这个确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风险的。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 OpenCloud 所代表的这个技术路线确实是 AI 非常需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呢问题也随之而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狂飙的节点上，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一本避坑指南，或者说是大家真的是需要在正式养龙虾之前好好读一读所谓的龙虾饲养手册的。而最近呢刚好就有这样一本很合适的书籍出版了。今天呢，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是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叫 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两位作者呢，其实刚好也都是在安全领域深耕的达人啊。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底层架构的执剑人翟瑞涛老师。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深耕弊端近20年的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也是一位智能场景的破壁者胡哲谦老师啊。这里呢先和二位老师打个招呼。翟老师你好，胡老师你好。
3: 啊，主持人下午好。
4: 主持人好。
1: 其实我这个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刚才在开篇其实对这个龙虾还算是这个开了点火啊，不知道你们两位啊，这个一定是龙虾的资深使用者了，你们听完之后你觉得我的观点是比较保守的，还是说

0: 可能对我这样的使用者而言，确实是这样的。要不还是先翟老师。
1: 我这块的话，从技术角度去分享一下吧。然后您刚才说一些失忆，还有安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说，目前这个，比如说上下文窗口，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有限的一个工作记忆区间。那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看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模型，无论模型多强，它都必须在有限的这样一个 token 空间里边做一些信息压缩。因为它本质上就是说，你在训练出来这个模型之后，它的知识接触范围它是有限的，它本身就带了一个规格去出厂的。那就是说，一旦超过这个规格阈值，那你就只能通过一些策略手段去把它的一些历史上下文的一些信息去灌给它。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跟模型去交互，每一次其实都是一模型，它是不记录你的个人所有的，包括你的所有的环境信息的，都是你每一次要去喂给它的。这个喂给它这个东西，我们叫上下文。那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策略手段摘要啊、裁剪啊，或者说遗忘来维持这个 agent 的系统这样一个正常运行，让它每次去交互，它都能知道你前几轮的这样一个对话内容是什么。所以说，所谓的失忆，它不是工程上的一个失误，它其实是基于当前这种大模型发展这个架构上的一个必然结果。然后还有一些安全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啊，确实挺吓人。然
0: 这个
1: 后，
0: 确实是存在的，是吧？
1: 对，是的，因为。今年2月份，就发生了很多起这种大规模 AI agent 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攻击。那咱们国家工信部也做出了一些响应嘛，对，那恶意 spill 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 A，就是所有的任务 agent 化之后引入的新的一个变量。也就是说，我们在赋予 agent 这样能力的时候，它所能调用的这种工具以及它这个执行任务这个权限边界，它不清晰了。因为当一个模型可以任意去读取你本地文件，或者说调用一些外部插件，甚至说是执行外部工程代码的时候，它其实不，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语言对话模型了，它就从语言模型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半自制的这样一个系统，对，它有一定的自制能力了。那这个时候风险其实不是只是说啊，你对话跟它对话，它给你回答一个错误一个知识点给你，它其实上是把一件事儿给做错了。那这种事儿可能就是对，就是不可逆的了。所以说，
0: 就我。
1: 目前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记忆行业的安全机制很多其实还停留在提示词约束，还有一些权限粗力度控制一些阶段。那平心而论，其实还是不够成熟。我们只能做到最小化这样一个防止安全事故这样一个发生。然后
0: 对。
1: 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幻觉问题，就是从大模型发展到现在就很快速，两三年的时间就起来了，很火。但是这个幻觉问题是一直没有解决，所有的模型它都有幻觉。那从机制上看的话，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大模型本质它其实就是一个概率模型。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模型，就目前所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模型都是一个概率模型，就是预测模型，它都是本质上都是在做一种概率计算，然后给你生成一个结果，它不是说是立马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检索。所以它在缺乏这种外部约束的时候，它就会倾向于生成一个。他认为最合理这样一个答案给到你不是真正的这样一个答案，所以就会产生一定这样一个幻觉。所以说，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的话，我们要用的话，其实不是要把它要跑起来很简单，一行命令就搞定，或者安装之后就能搞定。但是怎么让它去在可控这样一个边界里边跑起来，是我们做技术可能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个事。对。
0: 这个可能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初心啊，当然稍后会详细来聊，也来听听看，胡老师您是怎么看呢？我最开始的这个热身问题啊。
2: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在使用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翟老师也分享了一些关于上下文窗口、记忆和幻觉的问题。然后，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在用小龙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叫做 skill 这个技能。其实这个技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因为一个上下文窗口里面能塞的东西是有限的，它其实是很宝贵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让这个 AI 只在这个里面去做当前它一定要做的事情，而第二步要做的事情的话，那我们第二次再跟他聊的时候再告诉他，这样保证他只关注眼前的事情，保证他的注意力就在做手里的那点事情，尽量提升。也当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只是说尽量去提升他做事情成功的概率，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一定是成。而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用 AI。包括用小龙虾去做一些创意性的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它还效果不错，比如说做一个图片或者写一篇散文，我们都会觉得它比。

0: 比较好。但是呢，如果让他做一些逻辑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做一些数学推导，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或者严密的逻辑推导，他有可能就会不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于这种创造性比较多的，像散文或者是图片，我们是没有一个绝
1: 标
0: 对
1: 准
0: 的
1: 答案，
0: 衡量标准的，
1: 对，
0: 对的，我们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像数学公式不是，是什么就是
1: 是，
0: 什么，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它就是，对，数学从来不骗人嘛，不会就是不会。所以，我们尽可能来做的这些约束条件也好，schedule 也好，然后它增加的那些出错了从事，然后包括给他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思维链、一些推导链，都是为了让他尽可能的去按照一个标准去执行，让他输出来的结果能够符合我们的预期。但这个其实确实是没有办法说他做100次都行，那也许说做100次他95次都行，那5次他可能他就是不行。但是那五对对，这5次可能会随着模型质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可能会就现在是100次5次不行，以后可能变成1000次有5次不行，可能会是这样，但它的概率一定还是存在的。
1: 这个可能也就依赖于就是我接入的这个模型本身它的升级，可能迭代到某个阶段之后，确实就类似的这个任务，可能起码和人比较，因为人也有出错的时候嘛，那它可能就超过人了，那我们觉得就达到一个可能里程碑的一个节点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在一些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是发现同样一个提示词，我们用国内的模型和用国外的模型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用国内的模型，不同厂家的答案也不一定是一样的。对，尤其是参数越大质量越好，参数越小质量越不好。而且因为这个就取决于它那个上下文窗口，因为参数大的话，它上下文窗口相对来说会长，它会记的东西多。我们在实际的做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呢，一个用的是一个30B 的一个参数的，它最多只能执行3个步骤。就跟他说，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它是可以做的。但是我要跟他说，这还同样的3个事情啊，我给拆成4步，它中间就会给我丢，因为它的参数小，它没有办法注意到足够多的事情，它会做上下文窗口的压缩，一压缩它就会把中间的步骤丢掉。因为我要去写提示词的时候，上面可能一定第一前面那段一定会说你是谁谁谁。你会做哪些事情？那你的工作步骤是1、2、3、4、5，然后你输出的内容是什么？我对你有哪些约束条件？那刚好我的工作步骤就在中间，它中间一压缩，哎，就把我工作步骤给压没了。
1: 就是关键就是压缩的时候取什么舍什么这件事情还是比较难，我们通过一些约束条件去控制的，是吗？
0: 我们大概能猜到它的位置。它一般是这样，它会为提示词的头和尾关注是比较重的，然后中间它是会有压缩的。所以中间那个部分少写一点就可以。
1: 这倒也是一个挺实用的这个技巧。这感觉不仅仅是龙虾了，就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就是你大量的这个内容输入进去，然后可能需要它压缩的时候，还是就像我们以前写作文一样，就是头和尾特别重要，是吧？
0: 是的，头和尾特别重要。
1: 这个经过一个简单的热身问题啊，我相信就大家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就是两位专家还是非常资深的。关键就是应该是对于这个 OpenCloud 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龙虾，没少养。这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一直在接触。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OpenCloud？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类似技术的参与程度有多大？然后有没有一些工作内容你们已经非常依赖于你们的龙虾们了？还是从翟老师开始好不好？
2: 好的，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是一直在做agent 这块的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些研究嘛，所以我关注的龙虾可能相对比较早了。然后1月初我就已经知道，就是开源项目里边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这样一个智能体的项目，但是我没怎么多关注，我只是说，当时对这个项目这种新生的这种概念有一点关注。然后我是逛那个推特的时候，然后美国那边有一个比较，技术参与深度比较深的一个圆桌会议，有13个大佬，我听了那场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讨论会，其中有一个人就，提出了这个龙虾可能未来会火，我是从这个时间点去关注这个龙虾的，然后，果不其然，过了1个礼拜，这个龙虾一下就火了，因为，对，他就1个月就窜上，对，就窜上了那个，开源榜第一了，GitHub 第一了，然后3月份就直接25K 了，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历史第一了。对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它的一个源码，因为是开源项目嘛，我个人对技术也比较感兴趣，可能就是直接把它源码去拉下来去，

0: 开始
1: 就开
0: 去研
1: 始
0: 究
1: 试
0: 这
1: 了
0: 个，
1: 啊。
0: 对，开始试这个东西了。然后用了之后，因为在用 OpenCloud 之前，我一直是用的 OpenCode，是另外一个开源项目，是做编码用的。因为我的个人场景可能就是重编码多一点，所以也用了很多智能体工具。那 OpenCloud 给我的感觉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它的主动性非常强，就是我做的一些事儿，它能很贴合我心中的那些想法，而不是我告诉他什么，他才去做这个事儿。
1: 啊，
0: 就是说把这个和人的这个交互，它能串起来，很懂我心里边想什么。就是用了久了之后，你把记忆层设置好之后，它处理的事情就符合你的心意。那目前来讲的话，对我来说，我个人的工作其实是重度依赖于 AI 智能体工具的，包括不仅限于这种 OpenCloud，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在用，因为配合起来才是你的个人场景工作的一个全量的这个视角。那 OpenCloud 对我来说，其实就目前我自己养了一个军团，对，我最
1: 军
0: 新的那
1: 团
0: 个，
1: 了，已经是，
0: 对，已经是军团了。我最新的那个公众号其实已经分享了这个 AI 军团有8个智能体，那八个智
1: 哇，
0: 能体都是分别去处理不同的事，这也是在开始做这个就是用这个龙虾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从先用起来到第一个智能体这样一个落地，然后我发现之后一个智能体不够了，然后我再去加，然后再去加，然后把我的工作的80%，目前应该有80%我都交给他去过。处理了，因为
1: 哇
0: 很
1: 塞，
0: 多，对，因为很多工作对我来讲其实就是高度重复的，搬运的、整理的、拼接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个人的20%其实是用在我主要岗位的，就是专门写代码这一层面，就是对我的工作岗位的。所以我是把一些做了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区分，对，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写这种技术文章嘛，去分享。那对于技术的预言，然后学习这种新框架、新技术。这都是需要很大的时间去整，以前都是人肉去整理，但是现在有
1: 哇，
0: OpenCloud 给主动去做这个事儿就很好。这是我个人用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我非常依赖他们了。
1: 哎，翟老师，你知道吗？你在描述你有这个八个 Open Cloud 的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军团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应该是，蜘蛛侠里边的一个反派吧，章鱼博士，就他背后有很多的那个机械臂，然后每一个机械臂都在干不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就有点像他的那种状态了，就是自己可能专注于就是最高智力输出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琐碎的事情全部让龙虾军团们去解决了。
0: 对的，对的，因为我觉得一些廉价劳动力，我觉得人既然用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值得再去付出那些额外的这些劳动力了，因为已经有东西比你做得更好了，你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事情。
1: 就目前你调教下来，就是养到你这个程度的这些龙虾们，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都能够达到靠谱的程度了吗？
0: 对，基本都是靠谱的程度，因为每个 agent 去配备不同的这种 skill 场景，skill 因为是我自己基于我的这种日常的工作环境啊去写的这样一个 skill，所以它具有很可靠的这种可靠性。那这样去使用下来，我的工作流包括我从早上到下午就所有的日常工作，基本交给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哇
0: 但
1: 塞！
0: 是像刚才胡老师说的。也有可能就是说他某一次执行的有问题了，那我可能还要去看一下了。他的输出肯定还是要关键性的东西，可能是还是要人为的去介入一下的。这个是对，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1: 这个特别厉害，稍后我可能也会花一点时间来问问看，这到底是哪八个这个龙虾，它分
0: 因
1: 别可能能
0: 为
1: 够解决什么问题
0: 对这种，其实，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去做这个事儿了。我也
1: 啊？
0: 是照葫芦画瓢。
1: 这已经非常厉害了，尤其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群体当中，我相信可能大部分啊，就是听说过龙虾，真正下场养的还是相对少数。这我们非常是这个期待你们分享这些干货啊！哎，再来听听看胡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接触，然后现在用龙虾用到什么程度？
2: 我大概是2月1号那会儿晚上，然后去把龙虾装上的，然后之后的话就一点点养。我先说一下养的过程的一些心得体会吧。因为我们之前用这些 AI 类的产品，要么要是登录到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去用，要不然呢，我就会打开一个终端，那打开一个程序到里面去用。但是当我把这个龙虾装好之后，我跟他之间的沟通，我都是在飞书上去完成的。就是因为我在飞书上可以做，所以我不用非得在电脑上才可以做，也就是说我在我手机上也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触动，因为之前我做所有事情我必须要打开我的电脑，我才可以去做，而龙虾的话，它是第一个我可以。

0: 在手机上可以完成的事。
1: 哦，
0: 这就意味着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我
1: 对，
0: 在吃饭的时候，有些点子想法出来之后，我可以立刻让他给我干活。
1: 这就完全像是你的贴身助理，或者是你的这个就专属的这个下属，或者是这个实习生这样子的角色了。你直接就发个微信给他，然后他就帮你去执行了，就类似这样的操作。
0: 对对，是的。然后当时的话呢，我刚开始养，我也是想尝试一下，看看它的边界在哪。于是的话呢，我就用那正好那段时间，我去外面要频繁去开会，我坐地铁。我呢就在坐地铁的路上，大概每天两三个小时吧，就往返的时间，我就在地铁上，我去用我的小龙虾去做了一个那个火柴人短视频的那么一个 skill 出来，然后这个也写到我们书里面了。大概就是用到了3到4天的时间，我把它做出来的。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给他一个对标，我跟他说我希望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去写提示词，去写他的那个 skill，写出来之后做一版，我看，我说哦，我觉得不满意，哪里不满意，我就跟他说，于是呢他就再去改，就是不断的这个过程。我先是从文案跟开始改，然后改声音，然后改画面，然后改那个剪辑，大概就是3天的时间，就上下班的路，上下的地铁里面，我就跟他做，最后做出来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然后把这个 skill 放到书里面。其实到最后，整个这个过程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龙虾给它养起来，然后
1: 而
0: 它
1: 且
0: 不
1: 整个
0: 再
1: 过
0: 是。
1: 程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就这点通勤的时间里完成的。
0: 对，是的，因为我就想试一试。他说，因为上下班的路上，要么就刷手机浪费掉了，要么现在看书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么就听。说实话，在地铁里面听一些东西也听不太好，因为声音很嘈杂。但是我可以拿文字，我去让他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就非常好。
1: 这感觉好像是挺爽的，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0: 对，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拿一个时间去训练它，
1: 啊！
0: 但也不这么说不严谨啊。就是说，如果说像刚刚那个翟老师说的，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专家，我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那我就直接去把他的那个他的那提示词打开，我就写进去，我告诉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做，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我也可以不写，我就直接跟他说工作方法是什么，说完之后他自己把过程整理出来之后，我告诉他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不对。这个，
1: 哦，这个就是养的关键了，就是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调教的过程，然后他会把就是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做这些事情，会整理成他自己的一个知识库，然后
0: 是的，
1: 嵌入到他的底层去。
0: 对，而且因为我是专家，我能够知道他说的对还是不对，那这样的
1: 哎，
0: 话就很
1: 确实。
0: 快。对，但如果说我不是专家，他也不是专家，那我就告诉他我希望变成什么样子，我给一个他做出来之后，我看是不是我想要的，不是的话，我让他再继续改，这样可能通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可以做出来。
1: 刚刚那个翟瑞涛老师说他是现在有8个龙虾组成的龙虾军团，您现在是几只龙虾
0: 我现在其实还是独立的，但是我有一个类似的，我也给翟老师分享过，就是因为我是产品嘛，我主要做产品设计，所以我比较喜欢去思考一些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于是的话呢，我就做了一个8个角色的讨论小组。然后呢，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然后心理学家，传播学家，然后未来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反正8个角色。因为我就会抛，我就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说，AI 和人结合起来之后，未来会是个什么样，我就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会有一些我觉得靠谱，有些我觉得不靠谱，有些我拿不准的主意，我就扔给他们，我说你们8个讨论一下。哎，
1: 哇
0: 有的
1: 塞！
0: 时候他们就会碰撞出来一些我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我得然后告诉我，然后让我来继续来思考。
1: 这个就等于是直接帮助你更深入的思考，而且可以接入，等于说是凝练了这个人类的一些非常顶级的智慧了。
0: 是的，等于是说，就是从8个不同的角度不断的去碰撞，然后里面我还设计了一些反转，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呢，可能也这里面反转分2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模型，因为如果我都用一个模型用不同提示词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模型自己跟自己 PK。我第一版做的就是这个样子，但它效果一点都不好啊，因为模型是一个，它只不过我通过提示词人为的划分成了好几个，它还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于是呢，后来我就给它接入了不同的模型，反正国内外的都有。这和有的推理性要求高的，我有一个第一性原理的大师，我就给他了配的好像是 ChatGPT 的一个模型，然后一个心理学家的那个，我给他配了另外一个模型。这样的话，不同厂家的模型，我再给他们不同的提示词，
1: 就不同
0: 这
1: 的
0: 样。
1: 专家还对不同的模型，这个厉害了。
0: 对对，因为每个模型它擅长的场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要给它区分开。
1: 哎，我前段时间其实在网上这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挺惊艳的案例，就是他是这个蒸馏了啊，这号称是蒸馏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名人，然后都是这个纵贯古今，包括现在科技界的一些名人，然后说是让这些名人这个帮他去打工。您这个思路有点像，但是好像又稍微有点不一样，是吧？
0: 对，我之前也想过，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名人，但是我最终没有定下来，就是因为，我还是想用更朴素的一些观点去来讨论这个事儿，所以我那里面就是些什么第一性原理大师、什么心理学家、什么哲学家是这样的，我并没有给他限定是心理学的哪个流派，或者是哲学的哪个流派
1: 啊。这个那确实是个很好的思路，大家这个绝对可以先借鉴一下啊。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接下来啊，这个是我听完你们两位就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Open Cloud 之后啊，我更想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其实满打满算 Open Cloud 这个技术问世至今不过半年，对吧？你们接触的时间其实要比这个再晚一点。我真的很好奇啊，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决定出这样一本书？最关键的就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个是不是有龙虾的功劳？因为我自己出过两本书，我知道就是过去出书的这个过程，那起码是以年为计的。贾老师，
7: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这个书，其实写书的想法，我去年和哲谦老师，其实在去年我们私下聊的就讨论这方面也比较多嘛，就是说啊，在 AI 这个 agent 的这个领域，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种量化成果出来。那写书其实就是我们在对自己这种学习 AI agent 的这种前沿知识啊，自己对自己这样算是一个小阶段的一个交代。那 Open Cloud 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刚出来不久，但是这个产品在使用的技术上以及 AI 的使用方法上，其实就是从去年已经开始沉淀了。因为我们接触 AI 比较早，但是接触 Open Cloud 这个时间点它是在今年年初的，所以它一些共性的一些方法都是可以在 Open Cloud 上去看到的。那比如说我写一、
6: 这个是对对对，
7: 对，是的。所以比如说写一段，就说我现在不能写一句话的提示词去让 AI 去跟你回答，而需要说清楚这个事儿啊是怎么是你怎么去描述给 AI， 然后它才能按你的真实的这种想法然后给你执行起来。然后随着这种技术的演进，就比如说去年年初刚一过 MCP， 今年年初刚一过 Scale， 对吧？这些新系统都在这种匍匐的这种都引入了进来，所以普通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很难有这种啊哈时刻了啊。所以这个让 AI 技术放到每个人手中的想法一直就是在我们之间，就是一直就是想把这个东西落地，想科普一下这个 Open Cloud 啊，借助这个 Open Cloud 这款优秀的产品，就是流行了，大家都用起来了，所以就想让大家都用好龙虾，然后结合我们自身使用的这样一个实例，包括我的公众号都分享了拆解了 Open Cloud 这种源码级别的这样一个实现。对，就是拆得很零散，就是它每个组件它的底层从应用到底层这样一个全部我都拆解了。那刚好有这些素材，然后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就想着是和胡老师把这个书给出出来。
6: 就划个重点，书不是龙虾写的，对吧？
7: 对。
6: 然后呢，我们其实出书的这个主意更早的时候就有，而且 Open Cloud 其实它在去年这个节点它会推出，在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 AI agent 这条线的一些技术的铺垫。那你们关注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有很多的内容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只是说现在 Open Cloud 是一个 更大的热点，那么我们临近要这个出版之前，其实可能又花了更多的这个精力对它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科普。
7: 对，是的，因为 Agent 这个开发现在逐渐的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能力的增强，大家对 Agent 的这种开发范式也都进行了一个总结了，就是我们做一个 Agent 它基本都是那几个模块，那 OpenCloud 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了一下，引入了这种网关的这种模式，然后可以让你的 agent 去24小时在线的这样一个新型的这样一个爆点，所以它就火起来了。基于 agent 的这种技术，它就火起来了。但是它的技术还是那么多技术，只是说它以更好的这种个人助理这种产品形态去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agent 的发展迎来了这种应用上面的一个转折点，大概就是这样子。
6: 好，胡老师有补充吗？
8: 对，其实就像刚刚翟老师说的，我们就是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发现就是不写提示词，而且即便到了现在，我们有了 MCP， 有了 Skill 之后，提示词依旧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和 AI 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就是说话，我们除了跟他说话，什么都做不了。那怎么用更少的语言，更清晰的表达出来我们对他的希望和我们对他的约束？其实我。如果说技术环境没有更大的变化的话，就是一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就刚刚所说的嘛，就是如何把提示词写清楚。就像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很多人，包括我也是，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跟 AI 说，哎，给我写一个比如说给我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我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6: 对，
8: AI 大概率写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水平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清晰描述会出来的话，我们就用语言描绘出来。如果描绘不出来的话，我们就找一篇我们觉得它写得好的给到 AI， 让 AI 把这篇文章哪儿好总结出来，然后用它总结出来的东西再让它去写，它就能写出来了。
6: 哎，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提示词技巧啊，是不是？
8: 是的。
6: 有的时候你去描述的这个哪怕你感觉好像描述的很具体了，倒不如直接先让它真的看一看什么是好的，对吧？
8: 对对，而且这种的话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说把好的给到他总结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改，我们觉得哪里不好我还可以让他改。我们更可以做什么呢？给到他三篇，让他把三篇最好的都总结出来，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给让他修改完之后，基于他修改之后的那个框架再去写，那他写出来之后一定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对，就是这些东西小技巧可能大家就都不太清楚，不太了解，而且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不断自己踩坑撞墙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就特别想把这个这档书里面，然后大家能够快速的把它用起来。因为只有把 AI 用起来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它能够给我们

0: 来的那些好处，否则的话就是，东西很强大，但是它的能力没有被发挥出来，然后大家都觉得 AI 非常好，但是拿到手里怎么用都感觉好像就是个聊天机器人，别的也干不了似的。对，其实就差这一点点，有了这一点点之后，后面就可以有很多很多能做的事情。
1: 就其实就是当前阶段的这个 AI，它还有很多的潜力是可以让我们深挖的。那更不用说 AI 本身还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0: 是的。
1: 哎，这个我觉得这二位都说的这个特别的好。然后这里呢也照顾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我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谈刚刚知道 Open Cloud。或者说是类似龙虾这样的技术，或者是之前听到过一个概念，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深入的去接触，不知道和他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现在能接触到的，就类似于什么这个豆包啊、Kimi 啊，就这样子的这个AI 有什么样的区别？不知道哪位老师能说一说？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位这个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这个和在网页上用的 AI，包括用 APP 使用的 AI 有什么区别？要不这个胡老师能不能说一说，就是 Open Cloud 和之前我们可能接触的一些 AI 相比，它最本质的区别在哪儿
0: 最本质的区别，行，我来举一个例子来
1: 呢？
0: 说一下吧。就是以前对话形式的，比如说就是 DeepSeek 什么的，我就在线去问他，然后他给我一个回答。其实更多的就像我们原来用搜索引擎似的，原来我在网上我去查个东西，他告诉我，现在变成了我问个 AI，然后他告诉我。他其实没有把这个做事情的这个事情给搞定。那我还是举个实际的例子啊，我就拿那个内容创作为例。就比如说，一个是内容创作的博主，他主业呢就是做小红书的帖子，然后呢，他的日常的工作啊，他肯定不是上来就写帖子啊，他一定会有一个对标账号，他得去看一看他的对标哪些账号，他们都在干什么，然后会把对标账号最近一段时间的发的帖子拿过来，他们会有一个叫做选题库，那个选题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题，然后会有很多的素材，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是从对标账号那里监测进来的，放进去的。之后的话呢，他们每天都会开这个选题会，想想今天我们要做哪些选题的内容。那么选题内容就是来自于选题库，选题库来自于之前的调研和对标的提取。之后的话呢，选题定下来之后，他还要做日常的运营，就是之前发的帖子，人家的评论他要去看，去跟人家互动，对吧？要点赞的话，他要去要做日常的数据分析，他要看之前哪一个帖子是爆掉，比较好，哎，突然火了，那他要总结为什么火。标题选对了，还是封面对了，还是最开始文案的前三句话写好了？他要把这个找出来，为什么要找？因为不断的去找，要确定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SOP 定下来，他这个文案该怎么写，标题怎么写，封面怎么写，尽量保证他的发出来的帖子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赞、转发和互动这样一个频率，然后方便到后面的事情嘛。对，然后等于这些事情都是他每天要做的，而且即便他把帖子写完了。他也不是说写完马上就发，他发的
1: 您
0: 时
1: 几
0: 间
1: 乎就在
0: 是，
1: 描述我每天的工作，
0: 对，他发的话一定是有时间的，他不是每一个时间都可以发的，有的时候发他流量就会有，有的时候发他流量他就是没有，
1: 确实。
0: 对，而且包括也不是说我发了一个小红书就结束了，我私域也要推广的，我私域也是要运营的，等于这些事情都是一
1: 琐
0: 个
1: 碎
0: 人
1: 的事
0: 要，
1: 儿其实很多，就是现
0: 对，
1: 在做这
0: 我，
1: 个新媒体的，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
0: 是的，因为我也做过吧，算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有选题库，有子弹库，然后我们还有，反正各种各样的库吧。那会儿我建了好多的库，后来我就把这些通通的都交给小龙虾去搞了，然后我就负责，等于是说，我呢这个叫做那个内容创作者，就作为一个总指挥了。因为我们刚刚基本上就拆解了一个内容创作的所有的步骤，每一个环节，其实每一个环节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具体的动作要去执行。那这些具体要执行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成 skill，它是固定的啊。然后呢，我就可以让小龙虾基于这些 skill 去把每一个动作去做起来。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第一点，我监控的那些对标账号，它可以24小时的帮我去监控了。监控完了，对，一个专门做监控，监控那个账号发了一些帖子，把那些帖子都弄下来。第二个，就专门用来分析帖子，他们的哪个帖子互动好啊，然后好的原因是什么，给我整理个表。哎，这样晚上的时候他就来做这个事儿，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了一个，可能是一个晚上或者前一天我那些对标账号那些好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深度的调研报告。早上我在可能我早上起来我在刷牙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这个东西了，然后有一些我希望深度研究的，我就直接告诉他，我就去吃早饭了。我吃完早饭回来之后，他就可能会给我一个今天适合做选题的那么一个报告出来，然后早上起来我可以看一看。

0: 看看哪一个突然有些更好的，可以拿来用借鉴的，可以让他们自我进化。
1: 哇塞！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个刷到过别的那个博主他的那种分享，他说他自己还做了一个类似于像 HR 的这个小龙虾，然后他发现自己这个团队可能缺什么岗位，他自己再会去写一个，再去做一个，这是真的能实现的吗？
0: 可以实现，但是得加监控，因为有可能就是岗位不是拆的越细越好啊，因为对一定要是就合适的就可以了，够用就可以了，因为拆的细了之后就相当于我们公司内部团队协作似的，就是人越多，沟通成本就越高，因为他们
1: 这
0: 之
1: 个
0: 前
1: 是。
0: 也需要，对，他们之前也需要协作，他们一协作他们就要说话，他们一说话就要费 token，所以不要
1: 得
0: 太
1: 花
0: 多，
1: 钱。
0: 对，不要太多。
1: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要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同时是要用好几只龙虾，或者说他这个团队这个到底是到一个什么度，刚好能够达到你比较理想的一个输出的结果，这个其实是要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调试的。
0: 是的，要试一下的。
1: 就我听下来，其实它和比如说 DeepSeek 包括 ChatGPT 可能相比，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一直在线，然后就哪怕是你没有去跟它明确说要做什么，只要在最开始设置好了它的这个任务，它就可以一直勤勤恳恳的去干活，甚至彼此之间他们还能够互动协作。
0: 是的，没错的。
1: 这个确实这个区别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还
0: 对。
1: 有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小龙虾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大模型或者说是一个网站、一个 APP，它可以去用各种各样，无论是 DeepSeek 还是 ChatGPT，还是任何的一个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那么关键就是，你要去在自己的这个电脑上，或者是你去安放小龙虾的这个地方，要把它先调教好
0: 对，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用非常多的模型嘛，有的模型便宜，有的模型贵。那种日常性的就没有什么难度的工作吧，你就找个便宜的就行了。然后要求比较高的，就找个贵的。
1: 就否则的话，这如果你全用最贵的，那真的是会比较怎么说呢？这个震撼的一个这个阅读花销的是吧？
0: 对，是的，因为有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就像他监控一个账号，把那账号发的帖子存下来，放到一个飞书文档里。便宜的模型也能做到，也没有什么区别，都能做。
1: 方便打听一下吗？就是因为听下来，就是您其实本身在这个就是小龙虾的这个使用上，也算是比较中度甚至是重度的这个用户了。您现在每个月就是给小龙虾付的这个 API 的这个成本，就是综合下来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你觉得划得来吗？
0: 我觉得还好，因为是这样，我是在火山引擎上面有一个那个 coding plan，因为我也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直接用我的那个 coding plan 来养小龙虾了。
1: 因为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就是大概就是估算了一下，就是我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他说你这个每个月没个几千块钱，可能下不来。还是说，其实我如果调教的好一点，可能这个小几百也能够这个自己弄个龙虾呀？
0: 其
1: 比
0: 实
1: 较难。
0: 不是，它是这样，还是看让小龙虾干什么。如果说就是说，只是说让它做一些不是拿它当一个专职员工用，我们只是去探索一些 AI 的更多可能性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就足够了。如果说对，几十块钱足够了，都不一定花得了，
1: 这门槛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0: 对，没有想的那么高。是的，如果真的想把它当一个全职员工用的话，那就得看咱们对这个员工的预期是什么级别的了。预期高，就费用就比较高。
1: 确实，这个就相当于你自己在这个开公司，你要去平衡这个用工成本和产出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有位网友说这是这个偷懒神器，那看来确实它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在帮助我们解放生产力，起码是从一些琐碎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
0: 是的，尤其其实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它带给我的一点，因为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稀缺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那让这么宝贵的人去做那些很日常的东西，那个完全程序 AI 就能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应该让 AI 去做。
1: 好啊，其实再来听听看这个翟老师您的这个观点吧，因为其实您是这个我看了一下背景是做这个底层分布式系统出身的啊，这个然后从研发的角度来说，让 AI 从只会在对话框里面打字进化到现在啊，就可以像人一样去干各种各样的活啊，这个点击鼠标啊，操作各种各样的软件啊，相当于也是有了手和脚，就是或者我们把它这个精炼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OpenCloud 相对于之前在技术上它最大的突破，或者说它的这个实现起来

0: 难的一个被他突破的点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在我看来的话，其实这里边牵扯到很多，不仅仅是 OpenCloud，它可能牵扯到就是，广泛了这样一个 agent 的这样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层面上。那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要用 agent，但是这个 agent 如何去清楚或者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任务执行的这个环境？这个因为 AI 它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如果没人跟它互动，它是没有任何的主动的一些这种触发行为的，它是不清楚它所在的这个环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类去灌输给它的。这里边有一个现存的这样一个矛盾点，就是我们用的这些软件其实都是给我们人去使用的，它并不是给 AI 用的。
0: 对，
1: 所以 AI 要去使用这些软件的这个时候，它就得把自己做成就类似于一个人去操作这个软件，但是让 AI 去变成一个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因为我们知道人需要快速的去看到和看懂一些事情，所以
0: 对。
1: 说界面上会有很多就是通过不同色彩进行区分，然后人也没有就是说也没法就是在短时间内去一下看懂很多内容，所以就是一些信息组织需要分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Windows 电脑，它就会形成一些图标菜单还有一些组织结构。那这种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分层结构就快速的了解当前这个页面有哪些东西，这是我们人类视觉上的一个这样一个感受。但是要 AI 去操作这些界面的话，它首先第一步它就得看这个屏幕识别这个按钮，对，然后它才去控制移动鼠标点击的这个动作。那这其实就是模仿人了，这其实就是模仿人的动作。那这一步其实就消耗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计算资源了，它这个算力其实很多就浪费在这个层面上了。那像早期 agent 的这个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很多技术插件去做这个事儿，就是让 AI 去通过 MCP 这种方式，或者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调用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是干嘛的？就是起一个外部的一个浏览器，然后通过截图这种方式，然后
0: 对，
1: 调
0: 这
1: 用
0: 想想
1: 因
0: 就
1: 为。
0: 很耗算力啊，这个过程。
1: 对，因为你调用这个浏览器的过程耗一部分，然后你截图本身就是软件功能这个不耗算力，但是你识别这个图片那就非常耗算力，因为这个东
0: 对。
1: 西识别图片它是要调用视觉大模型的，这个就是 API 要收很贵的这种费用的，而且只是一张，如果说是你的任务是连续性的，
0: 是。
1: 对，连续性的任务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个灾
0: 我
1: 难了。
0: 能想到的一个我日常当中经常会用的场景就是剪视频，就如果用传统的这个方法，不敢想象这个过程当中会消耗多少算力。
1: 对，因为视频它要抽帧，你再去识别出来，那就非常非常多了，对吧？所
0: 对，
1: 以
0: 是的。
1: 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在 AI 了解并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它这个过程都是在被动的去适应这个人的这个软件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模仿人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从程序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任何语言对一个事情去对一个事件来说，它其实都是有专项性的，就比如说计算机，它就只懂零和一，你所有的东西到计算机这个层面上，它就是零和一给计算机，然后它知道你这些组合后的一些事情这个语义是什么。但
0: 确实。
1: 是对 AI 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这个软件什么在这个应用层面上来讲，它其实都是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设计一种对 AI 来讲一种特定的这种语言，就是说它能懂给它的这种语言。或者说一些更简单的一些界面就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这个命令行界面，像飞书前段时间不是开源了飞书全家桶这个 Clay，对，那它这种风格其实就非常适合 AI 去调用了，
0: 就
1: 因
0: 他
1: 为
0: 没必要像人一样再这样看那样看了，对吧？
1: 对，没有必要去，就已经把这个模拟人的这个过程它就省略了，它只知道对 Clay 给它的输入输出都是纯文本，因为模型天生对这种文本有偏好性嘛。所以说
0: 对。
1: AI 直接读写它就完事儿了，它不用看也不用去点，这个过程就很好。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演进就是最近就很火，飞书 Clay 它也开源了，就是这也标志着就是说我们 AI agent 的这个应用这个发展方向其实就是往 AI 原生的这个方向去设计了。
0: 哦，
1: 对。
0: 哎，那目前就是大家已经在装的，就是 OpenCloud，它更多的用的还是您之前说的那个，它其实是靠这个一次一次的截图来实现操作的吗？
1: 那也不是，就是说你用这个 OpenCloud，那个只是一种方式，就是说
0: 嗯，
1: 你有条件了你用没问题，因为你确实你有钱你随便用，对吧？而且那个效果可能还稍微来说好一点，因为它
0: 哦，
1: 识别，对，现在的视觉模型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对一
0: 对。
1: 些结构化的文本理解它是效果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我们如果日常使用的话，假如说你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那
0: 嗯，
1: 其实你 OpenCloud 里边它内置了一些，就是它自己内置了一些浏览器的一些工具，它采用的工具其实不是走的是截图的那条路，它是通过这种一套协议叫 CDP，它这个协议是专门用浏览器自动化这套协议，它是拿到这个网页啊，把这个网页里边的就是这应该叫无障碍树，这个专业名词，就是浏览器的一个无障碍树，它是一个组织结构。这个组织结构上会标注每个这个网页上的所有的元素，包括按钮、输入框，还有一些文本，就那些动物元素了。那 AI
0: 所以
1: 直接，
0: 它看起来还是文字，其实只
1: 对，
0: 是
1: 它
0: 它
1: 看起
0: 通
1: 来
0: 过这
1: 是，
0: 些文字，它能构建出这个网页，它实际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
1: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网页它其实就写了一套程序语言嘛，解释性
0: 对，
1: 文本，对。然
0: 嗯，
1: 后 AI 直接读到这一套文本，它其实就完了，它不存在这种坐标偏移。你识别出来之后，我鼠标点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按钮。它可能坐标偏移了，识别的时候不到位了，点错了。对，这种时候就其实浪费 token 了，而且还又慢又贵，对吧？但是
0: 哎。
1: 它通过这种文件树的形式，是基于一套协议，这种很标准的协议去完成这一套，那这个就比截图这种流派就快得多，而且准得多。对。
0: 哎，像前面那个胡老师提到的，比如说他去这个，就是就到网上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包括可能去监控对特定的这个账号，包括这个评论区等等。就他现在的这个实现方式，是不是我现在理解下来，可能和过去就是爬虫的那个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认为是类似的，
0: 还是类似的。
1: 对，还是类似，因为它的技术出发点都是从网页结构化去获取信息的，对，只是说是这个路径你是从这种浏览器本身的这原生结构，还是说是你从截图这种外部的应用截图去调大模型去识别出来获取，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0: 就一样都可以达到结果，只是可能路径会不
1: 对
0: 太
1: 对
0: 一样。
1: 对，是
0: 但是
1: 的，
0: 对于龙
1: 对，
0: 虾来说，其实各种各样的路径理论上它都可以，对吧？只要你
1: 它都
0: 付
1: 可
0: 得
1: 以，
0: 起
1: 对，
0: token。
1: 只要付得起 token。然后，OpenCloud 它这个自带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还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哦，就本身它已经有一些还不错的这个能力了，尤其是我们可能这个日常的一些这个文字类的这种工作、信息处理类的工作，那其实现阶段它也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我这样听下来。
1: 对对，因为 OpenCloud 它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助理，或者很小团队的这样一个助理。那基于这个定位来讲的话，那它的开发者也不会就是把一些很昂贵的一些组件给你包装进去，它肯定会都是一些又便宜，然后普通人都用得起的一些。对，然后。
0: 哎，还有网友在问啊，说是这个听下来是可以处理文字、图片、视频，这能编个小程序吗？我感觉是不是编程反而可能对于龙虾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1: 编程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智能体它都可以用来编程，但是从产品定位上来讲，龙虾它是个人助理，它可以编程，但是如果说是一些专业的编程场景，可能其他一些专属编程智能体工具可能好，像 Cloud Code，对，像我们国产的 Code Buddy 这些，它可能专属做编程领域，专注的做这一方面可能比较好，因为 OpenCloud 它的定位还是有所差异的，对。
0: 就它本质上是一个就是助理这样子的性质的。
1: 对对
0: 那
1: 是的，
0: 现在就是有没有可能用类似这样的技术？就比如说我一句话，或者我大概描述出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从这个代码，然后就是前后端，然后再包括甚至可能部署上线什么的，就是全部让 AI 一条龙解决。理论上现在做得到了吗？
1: 完全可以啊！这个
0: 哦。
1: 我已经实践过很多次了，完全可以。
0: 已经实现过很多次了，就类似的案例在书里也有。
1: 对，Web Coding 完全对龙虾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项目，如果说给它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设计流程，它是可以做到的。
0: 哇，这确实这个技术发展的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1: 对。
0: 先感谢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这本新书的作者。 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和资深产品总监胡哲谦。听完了这一集的分享啊，我们发现数字分身呢，其实已经不再是科幻概念，它不仅长出了理解复杂任务的大脑，更伸出了可以操控真实软件的手脚。科技发展的浪潮浩浩荡荡，智能体的觉醒无疑为我们描绘了生产力大爆炸的曙光。但是当一个拥有极高权限的 AI 员工入驻我们的电脑，我们能否安枕无忧？他真的不会误删核心文件，甚至被植入后门吗？下一期的十万个为什么呢，我就将和这两位专家继续来探讨如何为 AI 员工系上安全带。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骑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4: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拳、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

0: 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机器人学校？
1: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一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能让不同的机器人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0: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么？
1: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这些，现在也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是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2: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10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3: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2: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 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0: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2: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0: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1: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2: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

0: 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1: 我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儿？
2: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米2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米8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都是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套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面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富力啊、智源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2: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素材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1: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2: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它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等，在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1: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
1: 大
2: 天
1: 概
2: 都
1: 有
2: 在
1: 多
2: 增，
1: 少？
2: 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
1: 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0: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南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有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1: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0: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家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家呢，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 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

0: 新的一个活力。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
1: 嗯。
0: 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福利业、泰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家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2: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家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一些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0: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1: 嗯。
0: 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集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1: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 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

0: 实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十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入境既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政策。
1: 那么五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又一个很好的开局。
2: 你知道上海恩塔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从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
3: 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 不停地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 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4: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气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 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 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 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
1: 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海恩的话，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3: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0: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 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 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

0: 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的完善的，这个现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1: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近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0: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2: 是，
0: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得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三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啊，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3: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2: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0: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
2: 是
0: 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 啊，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

0: 对于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1: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怎么来看待？
0: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运营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啊？我有什么难点？啊，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社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1: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2: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给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3: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4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0: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新型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支持什么的，还有这些包括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呢，就是帮助这些包括公司总部，他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包括公司总部，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啊，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也有这方面的措施。啊，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啊，可以公平地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浦东新区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浦东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1: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哈，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0: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而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这种方式。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哈。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

0: 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8: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吉，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9: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8: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9: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普通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10: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11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9: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他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他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

0: 让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地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地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10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我们的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1: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0: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2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他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0: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检验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

0: 的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0: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0: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训练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2: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3: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2: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0: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用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用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1: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2: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 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

0: 这个上海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作为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啊，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
0: 是
1: 那么
0: 的。
1: 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5: 以青年科创反哺城市的发展，正是青年和城市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各位，上海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打造一人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 OPC 创新创业生态。在人工智能爆发的时代，如何培养超级个体 OPC？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触宝创始人、超脑 AI 孵化器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工研院前执行院长王家良先生带来主旨分享，掌声有请。
6: 大家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王家良。那我今天呢，主要的分享的主题就是如何培养那个超级个体啊，这个词也特别的火。我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超级个体，包括 AI。然后呢，我的第一家公司1000个人在美国上市，然后呢，第二家公司是80个人，然后第三家公司是10几个人，现在呢只有3个人。然后我经常也会说，我现在立一个 flag 啊，就是我争取在3年内能够做出一家一人独角兽公司。因为我自己第一家公司是上海的第一批的独角兽公司啊，就是估值超过10亿美金啊，所以我现在也是50%的时间在 vibe coding 啊，我经常说我跟碳基的那个交流的时间可能都不足跟硅基的那个交流时间。好，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这个 OPC 啊，现在其实 OPC 是什么，我相信大家肯定已经耳熟能详了啊，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园区在做 OPC， 但我感觉说在这里边的话，我们这个 OPC 缺的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个闭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产业园区都在做那个 OPC 社区，但我看到就是说，它好像跟之前的那种小微企业，包括创新创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就是提供场地啊、补贴啊、算力啊，然后最后再等着那个企业长出来。但我感觉说，在 OPC 的这个时代，就创业的这样一种范式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同时对创业者的这个能力的培养可能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在 OPC 时代的话，一个人就要完成过去一个组织要完成的一个价值的闭环啊。所以说，到底这个闭环的能力怎么样培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这个是我跟 AI 讨论出来的超级个体的一个能力的模型啊，我们把它称为 6C AI 模型。啊，那这个模型当然也不是完全我自己想出来的，它其实综合了像麦肯锡啊，包括微软的很多的这些报告啊。那但这个里边的话，六 C 的话，其实首先是分成在有些 commerce 对吧，就是商业的一些需求啊，包括说 creativity 它自己的创意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再加上 AI 的杠杆。所以这六 C 其实是对于一个超级个体啊，用 AI 去放大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的模型。那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其实有很多的创业，过去的这几年时间里边，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个黑客松。去年我在交大工研院，我们也组织了很多的黑客松。然后大家那个年轻人呢，现在这个创造的这个热情也非常的那个活跃。但是呢，前两天我跟那个腾讯研究院的那个小辉博士在直播连麦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创业的门槛有没有降低？我当时我的答案是，它不仅没有降低，可能门槛变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创造的门槛都降低了啊，就用 AI 来创造，但是因为供给也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竞争反而变激烈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创业而言的话，创业者他的对他的要求反而变得很高。以前呢，可能在我那个时代，就是十几年前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只需要有产品有技术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可以啊，但现在的话其实 AI 很快的就能够把一个东西做出来，对吧？所以反而如何推向市场变得特别的重要。那么这里边的话我提出几个观点，就是在 AI 时代的话到底什么东西是稀缺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对需求的那个洞察，就是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点。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在 AI 时代的话，谁离需求越近，谁就能够更好的去做好那个创业啊。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个需求是什么的话，用 AI 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产品或者技术把它交付出来。但现在很多的创业者其实并不知道需求在哪，所以他们做出来一些看上去很酷的一些 demo， 但是卖不出去，然后它增长也非常的难。然后第二个呢，是 AI 时代其实创造力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多样化，我们看到内容也非常多样化，但是信任和注意力却仍然是没有变多的啊。所以大家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时间越来越短，然后同时建立信任这件事儿也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超级个体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超级个体的话，它相当于是要完成几件事儿，然后这几件事要同时发生。首先第一就是需求的洞察，然后呢再加上 AI 的杠杆，然后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信任资产，就是你如何跟你的客户啊，不管是如果是 2B 的话，你怎么样跟你的那个上家对吧，你的那个客户形成信任啊，如果 2C 的话，你怎么样能够跟你的最终的用户达成信任，最后当然你要做出一个完整的交付。其实这中间每一环都非常的难。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有这样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花了2天的时间就

0: 做出了一个最小的 demo， 但是呢花了大概两个多月就做出了这个产品的第一版，但是那个当产品做出来的时候它只完成了前10%，那剩下的那90%都是在想着怎么样去做增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过去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去做超级个体的孵化那么我会觉得说在我接下来会推出的这样一个超级个体孵化器里边，它分成三个模块。首先就是当然就是训练就是教大家如何用 AI， 然后第二呢在这里边去筛选出一些人，但怎么样筛选呢，就这个可能我会更看重它实现闭环的能力，就是刚才说的这几点闭环能力，最后再做成一个孵化器。那就孵化器里边的话，我们可能主要针对 AI 出海和连续创业者。所以最近的话，我也在跟那个曹和金在他们的那个超级创业者社区在聊合作我们可能会从AI 夜校和训练营开始去做很多的这个 AI 的实训。那在这个 AI 实训里边的话，一定要跟真实的项目结合起来，然后中间筛选出超级个体，最后再进入到孵化器然后最后再企业试点。当然曹金我觉得在这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不是单纯的提供场地，而是因为他那边本身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的生态，所以这些企业本身会有很多的需求，那这样这些需求能够给到超级个体。那么对于 OPC 的话，我认为 OPC 的一个操作系统是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第一呢，它是有4个池子，就是需求池、人才池、能力池和信用池因为我接下去要做的这个超级个体的孵化器，我认为就想要打造这样一个 OPC 的一个操作系统，就这些东西是超级个体本身可能很难具备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沉淀下来。第二点呢，就是4个中台就是数宝当时其实我们在创业第8年的时候就构建了自己的增长中台，所以我们内部孵化了非常多的项目。那么这些中台是共享的能力比如说 AI 能力的中台增长的中台、匹配需求的中台和交付的中台，那这些都是平台可以给到大家的。那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意思，在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板块已经跑通了就过去的这3年时间，我自己还在带着一群青少年用 AI 去创新和创业我们在这里边的话有一些10几岁的孩子用 AI 做人生做出第一个 Unity 的游戏做出第一个 Vision Pro 的一个 APP， 并且上架这个苹果商店然后呢同时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带着一群中学生用 AI 给残障人士、给盲人和这些脑瘫的患者这些障碍人士去做这些包容性设计然后前段时间刚刚在那个2050大会上面进行分享，也是人气爆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都完成了一个从需求到交付的结果。那对于城市，对于上海来讲的话，我也希望上海这样作为一个城市，可以提供很多对于超级个体这方面的社群或者是 AI 的这些信用档案赋能那时间原因不展开了。好，最后感谢大家的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1: 好，谢谢，掌声感谢。的确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以及科技的飞跃，让我们在打破需求边界的过程当中，让青年朋友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把自己变成超级的个体。那同时上海也做好了准备，能够为我们的超级个体提供全新的助力，再次谢谢。那么在上海这一座创新之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正在把创新构想变为现实。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博泰车联网科技上海有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殷真凯先生带来主旨分享，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青年的创业者们，大家好很多人说这个创业就像自己的一个长跑对我来说这个旅程呢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前行，而是上海这座城市一开始就为我们这样青年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机遇之门今天我就用我26年亲身的经历，因为我创立过2家公司，告诉在场每一位，上海是可以让普通人实现价值的一座创业之城、文化之城，当然也是创新之城、金融之城以及今天的 AR 人工智能之城。26年前呢，中国互联网只有62万人，借了6万块钱来到上海，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全新的起点我创建了2家公司，第一家公司从业务从第一年的62万、150万、350万、1100万一直做到将近10个亿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那么幸运 我每次都回答，其实除了幸运和努力以外，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独一无二的发展的机遇。在26年前，其他城市一个普通的创业者很难获得展示的机会和平台，而26年前的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关注你的创意，关注你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经历和出身、学历和背景。在2000年前后，一个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年轻人想在互联网和汽车行业闯出来是非常难的，而上海凭借着百年的商业底蕴和开放的全球视野，为我们每一位年轻的追梦者提供了非常高的起点，助力我们创业者起航。在最新发布的全球最佳城市的榜单当中，上海我也非常高兴啊，上海变成全球第二、亚洲第一，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它托举着我们每一个人创业之行稳步向前，让每一个创业的奋斗者激情和梦想可以书写自己成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上海有将近万家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杯咖啡的时间足以碰出一个改变世界的火花。我们都知道，在法国无论是卢梭、伏尔泰还是雨果，传世的思想和文化都是在一杯杯咖啡里面诞生的。而在上海的咖啡馆里，走出了无数像我这样的创业者。我也很喜欢在咖啡馆去思考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手稿是我十几年在咖啡馆里画出来的，当然有很多，有几千张啊。其实博泰车联，我们这第二家公司，很多创新和专利都是在咖啡馆当中诞生的。上海的咖啡馆不只是消费场所，更是城市的创新的文化的载体，是我们创业者静心思考 brainstorming 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上海的文化和生活的维度一直是全中国的第一，电影院数量、消费活力是全国的第一，博物馆和公共藏书是全国第二。上海以非常温暖的文化氛围滋养着我们每一位创业者的创新灵魂。当然是九死一生，但是更重要的是，创新需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注重的是这座城市对创新的重视和守护。今天我们非常骄傲，我们有6000多项专利，其中大部分是发明专利。我们最豪横的装修，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公司去看，就是无论走到哪一面墙都是满满的专利证书，我想这也是最大的一个财富。但同时，正因为这样的先机，在我们16年的第二家公司博泰车联的创业道路上，我们遇到过2次知识产权诉讼，这其实对手都比我们大100倍、1000倍啊，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最终呢，是上海完善的法治结构和公正的司法环境给了我们非常公正的结果，最后我们无条件和解了，其实是我们应该算赢了吧。那上海为所有创手坚守创新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公平的舞台。我用我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上海尊重每一份创新的成果，守护着每一个创业者的付出，这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创新之城。当然创业刚才我说的是九死一生我们博泰车联曾经遇到过一次恶意收购，主要客户的恶意操作，当时公司的资金链就断了，那是在10年前。在这个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上海及时给我们推出援手，在短短的一个月，5亿的资金到账。当时上海银行并不是用传统的抵押品，而是创新了知识产权抵押，给了博泰这样的轻资产的科创企业保驾护航。2年前这个在我们搬到虹口总部的时候央视的朝闻天下呢给了我们播了一个5分40秒的新闻。大家都知道朝闻天下有2分钟新闻都已经很长了，它的标题就是博泰获得7大行190亿人民币的授信。其实到去年我们登陆港交所大概市值现在200多亿港币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金融体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海外，全程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看到上海始终看重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为我们每一位青年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这正是上海这座百年的金融之城的最核心的魅力。今天我们迈向了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业门槛好像更高了、更难了，其实我恰恰想说，恰恰相反，今天在 AI 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机会恰恰是最多的，而上海正是这座城市普通人最好的圆梦平台。因为无论是智能交互、内容生产，无论是产业 和工业技术的研发落地，还是律师咨询的各个行业 AI

0: 我们个体提供全链路的能力支持。现在在 AI 驱动下的 OPC 的公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团队，而过去是需要招聘很多的人，需要很多的融资，现在只要你有想法，你有梦想，这些创新一定都能落地。我们找到自己的创业赛道，把想法变成现实，就像之前第一个阶段的天猫和淘宝，很多网店的成功，也像今天抖音和小红书，很多个人流量博主的成功。我们认为在 AI OPC 的时代，每一个青年创业者会比上两次的浪潮获得十倍和百倍的成功。当年我借6万块钱来上海，我就深刻地体会到这座城市是创业者最坚实的后盾，是创新者最温暖的港湾。当然今天也是母亲节，我觉得上海这座创新城市也是我们每一个青年创业者的母亲。你需要灵感，上万家咖啡馆为我们提供思想碰撞的灵感。你需要保护，我用我的实际案例告诉大家，上海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你需要资金，无论是创业的资金、融资的资金，还是银行，我说10年前5亿的资金，还是2年前190亿的银行的资金，还是公司上市200多亿市值的融资上市之路，上海这座金融之城都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你要全球化，上海是亚洲最全球化视野和最好位置以及最佳创新的全球化城市。今天在 AR 的人工智能时代，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创业者都能实现比我大10倍100倍的梦想，因为你们在这座伟大的城市上海创新之城。在人工智能的风口，你们拥有一切的可能性，而上海就是 OPC 创业者最佳的舞台。在这伟大的 AI 人工智能时代当中，成就自己，也成就这个时代，也成就未来的上海。谢谢大家。
1: 谢谢，掌声感谢殷振凯先生。身处上海，那殷振凯先生呢，分享了他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深刻感受。的确，当青年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城市发展和国家战略，创新创业便拥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多元的可能性。好，各位，最后让我们有请上海环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毅先生带来主旨分享，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今年的 Y50 活动。在刚刚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后面发言，压力很大，但是也是我们前进学习的榜样。我是环泰集团南毅，一名从牛津大学毕业扎根上海的创业者。过去10年里，我已经在上海创办了2家企业。那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两次创业都选择了上海。今天我就以一名创业者的亲身经历分享上海如何为青年企业家提供闯的通道、创的摇篮和赢的生态，托举青年创新创业实现理想，引导我们跟城市同频成长。第一块的话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闯的通道、城市二维在国家战略中找准方向。青年要闯，首先需要一道通向星辰大海的通道。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擘画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蓝图。2015年，上海作为走出去的桥头堡率先响应，成立了专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部署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明确支持企业走出去，为出海搭建起了高效可预期的通道。那时我2015年，我是大学刚毕业，恰逢全球能源结构的加速转型，心中便萌生了投身清洁能源服务国家的这个战略，国家战略的初心，也是上海开放包容的格局系统完备的支撑，让我下定决心在此起航。2015年，环泰能源在上海成立，聚焦一带一路的新能源电站投资和运营。经过2年多的市场调研和项目前期工作，2018年我们正式决定在一带一路的首创地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设我们的新能源项目。也是在同年，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获得了首张 ODI 的证书，投资建设当地的新能源电站。这张 ODI 证书是我们开启海外投资的第一张宝贵的通行证，也为我们打开了闯世界的广泛通道。如今我们的业务已经不仅在哈萨克，也拓展到了乌兹别克、阿塞拜疆等中亚市场， 发展成为中亚清洁能源规模最大的中资企业。第二个，我简单跟各位汇报如何在创的摇篮向新而行，在科创沃土上生根发展。创新是青年的底色，更是上海的城市品格。2014年，总书记调研上海时要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城市创新能级全面提升。上海以前瞻布局全链条的支撑，为科技创新厚植沃土。2015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意见出台。2017年，上海市能源“十三五”规划明确推动储能技术的突破。再到2020年，双碳战略的提出，让我们意识到新型储能的赛道即将到来。而在多年的新能源实践中，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储能技术是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的一个关键。在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路径调研后，2021年我进行了二次创业，在松江创办了环太储能，聚焦全钒液流电池的研发生产。松江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创源地，集聚全球顶尖人才，高校科研与企业深度协同，而且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依托长三角地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让技术从实验室能够快速走上产业发展、市场化。城市的科创基因润物无声，滋养着我们坚守实业、攻坚克难。如今环太储能已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产业也是覆盖了钒矿、高纯钒、钒电解液、电堆、系统集成等业务，成为我们行业内产业链较为集权的公司。最后也简单跟各位汇报如何在赢的生态我们扎根而兴，在优质生态里安心成长。上海拥有强大的硬实力，也具备独特的软实力。在刚刚很多领导都提到了，世行去年发布的营商环境调查中，上海有22项全球最优。良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极具辨识度的名片，也成为民营经济的成长提供了健康的生态。上海自2018年以来连续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今年行动方案已经提升到了9.0版本。我自己的感受的话呢，是上海的营商环境越来越聚焦企业的需要，越来越关注提升企业的感受。在上海，各级政府部门真正的在实践店小二的精神，无事不扰，能让企业轻装上阵，专心谋发展。有事靠前，始终为企业提供暖心护航的政策规划。上海法治化、规范化的营商环境，为在上海发展的企业注入了诚信守法的基因，让走出去的企业能在全球竞争的风浪中行稳致远。而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也在塑造着企业的品格，内化为青年企业家的行动准则。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是一场与时代同行的远征，更是一场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成长。它需要我们对长期价值有坚定的信仰，正是这份信仰赋予我们信心的沃土，无数青年企业在这里追逐梦想，汇聚成了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磅礴动力。让我们乘上海之势，聚青春之力，融入城市发展脉搏，奋力开创美好的未来。祝大家在上海事业顺利，梦想成真，谢谢大家。
3: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接下来的圆桌交流环节，让我们一同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在上海的主题。那我们邀请与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共同成长的青年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创新感悟和他们的创业感受。接下来呢，让我们逐一请上我们的各位对话嘉宾，有请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光本位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熊印江，汇合医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林玲，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各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来，让我们一起请上他，是智源灵犀 XR 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申小元。来，我们掌声欢迎申小元的登台。那我们今天台上的各位呢，将会从不同的维度，甚至呢会从碳基生命和这个硅基生命的角度来探讨青年和上海的共同成长。小袁呢就没有给他准备特殊的这个座位了，所以呢我就先坐下，小袁就只能站一会儿了。当然我们知道他站着其实也并不累啊。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呢，这个大家举起了手中的手机，拍的更多的还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硅基生命，我们的小袁。所以呢，我想一开始先请小袁来做个自我介绍，自报一下家门。小袁好吗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智源机器人申小袁，是会跑会跳会学习，还超爱上海的人形机器人哦。今天很开心来到上海中心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现场，和这么多超给力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聊天。
1: 好，谢谢小袁的这个自我介绍，很可爱。那我们也看到了未来在科技当中更多的融入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可能性。那首先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上海机遇的。那今年呢，这个是15五的开局之年，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构建2+3+6+6的现代化的这个产业体系。在这儿呢，有必要呢先跟大家来快速的普及一下，那就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的两个转型，和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那么后面两个六呢，分别是着力打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集群，和前瞻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等六大未来产业的领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台上的我们各位啊，碳基生命的朋友们，我们是同一阵营的这个朋友，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如何来解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青年创新创业而言，他们的机遇期、他们的窗口体现在哪里？如果女士优先的话，那玲玲先来好吗？来。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特别关注于碳基生命的医疗产业的，在上海成立的汇合医疗，我是公司的创始人。那么作为一个青年创始人，我发现我创业的时候也是不到40岁，虽然现在年龄有点大，我希望是能够抛出一些我个人在这中间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上海是特殊的一个城市，它不仅扶持青年人创业，它还为青年人买单，也就是当我们创新产业有了成果之后，他是会帮我们一路扶持到医院。经过了一系列的竞争和突围之后，医院是有绿色通道进院，实现了整个支付的闭环。所以这个是把真正的政策落到实地的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在上。
1: 那就像前面的这个金城秘书长说的，
3: 对，
1: 这个扶上马送好几程，
3: 送好几程一直送到家。是。
1: 那么所以呢，针对于上海这样的这种优渥的这个创业环境，那你的真实感受说明了一切。所以你觉得当下的我们青年人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机会和窗口期体现在哪里？在我们的大政方针的这样的这个背景之下。
3: 对，我觉得现在对青年创业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之前以前的老派的创业，它更注重原始的积累。

0: 更注重的是资源人脉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络哈。但是现在青年人他更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他更通过硬科技能够不仅是做进口的替代，他甚至能超越这个去国际上目前已有的东西。其实我们汇合医疗做的产品在目前国内上市的这款产品在全球都是独一份上市的。那这类的公司其实在医药产业界有很多，那目前其实对于青年创业者更应该聚焦这一块的产业去发展。
1: 嗯，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资本，我们把人脉这些都看作为这个创业的基础设施的话，那过去的是要你自己去建，但是现在呢基础设施都已经建好了，直接就推到了你的这个，
0: 是的是的，
1: 啊，真
0: 我们被评权了。
1: 太好了，谢谢。好，印江来。
2: 好，大家好，我是光本位科技的熊印江。我是一个这个碳基生命，但是我们公司做的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大的程度上的赋能于这个咱们的硅基生命的。因为我们是从一颗小小的这个硅光的芯片啊，就是跟刚刚矽智科技的沈博士做的事情比较类似，我们是做一个光计算的一个系统啊，其实从这个底层的物理定律上面去颠覆这个由电计算所打造的这么一个时代。对，所以其实回到主持人刚刚您的问题，我们是一个还是比较前沿科技的这么一个产业化的一个项目。
1: 嗯，
2: 啊，所以其实在这个从零到一到十到100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感受到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那么所得到的整个产业链全链条上面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本质上我们做的是人工智能的半导体啊，所以其实也是对这个三大先导产业有非常大的一个扣题啊。所以其实我们公司从这个零开始，一步一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出来啊，然后现在开始这个今年有过亿的一个收入啊，然后把光计算这么一个前沿的科学概念真正的落到咱们的产业里面啊，我认为其实没有比上海更好的这么一个沃土去实现这个事情。
1: 嗯，那么在15开局的这个时候，你觉得在你的这个产业当中，你们的这个机遇窗口期是在哪里？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就在最近刚刚发布的这个人工智能跟能源这两个很大的课题的一个结合上面，其实光计算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因为本质上光的一个特性就是它对于能耗的消耗非常的少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在井喷的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供给侧把我们的能耗降到最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未来5年15年的这个发展规划是极度重要的一个规划。
1: 嗯，好，太棒了。来，宇翔分享一下，在你的这个赛道当中，你觉得机遇窗口期在哪里？
3: 对，黑湖就是我们主要做的是为工厂提供，我们起家是软件，但是在2年前呢，我们也孵化了5款左右的这个工业智能体，帮助工厂其实围绕着不仅是简单降本增效这个命题，而是让工厂怎么样变得更柔性，
1: 嗯，
3: 由此能接到更高质量的订单，
1: 嗯哼，
3: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做的事情。那去年12月呢，其实我在硅谷待了一个月啊，我发现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已经从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啊，比如说底层模型啊这些框架，然后进入到产业应用，包括像 YC 这个孵化营里面很多企业也在做这个工业啊这些相关。但是我觉得上海呢最独特的一个优势，因为许多好多创业者他们在抱怨，就是在硅谷待着其实有最聪明的脑袋，但是缺乏产业接触，而且美国的这些大型工厂其实也没有太强的意愿和一个初创公司去合作。那黑湖呢，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到上海，16年的时候就在这儿了，我们觉得上海本身自己的这个制造业的占比和创新的追求，以及周围的辐射长三角乃至珠三角，其实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创新的这个机遇。
1: 嗯，
3: 然后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上海本身处在整个时尚消费的最前沿，其实制造最终还是服务民生，那我们围绕着柔性这个主题其实也被上海的一些创新企业在带动，比如说像小红书、B 站，他们在倒逼商品供给侧变得更加个性化和非标，所以这对工厂提出的挑战，对于我们在构建 Agent 产品的时候，怎么样极致的驱动柔性的发生，也提供了前端的这个压力和引领。
1: 嗯，
3: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找到了你们自己的机遇期和窗口期。所以，看未来的5年吧，你们觉得这个机遇期还能够体现在哪里？
3: 我们刚创业的时候，16年那是上一个海归大量回国的时代，中间呢，一度大家在观望或者怎么，但是我很强的一个感觉，在1年前左右，大量最聪明的海外的这个华人也开始在来

0: 上一代时代的这个回来的海龟，现在终于看到一些新鲜的血液开始过来。
1: 好，谢谢雨翔。那我们来问问同样这个聪明的这个脑袋啊，小袁。小袁，我来问你的这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十五期间，你觉得你在上海还能够解锁什么样的这个新机会呢？小袁，
2: 追这个问题我可有话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很给力的，未来产业大发力，我们机器人小伙伴能解锁超多城市场景、超全产业链，还有超棒政策 buff 加持，我们能更快冲进工厂、冲进社区、冲进各种服务场景里，技术和应用一起飞。
1: 太好了。那在未来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对话场当中，也有可能更多的看到类似于像小袁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一聊上海所具有的这个要素的这个优势。那玲玲在上海的这个科创资源集聚、资本要素富集和链接内外高度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那你在实际的创业当中是如何感受到和享受到这些优势的？除了你前面讲的给你堆人脉，给你堆资本资金，给你堆上下游的链接的这个机会，还有什么吗？
3: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多元的立体的结构，它并不是比如说一个企业它注册在一个园区，它不是一个园区在服务一个企业，它有园区有区里面，然后呢还有它除了属地它还有条线，包括我们这个非常支持我们生物医药产业的原来的经信委和现在的科委和现在的发改委，他们都在各个能力上去帮助企业，所以感觉到它是一个主动防就是来保护企业，来这个帮助企业成长的一个多元化被包围的好好的这么一种感觉，
1: 上下不封顶，左右没边界。
3: 是的被呵护的非常好。
1: 那么在呵护的过程当中呢，企业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是不是只要埋头去做研发就可以了？
3: 对，埋头做研发并且积极的商业化。其实这几年呢，我们明显感受到上海的政策扶持已经从研发端走到了商业端，其实它更关注企业的最后的变现交付和最后的商业化成果展示。
1: 对，
3: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让我们企业有了一种引导，而说这个因为这个烧钱永远是没有底的，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活下去。
1: 是，
3: 最后用这个分水岭来过滤非常好的企业能够胜出嘛。所以在这个政策的这种导向之下，各个企业又把关注点从研发又向商业侧去转移。
1: 所以就像我们前面的有一位嘉宾所提到的，上海就像母亲一样来呵护每一家的这个企业。
3: 对，
1: 但是呢我们呢又怕这个呵护过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自身在市场当中这个遨游和搏击的这个能力会不会变弱？前面我们呵护的是在研发阶段，但是你会发现后面，那你到进入到市场，它同样会来给你有更多的这个托举。
3: 对，我觉得不会呵护过头，因为他这常常会把一些同类型的、同级别在同阶段的企业聚在一块儿，有些论坛啊、培训班啊、研讨会啊、研习班等等。哎，我们也可以看到别的更优秀的公司做得怎么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鞭策。
1: 太棒了，谢谢玲玲。来，印江。
4: 对，我想就着刚刚林总讲的这个稍微再延展一下，因为我们刚讲了这个从零到一到十到一百，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到从一到零，从十到一，从一百到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础科学的一个研究创业是拿着锤子找钉子，对吧？那其实我可能有一项很厉害的技术，但是呢，我无法找到一个适配于它的应用场景。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上海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啊，也是扣一下刚刚这个金城秘书长和这个汤主任所提到的，我们是在浦东的这个叫魔力社区的这个地方，我们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所以其实不仅有上游，不仅有我们的这个晶圆厂，有这个封测厂，同时还有下游啊，就是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的算力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需要的这个应用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从零走到了一之后，我们还要站在一回过头去看零，我们应该去反哺哪些基础科学的研究，它能够使得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技术和产品能够更加的这个广泛的被应用到市场里面去。这个其实也是总书记最近提到的这个对于基础科学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重视程度。
1: 是，
4: 我觉得这个点在上海是无与伦比的。
1: 是，产业链的这个成熟啊，对于各行各业的这个发展来讲，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好，非常谢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这个雨翔，站在你的这个角度，你觉得在实际创业当中，上海的这些特点哪些是让你受益最深的？
0: 我觉得对于一个成长型的公司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和我们要来。

0: 些资源去把事儿做成。
1: 嗯，
0: 那我觉得上海这个非常包容的文化，尤其在我们进入到 AI 创业这个时代，我们公司甚至有高三的学生，就是他准备不读大学了。我觉得就这些千奇百怪的这个背景的同事，我觉得他们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所以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样性的人才，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个点呢，其实黑虎来到上海，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和政府有任何互动，我们就在一个长宁区新华路一个招待所开始的创业。嗯、但是我们
2: 为什么呢、是不想被看到吗？
0: 没有，
2: 不想麻烦
0: 政府，就我们也没有，也不认识，我们就因为工厂，我们每天就坐高铁去工厂去测试产品去了。但是自从就是我们和政府建联以来，我其实被上海政府的专业度非常的惊讶。
1: 嗯
0: 啊、尤其是因为最近呢，我们在孵化一个新的产品，就是脱离了那个工业软件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形态。然后第一个识别到我们的竟然是上海经信委。
1: 嗯，
0: 然后那个产品我们以为政府体系可能更青睐的是工业软件、国产替代、进口这种，但是他们敏锐地看到我们这个最柔性产能用 AI 做改造，
1: 嗯，
0: 然后供给新兴的这个消费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赋能。
2: 经信委也有一个小雷达，敏锐地捕捉到了。
0: 对，我们对就知道了。对，最后一个点呢，其实我们以前呢，黑虎一直融资走的都是美元资本。
1: 嗯，
0: 啊，但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说中美博弈当中，整个美元也在撤退，虽然我们去年已经全面完成盈利了，但最近一次补充弹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刚交割近10亿元的这个融资，上海国投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中间的专业度也让我们也以前的一些这个自己的成见，
1: 嗯，
0: 完全觉得是让我们也很惊讶。
2: 是，
0: 对，我觉得这几个要素呢，其实上海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们从 MIT 斯坦福现在回国首选的第一站就是上海。
2: 太好了，谢谢。那说完要素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软实力。我来问问我们的这个小袁，上海的创新创业的这个软实力，小袁，对于你来说，哪一点是你感受最深的，是最戳你的？小袁，
3: 必须是大上海温柔的创新氛围啦，包容试错的环境，让我们不怕犯错，高效的产学研对接，技术转化超丝滑，还有城市对硬科技的超长耐心，我们可以安心深耕，逐一突破，走出超有价值的长期创新路。
2: 哎，小袁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小袁就是在这样的这种充分包容的这个软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如果要请各位来讲一讲上海的软环境当中哪一点最戳你们，你们会讲哪一个？来，从宇翔开始好吧。来，
0: 我觉得还是对人才的这个吸引力吧，
2: 人才的吸引力
0: 是最重要的东西，
2: 这个城市的特质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好的，来印江。
4: 对，我们做硬科技的就需要一个很软的一个环境，所以才能茁壮成长嘛，对吧？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我跟宇翔都是川渝地区的人，我们刚刚在下面一直在用方言交谈，所以我觉得上海吃的很好啊，就吃什么都有。
2: 嗯，好，太好了。玲玲，
5: 我觉得是上海信息电子化的高效，做任何事情用不管是随身办还有这个企业平台非常容易能找到结果，
2: 嗯，
5: 没有困难。
2: 太好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人才无论说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载体让大家的这个办事更加的顺畅，亦或说这个开门七件事之一的这个吃啊，大家每天都要吃，这些都是大家喜欢上海软实力戳中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那科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几个人包括小袁在台上大家风轻云淡的聊一聊就能够做到的这个事情。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小袁，你觉得上海还需要帮助我们的创新创业的青年朋友再做点什么？小袁，
3: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整理思路。总的来说，硬科技创业者真的太难了，研发烧钱，验证超慢，场景难找，这三个痛点谁懂啊？希望上海继续开放更多公共测试场景，打通产学研转化，再帮我们降低创业成本，这样青年创业者就能更快突破技术和市场瓶颈，冲呀！
2: 嗯，太好了，谢谢。那小袁都已经讲出了他感觉到的这个未来我们需要再补上的这些内容，那各位，那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感受？觉得还需要补点什么？玲玲，
5: 我觉得还要补一些的是建立跟海外的通道，让我们可以不要只在国内卷，在更广阔的天地能够代表中国卷出去。
2: 太好了啊，把全世界一起卷起来。
5: 对，
2: 好，谢谢。那有没有具体的这个建议？玲玲，来。 具体的建议有没有展开一下？
5: 具体的建议，一两句话，因为我是做医疗器械产业的，比如说开放更多的资源。

0: 制互认，比如中国的资质现在目前能认的国家不是很多哈，但是中国现在是认 FDA 的，就是如果中国的资质在更多的国家能够被认可，那么我们就不用重复的去做很多申请资质的工作了。
1: 嗯，明白，好的，这个很现实啊。好，来印江。
2: 对，我觉得有什么要去调整或者是这个补齐的，它永远都是一个动态的和相对的。
1: 嗯，
2: 就比如今天的上海跟我认为可能4年前我们刚创业的时候的上海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对硬科技的一个重视程度已经拉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
1: 嗯
2: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最开始不是落在上海的，我们后面是用脚投票就真的是来到了上海，所以我觉得从时间轴上面来说的话其实进步已经非常大了。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提的话，我觉得对于试错成本这个上面的一个宽容度还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提升，一个更多的冗余度吧。
1: 嗯
2: 啊，因为毕竟这个就像刚宇翔提到的，其实也会有国资非常积极的参与到这种硬科技前沿科技的这个投资里面，那其实我们怎么去协调，对吧？这个就是站在国资的这个角度，既要保证这个大家的这个资产不流失，同时的话又要去扶持支持这个新兴的领域去积极的试错啊，我认为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的。
1: 好，太棒了，来宇翔。
3: 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更加开放，就是因为谈到 AI 模型以及基建这一侧，我觉得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到骄傲自满的时刻，我们离 Cloud 等等这些模型我觉得还是有很显著的差距。然后那此刻因为上海本身这个国际化的地位，其实也有很多国际的创业者科学家也跃跃欲试，希望到这边来大展拳脚。
1: 嗯，
3: 像今年那个7月份那个世界那个这个大连夏季达沃斯，我也将会带队大概25个这个美国欧洲的创始人独角兽，核聚变到 AI for Science 啊，都会来到上海。我们专门有一天的上海 tour， 然后很多就是在寻找亚洲总部的这个地点，因为我觉得只有有更多的国际竞争也最优秀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比较，那我们也能吸取更多的海外的智慧。
1: 是。
3: 对，
1: 所以你也相信上海一定会把握住这次的好机会啊，吸引更多的企业把他们。
3: 而且我也在带很多人过。
1: 没错，好，谢谢，非常谢谢宇翔带领全世界的我们的这些创业的朋友来到上海。那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像你们这一群人的这个独有的这个气质。这独有的气质呢，一方面呢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沟通，让大家呢了解你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让大家呢更好的来为你们服务。所以像你们这样的一群年轻的创新创业的朋友，在你们身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独有的气质？哪些是共性的？哪些又可能会是各自展露锋芒的？玲玲来。
0: 永远跟年轻人学习。
1: 嗯，
0: 对，这是我的风格。
1: 这是你的风格，那就是在学习的道路上永不停歇。
0: 对，而且要跟比自己更年轻、职位更低、更初入社会、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学习。
1: 学什么呢？
0: 学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有他们的洞察。
1: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学了点什么？
0: 最近确实是像宇翔说的，学了 Cloud， 把这些agent的都学会了，把它用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去。
1: 啊，用起来觉得好。
0: 对，我非常吃惊，用高中生来做这个又比我跨越很多，所以我回去要找一看有没有更好的中学生了。
1: 好，谢谢，这是玲玲的感受，
0: 是
1: 永远向更年轻的人来进行学习。
0: 对对。
1: 啊，太棒了，好，谢谢，来印江。
2: 对，还是接着林总刚刚说的，因为我是一毕业就创业的，所以说这个我永远都是向比我更年长的人在学习这个过程。对，但我觉得其实就是要把自己像海绵一样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向硅基生命去学习，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不设限，对，应该是这个任何的就对咱们这个创业有价值的有帮助的啊，包括像政府，其实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很多的这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1: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种当代像你们这样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年轻人一种特质吗？
2: 对，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对于所有事情有一种趣味感，就相当于其实你不会说你只会向某一种类型的人学习。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刚提到了平权，其实我们刚就对于所有的知识这个产业来说的话，只要它有更多的这个洞见啊，就我觉得其实都是值得去被学习到的。
1: 嗯，
2: 对。
1: 好，雨翔。
3: 我觉得我身边的在上海的创业者有几个特质吧。我觉得第一就是不吹牛，这个第二个呢，但又极度的实用主义，就是这个事情它一定不是一个空中楼阁，搭建出来要产生某一个产业、某一个细分的实际的价值，而且对价值的追逐非常的极致。然后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有极大的国际视野，永远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循环里面玩这个游戏，而是有很多的这个开放性。
1: 太好了，谢谢你们啊，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人物的画像，给出了他们的这个特质。好，我们也掌声谢谢我们今天台上的三位我们的这个嘉宾，谢谢各位的这个分享。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2: 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啊，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啊，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啊？这个。

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啊，缺电缺电啊，它现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啊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啊？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啊，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啊，然后导致这个电费啊猛涨，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啊。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啊，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啊，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啊，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啊，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啊，那是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啊，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啊，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啊，什么意思啊？PUE 什么东西？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啊，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啊，这个 PUE 要降到1.3以下啊，降到1.3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啊，如果你用风冷的话啊，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1.5到1.6啊。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啊，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啊。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啊，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1.1啊。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1.3以下啊，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啊。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啊。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啊，它具备一些低功耗。啊，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GB200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看下一个啊，就是整个英伟达推动啊，整个冷板式的液冷啊，也是高速增长啊，这个方案高速增长。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液冷呢有很多形式啊，那么它有那个冷板啊，有静默式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比较专业啊。冷板呢就是它这个冷却液啊，这个冷却液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芯片的啊，它是通过一块板。然后呢，它不断的通过这个，冷却制冷这个效果，啊，通过那个水管，啊，通过那个板，啊，来冷却的。静默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把整个这个就是机柜啊，静默在那个冷却液里，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啊，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冷板的，啊，用这个冷板的，啊，就是你不可，就是你很难想象，你把这个机柜浸在水里，对吧？这个可能。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冷板的话也是，就是整个成熟度比较高啊，然后可能后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就这个单箱冷板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了啊，是个主流方案。那么整个因为我们看下来，就是冷板啊加风冷，它是一个就兼容性比较好，那么兼容比较好，然后呢相对成熟，然后呢改造的成本呢。比较低啊。如果你用那个静默式的话，那你要有大规模的要用那个制冷液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线路啊。

0: 所有的这个方案全部要推倒重来，啊，然后这个可能性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果你加快冷板的话，可能更能够容易实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就是像这个A100 对吧？当时都是风冷啊，直到那个 GB200 以后啊，GB300，那么也是现在是一个整个。包括那个谷歌啊，包括谷歌现在一个 TPU 的一个系列，都是用这个单向冷板的冷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发现啊，整个就是这个冷板单向冷板的方案，也是能够成为整个以后的一个行业主流的技术啊。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英伟达和谷歌现在共同拉动啊，就已经不是这个一家了啊。我觉得就整个就是未来，只要你做芯片啊，只要你做芯片，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散热方式的话，就只能做液冷啊，只能做液冷。那么以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024年啊，就部分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用了液冷，对吧？那么后面25年1季度啊，它整个一个72的机柜啊，已经用了单向冷板的散热升级方案了。那么在25年的4季度以后。啊，4季度以后 GB300 的，那么它已经采用了无风扇的设计了啊，就是液冷已经成为标配了。那么同期的谷歌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在后面的 TPU 的机柜啊，全部采用液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两家就是芯片的巨头啊，这两家芯片巨头也是能够共同驱动整个液冷行业啊，这个加速发展啊。那么2024年的话，整个液冷的规模啊，只有40亿美元啊。那么随着后面的一个新的显卡的新的一个算芯片的放量啊，那么整个到2026年的话，整个液冷预计啊，规模将达到180亿美元啊，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速度非常高的啊。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内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对我们国内有什么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因为整个就是导入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我们看到，那肯定就是要找供应商嘛，是不是啊？找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一级供应商主要还是以欧美和台系为主啊，包括Cooler Master 啊，包括维帝啊、安菲诺啊，这个就是一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和台系为主的，那我们干嘛的呢？我们国内干嘛的？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啊，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我们看到像川环啊、英维克，对吧？高瓴、晶岩，那么他们都是有提供的产品呢，也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啊，它不是直接合作的，它不是和英伟达直接合作的，它是提供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现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啊，它的产品呢是在不断的完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希望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希望进入一供啊，直接进入英伟达体系了，直接供货啊。现在据我们的调研啊，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我们已经发现已经有些头部厂商已经跟英伟达已经慢慢在，他们已经在送样啊，在送样，已经慢慢准备要切入到它的一个一供里面的。啊，直接的供货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各个一些龙头厂商啊，龙头公司他们后面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整个配套的研发啊，然后跟随谷歌的一个放量啊，那么像包括就是因为之前啊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之前也是因为欧美和一些台系的一些主要供应商都是一供，那我们国内呢只能是间接供货啊，间接供货。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些龙头厂商，包括英伟克啊、工业富联 包括

0: 像思泉啊、移动电子这些啊，那么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机会啊，直接供货给谷歌了啊。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英伟达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跟随着整个谷歌芯片的后面的放量啊，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虽然涨幅已经现在看啊，涨幅已经不小了啊，就是他们之前的涨幅已经不小了。为什么？因为之前的市场已经把这个0到1的预期已经打满了，打满了。后面要看什么呢？它能不能真的实现，就是直接供货啊？然后的话，能不能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啊，能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啊？然后从1到100这个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来验证一下这些龙头企业后面还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也是可以后面重点来关注一下，行，好的，那就是今天我行业的研究报告啊，感谢大家，
1: 好的，谢谢陆总。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我手机里头。回去以后，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5: 对，做做工作。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场宁波慈城站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各位正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包荣朋友圈的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今天上午我说了一共有4位嘉宾，而且就像我们整个活动的题目一样。是的，股期汇什么都有。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可能并不开期货，但是他会关注期货，甚至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某些老先生也会提，我在关注商品市场，然后我在看股票的相关价格。其实这样的类推，好像在很多投资标的的方向都会出现，比如黄金，比如原油，比如大宗商品。所以今天啊，比较难得在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期货嘉宾，请他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做2026年的相关展望，希望给大家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收获。掌声有请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卢云坤。
7: 首先非常感谢第一财经，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汇正。那么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我对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这一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关注到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看了一下在座，应该我觉得至少接触投资市场有10年以上，对不对？10年，大家觉得最近这10年股市也好，我就拿股市说吧，其实商品是一样的。股市在2024年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最近一个月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当然包括很多股民啊，跟我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一月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怕。什么叫怕？说我一月份赚到了整个2025年赚到的所有的钱，我还该不该持有？对不对？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一轮不光是，当然股市其实是中国的大 A 是最后反映出来的。其实商品市场在2022年开始， 再早一点，201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总结的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是我们大大总结的，叫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觉得，我刚看了一眼，就是外盘的黄金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大概是在4800左右。我问一下，在4800这个时间点上，我就问两个问题，就非正即负啊，就是非是即否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大概就到2026年的年底，大家觉得在4800就现在市场价的位置上，以黄金为例，大家觉得再涨20%？什么叫涨20%？大概1000元左右，也就是外盘大概看6000，国内大概看到1300，你们觉得可能性是大，或者是你觉得做不到？我们投票看一看，如果觉得是的，能举个手吗？不多，3位，那么4位，那么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就见到年内的高点，接下来跌20%的概率大不大？1位，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部分其实他没有举手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看不清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如果说去投资的话，愿不愿意投黄金？那我说一个观点啊，可能。就为什么我后面会说下去的，可能在未来3-5年你再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是往下看不到这个价格，也就是外盘的大概4800，人民币的计价大概是在1100，可能在未来3-5年你就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在3年前也说过一句话，大家当时一笑，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大 A 也好，所有的祸是谁惹出来的？你们觉得是谁？对，特朗普在跳。最近大家没看到特朗普一直是在伊朗，是在格林安问题上。他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是做没有利益的事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最终什么？来，我们来看下去啊。首先，这一轮最终导致商品市场大涨，或者说大涨的本质是美股惹的祸。为什么说是美股惹的祸？其实股市的本质很简单，我用句比较俗的话，我的理解啊，就叫水和盆的关系。什么叫水？水大家能理解吧？大家觉得目前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和全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是水多不多？水多不多？水非常多。但是请问从美股的角度上来说，或者是从 A 股的角度上，我们分两个角度谈啊，你们觉得从美股的角度上，盆多不多？就是优质资产。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 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

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0 型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0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6: 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 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提。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

0: 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第一，叫长债变短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美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那个20年国企的收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我后面是准备了一张图的。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截止到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这里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从，2021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啊。来看一下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是看这根蓝色的线。大家看啊，哎，美元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还记得吧？2023年的9月份，大概在哪儿？在这儿，差不多，对吧？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根线和现在差别大吗？这个点到这个点。都在四以上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短期的，短期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是橙色，在这儿到这儿，哎，这个降幅大不大？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借美元，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大量下来，说明大家不愿意持有，相对来说不愿意持有，收益率低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30年国债，30年国债就越长啊，是绿色的，绿色当时在这儿，在这儿，然后现在是在这儿，几乎没跌，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当债券的收益率在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世界这个可是大资本，就是巴老爷子他们玩的，他们是更愿意持有美债还是不愿意持有美债？不愿意，为什么？借债的本质是什么？他给你的是利息，对不对？你看中是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元会不会不还？所以第一句话，全世界依然到目前为止，美债依然还是最大最大的信用方，没问题。第一句话叫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美债的态度叫什么？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以前是全世界的各大央行，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要提一句，这句后面会和黄金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一般都以美债，尤其是10年期的美债作为压舱石。第三句话叫稳定来圈钱。第四句话，化债有且到目前为止啊，有且仅有唯一种方法。大家猜得出是什么吗？我欠了很多钱，我想化债。第一点，放在200年前出去干嘛？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第二句话，赖掉。这个观点是不是最近开始有人在互联网上跳出来了？如果说某一个啥啥啥，他宣布分家了，这个东西还要还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黄金成为白银取代白银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句话，当然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方法，叫贬值来化债。什么叫贬值来化债？我

0: 是美元，美国的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束，这也就是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中国有资本市场，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大家回想一下，1990年推出之后，到2020年，全世界谁说了算？全世界的经济谁说了算？全世界的定价权谁说了算？因为我们在这30年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来，我们看一下，当然它也不是凭空造出的，它经历，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差不多是经历了7个年代，然后现在正在这个年代。第一点叫美元的霸权，初轮霸权的建立，时间二战后到1960年左右。本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欧洲当时打烂了之后，美国有一个叫马歇尔计划。什么计划？来，记住非常重要一点，当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全产业链大约占全世界 GDP 的70%左右。想一下，和现在什么地方很像啊？回想一下，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家生产力极其丰富，生产力过剩？这是当年他建立美元霸权的本质。然后当二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打烂了，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几乎用免息贷款的方式为欧洲重建。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以谁的货币为结算？因为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再想一下，是不是又和现在很多地方很像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发到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4: 对，做个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为了让美元的流通，最后大家知道和第二个也有关系啊，就是和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强制挂钩，35美元，我去掉小数点啊，35美元大概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当时是强行挂钩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重建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吧？当欧洲的重建碰到瓶颈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在196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一个必然结果吗？因为当欧洲的美元对欧洲的这个侵蚀差不多了之后，它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啊？这个是什么地方？当时全世界最乱的是哪儿？还记得吧？年龄大一点应该知道，60年代全世界有两个比较大的事儿，一个在东南亚，美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叫《垮掉的一代》，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越南，还记得吗？因为上一点年龄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谁说了一句这次是17度线啊？上一次是38度线，你们不许过来，这一次是17度线，你连碰都不许碰，记得吗？是我们的教员说的。所以说他在整个越南战争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打仗是要大量的印什么？印什么？打仗吃喝拉撒武器炮弹全是要用什么买的？要用钱买的。但是别忘了，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美元

并没有和黄金解绑啊。当你发生大量的货币超发，还能不能维持35棉兑一盎司黄金啊？挺难的吧。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们觉得欧洲的领导人们傻不傻？不傻吧。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戴高乐当时就提出了，我不要所有的美元了，你就给我兑换成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那其实大家都猜得出了嘛，来想想是不是和当年很像。去年的时候你们听到过谁要查账啊？谁要查账？你觉得马斯克背后是谁呢？是马斯克真要查吗？查美联储的金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下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我过会跟你们说的，你们猜一猜。我刚说了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在这一轮10年的商品大牛市中，你们猜一猜，到80，我告诉你们，到80年代左右，黄金当时见到了历史高点，猜一猜是多少？涨了多少倍啊？以35美元为基础，涨了多少倍啊？25涨，从35涨到将近1000美金，只用了10年。我过去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来啊，第二个，然后当时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高企的通胀，由于它的美元全世界不认，导致全美国的美元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你们猜一猜，当时的美元通胀达到多少？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5: Hello， 大家好。
4: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5: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4: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5: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4: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5: 嗯，
4: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5: 是，
4: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5: 没错，
4: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5: 没错。
4: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5: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4: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5: 啊啊、没有没有，
4: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5: 对对对
4: 啊，天生的。
5: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4: 啊、
5: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4: 啊、
5: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4: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5: 对对对。
4: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5: 没错没错。
4: 哇，
5: 就是一种状态。
4: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5: 是的，
4: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5: 嗯，
4: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 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5: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来上海，
4: 也有这样的机会、
5: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4: 嗯，
5: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4: 嗯，
5: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4: 一个人背着包从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5: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艺制厂学习，
4: 嗯，
5: 了解一下。
4: 嗯，
5: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艺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4: 嗯，
5: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4: 哦、
5: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4: 哇，这么巧。
5: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4: 嗯，
5: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4: 嗯，
5: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4: 嗯，
5: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4: 发音标准。
5: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
4: 啊、嗯。
5: 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4: 嗯，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5: 是的，
4: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5: 的
4: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5: 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
4: 啊、
5: 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不 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4: 嗯，
5: 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
4: 嗯嗯嗯，
5: 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4: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嗯、特别特别多。
5: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4: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5: 嗯、
4: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5: 对，
4: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5: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4: 嗯，
5: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4: 啊，
5: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4: 嗯，
5: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嗯，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4: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5: 哎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4: 什么七天学会配音，
5: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4: 配音的贷款，
5: 那绝无可能。
4: 哦，
5: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4: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5: 没错，
4: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5: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4: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5: 是的，
4: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

0: 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嗯、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1: 这个、
0: 但是
1: 对是，
0: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1: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0: 嗯。
1: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0: 嗯，
1: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0: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1: 对，
0: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1: 对，
0: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1: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0: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1: 以前
0: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1: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0: 目前就是海参了吗？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0: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1: 这个成品率，我跟你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0: 哦，也就是说，
1: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0: 出错率这么高吗？
1: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0: 还有
1: 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
0: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1: 是的，是的，
0: 哦，
1: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0: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1: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0: 到不了吗？
1: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0: 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0: 哇，
1: 200块都算是好的，
0: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1: 我不录，我嫌累。
0: 那个视频旁白呢？
1: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0: 啊。对，
1: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0: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1: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0: 哦，
1: 这按1分钟300块。
0: 哦，
1: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 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子这样式去做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

0: 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一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
0: 没
1: 们
0: 有
1: 对
0: 没有
1: 这
0: 没有。
1: 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
1: 因
0: 的。
1: 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
0: 就
1: 了啊，
0: 开
1: 很
0: 始干
1: 兴
0: 活，
1: 奋了。
0: 对。
1: 对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
0: 没
1: 后把
0: 错，
1: 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
1: 啊、哦，
0: 就
1: 好神
0: 有一
1: 秘。
0: 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
0: 是
1: 觉，
0: 的，是的。
1: 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
0: 对，
1: 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
0: 哎，
1: 吧？那么多
0: 对对
1: 的
0: 对，
1: 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0: 哪吒
1: 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然
1: 哦，
0: 后就
1: 你
0: 是
1: 又
0: 我
1: 在
0: 也
1: 四
0: 是，
1: 川读的
0: 而
1: 书？
0: 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
1: 哦，
0: 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呀，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
0: 很
1: 高。
0: 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
0: 他
1: 已
0: 们
1: 经被人看见了呀。
0: 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啊。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纪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
0: 纪冠
1: 后
0: 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是的，
1: 人
0: 是
1: 群
0: 的。
1: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班瑜老师，石班
1: 哦，
0: 老瑜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
1: 对，
0: 听
1: 还有
0: 到这个
1: 唐
0: 人的
1: 老
0: 声音，
1: 鸭，
0: 哎，对对对，李养老师的唐老鸭啊，这
1: 对，
0: 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
1: 啊，
0: 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
0: 对，
1: 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0: 对，
1: 也
0: 是，
1: 是你给我科普
0: 对
1: 的，
0: 对
1: 就
0: 对，
1: 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0: 对，
1: 电视剧
0: 电
1: 电
0: 影，
1: 影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戏
1: 译制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好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人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得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得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
1: 哦，
0: 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厂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厂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像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的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累。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 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出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我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对，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6: 是的，
5: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6: 那肯定知道。
5: 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

0: 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0: 哇！
1: 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 道阻且长，
0: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
1: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0: 是，
1: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 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0: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1: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0: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
1: 是
0: 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1: 是的，是的。
0: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0: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0: 上浮还下沉。
1: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 应该

0: 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1: 哦，
0: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1: 买断你的声音。
0: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了。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1: 还做不到，
0: 还做不到，
1: 气息还没法模仿。
0: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
1: 哦，
0: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1: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0: 是，
1: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0: 没错，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啊，当然维权肯定要维啊，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1: 哦，
0: 对，
1: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0: 对对对，
1: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0: 对，
1: 哦，
0: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0: 是的，
1: 可能声音暂时
0: 还没那么迫切。
1: 哦，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
0: 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
1: 哦，
0: 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1: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0: 然后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1: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0: 啊，我什么时候
1: 现在能够再
0: 没有没有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1: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0: 对，
1: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了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

0: 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是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
0: 作
1: 生的。
0: 为生的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电视
1: 对，
0: 台啊这些
1: 有
0: 东
1: 的没
0: 西，
1: 的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
0: 这
1: 尔干
0: 不
1: 一
0: 这些
1: 个，
0: 东西啊，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可
0: 是的，
1: 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啊，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
0: 重
1: 灾
0: 灾
1: 区
0: 区。对，
1: 啊，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容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然后。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的这样子。就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其实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啊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
1: 起
0: 杂的
1: 伏。
0: 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是个
0: 是
1: 复
0: 的，
1: 杂
0: 是的，
1: 的个体。
0: 是的。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我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1: 啊
0: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1: 啊哈哈！
0: 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啊。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个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身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这
0: 我
1: 当
0: 做，
1: 时
0: 对，
1: 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
0: 好
1: 综艺
0: 早
1: 节目
0: 好
1: 了。
0: 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
1: 是，
0: 就是
1: 当
0: 表
1: 时
0: 演。
1: 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没错没错。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
1: 镣铐，
0: 其实是角色本身，
1: 对
0: 那个
1: 他们
0: 角
1: 限
0: 色
1: 制。
0: 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
1: 哇，
0: 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
1: 所
0: 对对。
1: 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

0: 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1: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转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0: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1: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行业真的
0: 哪有这样的舞台呀？
1: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0: 对，我也用过。
1: 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0: 嗯，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1: 是的，
0: 前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持，
1: 多积累自己练，真的。
0: 嗯，
1: 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去学习别人的方式，
0: 嗯，
1: 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就是、
0: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1: 对，
0: 但是你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1: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
0: 嗯、
1: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
0: 嗯，
1: 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上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0: 是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1: 是的
0: 啊，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1: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1: 对
0: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 当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0: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1: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0: 啊，
1: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错，
0: 满满的求生欲，
1: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
0: 是
1: 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1: 没错，
0: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1: 没错，
0: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1: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0: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1: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0: 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1: 是
0: 的，真
1: 的
0: 吗？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
0: 啊。
1: 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
0: 啊，
1: 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
0: 啊，
1: 我就会超级清醒、啊，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0: 啊、
1: 就一会儿快，
0: 安全感，
1: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0: 嗯，
1: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0: 好像也是哈，你刚才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1: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0: 哦，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
1: 嗯，
0: 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1: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0: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1: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0: 对对对，
1: 就
0: 像你做的白噪音。
1: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0: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它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
1: 嗯。
0: 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
1: 嗯，
0: 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1: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惊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0: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1: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0: 音
1: 乐
0: 节。
1: 音
0: 乐节不应该是
1: 不我说的
0: 五六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1: No, no, no. 你说的音乐节是
0: 以前的草莓
1: 音乐
0: 节
1: ？No,
0: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1: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
0: 哦， oh.
1: 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
0: 啊， oh.
1: 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了。我昨天刚去了，就看了油菜花，哎呀，好放松。
0: 是的，春暖花开。
1: 我当时觉得对油菜花还是没有抱太多的美感的期待的，但是到了的时候，它那个颜色的饱和度。还是很让我很放松的、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抱着个吉他唱首歌，我可能会更开心。
0: 对对对，
1: 或者再来一杯咖啡，多么完美的江浙沪生
0: 活，就让我们松下去，而不是像以前看演出真的是
1: 燥起来，
0: 时刻高度集中精力
1: 的
0: 那种状态。
1: 是的是的，回归大自然能够让我极致的放松。
0: 蓝海很宽广，
1: 没错没错、
0: 只要是我们能够耐得住寂寞、
1: 没错没错，
0: 都能够抓到、
1: 没错。
0: 好的，再次感谢明阳的做客啊！那本期的无限进化就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小宇宙、还有喜马拉雅、微博等各种平台来搜索到我们。每周六的早上，无限进化，不见不散。好，明阳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
3: 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

0: 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最近啊，科技圈乃至许多的跨界领域，大概率呢都被一只龙虾刷过屏，那就是 OpenCloud。 有的人说啊，它是开启智能体时代的钥匙，有的人说呢，它其实是一只华而不实的吞金兽。当 AI 从只能在对话框里回答问题的聊天软件，进化成了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点击鼠标自主操作软件的数字员工，我们面对的究竟是空前解放的生产力，还是一场隐秘的安全风暴呢？今天啊，我就将带您翻开一本真正的龙虾饲养手册，那就是最近刚刚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我们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本书的两位作者，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以及资深 AI 产品总监胡哲谦。
2: 精彩预告。
10: 所谓的失忆，它不是工程上的一个失误，它其实是基于当前这种大模型发展这种架构上的一个必然结果。
11: 对于这种创造性比较多的，像散文或者是图片，我们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的。对的，我们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像数学公式，不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数学从来不骗人嘛，不会就是不会。
9: 我感觉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就有点像章鱼博士，自己专注于最高智力输出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琐碎的事情全部让龙虾军团们去解决了。
10: 人既然用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值得再去付出那些额外的这些劳动力了，因为已经有东西比你做得更好了，你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事情。
11: 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稀缺的，每一个人都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让这么宝贵的人去做那些很日常的东西，那些完全程序 AI 就能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应该让 AI 去做。
9: 最近呢，科技圈乃至很多跨界的朋友啊，大概率都被一只龙虾给刷屏了，那就是 OpenCloud 啊。其实之前有很多人跑来问我说，你是一个科技科普主播，而且之前也算是吃到过 AI 的一些红利的，平时呢也喜欢倒腾各种各样的新工具啊。他们其实就问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亲自下场去养龙虾。我当时呢的是这样的回答，我说我早晚会用上，但不会是最近，因为呢，我觉得这种技术对我这样程度的使用者而言呢，可能还没有到产出大于投入的时候。那甚至呢，就目前阶段我掌握的一些信息，如果盲目的投入海量的 API token 资源，让他自己去玩，那大概率呢，可能对我来说会是一场非常昂贵的，甚至可能能达到灾难级的一个花销。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也看到一些信息啊，说这个技术，它不单单是烧钱，关键呢，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 AI 有的时候可能会失忆啊，就有说法说，当上下文窗口达到物理极限的时候，它可能会触发一个 上下文压缩的机制，然后粗暴的丢弃掉一些信息。那么之前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公司的高管可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造成了还挺大的损失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安全方面我其实是挺顾虑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给一个黑客系统啊一个非常高的权限，让他去读取本地文件甚至去操作，那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那么另外呢，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 skill 啊，所谓的这个技能库，它可能自己是搭载了或者是嵌入了一些这个木马啊，或者说是第三方插件，那我感觉这个确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风险的。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 OpenCloud 所代表的这个技术路线确实是 AI 非常需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呢，问题也随之而来，就是在这样一个狂飙的节点上，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一本避坑指南，或者说是大家真的是需要在正式养龙虾之前好好读一读所谓的龙虾饲养手册的。而最近呢，刚好就有这样一本很合适的书籍出版了。今天呢，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是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叫 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两位作者呢，其实刚好也都是在安全领域深耕的达人啊。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底层架构的执剑人翟瑞涛老师。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深耕弊端近20年的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也是一位智能场景的破壁者胡哲谦老师啊。这里呢先和二位老师打个招呼。翟老师你好，胡老师你好。
10: 啊，主持人下午好。
11: 主持人好。
9: 其实我这个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刚才在开篇其实对这个龙虾还算是这个开了点火啊，不知道你们两位啊，这个一定是龙虾的资深使用者了，你们听完之后你觉得我的观点是比较保守的，还是说可能对我这样的使用者而言确实是这样？要不还是先翟老师。
10: 我这块的话从技术角度去分享一下吧。
9: 嗯，
10: 然后您刚才说一些失忆还有安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说，目前这个比如说上下文窗口，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有限的一个工作记忆区间。那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看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模型，无论模型多强，它都必须在有限的这样一个 token 空间里边做一些信息压缩。因为它本质上就是说，你在训练出来这个模型之后，它的知识接收范围它是有限的，它本身就带了一个规格去出厂的。那就是说一旦超过这个规格阈值，那你就只能通过一些策略手段去把它的一些历史上下文的一些信息去灌给它。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跟模型去交互，每一次其实都是一模型，它是不记录你的个人所有的，包括你的所有的环境信息的，都是你每一次要去喂给它的。这个喂给它这个东西我们叫上下文，那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策略手段摘要啊、裁剪啊，或者说遗忘，来维持这个 agent 系统这样一个正常运行，让它每次去交互它都能知道你前几轮的这样一个对话内容是什么。所以说所谓的失忆，它不是工程上的一个失误，它其实是基于当前这种大模型发展这种架构上的一个必然结果。然后还有一些安全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啊，确实挺吓人。然后
9: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是吧？
10: 对，是的。因为今年2月份就发生了很多起这种大规模 AI agent 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攻击，那咱们国家工信部也做出了一些响应嘛。对，恶意 skill 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 就是所有的任务 agent 的话之后引入的新的一个变量。
9: 嗯，
10: 也就是说我们在赋予 agent 这样能力的时候，它所能调用的这种工具以及这个执行任务这个权限边界它不清晰了。因为当一个模型可以任意去读取你本地文件，或者说调用一些外部插件，甚至说是执行外部工程代码的时候，它其实不，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语言对话模型了，它就从语言模型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半自制的这样一个系统。对，它有一定的自制能力了。那这个时候风险其实不是只是说啊，你对话跟它对话，它给你回答一个错误的一个知识点给你，它其实上是把一件事给做错了，那这种事可能就是对，就是不可逆的了
9: 啊。
10: 所以说目前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记忆行业的安全机制很多其实还停留在提示词约束，还有一些权限粗力度控制一些阶段。那平心而论，其实还是不够成熟，我们只能做到最小化这样一个防止安全事故这样一个发生。
9: 对，
10: 然后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幻觉问题，就是从大模型发展到现在就很快速，2-3年的时间就起来了，很火。但是这个幻觉问题是一直没有解决，所有的模型它都有幻觉。 那从机制上看的话，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大模型本质它其实就是一个概率模型，我们所接触的所有的模型，就目前所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模型都是一个概率模型，就是预测模型，它都是本质上都是在做一种概率计算，然后给你生成一个结果，它不是说是立马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一个检索，所以它在缺乏这种外部约束的时候，它就会倾向于生成一个它认为最合理这样一个答案给到你不是真正的这样一个答案，所以就会产生一定这样一个幻觉所以说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的话，我们要用的话其实不是要把它要跑起来很简单，一行命令就搞定，或者安装之后就能搞定，但是怎么让它去在可控这样一个边界里边跑起来，是我们做技术可能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个事。对，
9: 这个可能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初心啊，当然稍后会详细来聊，也来听听看胡老师您是怎么看的我最开始的这个热身问题啊。
1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在使用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刚翟老师也分享了一些关于上下文窗口记忆和幻觉的问题，然后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在用小龙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叫做 skill 这个技能，其实这个技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因为一个上下文窗口里面能塞的东西是有限的，它其实是很宝贵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让这个 AI 只在这个里面去做当前它一定要做的事情，而第二步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次再跟他聊的时候再告诉他，这样保证他只关注眼前的事情，保证他的注意力就在做手里的那点事情，尽量提升，也当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只是说尽量去提升他做事情成功的概率，但是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一定是成。而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用 AI 包括用小龙虾去做一些创意性的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它还效果不错，比如说做一个图片或者写一篇散文，我们都会觉得它比较好。但是呢，如果让它做一些逻辑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做一些数学推导，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或者严密的逻辑推导，它有可能就会不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于这种创造性比较多的像散文或者是图片，我们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的，对的，我们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9: 是，
11: 但是像数学公式不是，是什么就是什么，
9: 没错，
11: 对不对？它就是对，数学从来不骗人嘛，不会就是不会。所以我们尽可能来做的这些约束条件也好 ，skill 也好，然后它增加的那些出错了从事，然后包括给它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思维链、一些推导链，都是为了让它尽可能的去按照一个标准去执行，让它输出来的结果能够符合我们的预期。但这个其实确实是没有办法说他做一百次都行，那也许说做一百次他九十五次都行，那那五次他可能他就是不行。但是那五对对，这五次可能会随着模型质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可能会就现在是一百次五次不行，以后可能变成一千次有五次不行，可能会是这样，但它的概率一定还是存在的。
9: 这个可能也就依赖于就是我接入的这个模型本身它的升级，可能迭代到某个阶段之后，确实就类似的这个任务可能起码和人比较，因为人也有出错的时候嘛，那它可能就超过人了，那我们觉得就达到一个可能里程碑的一个节点了。
11: 是的，而且我们在一些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是发现同样一个提示词，我们用国内的模型和用国外的模型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用国内的模型，不同厂家的答案也不一定是一样。对，尤其是参数越大质量越好，参数越小质量越不好。而且因为这个就取决于它那个上下文窗口，因为参数大的话它上下文窗口相对来说会长，它会记得东西多。我们在实际的做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呢，一个用的是一个 30B 的一个参数的，它最多只能执行三个步骤，就跟它说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它是可以做的。但是我要跟他说这还同样的三个事情啊，我给拆成四步，他中间就会给我丢，因为他的参数小，他没有办法注意到足够多的事情，他会做上下文窗口的压缩，一压缩他就会把中间的步骤丢掉。因为我要去写提示词的时候，上面可能一定第一前面那段一定会说你是谁谁谁，你要做你会做哪些事情，那你的工作步骤是一二三四五，然后你输出的内容是什么，我对你有哪些约束条件。那刚好我的工作步骤就在中间，它中间一压缩，哎，就把我工作步骤给压没了。
9: 哦，就是关键就是压缩的时候取什么舍什么这件事情还是比较难，我们通过一些约束条件去控制的，是吗？
11: 我们大概能猜到它的位置，它一般是这样，它会被提示词的头和尾关注是比较重的，然后中间它是会压缩的， 所以中间那个部分少洗一点就可以。
9: 哦，这倒也是一个挺实用的这个技巧。这感觉不仅仅是龙虾了，就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就是你大量的这个内容输入进去，然后可能需要它压缩的时候，还是就像我们以前写作文一样，就是头和尾特别重要，是吧？
11: 是的，头和尾特别重要
9: 啊。这个经过一个简单的热身问题啊，我相信就大家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就是两位专家还是非常资深的。关键就是应该是对于这个 Open Cloud 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龙虾，没少养，这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一直在接触。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Open Cloud，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类似技术的参与程度有多大，然后有没有一些工作内容你们已经非常依赖于你们的龙虾们了，还是从翟老师开始好不好？
10: 好的，
9: 嗯，
10: 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是一直在做agent 这块的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些研究嘛，所以我关注的龙虾可能相对比较早了。然后一月初我就已经知道，就是开源项目里边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这样一个智能体的项目，但是我没怎么多关注，我只是说，当时对这个项目，这种新生的这种概念啊，有一点关注。然后我是逛那个推特的时候，然后美国那边有一个比较技术参与深度比较深的一个圆桌会议，有13个大佬啊，我听了那场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讨论会，其中有一个人就提出了这个龙虾可能未来会火。我是从这个时间点去关注这个龙虾的，然后果不其然，过了一个礼拜，这个龙虾一下就火了，因为对他就一个月就窜上了那个开源榜第一了 ，GitHub 第一了，然后三月份就直接25K 了，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历史第一了。
9: 嗯，
10: 对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它的一个源码，因为是开源项目嘛，我个人对技术也比较感兴趣，可能就是直接把它源码去拉下来去，开始去研究这个，对，开始试这个东西了。然后用了之后，因为在用 Open Cloud 之前，我一直是用的 Open Code， 是另外一个开源项目，是做编码用的。因为我的个人场景可能就是重编码多一点，所以也用了很多智能体工具。那 Open Cloud 给我的感觉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它的主动性非常强，就是我做的一些事儿，它能很贴合我心中的那些想法，而不是我告诉他什么他才去做这个事儿
9: 啊。
10: 就是说把这个和人的这个交互，它能串起来，很懂我心里边想什么。就是用了久了之后，你把记忆层设置好之后，它处理的事情就很符合你的心意。那目前来讲的话，对我来说，我个人的工作其实是重度依赖于 AI 智能体工具的，包括不仅限于这种 Open Cloud， 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在用，因为配合起来才是你的个人场景工作的一个全量的这个视角。那 Open Cloud 对我来说，其实就目前我自己养了一个军团，对，我
9: 军团了已经是
10: 军团了。我最新的那个公众号其实已经分享了这个 AI 军团有8个智能体，那8个智能体都是分别去处理不同的事，这也是在开始做这个就是用这个龙虾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从第一个，从先用起来到第一个智能体这样一个落地，然后发现之后一个智能体不够了，然后我再去加，然后再去加，然后把我的工作的80%，目前应该有80%我都交给他去给我处理了。
9: 哇塞，
10: 对，因为很多工作对我来讲其实就是高度重复的，搬运的、整理的、拼接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个人的20%其实是用在我主要岗位的，就是专门写代码这一层面，就是对我的工作岗位的，所以我是把一些做了一个侧重点的一个区分。对，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写这种技术文章嘛，去分享。那对于技术的预言，然后学习这种新框架、新技术，这都是需要很大的时间去整，以前都是人肉去整理，但是现在有 Open Cloud 给主动去做这个事儿就很好。这是我个人用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我已经非常依赖他们了。
9: 哎，翟老师你知道吗，你在描述你我这个8个 Open Cloud 的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军团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应该是蜘蛛侠里边的一个反派吧，章鱼博士，就他背后有很多的那个机械臂，然后每一个机械臂都在干不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态就有点像他的那种状态了，就是自己可能专注于就是最高智力输出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琐碎的事情全部让龙虾军团们去解决了。
10: 对的对的，因为我觉得一些廉价劳动力，我觉得人既然用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值得再去付出那些额外的这些劳动力了，因为已经有东西比你做的更好了， 你不如把时间省下来做一些有价值的一些事情。
9: 哎，就目前你调教下来，就是养到你这个程度的这些龙虾们，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都能够达到靠谱的程度了吗？
10: 对，基本都是靠谱的程度，因为每个 agent 去配

0: 被不同的这种 skill 场景，skill 因为是我自己基于我的这种日常的工作环境啊去写的这样一个 skill，所以它具有很可靠的这种可靠性。那这样去使用下来，我的工作流啊，包括我从早上到下午就所有的日常工作，基本交给他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哇
0: 但
1: 塞！
0: 是像刚才胡老师说的，也有可能就是说他某一次执行的有问题了，那我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的。他的输出肯定还是要关键性的东西，可能是还是要人为的去介入一下的。这个是对，这个是模型的。
1: 这个特别厉害，稍后我可能也会花一点时间来问问看，这到底是哪八个这个龙虾，它分
0: 因
1: 别可能能够
0: 为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对这种，其实，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去做这个事儿了。我也
1: 嗯。
0: 是照葫芦画瓢。
1: 啊，这已经非常厉害了，尤其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群体当中，我相信可能大部分啊，就是听说过龙虾，真正下场养的还是相对少数。我们非常是这个期待你们分享这些干货啊！哎，再来听听看胡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接触，然后现在用龙虾用到什么程度？
2: 我大概是2月1号那会儿晚上，然后去把龙虾装上的，然后之后的话就一点点养。我先说一下养的过程的一些心得体会吧。因为我们之前用这些 AI 类的产品，要么要是登录到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去用，要不然呢，我就会打开一个终端，那打开一个程序到里面去用。但是当我把这个龙虾装好之后，我跟他之间的沟通，我都是在飞书上去完成的。就是因为我在飞书上可以做，所以我不用非得在电脑上才可以做，也就是说我在我手机上也可以做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触动。因为之前我做所有事情，我必须要打开我的电脑，我才可以去做。而龙虾的话，它是第一个我可以在手机上可以完成的事，这就意味着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点子想法出来之后，我可以立刻让它给我干活。
1: 这就完全像是你的贴身助理，或者是你的这个就专属的这个下属，或者是这个实习生这样子的角色了。你直接就发个微信给他，然后他就帮你去执行了，就类似这样的操作。
2: 对，是的。然后当时的话呢，我刚开始养，我也想尝试一下，看看它的边界在哪。于是的话呢，我就用那正好那段时间，我去外面要频繁去开会，我坐地铁。我呢就在上地铁的路上，大概每天两三个小时吧，就往返的时间，我就在地铁上，我去用我的小龙虾去做了一个那个火柴人短视频的那么一个 skill 出来，然后这个也写到我们书里面了。大概就是用到3到4天的时间，我把它做出来的。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给他一个，对标，我跟他说，我希望做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就去写提示词，去写他的那个 skill，写出来之后做一版，我看，我说哦，我觉得不满意，哪里不满意，我就跟他说，于是呢，他就再去改，就是不断的这个过程，我先是从文案跟开始改，然后改声音，然后改画面，然后改那个剪辑。大概就是3天的时间，就上下班的路，上下的地铁里面，我就跟他做，最后做出来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然后把这个 skill 放到书里面。其实到最后，整个这个过程给我的感受就是，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龙虾给它养起来，然后
1: 而
2: 它
1: 且
2: 不
1: 整个
2: 再。
1: 过程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就这点通勤的时间里完成的。
2: 对，是的，因为我就想试一试，他说，因为上下班的路上，要么就刷手机浪费掉了，要么现在看书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么就听，说实话，在地铁里面听一些东西也听不太好。因为声音很嘈杂，但是我可以拿文字，我去让他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就非常好。
1: 这感觉好像是挺爽的，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啊。
2: 对，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拿一个时间去训练他，但也不这么说不严谨啊，就是说，如果说像刚刚那个翟老师说的，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专家，我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那我就直接去把他的那个他的那提示词打开，我就写进去。我告诉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做，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我也可以不写，我就直接跟他说工作方法是什么。说完之后，他自己把过程整理出来之后，我告诉他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不对。这个
1: 哦，这个就是养的关键了，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调教的过程，然后他会把就是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做这些事情，会整理成他自己的一个知识库，然后
2: 是的。
1: 嵌入到他的底层去。
2: 对，而且因为我是专家，我能够知道他说的对还是不对，那这样的话就很快。对，但如果说我不是专家，他也不是专家，那我就告诉他，我希望变成什么样子，我给一个他做出来之后，我看是不是我想要的，不是的话，我让他再继续改，这样可能通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也可以做出来。
1: 刚刚那个翟瑞涛老师说他是现在有8个龙虾组成的龙虾军团，您现在是几只龙虾呀？
2: 我现在其实还是。

0: 是独立的，但是我有一个类似的，我也给翟老师分享过，就是因为我是产品嘛，我主要做产品设计，所以我比较喜欢去思考一些未来可能会什么样。于是的话呢，我就做了一个八个角色的讨论小组，然后呢，他们分别是历史学家，然后心理学家，传播学家，然后未来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反正八个角色，因为我就会抛，我就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说。AI 和人结合起来之后，未来会是个什么样？我就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会有一些我觉得靠谱，有些我觉得不靠谱，有些我拿不准主意，我就扔给他们，我说你们八个讨论一下。哎，
1: 哇
0: 有的时候他们就会碰撞出来一些我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我得然后告诉我，然后让我来继续来思考。
1: 塞！啊，这个就等于是直接帮助你更深入的思考，而且可以接入，等于说是凝练了这个人类的一些非常顶级的智慧了。
0: 是的。等于是说，就是从八个不同的角度不断的去碰撞，然后里面我还设计了一些反转，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呢，可能也这里面反转分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模型，因为如果我都用一个模型，用不同提示词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模型自己跟自己 PK。我第一版做的就是这个样子，但它效果一点都不好啊，因为模型是一个，它只不过我通过提示词人为的划分成了好几个，它还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于是呢，后来我就给它接入了不同的模型，反正国内外的都有。适合有的推理性要求高的，我有一个第一性原理的大师，我就给他了配的好像是 ChatGPT 的一个模型，然后一个心理学家的那个，我给他配了另外一个模型。这样的话，不同厂家的模型，我再给他不同的提示词。
1: 就不同的专家还对不同的模型，这个厉害了。
0: 对对，因为每个模型它擅长的场景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要给它区分开。
1: 因为我前段时间其实在网上这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挺惊艳的案例，就是他是这个蒸馏了啊，这号称是蒸馏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名人，然后都是这个纵贯古今，包括现在科技界的一些名人，然后说是让这些名人这个帮他去打工。您这个思路有点像，但是好像又稍微有点不一样，是吧？
0: 对，我之前也想过，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名人，但是我最终没有定下来，就是因为，我还是想用更朴素的一些观点去来讨论这个事儿，所以我那里面就是些什么第一性原理大师、什么心理学家、什么哲学家是这样的，我并没有给他限定是心理学的哪个流派，或者是哲学的哪个流派。
1: 啊，这个那确实是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这个绝对可以先借鉴一下啊。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接下来啊，这个是我听完你们两位就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OpenCloud 之后啊，我更想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其实满打满算 OpenCloud 这个技术问世至今不过半年，对吧？你们接触的时间其实要比这个再晚一点。我真的很好奇啊，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决定出这样一本书？最关键的就是那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个是不是有龙虾的功劳？因为我自己出过两本书，我知道就是过去出书的这个过程，那起码是以年为计的。田老师，
8: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这个书，其实写书的想法，我去年和哲谦老师，其实在去年我们私下聊的，就讨论这方面也比较多嘛，就是说啊，在 AI 这个 agent 的这个领域，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种量化成果出来？那写书其实就是我们在对自己这种学习 AI agent 的这种前沿知识啊，自己对自己这样一算是一个小小阶段的一个交代。那 OpenCloud 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刚出来不久，但是这个产品 在使用的技术上以及 AI 的使用方法上，其实就是从去年已经开始沉淀了。因为我们接触 AI 比较早，但是接触 OpenCloud 这个时间点它是在今年年初的，所以它一些共性的一些方法都是可以在 OpenCloud 上去看到的。那比如说我写、
1: 哦、这个是 对, 对对
8: 对
1: 嗯，
8: 对，是的。所以比如说写一段就说我现在不能写一句话的提示词去让 AI 去给你回答，而需要说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是你怎么去描述给 AI， 然后它才能按你的真实的这种想法然后给你执行起来。然后随着这种技术的演进，就比如说去年年初刚一过 MCP， 今年年初刚一过 Scale， 对吧，这些新系统都在这种匍匐的这种都引入了进来，所以普通人在使用 AI 的时候很难有这种啊哈时刻了，所以这个让 AI 技术放到每个人手中的想法，一直就是在我们之间就是一直就是想把这个东西落地，想科普一下这个 OpenCloud 借助这个 OpenCloud 这款优秀的产品，就是流行了，大家都用起来了，所以就想让大家都用好龙虾，然后结合我们自身使用了这样一个实例，包括我的公众号都分享了。拆解了 OpenCloud 这种源码级别的这样一个实现，对，就是拆得很零散，就是它的每个组件它的底层从应用到底层这样一个全部我都拆解了，那刚好有这些素材，然后结合我们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就想的是胡老师把这个书给出出来，
1: 就划个重点，书不是龙虾写的，对吧，
8: 对，
1: 然后呢我们其实出书的这个主意更早的时候就有，而且 OpenCloud 其实它在去年这个节点，它会推出，在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 AI agent 这条线的一些技术的铺垫，那你们关注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有很多的内容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比较成熟了，只是说现在 OpenCloud 是一个更大的热点，那么我们临近要这个出版之前，其实可能又花了更多的这个精力对它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科普。
8: 对，是的，因为 agent 这个开发现在逐渐的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能力的增强，大家对 agent 的这种开发范式也都进行了一个总结了，就是我们做一个 agent 它基本都是那几个模块，那 OpenCloud 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了一下，引入了这种网关的这种模式，然后可以让你的 agent 去24小时在线的这样一个新型的这一个爆点，所以它就火起来了，基于 agent 的这种技术它就火起来了，但是它的技术还是那么多技术，只是说它以更好的这种个人助理这种产品形态去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agent 的发展迎来了这种应用上面的一个转折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好，胡老师有补充吗？
0: 对，其实就像刚刚翟老师说的，我们就是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发现就是又写提示词，而且即便到了现在我们有了 MCP 有了 Scale 之后，提示词依旧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和 AI 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就是说话，我们除了跟他说话什么都做不了，那怎么用更少的语言更清晰的表达出来我们对他的希望和我们对他的约束，其实如果说技术环境没有更大的变化的话，就是一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就刚刚所说的嘛，就是如何把提示词写清楚，就像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很多人包括我也是，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跟 AI 说，哎，给我写一个比如说给我写一个什么样的文章，我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1: 对，
0: AI 大概就写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水平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能清晰描述会出来的话，我们就用语言描绘出来，如果描绘不出来的话，我们就找一篇我们觉得他写的好的给到 AI， 让 AI 把这篇文章哪儿好总结出来，然后用他总结出来的东西再让他去写，他就能写出来了。
1: 哎，这是一个很实用的提示词技巧啊，是不是？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你去描述的这个哪怕你感觉好像描述的很具体了，倒不如直接先让他真的看一看什么是好的，对吧？
0: 对对，而且这种的话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说把好的给到他，他总结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改，我们觉得哪里不好我还可以让他改，我们更可以做什么呢，给到他三篇，让他把三篇最好的都总结出来，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给让他修改完之后，基于他修改之后的那个框架再去写，那他写出来之后一定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对，就是这些东西小技巧可能大家就都不太清楚不太了解，而且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不断自己踩坑撞墙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就特别想把这道书里面让大家能够快速的把它用起来，因为只有把 AI 用起来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好处， 否则的话就是东西很强大，但是它的能力没有被发挥出来，然后大家都觉得 AI 非常好，但是拿到手里怎么用都感觉好像就是个聊天机器人，别的也干不了似的。对，其实就差这一点点，有了这一点点之后，后面就可以有很多很多能做的事情。
1: 就其实就是当前阶段的这个 AI， 它还有很多的潜力是可以让我们深挖的，那更不用说 AI 本身还在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0: 是的。
1: 哎，这个我觉得这二位都说的这个特别的好，然后这里呢也照顾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我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谈刚刚知道 Open Cloud 或者说是类似龙虾这样的技术，或者是之前听到过一个概念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深入的去接触，不知道和他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现在能接触到的就类似于什么这个豆包啊 Kimi 啊就这样子的这个AI 有什么样的区别，不知道哪位老师能说一说，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位这个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这个和在网页上用的 AI 包括用 APP 使用的 AI 有什么区别，要不这个胡老师能不能说一说，就是 Open Cloud 和之前我们可能接触的一些 AI 相比它最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呢？
0: 最本质的区别，行，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下吧，就是以前对话形式啊，比如说就是 DeepSeek 什么的，我就在线去问他，然后他给我一个回答，其实更多的就像我们原来用搜索引擎似的，原来我在网上我去查个东西他告诉我，现在变成了我问给 AI 然后他告诉我，他其实没有把这个做事情的这个事情给搞定。那我还是举个实际的例子啊，我就拿那个内容创作为例，就比如说一个是内容创作的博主，他主业呢就是做小红书的帖子，然后呢他的日常的工作啊，他肯定不是上来就写帖子啊，他一定会有一个对标账号，他得去看一看他的对标哪些账号他们在干什么，然后会把对标账号最近一段时间的发的帖子拿过来，他们会有一个叫做选题库，他的选题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选题，然后会有很多的素材，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是从对标账号那里监测进来的放进去的。之后的话呢，他们每天都会开这个选题会，想想今天我们要开要出要做哪些选题的内容，那么选题内容就来自于选题库，选题库来自于之前的调研和对标的提取。之后的话呢，选题定下来之后他还要做日常的运营，就是之前发的帖子人家的评论他要去看，去跟人家互动 对吧，要点赞的话他要去要做日常的数据分析，他要看之前哪一个帖子是爆掉比较好，哎突然火了，那他要总结为什么火，
1: 对，
0: 就是标题选对了还是封面对了还是最开始文案的前三句话写好了，他要把这个找出来，为什么要找，因为不断的去找要确定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SOP 定下来，他这个文案该怎么写，标题怎么写，封面怎么写，尽量保证他的发出来的帖子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赞转发和互动这样一个频率，然后方便到后面的事情嘛。
1: 嗯，
0: 对，然后等于这些事情都是他每天要做的，而且即便他把帖子写完了他也不是说写完马上就发，他发的时间
1: 几乎就在描述我每天的工作
0: 对，他发的话一定是有时间的，他不是每一个时间都可以发的，有的时候发他流量就会有，有的时候发他流量他就是没有，
1: 确实，
0: 对，而且，包括也不是说我发了一个小红书就结束了，我私域也要推广的，我私域也是要运营的，等于这些事情都是
1: 琐碎的事儿，其实很多，就是现在做这个新媒体的，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啊。
0: 是的，因为我也做过吧，算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有选题库，有子弹库，然后我们还有反正各种各样的库吧。那会儿我建了好多的库，后来我就把这些通通的都交给小龙虾去搞了，然后我就负责，等于是说。我呢，这个叫做那个内容创作者，就作为一个总指挥了。因为我们刚刚基本上就拆解了一个内容创作的所有的步骤，每一个环节，其实每一个环节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去具体的动作要去执行。那这些具体要执行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化成 skill， 它是固定的啊。然后呢，我就可以让小龙虾基于这些 skill 去把每一个动作去做起来。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第一点，我监控的那些对标账号它可以24小时的帮我去监控了，监控完了，对，一个专门做监控，监控那个账号发了哪些帖子，把那些帖子都弄下来，第二个就专门用来分析帖子，他们的哪个帖子互动好啊，然后好的原因是什么，给我整理个表，哎，这样晚上的时候他就来做这个事儿，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了一个可能是一个晚上或者前一天我那些对标账号那些好的一些东西的一个深度的调研报告，早上我在可能我早上起来我在刷牙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了，然后有一些我希望深度研究的，我就直接告诉他，我就去吃早饭了。我吃完早饭回来之后，他就可能会给我一个今天适合做选题的那么一个 报告出来，然后早上起来我可以看一看。今天我
1: 真正意义上的就是24小时在线帮你干活的数字牛马了，对吧？
0: 是的，数字牛马。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完全解放出来了。我因为我将我所有的工作的想法，包括 SOP 都已经做出来，他就可以他那去做。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因为我刚刚最开始也提到了，我们这个 skill 啊，它是可以让小龙虾自己写的，也就是说我还可以单独再做一个小龙虾出来，它就是每天来萃取这些小龙虾他们的工作方式，看看哪一个突然有些更好的可以拿来用借鉴的，可以让他们自我进化。
1: 哇塞，因为我之前也是这个刷到过别的那个博主他的那种分享，他说他自己还做了一个类似于像 HR 的这个小龙虾，然后他发现自己这个团队可能缺什么岗位，他自己再会去写一个再去做一个，这是真的能实现的吗？
0: 可以实现，但是得加监得加监控，因为有可能就是岗位不是拆的越细越好啊，因为一定要是就合适的就可以了，够用就可以了，因为拆的细了之后就相当于我们公司内部团队协作似的，就是人越多沟通成本就越高。
1: 嗯，
0: 因为他们之前也需要，对，他们之前也需要协作，他们一协作他们就要说话，他们一说话就要费 token， 所以不要太
1: 花钱。
0: 对，不要太多
1: 啊。这个的话其实也是要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同时是要用好几只龙虾，或者说他这个团队这个到底是到一个什么度刚好能够达到你比较理想的一个输出的结果，这个其实是要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调试的。
0: 是的，要试一下的
1: 啊。就我听下来，其实它和比如说 DeepSeek 包括 ChatGPT 可能相比，就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一直在线，然后就哪怕是你没有去跟它明确说要做什么，只要在最开始设置好了它的这个任务，它就可以一直勤勤恳恳的去干活，甚至彼此之间他们还能够互动协作。
0: 是的，没错的
1: 啊，这个确实这个区别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小龙虾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大模型或者说是一个网站一个 APP， 它可以去用各种各样无论是 DeepSeek 还是 ChatGPT 还是任何的一个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能力，那么关键就是你要去在自己的这个电脑上，或者是你去安放小龙虾的这个地方要把它先调教好了。
0: 对，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用非常多的模型嘛，有的模型便宜有的模型贵，那种日常性的工就没有什么难度的工作吧，你就找个便宜的就行了，然后要求比较高的就找个贵的
1: 啊，就否则的话这个如果你全用最贵的，那真的是会比较怎么说呢，这个震撼的一个这个月度花销的是吧？
0: 对对，是的，因为有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就像他监控你的账号，把那账号发的帖子存下来放到一个飞书文档里，便宜的模型也能做到，也没有什么区别，都能做。
1: 哎，方便打听一下吗？就是因为听下来就是您其实本身在这个就是小龙虾的这个使用上也算是比较中度甚至是重度的这个用户了，您现在每个月就是给小龙虾付的这个 API 的这个成本就是综合下来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你觉得划得来吗？啊，
0: 我觉得还好，因为因为是这样，我是在火山引擎上面有一个那个 coding plan， 因为我也在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直接用我的那个 coding plan 来养小龙虾了。
1: 嗯，因为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就是大概就是估算了一下，就是我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他说你这个每个月没个几千块钱可能下不来，还是说其实我如果调教的好一点，可能这个小几百也能够这个自己弄个龙虾呀。
0: 其实不是，他是那样，看还是看让小龙虾干什么。如果说就是说只是说让他做一些不是拿它当一个专职员工用，我们只是去探索一些 AI 的更多可能性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就足够了。如果是对，几十块钱足够了都不一定花得了，
1: 这门槛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0: 对，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是的，如果真的想把它当一个全职员工用的话，那就得看咱们对这个员工的预期是什么级别的了。一期高就费用就比较高
1: 确实这个就相当于你自己在这个开公司，你要去平衡这个用工成本和产出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有位网友说这是这个偷懒神器，那看来确实它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在帮助我们解放生产力，起码是从一些琐碎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
0: 是的，尤其其实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他带给我的一点，因为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稀缺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那让这么宝贵的人去做那些很日常的东西，那个完全程序 AI 就能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应该让 AI 去做。
1: 好啊，其实再来听听看这个翟老师您的这个观点吧，因为其实您是这个我看了一下背景是做这个底层分布式系统。

0: Agent 如何去清楚或者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任务执行的这个环境？这个因为 AI 它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如果没人跟它互动，它是没有任何的主动的一些这种触发行为的，它是不清楚它所在的这个环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类去灌输给它的。这里边有一个现存的这样一个矛盾点，就是我们用的这些软件其实都是给我们人去使用的，它并不是给 AI 用的，
1: 对，
0: 所以 AI 要去使用这些软件的这个时候，它就得把自己做成就类似于一个人去操作这个软件，但是让 AI 去变成一个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因为我们知道人需要快速的去看到和看懂一些事情，所以
1: 对。
0: 说界面上会有很多就是通过不同色彩进行区分，然后人也没有就是说也没法就是在短时间内去一下看懂很多内容。所以就是一些信息组织需要分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Windows 电脑，它就会形成一些图标菜单还有一些组织结构。那这种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分层结构，就快速的了解当前这个页面有哪些东西，这是我们人类视觉上的一个这样一个感受。但是要 AI 去操作这些界面的话，它首先第一步它就得看这个屏幕识别这个按钮，对，然后它才去控制移动鼠标点击的这个动作。那这其实就是模仿人了，这其实就是个模仿人的动作。那这一步其实就消耗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计算资源了，它这个算力其实很多就浪费在这个层面上了。那像早期 agent 这个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很多技术插件去做这个事儿，就是让 AI 去通过 MCP 这种方式或者通过其他的这种方式调用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程序。这个程序是干嘛呢？就是起一个外部的一个浏览器。然后通过截图这种方式，然后调用
1: 对，
0: 对调
1: 这
0: 用
1: 想想就
0: 用，
1: 很耗算力啊，这个过程。
0: 对对，因为你调用这个浏览器的过程耗一部分，然后你截图本身就是软件功能这个不耗算力，但是你识别这个图片那就非常耗算力，因为这个东
1: 对，
0: 西识别图片它是要调用视觉大模型的，这个就是 API 要收很贵的这种费用的，而且只是一张，如果说是你的任务是连续性的。
1: 是，
0: 对，连续性的任务，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个灾
1: 我
0: 难
1: 能
0: 了。
1: 想到的一个我日常当中经常会用的场景就是剪视频，就如果用传统的这个方法，不敢想象这个过程当中会消耗多少算力。
0: 对，因为视频它要抽帧你再去识别出来，那就非常非常多了，对吧？所
1: 对，
0: 以
1: 是的。
0: 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在 AI 了解并执行任务的时候，其实。它这个过程都是在被动的去适应这个人的这个软件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模仿人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从程序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任何语言对一个事情，去，对一个事件来说，它其实都是有专项性的。就比如说计算机，它就只懂零和一，你所有的东西到计算机这个层面上，它就是零和一给计算机，然后它就去知，它知道你这些组合后的一些事情这个语义是什么，但
1: 确实，
0: 是。对 AI 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这个软件什么，在这个应用层面上来讲，它其实都是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设计一种对 AI 来讲，一种特定的这种语言，就是说它能懂，给它的这种语言或者说一些更简单的一些界面就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这个命令行界面，像飞书前段时间不是开源了飞书全家桶这个 Clay，对，那它这种风格其实就非常适合 AI 去调用了。
1: 就
0: 因
1: 他
0: 为
1: 没必要像人一样再这样看那样看了，对吧？
0: 对，没有必要去，就已经把这个模拟人的这个过程，它就省略了。它只知道对可练给它的输入输出都是纯文本，因为模型天生对这种文本有偏好性嘛，所以说
1: 对。
0: AI 直接读写它就完事了，它不用看也不用去点，这个过程就很好。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演进就是最近就很火，飞书 Clay 它也开源了，就是这也标志着就是说我们 Agent 的这个应用这个发展方向其实就是。往 AI 原生的这个方向去设计了，对，
1: 哎，那目前就是大家已经在装的，就是 OpenCloud，它更多的用的还是您之前说的那个，它其实是靠这个一次一次的截图来实现操作的嘛。
0: 那也不是，就是说你用这个 OpenCloud 那个只是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有条件了你用没问题，因为你确实你有钱你随便用，对吧？而且那个效果可能还稍微来说好一点，因为它识别，对，现在的视觉模型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些结构化的文本理解它是效果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我们如果日常使用的话，假如说你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那其实你 OpenCloud 里边它内置了一些 就是他自己内置了一。

0: 些浏览器的一些工具，它采用的工具其实不是走的是截图的那条路，它是通过这种一套协议叫 CDP，它这个协议是专门用浏览器自动化这套协议，它是拿到这个网页把这个网页里边的就是这应该叫无障碍树，这个专业名词，就是浏览器的一个无障碍树，它是一个组织结构。这个组织结构上会标注每个这个网页上的所有的元素，包括按钮、输入框，还有一些文本，就那些动物元素了。那
1: 所
0: AI
1: 以
0: 直接，
1: 它看起来还是文字，其实
0: 对，
1: 只是
0: 它
1: 它
0: 看起
1: 通
0: 来
1: 过这
0: 是，
1: 些文字，它能构建出这个网页，它实际是什么样的
0: 对，对的，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网页它其实就写了一套程序语言嘛，解释性
1: 对，
0: 文本，对。然后 AI 直接读到这一套文本，它其实就完了，它不存在这种坐标偏移。你识别出来之后，我鼠标点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按钮。它可能坐标偏移了，识别的时候不到位了，点错了。对，这种时候就其实浪费 token 了，而且还又慢又贵，对吧？但是它通过这种文件树的形式，是基于一套协议，这种很标准的协议去完成这套，那这个就比截图这种流派就快得多，而且准得多。对。
1: 哎，像前面那个胡老师提到的，比如说他去这个，就是就到网上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包括可能去监控对特定的这个账号，包括这个评论区等等。就他现在的这个实现方式，是不是我现在理解下来，可能和过去就是爬虫的那个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认为是类似的，
1: 还是类似的。
0: 对，还是类似，因为它的技术出发点都是从网页结构化去获取信息的，对，只是说是这个路径你是从这种浏览器本身的这原生结构，还是说是你从截图这种外部的应用截图去调大模型去识别出来获取，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1: 就一样都可以达到结果，只是可能路径会不
0: 对
1: 太
0: 对
1: 一
0: 对，
1: 样。
0: 是
1: 但是
0: 的，
1: 对于龙虾来说，其实各种各样的路径理论上它都可以，对吧？只
0: 他
1: 要
0: 都
1: 你
0: 可，他都
1: 付
0: 可
1: 得
0: 以，
1: 起
0: 对，
1: token。
0: 你只要付得起 token，然后OpenCloud 它这个自带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还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本身它已经有一些还不错的这个能力了，尤其是我们可能这个日常的一些这个文字类的这种工作、信息处理类的工作，那其实现阶段它也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我这样听下来。
0: 对，因为 OpenCloud 它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助理，或者很小团队的这样一个助理。那基于这个定位来讲的话，那它的开发者也不会就是把一些很昂贵的一些组件给你包装进去，它肯定会都是一些又便宜，然后普通人都用得起的一些。对，然
1: 还有网友在问啊，说是这个听下来是可以处理文字、图片、视频，这能编个小程序吗？我感觉是不是编程反而可能对于龙虾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0: 编程的话。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智能体它都可以用来编程，但是从产品定位上来讲，龙虾它是个人助理，它可以编程，但是如果说是一些专业的编程场景，可能其他一些专属编程智能体工具可能好，像 Cloud Code，对，像我们国产的 Code Buddy 这些，它可能专属做编程领域，专注的做这一方面可能比较好，因为 OpenCloud 它的定位还是有所差异的，对。
1: 就它本质上是一个就是助理这样子的性质的。
0: 对对
1: 那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有没有可能用类似这样的技术？就比如说我一句话，或者我大概描述出这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从这个代码，然后就是前后端，然后再包括甚至可能部署上线什么的，就是全部让 AI 一条龙解决。理论上现在做得到了吗？
0: 完全可以这个我已经实践过很多次了，完全可以，
1: 已经实现过很多次了，就类似的案例在书里也有。
0: 对，Web Coding 完全对龙虾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项目，如果说给它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设计流程，它是可以做到的，
1: 哇，这确实这个技术发展的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0: 对。
1: 先感谢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都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这本新书的作者，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和资深产品总监胡哲谦。听完了这一集的分享啊，我们发现数字分身呢，其实已经不再是科幻概念，它不仅长出了理解复杂任务的大脑，更伸出了可以操控真实软件的手脚。科技发展的浪潮浩浩荡荡，智能体的觉醒无疑为我们描绘了生产力大爆炸的曙光。但是，当一个拥有极高权限的 AI 员工入驻我们的电脑，我们能否安枕无忧？他真的不会误删核心文件，甚至被植入后门吗？下一期的《10万个为什么》呢？我就将和这两位专家继续来探讨如何为 AI 员工系上安全带。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骑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高地，加速度推进产业向未来。
3: 自从2025年初会扭秧歌的机器人通过央视春晚走红以来啊，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可以说是亮点频出，跳舞、骑车、打拳、翻跟头，仿佛都快成为人形机器人的标配了。那么实际上，人形机器人不仅长得像人，还跟人一样，在参加工作或者是完成任务之前，也要经历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其实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前沿产业，近年来在浦东得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机器人学校？
4: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一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能让不同的机器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3: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么？
4: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这些，现在也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5: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十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6: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5: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 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3: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5: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3: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4: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 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
3: 嗯，
4: 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5: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
3: 嗯，
5: 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
3: 嗯，
5: 而不是一个工具。
3: 我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
4: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2米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8米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套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边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3: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富力啊智源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4: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 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数彩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目的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3: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4: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他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在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3: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0: 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
1: 嗯。
0: 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
1: 大
0: 天
1: 概
0: 都
1: 有
0: 在
1: 多少？
0: 增，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了。
1: 哦，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2: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夏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1: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2: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家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家呢，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富力液、开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家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还有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0: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家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2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一些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呢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2: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

0: 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集行向心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3: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
3: 嗯，
4: 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啊，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
3: 啊，
4: 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五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3: 我们知道上海恩党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5: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地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6: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

0: 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1: 台湾的话，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2: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3: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的完善的这个现代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级认证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涉及的货值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0: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3: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1: 是，
3: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是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三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2: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 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

0: 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在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1: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2: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1: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这怎么来看待？
2: 全球营运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运营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啊、贸易啊，还有专业服务啊等等，管理啊、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我有什么难点？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1: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0: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给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3: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4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2: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新型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支持什么的，还有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他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也有这方面的措施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可以公平地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浦东新区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浦东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1: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2: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这种方式。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 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疾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1: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吉，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向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8: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1: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8: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普通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9: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十余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8: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他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他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 帮它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的走进欧洲市场。
1: 嗯，
8: 啊，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
1: 嗯，
8: 帮它在当地能够更好的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9: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十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
1: 嗯，
9: 我们的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
1: 嗯，
9: 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
1: 嗯，
9: 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
1: 嗯，
9: 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
1: 嗯，
9: 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
1: 嗯，
9: 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1: 嗯，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8: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
1: 嗯，
8: 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
1: 嗯，
8: 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他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8: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8: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前线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 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9: 这个非常感触。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9: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9: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训练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8: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3: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8: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9: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式，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由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由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 关键性的补充。
1: 那我们可以这个

0: 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做一个浦东的分站。
1: 嗯、
0: 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吧、
1: 嗯，
0: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啊、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白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7: 我是小亚。我上个周末去一趟宜家。
6: 怎么，宜家是一个言归正传的事情吗？
7: 你管这个叫言归正传是吗？
6: 所以你去的是快要关门的宝山宜家吗？
7: 是这样，我听说宝山宜家已经快要抢不到，哦不对，错了，就买不到东西了，就是我不敢去凑这个热闹。
6: 那是虹桥那边那个最大的汇聚中心里面那个宜家吗？
7: 也不是，那个汇聚你周末去过吗？
6: 当然，
7: 因为有宜家，整个商场都非常的儿童友好，结果就是周末全是儿童。
6: 你说我
7: 和家长，
6: 对，
7: 是家长啊，
6: 家长啊，
7: 对，那个汇聚确实挺新的，除了宜家以外，其他吃的用的品牌也很多。但是我想了想呢，最后去的是离我最近最方便的徐汇宜家，
6: 最早的宜家啊。扯了这么多宜家的闲篇，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背景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宜家在中国主要流传了两个消息，而且你可以说从商业层面看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吧。第一个就是在2月2日，宜家宣布将关闭位于中国境内的7家宜家的商场，其中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上海的宝山宜家。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去年开始流传的，宜家这个公司呢要把中国境内的10家汇聚购物中心也要打包的出售。那后来呢，一个高和资本这个公司他就明确表示会接手其中的3家，并且会成立一个房地产的基金，也就是瑞子，来共同的持有这3家汇聚的商场。物业在转手之后呢，这个商场的运营还是由汇聚的原来团队来做的。
7: 确实宜家在中国最近反正听起来是比较失意的，那我去徐汇宜家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做一些实地的调研。调研的结果很有意思啊，我们后面再说这个结果部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调研的条件是我最近以来心里最舒适的，就是调研到一半就可以去吃瑞典肉丸和冰淇淋，非常的丝滑。
6: 对，他现在这个餐饮的这个路线就让你觉得很舒服，是吧？
7: 但是从吃饭这点来说呢，我觉得宜家中国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受到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待宜家中国的心态可能会有变化。这些消息当中既有信号也有噪音，那噪音对于大众形成判断的影响又尤其的大。所以我们想做的呢，就是再认真的基于所有的可靠信息搞明白三个基本的问题。一，宜家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二，宜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三，中国对于宜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6: 关于宜家这个公司本身的运转呢，其实像 Acquired 这样很优秀的节目它已经做了非常详细完整的介绍了，
7: 好像3-4个小时吧。
6: 我们会把这一期节目的链接贴到 show notes 里边。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视角，就像刚才岳老师介绍的，其实会更加聚焦，基本上我们还是只解决我们中国听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7: 具体而言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大的问题再拆一下，就变成一系列相对小一点但是又彼此关联的问题。首先呢，关于宜家的组织架构，我们可以先给大家一个相对简略的版本，这个就是为之后的讨论打个底。之后呢，就进入 C 端的部分，也就是在中国宜家产品卖不动和购物中心不赚钱这两个问题。这里呢，我们也会补充一些跟欧洲国家对比视角。接下来是 B 端的部分，需要解决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的重要性，第二就是全球协作在宜家体系内是如何实现的。这些讨论最后又会归拢为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宜家和中国的关系。
6: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那先来介绍一下吧，宜家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7: 我觉得其实在所有的问题里面，上来这个关于组织架构的问题其实是最最难的。宜家自己的说法是，他们是一个品牌很多公司，
6: 都说不成几家了，就直接说很多
7: 很多、啊、对。而且这套体系呢，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创始人叫英格瓦·坎普拉德老爷子的精心设计，其实很难去动它。所以呢，我们就长话短说，宜家在最顶层的这个组织架构其实就经历过很多变化，但主要是一些基金会拆来拆去的事情。那目前它的最顶层是三个基金会，一个是荷兰的基金会，然后它通向的是 C 端的业务，一个是列支敦士登的基金会，通向 B 端的业务。列支敦士登还有一个小的基金会，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家族的资产管理的。
6: 嗯，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节目已经提到了，一个顶层用基金会来处理家族企业的这个传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

0: 在欧洲挺常见的一个情况。宜家这个方案的话，在很多商学的案例里面也是个经典的案例了啊。不过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选择应该是精挑细选过的。
1: 嗯，对，都是一些很好的避税天堂啊。
0: 嗯，
1: 接下来继续展开，就是我们讲到 C 端业务。 C 端业务的官方名称叫做英格卡集团，它下面跟我们最相关的是两大块，一块叫宜家零售，也就是那个大家去买东西买家具买家具用品那个宜家的蓝盒子
0: 那个商场。
1: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它也就是在中国做那个汇聚购物中心的公司。
0: 哦，所以公司这两个还是分开来的。
1: 公司其实是分开来的。此外呢，还有一些针对什么清洁能源的投资啊，还有有些国家有一些金融业务，这个也是归在英格卡下面的，但是我们就不展开了。
0: 所以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宜家的部分，就是这个宜家的商场，还有现在这个汇聚的这个购物中心，主要就是在英格卡这个集团这个部分里面。
1: 对，就其实你只要看这块也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当然 B 端也很重要了。 B 端这个部分的官方名称叫英特宜家。英特宜家在2016年跟英格卡有过一些业务的交易，那现在英特宜家下面主要是四大块业务。一是品牌管理与授权，二是产品设计，三是采购和供应链，还有他还做部分产品的生产。
0: 说实话，你刚刚讲这个宜家的 B 端我还是有点困惑的。那你刚刚讲了这四块工作呢，大致有点理解，但我还是有点奇怪，就是听上去又轻又重的，对吧？又有什么品牌授权，但是呢又有什么生产啊、供应链啊等等的，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它跟前面你讲的这个英格卡有什么关系？
1: 重轻重轻的啊，这个点我们就这个点我们讲 B 端的时候再说吧啊，就先不展开了。 嗯，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讲一个点，就是宜家不是把这个东西分成了 C 端和 B 端嘛？这 C、B 两端之间是怎么关联的呢？
0: 嗯，
1: 简单来说 ，C 端的这个英格卡需要从 B 端的英特宜家采购商品，然后放到这个宜家的盒子里面去销售。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拿货的成本，英格卡还要支付零售收入的3%给英特宜家，作为宜家这个品牌的特许经营费。
0: 哦，这是刚才讲的那个品牌管理与授权。
1: 啊，对。B 端的英特宜家呢，就可以用这些收入，然后去做新的产品研发的改进，或者向全球的这个生产的供应商去发单。当然呢，英特宜家前面也说他自己也有工厂，那这些工厂的产品卖给 C 端以后也产生收入。
0: 我刚刚是不是听着绕口令啊？打南边来了一个英格卡，打北边来了一个英特宜家之类的。
1: 什么东西啊？
0: 为什么都是一个公司啊，都是一个品牌，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绕？就是非要左手倒右手这样互相来做生意呢？
1: 嗯，这里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一方面是家族的资产分割，一人管一块，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创始人觉得宜家这个品牌资产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设计生产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品牌延伸出来的。在具体的卖东西这个环节，虽然也可以自己来卖，当然自己来卖甚至是最好的，但是他如果说万一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市场呢，他其实也可以不靠自己来卖，比如说找一些合作伙伴就可以。所以严格来说 C 端的英格卡只是宜家的特许经营商之一，不过肯定是最大的。
0: 从品牌角度来说，他可以自己全包，纯粹的左手倒右手，但是呢其实也有跟外面的一些生意的连接。
1: 对，
0: 所以的话就是他应该要分成这两块。
1: 嗯，
0: 外面的这些别的特许经营商真的有吗？
1: 有啊，存在的呀。就是我可以举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例子，就是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话，它的宜家特许经营商就是怡和旗下的 DFI 零售集团，原名叫牛奶公司。
0: 对对对，
1: 牛奶公司本身也是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啊，它的宜家代理只是他们的所有业务当中之一，他们其他业务包括香港的惠康超市、 7-11 的便利店、美心西点、万宁药店等等等等，
0: 反正是个大的零售商。
1: 对，很大的一个零售商，它也是个上市公司，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明确从财报里面查到就是它跟宜家相关的这部分收入。
0: 嗯，
1: 2024财年 DFI 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 7.01 亿美元，按照这个 3% 的抽成的话，那英特宜家其实就可以从 DFI 获得 0.21 亿美元的特许经营费。
0: 嗯，
1: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英格卡在2024财年产生的宜家零售收入是451亿欧元，那相应支付 3% 就是 13.5 亿欧元。不过这两个公司财年又对不起，货币单位也不一样，就是给大家比划一个大致的概念啊。
0: 嗯，
1: 其实讲了 DFI 这个案例，我做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如果他真的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的话，英格卡其实是可以像麦当劳中国和星巴克中国那样，就是把中国内地这个特许经营权出售的，
0: 就像在香港那种情况一样嘛。
1: 对，其实对于整个宜家体系而言，就多了一个特许经营商，那宜家这个货是照卖的，授权费也是照收的，其实对于顶上这个宜家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0: 你刚才说是这个长话短说，这个话是一点都不短啊。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宜家这个品牌背后其实是一系列互相做生意的这个宜家系的公司来构成的。那在 B 端呢，实际上是一个英特宜家这个公司 他首先是全权掌握了宜家品牌的这个所有权，同时呢也是一个做设计和供应端的这个隐形的这个巨头。那在 C 端呢，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就包括这个宜家商场还有汇聚购物中心，它代表这个公司名字叫英格卡，但是呢它也不是宜家这个品牌在全球唯一的特许经销商。
1: 对，反正你小结了一下还是觉得乱七八糟的，就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记三个更简单的结论。第一，就是水面下的宜家其实比水面上的部分大很多。第二，就是宜家的通盘生意其实是靠它体系内这些子公司相互的协作和交易才能达成的。第三呢，就是整套架构设计的这么复杂，其中有风险分割部分，有家族遗产管理的部分，也有财务统筹的部分。
0: 那有了这些概念，是不是就可以接下来具体来看我们关于中国和宜家关系这个问题了？
1: 听到这里的朋友真是了不起啊。
0: 已经了不起了吗？
1: 已经了不起了。对，接下来我们就试图进入到更说人话部分，开始盘这个 C 端的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宜家零售部分。最经典的部分。这里呢我们就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宜家中国的零售对于宜家全球而言是什么水平。
0: 这个问题就有点像之前我们聊星巴克，说星巴克中国在全球占多少的市占率啊，或者这个份额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就看个财报不就可以了吗？
1: 你看过这个财报吗？
0: 没有。
1: 对，这个你看过财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其实挺难的问题。因为英格卡集团在年报里面并不单独披露中国内地的零售数据。
0: OK。
1: 只给了个亚太地区的总数。不过我们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做了一些估算。这个过程当中用到了英格卡集团2025财年的三份文件，第一是他自己披露的简易年报，第二是根据欧盟要求披露的分国别税务简易年报，第三就是他在荷兰商会登记的完整年报。但是因为时间问题，这个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就不完全展开好吗？
0: 我还是插问一个问题啊，就你前面提到有分国别的简易年报，那这个国别里面没有中国内地的部分吗？
1: 有，这个而且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说英格卡是两块核心业务组成，一块是宜家零售，另外还有就是汇聚这样的购物中心，它会带来租金收入
0: 啊。那它分成两块，
1: 对，但它在中国又合在了一起
0: 啊，在那个分国别里面它是合在一起的，
1: 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想聊是宜家零售在中国的表现怎么样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再做一些估算
0: 啊。我懂你意思。
1: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税务简易年报披露的英格卡中国内地的总数说起，这个是21亿欧元。已经不大了。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看里面有多少是零售带来的吧。那这之后就有两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推算方法，一种是先确定这个英格卡全球的租金收入是什么，再乘一个比如说 0.4 到 0.5 的系数。这个因为是汇聚在英格卡全球这个存在感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假设它可能贡献了全球50%的租金收入，再把这个算出来部分从中国内地的总数里面减掉就可以了，是一种估算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从全球推到亚太再推到中国内地，一层层推，就是零售额至于上一层的占比是什么样子，最后推出来一个零售规模收入。
0: 大家刚刚听方法论的这个介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反正对着文字我是看懂了，对吧？但是你们没有
1: 听如听
0: 如听。这样吧，岳老师直接说结论好吗？
1: 说一个很粗糙的结论，就是宜家中国内地2025财年的零售收入，就是宜家蓝盒子卖或者所有收入，大概是13亿到16亿欧元这个水平。那么反正折中一下就偏好一下，就是15亿欧元好吗？这个大概是什么水平？就是宜家全球零售总盘子的不到 4%。
0: 因为你前面讲到全球是400多亿对吧？
1: 对。当然这个数字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反向的简单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水平啊，因为英格卡在年报里面其实还会公布全球前五的宜家零售市场和他们各自的具体占比，这个座次很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基本上都是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在2025财年合计占到了英格卡全球零售收入的接近 50%。 我们就拿最后一位这个意大利来看，他自己是占了 5.6%。 其实跟他的荷兰年报的那个零售收入也是大概可以匹配的，大概是22亿欧元左右
0: 啊，就是 5.6% 是22亿欧元左右，这个是比较 OK 的。那中国进不了前五的话，肯定不会超过 5.6%。
1: 对，
0: 然后再根据你前面那些推算的话，就15亿欧元至少是一个可能的，没有那么夸张的，没有那么离谱的一个数字，
1: 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公允的算法。这如果说有人有更好的算法请提供给我们好。
0: 你刚才提到了意大利是第五名嘛，是 5.6%， 其实跟你前面推算的中国的这个规模是比较接近的。
1: 相对接近
0: 啊、对，你既然讲到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再详细的类比一下嘛，就是这两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比较类似的。
1: 这块我们就不能用报告的数据了，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剔除这个购物中心啊，然后如果说没有剔除的话，再去算什么利润率啊、人效之类，其实很容易不准确。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只能用很模糊的或者说定性的市场情况来看。
0: 嗯，
1: 关于意大利呢，我觉得大概可以讲三个点，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跟中国市场情况比较。第一，就是意大利的房屋自持比例会相对比较高，就是大家都是买房为主的。但是宜家呢，相对比较适用的是一个租赁市场，宜家实际能展开这个市场的基数就不会太大。
0: 哦，你说的是整个意大利的这个住房市场？
1: 哎，对对对
0: ，OK OK。
1: 先住房市场这一层，继续来看租赁市场这一层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意大利的房子一般都是毛坯租赁，
0: 嗯，
1: 所以说真的你进入到租赁的这个部分以后呢，购买意愿又是偏强的。
0: 你说家具的购买意愿？
1: 对，这是第三层，但是。宜家在意大利面临的一个强劲的本土的竞争对手，然后这个竞争对手主打的是很高效的设计和安装服务，他不仅卖家具还卖服务。宜家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还是卖产品为主，这服务相对来说会稍微弱一些，而且这两个品牌他们在意大利的门店选址上面经常也是离得很近。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从宜家零售的角度来看，意大利和中国在某些方面是有可比性的，但是那个可比性呢也是一般般。
0: 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三点的话，其实跟我们后面讲到具体宜家中国的面临情况是有所指的啊。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情况的话，
1: 嗯，
0: 就后面我们再展开吧，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对你前面前五名比较好奇啊，就没想到德国实际上是常年宜家第一大的零售市场，这个有可能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常识啊。
1: 对，就我觉得这可能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宜家在德国是入局更早的，做得更久，其实德国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缺乏德国本土的竞争对手。第二点呢，就是要讲那个德国的住房租赁市场的话，其实德国很讲究租售同权，但是呢实际上租房的体验又跟意大利差不多，就是你都得从毛坯房开始自己配家具，甚至我最近了解到一个点，就是德国租房是不带厨房设备的。
0: 如果你租个新房的话，你要自己买一套厨房的设备。
1: 对、
0: 哦、
1: 或者你从上一任租户手上买断也可以。
0: 哦，
1: 就如果你一个租户不想让你买断，他可以自己把厨房设备带走。
0: 这个其实上每个租房都可以这样，但是没怎么听说过还要这个位置专门付钱。
1: 对对，这个就是其实是不同国家之间就是差异很大的地方，很有意思，但我们就不展开了。总之来说，中国内地对于宜家零售而言肯定算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市场，那多年经营以后基于一个这样的收入数据来决定收缩，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决策。
0: OK， 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大致描述了宜家零售全球的一个排布，以及中国在里面的市场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如果去掉那么多方法论的这个介绍的话，最终得到一个数字是 4%，
1: 4%、
0: 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可能比大家
1: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
0: 想象中更小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宜家商场卖家具这个部分以外，还有一块这个汇聚购物中心的这块再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吧。
1: 嗯，简单回顾一下去年这个新闻爆料，就是英格卡购物中心计划打包出售全国十座汇聚 Livit 这个购物中心，其中首批出售的是位于无锡、北京和武汉的三座，最后呢是由高和资本以瑞斯基金的形式来接盘。那么问题就是汇聚为什么会现在出售中国物业。
0: 嗯，
1: 去年开始就对于这个消息有所耳闻，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消息本身太一句话新闻了，所以说其实到最近呢差不多有点头绪了，我才系统的盘了一下整件事情的细节，就产生了一些比较另类的判断。
0: 嗯，
1: 我觉得可能要从这个爆料本身不准确或者说太模糊的地方讲起，也就是说这十个汇聚真的能够一次性卖掉吗？答案其实不是
0: 啊、哦，就是它
1: 不能，
0: 就是它不是什么我想要一次性卖掉然后先有人买了三家，而是本来就不可能一次性卖掉十家。
1: 对对对，如果是去查当时的拿地的信息披露就可以很明确得出的结论。我就是确实是去查这个十个项目，就是拿地时候的披露，最早的三个呢是北京、无锡、武汉，因为他们都拿地太早，就是09到10年的这个地、这个相关资料是有点缺失的。但是呢后面这七个其实是从2016年开始拿地的，就基本上都可以查到当时具体的拿地的要求。每个项目其实当时都注明了从这个项目建成起计算，不是拿地啊，就是建成起计算，英格卡方面必须自持和自主运营整个项目至少10年，这十年是其实最低标准，像上海汇聚的话其实要求是20年。
0: 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一波里面没有卖上海汇聚，是因为你也不可能卖，如果按照合同
1: 二十年呢这早嘞。对、当这里稍微有一点点例外是长沙项目，长沙项目虽然也要求拿地方要自持10年，但是自持的面积其实是说 你可以自持最少50%的这个面积。
0: 嗯，
1: 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因为长沙汇聚项目里面其实是有一大块可售的公寓项目的，它这个公寓因为你卖出去这个产权就已经转移 了
0: 、就是、所以你这个50%就 OK 了。
1: 对，它其实50%指的就是它那个商场的部分。
0: 嗯，
1: 因为我当时正好还去长沙采访过这个汇聚，所以一下就想起来这个过程了。
0: 嗯，
1: 那说回来，北京、无锡、武汉这三个虽然我们找不到当时具体的拿地要求，但是我觉得10年肯定是过了，就是假设当时也要求10年的话，这方

0: 面的障碍肯定是没有的。
1: 嗯，所以刚刚你说那个一句话新闻不太准确的地方，就是说你很难说有一些他自持的物业还要求你弄到二几年三几年好多年以后的，然后你现在就说我准备要卖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还要过一段时间的。
0: 嗯，就是十年这个点呢，其实也跟我们之前在恒隆论期里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商业地产的发展阶段和体量的关系。
1: 嗯，
0: 一般而言大型的购物中心它的头十年都还是发展期，这个中间会有一些租金的逐年的上涨啊，或者是三年一个台阶这样子，其实到了十年才算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成熟阶段。到这个时候由瑞慈来接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可以算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收益回报率。
1: 嗯，
0: 北京、无锡和武汉的汇聚呢就是相当符合这个条件。剩下七个汇聚里面如果再仔细看的话，长沙、西安和上海的汇聚都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但是他们开业年限相对比较短的，业绩肯定还有一些爬坡的空间。
1: 嗯，
0: 反过来再看剩下四个南宁、福州、昆明和合肥的汇聚，如果去看英格卡的官方披露就会发现，刨去留给一家零售这个蓝盒的部分以外呢，其实剩下的可租赁面积都很小，都不到两万平方。
1: 嗯，
0: 那像合肥汇聚其实只有 1.1 万方，跟很多我们想象中那种大的标准的多品牌聚集的那种购物中心差别就很大了。
1: 嗯，我理解你刚才要把这个问题离得这么清的话，实际上是重新给大家塑造一下对那条新闻的那个观感，就它不
0: 是
1: 一个，
0: 对，就
1: 是
0: 如果我是一个真的想买的人，我看到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还有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你不要觉得就是我现在卖掉十家我完全要撤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可能跟这商业地产的发展规律是相对比较符合的一个决策。
0: 对，就是这个决策的思路上面其实跟大家想象差别会比较大。
1: 嗯，我就讲到这边的话需要你打一个补丁啊，就是大家有可能对于宜家这个蓝盒子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汇聚的话有可能它毕竟没有那么多嘛，而且你尤其讲到了它汇聚和一般的购物中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一大块其实就是宜家。
0: 嗯，
1: 那么大家有个很普遍的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一个就带一个很大宜家衍生出来一个购物中心
0: 呢？就是你好好做单纯的宜家不好吗？
1: 对，或者你一定要搞购物中心就是搞嘛，就是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的？
0: 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买地去造大型的购物中心，实际上好像是宜家在2000年初在俄罗斯先试点的。
1: 这样吗？ OK。
0: 对，他当时在俄罗斯就是这块业务也有个专门品牌，就像中国叫汇聚。
1: 嗯，
0: 当时在俄罗斯叫 Mega。
1: 现在叫 Mega 的商业地产品牌和各种品牌也不少。
0: 中国是复刻这个思路搞的这个汇聚品牌。不过呢因为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宜家呢已经是把俄罗斯的所有的资产都清盘了。导致说我们现在去看宜家体系内还在做大型购物中心的例子几乎只有中国。
1: 哦，
0: 或者中国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1: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中国而论的一个事情了，已经是。
0: 对，看回到宜家的欧洲本土市场的话，宜家过去其实走的是另外一种也是重资产的思路，就是他也买地。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去搞一个包着宜家的一个购物中心，他是买那个宜家蓝盒子旁边的那块地
1: 啊，
0: 然后去搞那种一两层楼，然后平面铺开那种集中式的购物区。官方对这种形态的产品叫做 Retail Park 零售公园。
1: 欧洲居住过的听友应该对这个很有概念，就是反正你周末开车成交一站式购物。
0: 对，美国也一样，都是这种形式为主。
1: 我们讲那个迪卡侬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点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种其实是他们郊区零售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业态。但是在2016年底呢，英格卡其实在欧洲就出售了一批这样的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中呢可以查到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有18个物业是被一家欧洲的房地产基金买走了，而且你在那个房地产基金的网站上还能查到这些物业的具体分布啊。
1: 嗯，
0: 瑞典境内的四个呢是被第一太平戴维斯去买的。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这些 retail park 相邻的这个宜家蓝盒子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就反过来估算这些物业是什么时候开业的。
1: 嗯，
0: 有个基本判断是英格卡当时在欧洲卖掉的这些 retail park 的物业其实都非常非常成熟，就是十年可能是一个中位数甚至是平均数的概念，就老的可能有二三十年的，在二三十年前就买好这个地已经在做了。
1: 嗯，
0: 如果说从基金的角度来说，这个回报预期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那英格卡自己呢从这轮重资产的剥离里面获得账面收益呢其实只有5亿欧元。
1: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年份的话和中国的这个对比起来，你刚讲的比如说16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其实都可以对比一下。
0: 对，差别确实有点大。
1: 嗯，但你刚刚讲了一个数字我要插问一下，就是卖了十多个 retail park账面收益就5亿欧元，不多啊。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维小误区，就是当我们说到重资产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觉得都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是上海北京汇聚那种什么十几万方的那种很大的购物中心，那么大一块地。
1: 嗯，
0: 但实际上宜家所谓的重资产只是说我会购买并自持土地，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要自持多大的土地
1: 啊。你说这个土地面积其实可能没那么大。
0: 对，就是小小的土地也是重资产的。那比如说中

0: 国也有这样，就是四个很小型的汇聚，但他也是买了地，对吧？
1: 嗯，
0: 像欧洲也是一样，就是这些项目的面积都不大
1: 啊。就刚才那个说法听上去觉得很大，
0: 对，只不过你就是你再小的土地汇在一起，其实在财报上面还是会有体现的。
1: 嗯，我们刚才其实把这个宜家卖所谓购物中心类型的业态的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介绍了一遍啊，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总体的览括？
0: 我觉得没有什么结论，一句话爆料，它信息量毕竟很有限。就是我其实比较期待，就是说之后高和把这个交易真的做完了，真的去发 REITs，我们去看那个募资的说明书，其实会有更多的结论，因为当时候肯定会比较详细的披露这三个物业的运营的数据。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理解汇聚在中国的运营状况会是一个更好的参考。就我们现在只能就是大概的聊一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OK， 那我们聊完了宜家零售，也聊完了汇聚。其实我们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宜家也到这边结束了。
7: 但是我们节目在这里没有结束啊，还有一大块 B 端业务没有讲。
6: 我觉得这一块也实际上是我自己最好奇的啊。要么袁老师给我们先提纲挈领的讲一下吧，就是为什么讲中国和宜家的关系一定要聊到这个 B 端的这个部分，这个对于我们理解宜家和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7: 我自己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感觉很像我们早期去聊苹果、聊 Zara 和 Nike 的那几期嘛。
6: 嗯，
7: 就苹果我们是直接聊了两整期的供应链，
6: 嗯，
7: Zara 和 Nike 的我们其实都是把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聊的。
6: 是的，就从这个刺激需求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宜家和 Zara 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就是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培育啊，或者说是养成的这个作用。
7: 对，那其实为了刺激需求呢，你首先得有设计，你设计出来你得生产，还有物流采购，就是有一大套跟你看似没有关系的 B 端的环节作为支撑。再加上我们前面说宜家其实是一个左手到右手的一个相互交易的一个内部体系，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清楚的知道，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宜家的蓝盒子里面，他每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6: 嗯，
7: 因为很复杂，所以激起了我的胜负欲，所以我就去逛宜家，
6: 所以就冷不丁帮帮逛宜家。就你去宜家的这个核心的目标其实是想了解这个 B 端的部分。既然都说宜家的这些产品它最终实际上是来自于它 B 端那个部分，
7: 嗯，
6: 那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在哪里生产，怎么设计，这一套东西想搞清楚。
7: 对对对，
6: 那么怎么来调研呢？跟奥乐奇那个一样吗？
7: 啊，对啊，就是看标签呀。当然如果要把宜家所有商品的标签都看完，就工作量
6: 这比奥乐奇不是一个工作量。
7: 对，而且你要想象这个上下钻货架这个过程很累啊。想了个办法，就是稍微简化了一下，这次只看了2组商品的标签，分别对应我对于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业务的2个问题。
6: 嗯，
7: 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对于宜家来说有多重要。
6: 嗯，
7: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的方法就是先在网上找30种宜家比较经典的商品，就是那种你走进人家家里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宜家买的的那种东西。
6: 嗯， 嗯，
7: 考虑到我们其实去宜家大概率就是去买这种最经典最有性价比的东西，或者你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嘛。
6: 嗯，
7: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中国制造比例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
6: 好，我来听听看你选了哪些。
7: 小件的有台灯啊、带塞的玻璃瓶啊、门店啊、镜子、不锈钢碗、垃圾桶、宜家小熊等等，还有那个蓝色编织袋。
6: 行，这个就是家居的那个部分。
7: 对，大件的就有边桌、抽屉柜、书桌、书架、转椅、沙发、床、床垫等等。
6: 嗯，就家具的部分。
7: 对对，这些商品呢其实通过颜色和尺寸或者是什么不同的部件组合，还可以进一步拆细成100个不同的 SKU。 这次去的是徐汇一家，这个100个 SKU 里面还是略有一些卖断货了，
6: 嗯，
7: 或者有些非常大件的商品其实没法自提，就是没法自提我就看不到标签。其实最后能找到是其中的86种，那我都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在外包装标签上的产地和供应商编号。
6: 所以标签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7: 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中国的这个信息披露体系在标签上面是得到严格的执行。
6: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透明的，比海外要信息要丰富很多，
7: 好很多啊，
6: 不然就没有岳老师这两期节目了
7: 啊。是的，谢谢。
6: 但是这个奥乐奇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说到了，它这个标签是可以直接写到这个供应商的名称的。
7: 对，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叫奥特曼的公司给奥乐奇生产什么锅巴之类的东西。
6: 但你刚刚说的供应商编号，那就还涉及到个问题，这个编号怎么再导到这供应商了？
7: 具体的供应商就没有办法知道了，那我们只能知道就是它的产地具体到中国的哪个省份。
6: OK，
7: 这我觉得基本够用吧。
6: 嗯，
7: 跳过中间环节就是说结论吧。能够确认的这86种 SKU 里面，中国制造其实占到了77种。
6: 嗯，
7: 具体到中国制造里面呢，广东、浙江和江苏是其中最大的三个商品的来源地，也有部分商品是在安徽、重庆、福建、河北和天津生产的。
6: 嗯，
7: 在这个中国制造77种里面呢，又有30个不同的供应商。
6: 嗯，那这个中国制造的比例其实蛮大的，大家能看到就是77除以86，而且就是你刚讲的广东、浙江和江苏的话，确实也就是一些家居的一些重要的产地。
7: 嗯，
6: 顺便说一下，这剩下来还有9种都是外国制造的，我都挺好奇的是什么东西，还有哪些国家。
7: 9种外国制造分别来自于波兰、捷克、立陶宛、意大利和越南。
6: OK， 什么东西呢？
7: 比如说我们说越南产的是什么呢，就是其中的三种，两种宜家的小熊，一种粉色的，一种蓝色的。还有那个蓝色的编织袋也是越南产的。
6: 就是纺织的部分。
7: 这块就是我们可以在调研的下半场再换一个角度再展开。
6: OK。
7: 外国就是大致是这样，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边。
6: 嗯，
7: 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聊这个中国供应商的部分。
6: 好。
7: 因为还可以看到供应商和 SKU 的对应关系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6: 嗯。
7: 那首先是可以看到有些供应商是可以拿到非常好的经典产品的组合订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编号叫21072的浙江供应商，他同时做三种最经典的宜家产品，
6: 嗯，
7: 碧丽书桌、拉克边桌以及立盟桌子的台面。
6: 哦，碧丽书桌这种你都可以在小红书上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如何能够把它弄出高级感的那种弄法啊，这，
7: 嗯，
6: 是一个经典的这个单品了。每次都听到这个就是要吐槽一下，宜家就是很喜欢给自己的产品都要起一个稀奇古怪的产品的品牌名，对吧？
7: 对，
6: 嗯，那你说这三个因为很有名大家都可以了解啊，类似的还有什么例子吗？
7: 还有个更经典的例子，就是15540号的广东供应商，他同时做一个叫做桑德贝利餐椅和一个叫马留斯凳子的东西。
6: 不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是有品牌名，你也不用都念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是描述一下就是。
7: 大家想象一个就是有很多规则孔洞的塑料椅子和塑料凳子在宜家产品里面，
6: 嗯嗯，
7: 你大概是不是能想到什么东西。
6: 是是是是，
7: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放着这个东西。
6: 对，那个凳子就是一个平面的圆，上面打了一圈洞，
7: 一圈洞，然后那个椅子就是有两块平面的板，上面打了很多洞，
6: 大家能够一眼看到的东西。
7: 这两个东西正因为它的核心工艺都是在一个塑料上面打很多的洞，工艺是完全一样的，那其实用一个供应商来做就很合理，
6: 也很合理。 OK。你讲这个编号搞得像这个少一位的这个股票代码一样的。
7: 那我自己想到是那个悲惨世界经典那个 24601。
6: 你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些供应商就不像供应商了好吗？
7: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
7: 对不起。好，那这个编号的规律我其实真的去研究了一下，就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规律啊。
6: OK，
7: 就跳过，继续前面的讨论。我们再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同一个商品它有不同的 SKU， 那它是不是同一个供应商来做的？
6: 嗯，
7: 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宜家非常重视供应商的 Plan B。
6: 嗯，
7: 比如说我这次调研里面选了一个很经典的宜家的海绵座椅垫，
6: 嗯，
7: 就它有两个绳，你可以把它绑在椅子上面。
6: 嗯，
7: 这个海绵座椅垫有5种颜色。
6: OK，
7: 然后其中有4种都是一个叫做23408号的江苏工厂生产的。一个蓝色就单独交给22315号的浙江工厂生产。
6: 嗯，
7: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不锈钢的上菜用碗
6: 啊，这是经典产品。
7: 对，我们家一直用那个最大号直径28厘米，确实很好用啊。
6: 嗯，
7: 但是调研里面我发现它竟然还有两个更小的尺寸，一个是20厘米的，一个是12厘米。28厘米和12厘米的话，这个都是浙江的20922号供应商生产的。这个20厘米呢，就是一个专门的重庆的20708号供应商生产的。
6: 嗯。
7: 简单来说，就是在同一个商品有三个 SKU 或者是超过三个可选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宜家会选择一个主力供应商做大部分的，然后还会有一个辅助的供应商做1到2个。
6: 在大公司的这个操作里面还是比较基础的啊，就是一供二供啊， A 供 B 供啊，这都很正常。
7: 嗯，
6: 我觉得你刚才讲了很多很细的案例啊，其实如果我们就是稍微抽象提炼一点的话，可以说其实中国制造对宜家很重要，而且宜家在中国的这个供应商的体系是非常完备的，而且是深入到了各个产品的品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结论吧。
7: 对，抽象结论总结很好，就是中国毕竟是个制造大国嘛，这样结果我觉得是意料之中吧。
6: 嗯，
7: 不过想要补充两个点，也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想这个调研的方法的时候，觉得有添了一些缺陷，就是首先我们只看了一个门店内的情况，
6: 嗯，
7: 它理论上没有办法完全代表整个中国内地所有宜家

0: 零售的情况，更加没有办法代表全球的情况。那假设说我们这个调研是在一家波兰的一家门店去做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看到大比例都是波兰制造，
1: 是的，
0: 这也很有可能。
1: 嗯，
0: 其次呢，即使我们选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宜家产品，它在整个宜家的产品深度上的代表性依然是比较有限的。我查了一下，宜家在全球销售的商品总数其实有10000种左右，那这部分的调研看出是真正的挂一漏万。所以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就有了接下来的另一部分调研。
1: OK， 那接下来其实岳老师想要做的是从这个宜家全球的角度来看，就中国制造到底占怎样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重要性。
0: 启动这部分调研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再补充一下，就是中国在英特宜家，也就是宜家 B 端这个财报里面存在感。这里面我们主要用到是两类报告，首先是根据欧盟规定披露的英特宜家分国别税5年报。还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难理解，就是它的披露其实在宜家的可持续报告里。
1: 这点我觉得现在会觉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可持续报告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对于这个公司的治理架构或者一些经营结构的一些隐藏的信息。
0: 以后我们可能有考虑一下开个栏目，就不要读财报，就要读可持续报告。
1: 对，是的。
0: 对，当然这个分国别的税务年报还是挺重要的，就如果说非常深入的去看它的话，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英特宜家在内部是怎么去协作，资金是怎么流动，又是怎么根据最优税率啊，还有利润率方案在各个国家之间找平衡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细看的话，比英格卡的部分要精彩非常非常多。但是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跳过所有的复杂的部分，只讲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结论啊。首先从英特宜家在全球采购的家具货值上来看呢，中国连续10多年都是占比第一的，最高时候占到了 29%， 目前稍微回落一点到 25%。 第二名呢又始终是波兰，它的采购值占比呢其实到2022年开始就上升到了 20% 以上。简单来说，中国和波兰就是宜家在全球制造的双核心。但是如果从税务年报披露这个数据来看呢，就也还能看出来这两国的业务模式会有很大的差别。
1: 都是这个供应了，还有什么 有差别的东西呢？
0: 我们前面不是简单提了一下英特宜家内部分成4大块嘛，就是反正中间有一块是部分产品的生产。其实中国和波兰主要差别就在这个部分。简单来说，波兰是宜家非常早就在欧洲布局的生产基地，目前波兰境内有8个英特宜家的自有工厂。
1: OK，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英特宜家在波兰的总雇员人数是接近9000人。
1: 哇，人都已经非常多了。
0: 人非常多，而且波兰宜家的话还最近几年会专门发布一个 Made in Poland 的报告，更详细的介绍就是本地我们经营的到底怎么样。这是波兰情况。那中国的情况呢，就是英特宜家它披露的总雇员人数其实只有2000出头。
1: 啊，
0: 很简单，就是
1: 自雇的
0: 比例就是非常小。
1: 是，
0: 工厂也是一样，就是英特宜家在中国的话只有2家自有工厂，一个是在南通，一个是在大连。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这中国制造的东西很多啊，这个绝大多数需求呢其实都不是在这些自有工厂里完成的，都是向第三方供应商直接去发单去采购的。那又因为这些第三方供应商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且需要保密，那所以说也没有说类似波兰这样的本国报告去进一步披露这个信息了。
1: 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宜家在中国这个制造基地主要是在找第三方的供应商，而在波兰的话主要是自己的工厂。
0: 对，
1: 不过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策略的话，其实也能很明显的看得出它在中国和欧洲的这个不同的市场之间在找平衡的。
0: 尤其是波兰这个比例占 20%， 我觉得就是本身比较有意思。
1: 很高，
0: 对，
1: 很高。
0: 如果说我们再把常年占第三位的这个意大利也加上，那意大利加波兰这个比例就已经略略超过中国了。再加上其他的欧洲生产国，就是其实英特宜家它在欧洲的采购值目前可以占到就是总采购值的60%。其实是有点反直觉吧，就是你可能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中国制造
1: 单极过来的，
0: 或者是广泛的亚洲制造，但其实它还是很重视欧洲制造这件事情的。除了说老牌的德国瑞典以外，其实这两年也开始在强化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生产。
1: 那你刚刚讲到其实中国是占 25% 左右嘛，就是那除了中国以外就别的亚洲的这个市场在这个方面大吗？
0: 不算太大，就是按照能披露的数据来看呢，就是主要还有两个备选的生产国，一个是越南，一个是印度，他们合计大概能稳定的占 5% 的采购值。他们的优势主要是体现在一些专门的材料或者工艺上面，比如说宜家这两年开始主推的一些天然材质，像麻啊、椰壳啊、藤编之类的。
1: 哦，跟原材料相关。
0: 对，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调研的另一部分，就是我研究了徐汇宜家商场里销售的所有的门店。
1: 门店？ 门店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你家门口没有一个用来蹭鞋的东西吗？
1: 哦 ，OK OK， 对，这个东西
0: 对
1: 这个东西的材质有这么多讲究吗？
0: 对，门店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是一个很不错的细分品类。就首先门店是一体式的，

0: 说光在宜家我就能看到这么多种门店。
1: 所以是几种呢？
0: 29种。
1: 哦、OK。
0: 29种门店啊，这、其中来自中国的是12种门店。
1: 嗯，
0: 其实这个占比还是超过40%了，但是比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什么爆款商品里面一边倒的这个比例，
1: 80-90%-70-80%，
0: 对比那个情况要好很多嘛。那具体到中国的供应商来说的话，就是这12种门店其实只来自于3家供应商。
1: 嗯，
0: 其中的23167号供应商以一己之力做了8种不同的门店。
1: OK。所以你刚才讲我提到这个亚洲啊纺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这个做铺垫。
0: 对，前腰比较长啊。
1: 为这个做门店。
0: 嗯。
1: Sorry。
0: 但我们就是看中国之外的部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剩下的门店里面其实印度产的门店也有12种、
1: 嗯、
0: 就跟中国比是一致的。然后还有3种是埃及产的，还有2种是孟加拉产的。印度产的门店里面大部分都是椰壳纤维材质的。
1: 啊、哦、它是用专门的材质。
0: 对、
1: okay,
0: 然后孟加拉国的2款都是黄麻材质
1: 的。嗯 ,OK。
0: 埃及的部分呢，埃及没有什么特点，但是最有意思的点在于它生产了整个一家最便宜的门店，只要7.99块。
1: 哇，跟那个塑料盘子差不多了。
0: 代价就是它确实感觉跟塑料盘子差不多，就是非常薄，没有什么质感。
1: 那我忍不住要问一下了，在宜家里面卖的最贵的门店能卖到多少钱呢？
0: 能卖149块呢，这是我们中国山东产、
1: 哦、厉害厉害。
0: 但是说实话，从工艺和纹样来说，我没有特别看出来它有卖149块钱的价值。
1: 149都可以卖个小椅子了。
0: 对，我们可以顺便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产品的这个价格带的问题啊。中国产的门店其实有一半多都是在20-30块这个范围里，比如说什么29.9块啊这样子、
1: 嗯，
0: 那印度产的门店其实有2/3都是40-50块这个价格，比如说49.9块或者39.9块这个概念。当然正如前面提到，就是我们这两个国家主攻的材质和工艺差别都比较大，那其实最后会导致一个很明确的变化，就是定价策略会有变化，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外的关税啊之类的影响。我觉得单纯看价格带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能说明一点问题吧。
1: 嗯，我觉得你刚刚听你讲了这个门店的例子啊，包括你在前面讲到了整个供应链的分布，包括在波兰、欧洲、在亚洲之间的平衡等等的，给我感觉就是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吧，就首先在供应端，就是这个 B 端的这个层面，中国对于宜家的重要性肯定是比在 C 端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占比要更高的，
0: 嗯，
1: 这是明确。但是这个高的程度呢，并不像我们理解的很多的这个产业好像就是中国一个单个的供应商或者他承担了绝大多数，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宜家的产品像你讲的 SKU 非常的多，它涉及的这个市场又非常的多，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有可能根据不同的市场的来源都有非常多的分类，在这个方面它总体而言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分散的这样一个市场。
0: 嗯，
1: 这有可能跟它的这个设计是相关的。
0: 对，就是宜家一直强调所谓的民主设计嘛，就是5个关键词，美观、实用、优质、可持续和低价，要把这个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需要全球范围的一个支持，不过它是中国一个地方的、
1: 嗯。OK 啊，这聊大公司的时候很容易刹不住车啊，而且岳老师这个胜负心起来，就是虽然这个就是虽然门店啊包括这个就是标签还是跟我们讲到这个供应的问题息息相关的，但说实话门店到后面那些部分是不是也有点自己纯粹想要搞清楚的这个部分在、
0: 对，就是意外的能搞清楚的东西比我想象中要少，我觉得这也是宜家作为大公司很常见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1: 刚才其实这部分小结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最终想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0: 嗯，
1: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还是总体的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就事论事啊，就是从消费端来看呢，宜家零售在中国内地本来就不是一盘很大的生意，就占4%左右嘛，再加上就是中国有很多实际的影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冷清、电商的高度普及，还有消费者普遍高度的追求性价比，我觉得这些因素都很不利于宜家在中国卖家具这个生意。
1: 嗯，
0: 汇聚的部分呢又发展于整个中国购物中心建设泡沫化阶段，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两块合在一起看的消费端的宜家的生意呢整体是不好做的。
1: 嗯，
0: 那从供给端来看呢，英特宜家虽然在疫情以后有一些强化全球布局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一直也很重视中国以及波兰，只不过中国制造呢并没有在宜家体系内获得更好的利润回报，这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制造业过于发达所带来一种诅咒。
1: 嗯，就是从消费端它逐步的这个退出或者收缩呢，其实跟大环境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你前面讲了很多具体的这个年限啊、合同的这个要求，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收缩，但是你也别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或者非常突然的一个决策。然后在供给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描绘这个图景有可能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大家有可能对于这个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这个概念之前并不那么清楚。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往更深层次其实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它这样一个 C 端和 B 端的这样一个分布 和宜家这个品牌它想要倡导的价值

0: 观或者他想要做的这个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1: 嗯，就是因为宜家所创的那个民主设计以及他整套北欧的化的这种生活方式，你要把这种概念销售出去，其实是要有很多很多东西配合在一起的。首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供应端要做到长期的稳定还要廉价，其次消费端呢又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审美，最后呢品牌还要自己要有足够多的这个社会的认可度，而且还要有尽量少的竞争对手。我只要同时满足这些要素就形成这么一个完美的市场其实并不容易，就是这个市场存在
0: 比如像
1: 德国
0: 嗯嗯
1: 还有美国，但是中国显然不是这个范围内的，
0: 就是它并不那么完美，它缺少了一些东西，但有一些因素。
1: 对，
0: OK， 那关于宜家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讨论呢我们到这边。其实大家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会发觉这一期节目我们有可能刻意的没有给那么多的结论，首先就是在前面讲事实的部分我们并没有结论先行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其次的话就是在最后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定要给宜家中国下个判词，说他在中国失意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等等的，
1: 就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聊失意大公司的那种疗法。我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是你没有办法从一个斑去还原或者说推断出整个豹子长什么样子。
0: 嗯，
1: 就是我们从外部视角泛泛的去讨论一家跨国大公司失意，看起来可以列很多的原因和现象，但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在宜家这个案例上这个情况是特别明显的。
0: 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有可能在于跨国大公司这五个字，因为这五个字就代表了它有盘根错节的内部体系，代表了它有一个刻意为之的利弊的权衡，也代表了单一国家的市场并不会对于它整盘的生意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其实在宜家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到表面的失意之下有可能是繁荣不减的内部，商业就是这样。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

0: 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3: 崔老师你好。
2: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3: 是的，
2: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它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3: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2: 是真的会学的。
3: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它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2: 是的，
3: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2: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
3: 是的，
2: 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3: 对， 对，是的
2: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3: 对，
2: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0: 业的老师，
1: 是
0: 了解。
1: 嗯，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
0: 嗯，
1: 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嗯，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0: 也是精心挑选的，
1: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
0: 哦，
1: 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0: 对，传帮带啊，
1: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0: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0: 嗯，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0: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对，不同的门类，
0: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嗯，
0: 就是是大专他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查，
0: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
1: 对对，是，
0: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嗯，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1: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嗯，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嗯，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1: 的
0: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嗯，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0: 有必要吗？
1: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嗯，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0: 嗯，
1: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个亿， 相当于
0: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
0: 嗯，
1: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
0: 嗯，之前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1: 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
0: 嗯，
1: 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0: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
1: 是
0: 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1: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哎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
0: 嗯，
1: 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0: 嗯，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1: 的
0: 啊。
1: 是的，是
0: 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1: 待客之道，
0: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啊，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骑城，它的城字不是特别的有名，
1: 嗯，对，
0: 骑城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
0: 哎，
1: 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0: 嗯，
1: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
0: 嗯，
1: 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
0: 嗯，
1: 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
0: 哦，
1: 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 企业和高校深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0: 嗯，
1: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
0: 嗯，
1: 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0: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1: 是。
0: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1: 是，
0: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问题特别好，
0: 他觉得啊、哦，好夸张。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0: 嗯，
1: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0: 嗯，
1: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0: 嗯，
1: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两年半到三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
0: 嗯，
1: 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0: 哦，
1: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
0: 嗯，
1: 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0: 嗯，
1: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0: 嗯，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
0: 嗯，
1: 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0: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1: 是的，
0: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1: 烧烤技
0: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他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学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嗯，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1: 对，我查了一下哈。
0: 嗯，
1: 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
0: 嗯，
1: 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
0: 哦，
1: 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
0: 嗯，
1: 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
0: 哦，
1: 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
0: 嗯，
1: 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
0: 嗯，
1: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
0: 嗯，
1: 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
0: 嗯，
1: 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 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0: 嗯，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嗯，
1: 所以
0: 会有这样的担忧。
1: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三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0: 对，
1: 现在说你学校两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0: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1: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五年十年几十年。
0: 对，
1: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0: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1: 对，
0: 哦，
1: 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0: 就业指导。
1: 对，哦，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0: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1: 的
0: 哈。
1: 是的。
0: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 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

0: 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0: 底气，
1: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0: 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
1: 是
0: 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就大家整合的。那么如果说从各方他们的分工来说的话，可能国家呢做什么呢，你就定基础定底线，你做职业技能的认定学历的认定。那么从企业和行业来说，我们做什么呢，我来判断你的能力，你学了是不是真的能够学以致用，在这个行业做一个真正的人才。然后那么那我们从学校来说呢，就是从学历教育的角度，我们不仅仅培养的是一个烧烤师傅，培养的是一个懂行业懂当地烧烤文化懂烧烤产业运营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三方共同努力，然后才能够让就是尤其是信任这种模式愿意花两三年的时间来学习的这些学员真正的感受到教育带来的长期的红利。
0: 确实啊，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起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7: 崔老师你好。
6: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7: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6: 对，
7: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6: 嗯，
7: 那它为什么？

0: 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
1: 根据
0: 需
1: 市
0: 要什
1: 场
0: 么
1: 需求
0: 我
1: 来，
0: 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1: 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
0: 是
1: 模
0: 的，
1: 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0: 是。
1: 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
0: 是
1: 要
0: 的，
1: 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
0: 对，
1: 也是人
0: 是
1: 之
0: 的，
1: 常情。
0: 是的，
1: 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食物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0: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 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
1: 嗯，
0: 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
1: 嗯，
0: 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1: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0: 对，
1: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0: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啊。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它 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啊，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它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

0: 十五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
1: 嗯，
0: 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
1: 嗯，
0: 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0: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
0: 啊，你可能有专业，啊，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
1: 嗯，
0: 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1: 嗯，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的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实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
6: 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林。

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

0: 什么？
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见证了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智能体技术如何将 AI 从帮你查资料跃升为帮你做完事儿。但在技术狂飙的背后，隐忧也随之而来。当 AI 拥有了读取、操作甚至删除本地文件的权限，顶级安全专家也曾遭遇过被 AI 误删几百封重要邮件的惨痛教训。那如何在全自动化的诱惑与系统升级的安全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今天啊，我们就会继续邀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来自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以及资深产品总监胡哲谦，继续听听他们如何为我们拆解这套硬核的数字员工防范法则。
2: 精彩预告。
3: 我建议就是大家在玩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把单只龙虾先养熟。你把一只养熟之后，知道它的脾性之后，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不能上来就是一堆一堆的话，你控制不了。
4: 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原来我设计了三个功能，它就只能干这三个事儿，第四个事儿它做不了。但是我把它接入 AI 之后，我发现它能干的事情是我远远想不到的。等于说我用了时间和空间来给这个危险动作加了两把锁，我永远可以把它捞回来。
1: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带实习生或者带一个新入行的员工的过程当中，最开始他肯定是事无巨细的会向你问的，但是逐渐逐渐他开始上手了以后，那其实你就是在关键的节点去跟进或者是去做决策就可以了。
3: 你把这个记忆处理得越好，把糟粕信息去除掉，留下都是一些有用的记忆，那未来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养龙虾其实就是养这套记忆，这套记忆养好了，这个龙虾才会越来越顺心。
1: 其实前段时间，尤其是三月初的时候啊，这个 OpenCloud 风最大的时候，很多人是跟风下载了这个 OpenCloud， 对吧？然后甚至有一些创业者觉得，哎，装上这个马上就可以裁掉一个外包团队啊，甚至在公司里面就可以开始裁员了。但是我看到您书当中啊，这个序言里面也是明确建议了刚入门的读者不要一开始就尝试搭建多 agent 系统。为什么？这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样的思考。先听听看，还是翟老师吧。
3: 我这块的话，还是从技术角度去分析一下吧，因为 OpenCloud 它确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就是一个 AI 应用入口，但是它里边的设计啊，它的一些技巧可能开始用的时候不太掌握。我从底层去分析一下吧，就是一个智能体的管理和多个智能体的管理的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这种设计工程的。像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种 Harness 工程，就驾驭工程，一个人怎么去做到把一套智能体去驾驭得很好，然后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工程技巧的。所以 OpenCloud 它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这个自己。它没有，就是如果说它没有一套清晰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提示词也算一种，就是你描述不清楚，对，你没有一套清晰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如果说你方法清楚了，那你养出了龙虾可能就很好的能复制你的流程，那相对来说效率可能就提升的也就很明显了，提效了嘛。但是如果说你的方法不清楚的话就会导致你的成本会很大。就是一个问题你如果没描述清楚，你去让它执行，而且你那个schedule流程也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个从端到端的这样一个场景来讲，它中间可能会有无数条路，总有一条路会躺对，但是很大程度上基于你这个现状可能就跑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的一个过程。那实际运行上来看的话，很多龙虾去一起协作的时候，那你就设计好谁负责什么，怎么去传递信息不然的话他们就是说可能会反复去沟通没有一个节点去标注当前这个 agent 节点是怎么结束他当前需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没有这个结束点就可能会导致无限循环。这也是在早期我们用 agent 工具去开发，就是很多的这种开源的这 agent 框架去开发一个 agent 应用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情况，就一个问题反复去对话，但是没有一个节点，就是这种现象，那消耗了不少的资源，然后也没有产生一些这种明显的需要的一些结果。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在玩龙虾的时候，一定要把单只龙虾先养熟，这个是对很重要的一点。你把一只养熟之后，知道它的脾性之后，然后基于一些简单的一些日常的事情，你先跑通，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数，这也是我实践的一个过程。我刚才那个八个智能体其实就是一个，然后再到多个，因为你不能上来就是一堆，一堆的话你控制不了它这个中间的协作机制，你压根就不清楚，所以说你慢慢去踩坑，踩完坑然后自己再去考虑增加，这样更多的一个助手。
1: 对，就有朋友在问有没有教程，这个教程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0: 为什么今天能请到两位老师啊？
1: 教程就
0: 对，
1: 在我们书里边。
0: 对，就翟老师和这个胡老师呢，这个二位老师呢，他们是出了一本新书啊，叫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啊。这本书其实真的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实操的养龙虾的手册了，对吧？而且就是从这个理论到实操，包括一些这个案例的分享，是讲的也都是非常细啊。尤其是听了这刚才两位的这个分享，应该是能够相信这本书里边是这干货满满的啊。啊，好，再听听看这个胡老师吧，您怎么看啊？
2: 嗯，好的，是这样。我们不建议上来弄很多龙虾，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办法实现，我就说一句话，然后一个智能体就做好了，它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会很多的约束条件告诉他的工作步骤，甚至给他一些 skill， 还有可能给他一些知识库，我们才算把一个智能体做好。而且呢，一个做好了之后，我们还要去使用它，看它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是否真真正正产出了那个东西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0: 嗯，
2: 就是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就像刚刚翟老师也说了嘛，就是这个水平好和不好完全取决于制作它的那个人。如果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知道这件事怎么办，那我很快可以做出来。基本上那个智能体在某一个事情的做事方法上可能跟我就基本上是一样的了，能做到80分左右，我很多事情可以交给他去做了，
0: 那已经很厉害了啊。
2: 对，但它只是某一点啊，因为我们日常工作其实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0: 对，
2: 那我把每一个都这么做出来的话，其实就非常会耽误时间的。
0: 嗯，
2: 即便说我们用一些技巧，比如说给他一些我们之前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学习，从那里面去萃取，但我们依旧会花费大量时间去调整它。
0: 嗯，
2: 然后把它给调整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先做一个，因为只有做好了一个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一个做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哎，您能说一说吗？就是您的就是这个龙虾养到你觉得算熟了的这个程度，大概前前后后花了多少时间？
2: 嗯，就还是拿那个火柴人的那个 skill 举例子吧。
0: 啊，
2: 那个从我最开始做，一直到后来我觉得 OK 这个事儿可以用了，大概是一周的时间。我前三天是上下班的路上，后面几天的话就是包括一个周末，我就潜心的在那里面，我去不断的去调教它。它才可以做好。但如果是按时间来算的话，40个左右小时吧，40个小时差不多。
0: 那还是花了挺多的时间的，其实。
2: 对，
0: 就比想象当中的，就是感觉接上了啊，你就直接开启新时代了，未必是这样啊。
2: 对，因为我还算我，
0: 你还是专家，
2: 我还算对。第一，我还会用 AI， 我对短视频还有一点点了解，我还有一些审美，我知道它该怎么去写。我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它是这样。
0: 嗯，
2: 稳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偶尔一两次质量好是非常容易能做到的。但是如果说我给他100次，能让他95次都很稳定，这个就比较难，因为总会有意外情况。我们很多花费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解决那些意外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让他把一个普通的视频变成一个火柴人的短视频，那么有可能会遇到情况就是短视频他下载一半下载失败了，那他要自己知道重新去下载。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它下载成功了，然后呢我下面一个步骤得把它的音频分离出来，然后音频变成文案，然后我重新写它的文案。
0: 对，
2: 那任何一个过程都可能会失败。而且它我把它的那个音频翻译成文案，我重新翻写一遍之后，我需要检查，因为它翻写的时候有可能写的不对，然后检查的时候那怎么去查，我是不是有些量化的指标，哪些我们都知道嘛，前三秒那钩子有多少种，哪些是能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如果它出现不能用的怎么办，要怎么去改写它。那如果说它连续失败了3次，我要不要还让它再继续尝试，如果继续尝试的话，它会不会一直尝试到明天早上它都是失败的，那我的钱就白花了。
0: 对，还要有止损点等等这样子的小细节。
2: 对，所以就是花大量的时间都是为了让它稳定的运行，就是可能我只有5%可能过分点，可能我只有50%或者是45%的时间是花费到把这个流程搭起来，剩下多一半的时间就是确保这个流程是按照我的预期执行下去。
0: 哦，就哪怕是其实在搭建流程这件事情上，我相信你已经比绝大多数的就是普通用户要专业很多了，你基本上是能够把你能想到的这个事情已经想得七七八八了，然后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有一些这个 AI 帮你再稍微再优化一下你的这个流程，但是真的是放到实际的这个操作环境当中，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的， 这个其实和现实世界当中的做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的，你计划做的再周密也是会有很多的突发情况，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不断的去调教。
2: 对，而且最开始我们也知道嘛，上下文窗口是有限的。
0: 嗯，
2: 我后来我放到书里面那个skill 它不是一个了，变成四个了，就是因为我发现太长了，它运行一半的时候可能会断，于是我把一个拆成了四个。然后当我把一个拆成四个的时候的话呢，我让它检查了一遍，发现但拆的过程是它自己拆的，我让它把一个拆成四个，然后拆完四个之后，让它检查了一遍，看有没有丢的，结果它发现丢了好多东西，它要把丢的东西再补上。
0: 这样想想的话，就是确实，就大家如果说真的，这比如说听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哇，这个 Open Cloud 这太好用了，这我不能错过，那确实还是要这个仔细的去评估一下的啊。
2: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探索的话，其实才会特别容易。就是有一个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做的这个整体跟工作没有关系，它特别好做，一做就做出来了，而且做出来效果我们特别满意。但只要这个智能体跟工作有关，它就特别难做。
0: 就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包容它的失误，工作我一般是包容不了的，对吧？
2: 对，因为工作我们知道它要干成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那么的了解
0: 啊。这尤其是可能本身是在你技能库之外的一些技能，它弄成什么样我都觉得挺好，是吧？
2: 对，是的，就是这样。
0: 对，就比如说，因为像这个，我特别喜欢，就现在就是比如说拿这个人工智能生个歌啊，或者是出个图啊，这个啊，我觉得出什么我都觉得哇，好惊艳。但如果你真的是专业从业者，那你其实对他的东西往往是很难满意的，就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在。
2: 是，尤其是出图的这个，就是图片也分远景、中景、近景，然后三角构图，然后对角构图，还是框架构图，其实我都不大懂，但是他整个图片我就觉得他特别好看。
0: 对，我们就只会说好看，哎，感觉挺像那么回事的，是吧？
2: 对，就是缺少嘛，审美不够。
0: 嗯，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一个懂怎么养龙虾的设计师，他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他其实对于这些术语，包括概念，包括就是说什么样的主题更契合什么样的这个风格，他都很了解，那他确实是能够养出一只更好的设计师小龙虾的。
2: 是的，没错的，他真的是完全可以就是直接给自己加一个小助手上来。
0: 这个确实还是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说要确定去养的话，可能还是要去这个综合的去看一看啊。哎，我这里其实还想到一个点啊，就是说哎，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像你们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成熟的，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做一个规划的这个能力，那有没有可能我在做这个规划之前，我先找一个 AI，我先跟他详细的去聊一下，我哪怕就是这样自然语言的方法，可能啰里吧嗦的，但是我可能跟他聊个半个小时，然后再让他帮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全部细致的整理成一个可以去用来规划龙虾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呢？
2: 没问题的，对，完全是可行的，而且其实好多时候
0: 哦，你们确实也是这样干的，
2: 对
0: 啊，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人工智能时代和过去相比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你可能没那么自信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你稍稍的去拉平这样子的一些差距的。
2: 对，因为其实想干什么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我们定的，然后他给的那个答案我们是能够知道好还是不好的，大概好还是不好，我们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让他输出那些我们觉得好的东西，最后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就是它帮助我们把这些细节给丰富出来。因为 AI 最重要的就是细节嘛，我们要告诉它该怎么去做，每一步是什么。其实细节是魔鬼嘛，有的时候写的时候我自己写的也很烦，我也让 AI 帮我写。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当然现在其实就怎么说呢，本能的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就该偷懒的时候要偷懒，对吧？
2: 对，就是我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我知道我要把它写出来之后我就很烦，于是呢我就让 AI 帮我写，我觉得不满意我让它接着写。
0: 这个确实是用的好 AI 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帮你省这非常多的力气啊。好，二位呢，其实怎么说呢，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安全背景的啊。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这个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更多的也放到就是对于就是龙虾它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风险，以及我们怎么样更安全的使用龙虾啊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在你们书里的这个第四章也是详细拆解了如何安全的使用 Open Cloud 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自己其实很担心就是这样子的龙虾或者叫 Agent 然后失控了，然后能不能这个请两位老师也都这个稍稍的展开谈一谈，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说呢让龙虾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去运行呢？先听听看翟老师好不好。
1: 我这块的话主要就分享一下 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而且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如果普通人去使用这个龙虾的话，它第一步它就只会把它安装起来，那安装起来去怎么去配置它，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而且在安全领域的话，Open Cloud 的安全机制初期的安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是3.1版本，这个版本其实这个安全机制并不是特别成熟，也有很多的一个风险。那就是说我这边建议就是一个机器上你可以去装两个这样一个 Open Cloud，也可以是一个 Open Cloud 或者是一个 Open Code，因为 Open Code 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用的，那 Open Cloud 可能要配置一些模型，当然现在这个版本免费，但是这个版本其实它是不免费的，就是你可以装两个 Open Cloud，让第一个去给第二个去增加安全措施，
0: 哦，
1: 这个增加
0: 就让一个去管另一个，有点这个
1: 对
0: 意
1: 一
0: 思。
1: 个去管另一个，然后第二个再给第一个去增加安全措施。那这样呢？其实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互相监督，就可以不用改代码去实现这种，这是一个双保险的一个，就是类似一个裸露的一个杀伤了。那这个增加安全措施的这方法，其实你就可以从官网去拿了，因为官网它有很多这种安全文档。然后，OpenCloud 它其实是可以去直接从网页里边去读取官方文档，然后官方告诉你怎么去增加一些技术手段。或者说是 GitHub 上有一些最佳实践，你也可以借助一下，或者 X 或者 Reddit 这种开源比较爆火的这种社区，对这个 OpenCloud 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人家大佬这些人是怎么使用这种安全措施的，去尽量去规避这种。然后除了这种方案的话，对小白用户来讲，就是没有一点技术背景的
0: 对，
1: 用户来讲的话，我们要我推荐的话，就是说因为 OpenCloud 现在是既有命令行也有。桌面 APP 的这种就是一个软件安装包的这样一个形式，所以从界面层入手，就是我们只管知道它是啥意思，去点它就完事儿了，我们不用去改它的配置。所以它 OpenCloud 自带了一些权限管理的一些面板，然后也配置了一些社区的一些插件，然后可以去找一下，然后一键去设置一些只读模式，比如说指定哪些文件夹是白名单，然后配置一些操作审计日志，配置这些其实就是为了更进一步去。懂这个龙虾它执行了哪些东西，背后执行了的一些日志，你可以在线去，就是显示出来，你可以第一时间去知道你的龙虾后台它是怎么运行的，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就可以结合一些虚拟机或者容器化的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Docker 环境，这可能对没有这个概念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算是进阶的一些手段了。然后把龙虾就是关在一个隔离的这样一个沙箱环境里边，那这样出问题其实，就是沙箱里边的问题，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本地的这样一个电脑，
0: 哎，
1: 对，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比如说，我有一台相对来说能力还行，但是呢，已经比较闲置的这个电脑，然后呢，这个电脑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的这个文件了，然后我拿这台电脑专门去养龙虾，这可能是一个物理上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
1: 对，是的，因为你这个里边没有特别重要的资料，你就可以把。你放开去探索这个龙虾，这个点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就权限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开了，因为毕竟就是你给他开的权限越多，他可能够带来的惊喜确实也是越多的，但这个就是一个舍和得的问题了。
1: 对，因为初期是去使用的话，谁也不能保证它这个模型被驱动这个 agent 它会做哪些事情，只能说是一方面的话，模型的权重肯定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模型越强，它可能对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命令，它本身就进行了一个屏蔽。你比如说删除一些文件，你让它去删除，它可能会找你去确认。这就是模型的这个。但是我们的一些小模型的话，你让它去删除，它可能直接就给你删了。大模型的话，
0: 对，
1: 有时候人家删的话，它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查到了，这东西在你的系统里边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需要听一下你的意见，我删还是不删，让用户有这样一个人工介入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小模型它不会。所以，这模型权重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 agent 的设计的这个层面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OpenCloud 在 agent 的设计上还是非常顶的，它这个能力，对，
0: 就本身设计的其实还可以。就没有，就是怎么说，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就是这个肆意妄为。它其实还是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底层的一些设计，让它能
1: 是
0: 够
1: 的，
0: 相对比较安全的运行的。
1: 它有各种渠道去配置这种东西。我们书里边也写了很多这种软件层面的，还有配置层面的，还有一些物理层面上。对，就写的都是傻瓜式的一些配置，
0: 因为我是当时对那个就是 Meta 那个安全专家的，就是 等于说他自己的那个这个 OpenCloud 相当于是把他的那个很多的重要邮件都删了，这个事儿是印象很深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情况还那么容易发生吗？或者说是你们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他可能这跑着跑着就差点出些事儿，甚至已经可能这个产生了一些这种安全。

0: 全风险的这个情况呢？
1: 这块的话，这个事儿是真的，因为他是这个专家自己去爆料这个事儿的，所以真
0: 嗯，
1: 实性我们基本都不用怀疑。
0: 嗯，嗯。
1: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版本的更迭啊，就是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个版本其实已经很安全处理的。就是说，好多厂家，就是这种云厂商，包括腾讯啊这种头部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啊，他们都是在做一些企业级的一个龙虾，就是说针对于这种开源龙虾做一个企业级的这样定制。
0: 嗯，
1: 这种定制其实就是对龙虾这种可控范围的这种一种操作。就是发行的这种商业化产品，它就是把龙虾包裹在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让龙虾在云端里边去安全去运行，它只能
0: 嗯，嗯，
1: 去指定范围去读取访问修改我们的各种的文件，对，超出范围它就不行了，因为它这个已经做到在物理隔离的基础上软件配置级别的隔离，它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限制的。
0: 哦，我理解下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小白用户，只是想享受，就是说龙虾带来的便利，那么当下其实已经有一些商品化的龙虾了，就未
1: 哎，
0: 必
1: 是
0: 是自
1: 的，
0: 己要从一只野生的龙虾开始养
1: 对的，
0: 了。也听听看这个胡老师吧，就是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个是刚刚主持人您问的那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不安全的
0: 嗯，
2: 事情？其实
0: 对。
2: 我之前是遇到过，
0: 哦。
2: 但是，它是这样，
0: 嗯。
2: 当时的话呢，我就是在写书的时候嘛，要把那个火柴人的那个 skill 给做一些脱敏，然后拿出来，当时呢，我是脱敏完毕了，脱敏我也是让他去脱的。我让他看一下哪些是敏感信息，然后怎么脱敏都脱完了。我本来是跟他说，你脱敏完了之后，把它存到另外一个目录，然后你告诉我，我确定之后，你再把它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面去。结果他直接搁到那边之后，没有找我确认，直接就放过去了。
0: 啊！
2: 然后对，他就放过去了。就那一次是比较危险，当然也不算危险吧，只是他没有听话，因为他已经脱敏完毕了，按正常流程他应该找我确认，我说可以，他才可以拿过去。本来我想再审一次的。结果他没有让我审，直接就放过去了，是有过这么一次。然后当时我也仔细反思了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他会没有经过同意就放过去了？于是我就把提示词扒过来重新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就是我对他的安全约束那个地方写的还是比较少，写的不够全。对，然后后来我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位置的问题，因为那个安全的约束是我不是写在最下面，就最开始我是写在最下面的。但是后来我因为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它底下又挪了点其他的内容，所以它看起来比较靠中间了，我就有个地儿给它挪到最上面去了。
0: 哦，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微调，就是
2: 对，
0: 把那个安全的部分你挪到最上面，或者
2: 挪
0: 是
2: 到最，
0: 可能最下面。
2: 对，或最下面，然后多写一点，然后写的详细一点就可以了。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后来从那以后，它就再没有出现过事儿了。我遇到过这么一次。
0: 啊，而且没想到，就是说这个出完问题以后，你去这个怎么说呢？修改它或者升级它的这个方法，那还真的是普通人。好像就是有手就行了。如果说知道它简单的这个原理之后的话，
2: 对，是的，其实，还是以后找机会吧，我们回头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具体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其实很多方法都特别简单，只不过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弄。
0: 啊，因为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尤其是可能没有一些这个技术背景的这个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本能的还是比较害怕，也搞不清楚它背后到底是这怎么样的，然后可能想到的还是过去就是一行行那个非常复杂的那个代码。但是真的可能实际现在再去操作类似于像这个龙虾这样子的这个工具的时候，其实更接近于一个就是编写文档的过程
2: 对，是的，而且这里面，还分享一个吧，AI 其实能做的很多事，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的。然
0: 嗯。
2: 后，举个例子吧，就是最开始的 MCP，MCP 现在大家谈的不多了，但其实它非常的有用，大家可能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就是去年大概3月份左右吧，那会儿很火嘛，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MCP 工具出来，然后我们当时也是最开始做。怕它有些不安全的事情，所以只给它了3个功能。第一个，获取文件列表，就是比如说 C 盘下我有多少个文件，把名称拿下来，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获取文件的基本信息，把文件名告诉他，他说下这个文件，谁创建的，然后什么时间上传的，最后修改时间是什么，多大，干这个事儿。那第三个功能呢，是下载文件，只有这3个功能啊，就把那个文件下载下来。我们做了这么一个 MCP，当时的话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我就把这个呢接到一个大模型里面去，做了个小小的制程集，然后我就问他说：“我最近3天新上传的文件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最近3天我新上传的文件是什么？从传统的软件设计上来说，我只做了3个接口， 一个是获取文件。

0: 边列表，第二个就是获取文件的基本信息，第三个是下载文件。我是没有这个最近3天上传文件这个功能的，传统来说我是做不了这个事儿，但是智能体告诉我了。
1: 答案是对的，不是幻觉。
0: 对，然后它是怎么做的呢？
1: 啊。
0: 你看，我有3个功能哈。第一个，我有获取文件列表吧。智能体它先把这个工具读了一遍，它发现，哎，它有3个功能，获取文件列表，它觉得我可以把文件的名称拿下来。第二，它有文件基本信息，它就可以用这个文件的基本信息把所有文件的基本信息都拿过来，然后它就有了每一个文件的更新时间。然后它一到排
1: 哇，
0: 序，
1: 聪明
0: 对
1: 啊！
0: 吧？对，当时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当时我看到它给我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腾一下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我
1: 有
0: 就
1: 点
0: 脑，
1: 脊背
0: 不
1: 发凉的
0: 对，
1: 感觉是吧？
0: 对，当时我就感觉我浑身那个冷汗就下来了，
1: 是。
0: 就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哇，AI 原来这么厉害，它不仅仅是手，它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同时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真正正的去研究这个 AI 里面的东西。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就现在甚至有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可以先想一想，就是问问看 AI 它能不能解决，就说不定你未必能想到的路径，它可以从别的路径达到一样的结果。
0: 对，而且从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原来我设计了3个功能，它就只能干这3个事儿，第4个事儿它是做不了的。
1: 嗯，
0: 但是我把它接入 AI 之后，我发现它能干的事情是我原来想不到的
1: 啊。这个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就是 AI 时代之后，就是过去所有的这些我们可能认为的这些产品，它的就是实现方式和可能性是被极大的拓宽了。
0: 是的，而且要回到我们安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加非常多的约束条件，因为任何一个工具它都可能让它去做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1: 对，这两天不是这个可能这个比较火的是那个。是那个又是一个 AI 大厂，然后又那个版本泄露，好像就是类似于可能就是 AI 本身有一些东西就被人聊出来了。
0: 是的，它其实是可以挖掘出来，所以对它的安全约束来自于两个，一个就是禁止它做哪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严格只允许它做哪些事情，这两个是都要加进去的。
1: 这个是可能就 AI 能力本身啊，它就会自带的一些这种安全的这个风险。那当然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去限制它。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因为我之前看到的这些消息当中就说到，就是在它的那个技能市场或者就是那个 skill 当中，就有很多其实是有人恶意的去放了一些这个窃密的程序啊等的。这个我先问问看这个翟老师吧，就是因为您本身可能在底层方面会这个关注一些，就这种风险怎么样去规避呢？
15: 您刚刚说那问题它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很多开源了这种 Harp， 就是上传了很多这种 skill， 那没有，就是这个完全是取决于建立这个网站的这个后台的这些人员，他是否对他当前上传的这些 skill 有一些安全检测的一些插件。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插件我都可以上传，所有的 skill 我都可以上传，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有很多这种恶意植入的这些可疑代码，然后在 skill 里边，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它的那种方式去安装下来的话，那龙虾就会受到这种攻击。所以说我们在安装 skill 之前要让龙虾自己去分析一下 skill 是否有这种可疑的代码植入，也就是说安装之前要大模型自己去分析一下，或者说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我们自己的场景其实很多情况下，如果你用 OpenCloud 用的熟练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个这样一个 skill。 其实实现 skill 它并不难，只要你能去描述清楚你自己需要哪些东西，然后 OpenCloud 借助它自身的这种未知的这种大模型编辑能力，它都可以去帮你实现这样一个 skill， 只是说写的好还是不好。那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在后边使用的过程中去给它调优一下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安全方案这块其实每个做大模型这个厂商其实都有专门这种检测工具，包括我们公司也有，对，它都有这种检测插件，所以开源社区里边它会贡献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在用这种前沿这种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官方这种有很多小伙伴其实他都是制作了这种开源插件的，只是还是没有被发掘。我们经常逛逛论坛也就发现了之后我们可以把它装起来去用。那 OpenCloud 其实是开源的，那本质 skill 从技术上其实它就是一些可执行的一些SOP 流程加一些可执行的一些命令，或者说 API 一个调用。那你用静态工具去扫一把，发现有可疑权限泄露，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就杜绝掉。然后
1: 就现在这个工具其实也很多，甚至就是扫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全自动完成。
15: 对，是的，没问题的。这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扫 skill 的 skill 它也有了。对，
1: 扫 skill 的 skill 套娃了开始
15: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社区其实已经在推动了就 skill 签名或者审核机制了，长期看这个基本都是可以作为标配的。我觉得在 agent 的这种主要有一个漏点，就是在 agent 的发展的时候主要有一个漏点，这个漏点就会迅速被补上，所以说后边肯定是越用这种系统级的风险慢慢的会放大，但是也会这个会放大，但是因为你的系统会越来越复杂嘛，在放大的同时这个安全机制肯定也会是同步去提升的，这个是必然的。
1: 这个当然其实过去那么多年整个这个安全领域也一直就是矛和盾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攻防之间的升级，是吧？就当安全升级了，那一定可能那种就是他就是要刻意去埋木马的，甚至他可能用一些提示词攻击的这种方法他可能也会有，但是我们也要相信就是正义一方也是不断的在升级和迭代。
15: 对，是的。
1: 那就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那我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是完全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编程方面啊或者说是技术方面的这个小白的话，那确实还是先找一个大厂的商业产品来用算了，是吧？
15: 对，因为现在你用开源的也行，但是你装插件的时候你就得去看清楚哪些开源比较就是开源的这些 skill hub 就是这种注册厂商比较多。你现在像我们自己的三六零自己的还有腾讯的都发布了很多安全规格之后的一些 skill 市场，你可以从上面去安装一些你平常用的一些 skill， 或者说自己去写是最靠谱的。但是这个自己去写首先你得去懂这个流程怎么去写对，
1: 怎么写 skill 这个流程在我们的这个书里现在有吗？
15: 有，现在有，基本都有，从零写 skill 都有
1: 就大家耐心看完的话基本上也能够成为一个养龙虾专家了。
15: 而且这个 skill 你如果说你不会写，但是你如果跟龙虾经常互动，然后你慢慢的也会去入这个门的，就是说没有人指导你去写 skill， 你自己也会去写 skill 的，这是用多了的一种时间。 的，
1: 这好像就是你比如说跟那个 AI 聊多了以后，你逐渐你也知道，就是说要精确的达到你想要的这个预期结果的这个提示词大概是怎么样的，也是在熟练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这种感觉的，是吧？
15: 对，所以说学习 AI 很简单啊，但也很难。简单的话就是说你用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很简单，难的话就是说很多人说我想学，我先找一套啊这种方法，你要先用起来，然后你再去找进阶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一些学习方式的。
1: 就它一定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你再把这个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技能树给充实起来的。
15: 对，因为你只有跟这个去聊天，你才能知道它的边界，就是你当前的这个边界在哪儿，你才能知道它能帮你解决多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你预期内的事儿它都能帮你解决掉。然后至于预期之外的话，那就是另外的一个探索了。因为全世界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很准确的去说他能懂大模型的边界。对，因为模型本身就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东西。
1: 对，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只是不断的发现它又有新的能力涌现出来了，是吧？
15: 对，不断的去发现。对
1: 啊，这下一个问题也是想听看这个两位老师你们这个各自的这个看法。其实听前面你们两位包括自己在使用龙虾过程当中的这个分享，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会很在意，就是说龙虾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当中一定要向你们汇报，然后你们要审批，但是感觉这个过程好像又和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真正的这个自动化的产出之间会有那么一些矛盾。当然了，就是说你一定是要有这些关键的这个审批的过程你才能够去保证这个安全，但是呢你这种审批的一旦多了，好像离自动化离真正的解放生产力好像又隔得有点远了。这你们是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你们有没有摸索出一些相对比较折中的方案呢？胡老师。
0: 行，用一句话来简单先说一下，一句话叫自主可控。其实放在智能体里也是有效的，因为就是只要这个行为是可控的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让它去放手去执行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删除它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的。那如果说它所有删除都要问我一遍，其实我也挺烦的，因为有一些它就应该去删，不要来问我了。那这种既应该让它去做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其实是有些方法可以来做的。就比如说我不要让它一次就删掉，就是我可以把一个删除动作变成三到四步去做。举个例子啊，具体来说一下怎么做的。比如说要删一个东西，它第一步先除命名，把这个文件呢改一个名字，然后呢转移到一个临时的一个路径下面去，存在那里存15天。如果这15天内我都用不着它，大概率我就不需要用它了。然后15天到了之后，再把这个文件移到回收站里面去啊，回收站之后再过30天再删除它。这样的话，等于是说我有45天的时间我可以去反悔，就算他真的做错了，45天我怎么也发现了。如果我没发现，那就说明这事儿确实不重要，他就应该去删掉。
1: 有道理。
0: 对，这样的话，我就等于说我用了时间和空间来给这个危险动作加了两把锁，我永远可以把它捞回来。然后超过了那个一定时间之后，我就认为这个动作是可以执行的，他再去做，这样就可以了。
1: 就起码这种情况下，再删掉特别重要的东西的概率就很低了，对吧？
0: 对，是的。因为等于是说他没有一个直接删除的动作。我是把一个删除的动作拆解成了3到4个步骤去实现的，那在这个3到4个步骤还跨越了45天，我一定会发现的
1: 啊。因为确实就是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你无论是跟这个实习生啊，或者是团队的这个其他成员这个合作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事无巨细都要汇报，都要让你去拍板，那肯定是会把自己也给搞得特别累的，对吧？那所以就是也是得给他就是一定的自主的这个权限，当然你自己要留好很多的安全机制。
0: 对，我们只要把这个就是我们说防兜的设计有，如果它真出事了，我有办法能挽回就够了。只要在这个我能够挽回的范围之内，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1: 这是删除。那其他你可能觉得还有什么这个节点是一定要汇报一下的？
0: 还是拿文案举例吧，我也在写那个文案嘛，就是说写微信公众号，所有他写完的文章一定要我看，我看完之后，我包括传上去和发这个东西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我都不让他做。因为他写完的东西，因为像这种啊，就是面向于外部的，或者说是我一旦做了之后是很难撤回的，然后发布一个东西出去或者删除一个东西出去，这件事情做完了我是很难撤回的事情的话，人一定要站在那里去看一下的。
1: 那确实。
0: 对，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只是内部给我写一个草稿，那我不用管，他写几版我都不管，反正最后一版我看了就行。对，就是这像这所有的这种一旦动作执行了就没有办法撤回的事情，人一定要在那里。 然后我们一般管它叫人在回路嘛，就人在这个动作的回路里面，我要去把关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对以这种形式去做。然后其他的，您说，
1: 没事，我被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大概有点理解了。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带实习生或者带一个新入行的这个员工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开始他肯定是事无巨细的会向你问的，但是逐渐他开始上手了以后，那其实你就是在关键的节点去跟进或者是去做决策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养龙虾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0: 对，没错，养龙虾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觉，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后边就是个小实习生在干活
1: 啊，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然后你甚至就已经比较难区分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智能体了，是吧？
0: 对，而且跟他委派事情和跟他讨论问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会让人的心情很平和。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跟他争吵，我就会费 token， 我一想费 token 我就浪费钱，那我就不要生气。
1: 还有这样，你有的时候也是真的会跟他去争吵的，就如果
0: 急的时候，会的，有时候会的，有时候就特想骂他，但我一想那边是个程序，你骂他他也听不懂，还费 token， 还占我上下文，然后可能还把别的东西再弄乱了，算了，不要骂他了。
1: 那就所以需要自己养心了，是吧？
0: 是的。
1: 啊，好，再来听听看，这个翟老师。
15: 嗯，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 agent 的领域，多智能体这样一个协作这样一个设计哲学的，就是我们在开发 agent 的时候，其实需要有效的控制 agent 的一个执行闭环，
1: 嗯，
15: 就是说你给它一个输入，它的输出中间的过程怎么去给它控制，这个在我们技术设计上，我这块的话，平时在做我们司内的一些agent 的开发的时候，其实是引入了一个分层执行的这样一个引擎，什么意思？就是说低风险的操作我让它全自动。高风险的操作走审批流或者杀向预演，这个其实和谦哥刚才说的那个可追溯可撤销的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的啊，然后就结合这种状态回滚这种机制，这也是程序层面上的一个策略啊，让任何的操作就是基本都是可以去回溯起来的，然后我们也配有审计日志，然后去如果说是哪一步操作的有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进化的时候，会针对于那个特定的步骤，就会做一些特定的优化。那 OpenCloud 其实本身这个架构上它是支持这些扩展的。我们在书里边其实也写了一些具体的配置实例，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直接参考设置就可以了。
1: 就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有一些这种中间环节的这种审核，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再设一个龙虾，让它去执行的。
15: 是的。它以现在龙虾这个新版本，就发展的这个新版本，它有很多这种工作流执行的，像 Lobster 它有这样一个工作流组件，它其实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人在回路这种机制去把这种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可以搞定的。
1: 哦，这个有人说了，这个直接给龙虾们搞个 OA， 这龙虾确实是也会按照类似的这个思路去做，是吧？
15: 对，是的。
1: 这个也算是开个玩笑。我们再说回来，因为其实书里面我觉得可能这个读者最爱看的部分，主要还是12、13章的，肯定是很精彩的，因为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好奇，就是现阶段的 OpenCloud 它到底能帮我们省多少事儿。刚才其实老师们也都分享了这个很多的案例啊，然后我其实也想这个听听看啊，就比如说在一些职场人可能比较头疼的、比较烦恼的一些这种程序化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目前你们自己用下来觉得这些 agent 它在真实场景下的这个表现大概能够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这两位老师都这个稍稍分享一下吧。还是胡老师啊。
0: 好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因为这个人是宝贵的嘛，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让人从事情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呢，其实首先第一个会议纪要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基本上人不怎么做了，都是让龙虾去做了，然后包括纪要的整理和事后的发这个代办都让他去搞，然后还有日报、周报这种月报基本都他去做，本来就很烦，每天事情就很多，每天我还要自己写一下我自己今天干嘛。对，然后这些事情基本都因为我们他是可以，如果说把它接入到飞书里面的话，他是可以看我们飞书群里边那些沟通记录的，他大概能整理出来在干什么。然后对其他的即时通讯工具也可以啊，只要跟他接进去他都可以看的。对，然后
1: 您说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其实包括一些项目管理，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角色专门是盯着大家伙走弄进度的，我一直就很不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让一个人去干，因为每个人每天干什么是有日报的，日报就写了他今天干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那个还需要一个人去督促大家说要抓紧，然后要看着点进度，不要延期，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让程序去干。所以现在这些我们尝试着让 AI 去做一部分项目管理的事情，就是收集每人的日报，然后去发一些项目进度，然后他如果说有风险的话，他会让大家伙上来碰一下。开会是人开啊，但是、
1: 哦、就会的预约已经是 AI 了。
0: 我们在尝试，因为对，我们在尝试
1: 这个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啊。
0: 我们在尝试，因为如果日报是准确的。

0: 不用站一个人。
1: 这个那其实就是让人可能放到就是说更有价值的这个地方去，对吧？
0: 对，是的。
1: 啊，对啊，那个翟老师呢？
2: 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是在 agent 这块做了一些，一般都是从它底层的这种去做研发工作的，那可能我就相对来说就是在应用上，场景里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是一个决策者，那 agent 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执行者，我去决策他去执行哪些事儿，我在写代码的时候，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让他去思考，然后我只需要告诉他，我要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最早的时候我是开始就是各种流程我都会去告诉他一个很全景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最后就是烦，像谦哥说就是很烦，很多事情他找我确认，我就是让不想人工的去做这个事儿，我就想决策一下，你帮我处理完就可以了。所以我的那个 AI 军团其实很多事也是基于这个场景去把它给整出来的，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就是把我的某个一些平时做的一些点，我不想去让一个人去完成，因为一个人的完成他会分散注意力，他很多的东西他不会去完美的去给你把这个结果给你返回来，模型它都有偷懒性，这个是就是惰性吧，这个也是一个你了解了你可能也就会发现，他执行任务可能就执行了一半儿。他不往下执行了，就我们在做 agent 设计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现这种问题，所以就给他得有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搞成 agent 这种形式，得让他自己去子 A 这种形式，让他独立拥有一套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空间，他可能就相对来说把这个任务能独立的去完成好，跟其他的这种子 agent 的这种之间信息就隔离开来，那这种对这种就更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这些 agent 在我的这个日常工作里边，我是觉得挺满意的，虽然有时候也会让我也想骂他，
1: 就是这个做得好的时候，哎呀，还是觉得特别舒服，对吧？但是这个出问题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人类团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
2: 就
1: 当然，
2: 很像一个人，对你跟人去交流，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烦心的事儿也有，但是开心的事儿也更多。
1: 所以确实是为什么大家都会用"养龙虾"这个词，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像在养一个生物，是吗？或者说是养一个就带点智能的东西。
2: 养龙虾其实它就是养一套记忆，这个记忆系统其实就是 OpenClaw 里边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知道 AI 在处理这个任务的时候，很多步骤，然后时间又很长，然后之前咱也讨论过，就是说很多重要的规则在随着这个压缩啊什么，它都会淡化掉。那就是说很多的规则本来这个规则是每一步它都要执行的，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它模型发烧了，这个规则淡化了。你这个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套记忆系统就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现在就会结合一些外部的存储方式来帮他去记住这些关键信息。那书里边其实也讲了很多这种使用的这种配置方法。然后目前这个行业里边头部公司其实都在努力去借鉴和开发类似于人脑的这种海马体的这种记忆系统，就分层的这种记忆系统。对，所以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那个 AI 大厂泄露那个事儿，就是 OpenClaw 的那个。对，源码泄露之后，大家分析到源码里边就发现有一个做梦机制，但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记忆整理的这种方式。你把这个记忆处理得越好，对，你的历史的记忆里边把糟粕信息去除掉，留下的都是一些有用的记忆，那未来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们养龙虾其实就是养这套记忆养好了，这个龙虾才会越来越顺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是这个有一点儿这个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呢？我对这个龙虾就是只是可能面上的这种了解的这个时候，因为当我养的时间足够长呢，其实势必意味着就是我给这只龙虾就是灌注的这个记忆的量会非常的大。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跟这个大模型去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一个窗口，如果这个聊的时间特别长，它就会出现这个遗忘的问题。那当这个龙虾你养的足够时间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意味着就可能它本身的这个知识库就已经达到，就可能是这个随便说一下几十万甚至是百万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量级。这个时候，它这个是我的这个理解可能会比较的这个粗浅呢，还是说它理论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您理解的非常对，它
1: 呢？
2: 现状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 OpenClaw 它的设计的它的记忆体系是有一份核心的一个记忆文档，这个记忆文档里边记录了所有的一些规则，就是重要的一些规则。

0: 则，你都可以写进去。那这个记忆它也是根据你的对话的一些意图去记忆，比如说你跟他对话，当前啊有哪个东西你必须要给我记住，他可能就把这东西更新到这个文档里边，然
1: 对，
0: 后每一次对话他都会把这个记忆去加载到他当前的这个对话内容里边，那他就知道啊，我当前这一轮交互我需要遵守这个记忆里边的哪些东西去跟你交互，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文件。然后它分层的时候，它有一个每天的这样一个日记系统，那它的日记系统里边就是每天会沉淀你今天跟他聊的这些文档内容，它都会整一个日期文档去存下来。那存下来的话，这个每天存一个，其实时间长了就会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会越来越多。那
1: 对，
0: 这个情况下，其实在 OpenCore 里边，它有往框架层次看，它有四层这样一个结构。第一层就是很简单一个 memory MD，就是一个 Markdown 文档，记录了你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观点信息。那第二层其实就是它这个日志结构分层的这种 MD 加每日这个日记系统。然后第二层，那第三层其实就是一些向量检索了，就是您刚才说的啊，历史的文档越来越多了，它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它加载进来的？其实它
1: 对，
0: 不是全量加载的，它是把历史的通过这种向量库，把这种历史的这种文件进行一个向量化，就是语义化。然后我们它去召回记忆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向量库里边去检索你当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哪些关键字匹配上。然后他会去在全文里边去检索，那这样其实也是节省了 token 了。您刚刚说的那个
1: 确
0: 加
1: 实。
0: 载上下文，其实它是占用 token 的。但是如果说走这个向量检索的话，它其实是在海量的这种语义网络里边去找当前这个里边的一些信息，它不会去加载到上下文里边，这是一种技术手段。然后它里边也自带了一些核心的一些组件去解决这个事儿，这是第三层。对，那第四层就更高级的，它会直接把这个记忆外置。那外置的话，就是现在哪个公司用得好，我直接把你的 API 接过来，我直接让你去给我处理我的文档，它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您刚刚说这个加载，问题是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这种方式去慢慢的去把这种方式去处理掉，对。
1: 啊，那确实，它的这个底层和我想象的当中已经不一样了。我开始以为可能就是它就几个文档，然后呢，这个每一次它都可能要读这非常长的这个一段的内容，那这难免就会出现一种这个分心啊，或者是遗忘等等的问题。
0: 对，
1: 但
0: 是
1: 它现
0: 的。
1: 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这个整理得非常好，然后一个比较巧妙的检索系统来
0: 对，
1: 解
0: 已
1: 决这
0: 经
1: 个问题。
0: 是工程化的架构，已经有开始商业化落地的，已经很有。像 Super Memory，它其实就一个在业界，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记忆体。
1: 因为就是随着这个用这个龙虾的这种深入，那一定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以前可能这个处理这种海量数据啊等等，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工作也会给这个龙虾去做。那确实就是对它的这个记忆的上限的这个探索，也是会一直精进下去的。
0: 对，是的，龙虾也现在也集成了这个做梦的一个机制，就是它网关是一直在线，然后，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就会把你历史的对话，它去做一个沉淀，它自己去做一个整理，然后你的记忆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它自进化的一个这样一个核心点。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10: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般，拥有血肉骨骼，也会遭遇病痛困扰。
11: 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10: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城市体检能否为城市治胃病？
12: 更多时候防胃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11: 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